就是擦嘴擦脸用的面巾纸餐巾纸等。一类呢是卫生纸，也就是如厕之后清洁用的厕纸或卷纸。它们差别很大，但是许多人经常会混着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告诉您卫生纸和纸巾纸的区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面巾纸、餐巾纸和厕纸或卷纸最好别混着用，它们是有本质区别的。第一，微生物要求不同。根据国家卫生执行标准，卫生纸的细菌含量小于等于每克600菌落总数，而真菌菌落总数则没有规定。纸巾纸的细菌含量小于等于每克200菌落总数，真菌含量小于等于每克100菌落总数。也就是说，卫生纸的含菌量是纸巾纸的三倍，可见纸巾纸的卫生要求严格多了。第二，生产原料不同。卫生纸是由纯木浆制成，里面呢可能会添加一些再生原料，比如回收的废纸等等。纸巾纸的生产原料是原生木浆，没有掺杂回收的废纸，更不能使用脱墨剂等，相对而言更为安全卫生。第三，吸水力不同。卫生纸吸水能力较强，吸水之后可溶解，用来擦脸擦嘴往往是擦出了一脸的碎渣。如厕后用纸巾纸擦，虽然不伤皮肤，但大部分纸巾纸沾水之后不易破，马桶可能会堵塞。在使用纸巾之前，还要搞清楚一些关键的细节。首先，挑选纸巾时不要迷信原色。原色纸巾包装上通常印有纯本色、无添加、不易破的字眼。其实原色纸巾本身并不能说有多环保，而是生产相对来说更环保。真正的原色纸巾木塑含量高，使纤维间的胶质度低，纤维间结合力降低，手感和强度甚至不及普通纸巾。不易破那只是营销噱头。如果原色纸巾的韧性高，那可能是加了增强剂，例如变性淀粉、聚丙烯酰胺、甲醛树脂等等。这类物质过量使用对环境和健康都有一定的危害。挑选纸巾应该关注材料成分，一般来说原生木浆优于草浆、废纸浆。第二，湿纸巾不能代替肥皂洗手。湿纸巾不能代替洗手，用肥皂洗手液加上流动的水才能够更好的清洁双手。酒精在纸巾中的作用主要是杀菌，但是它有挥发性，容易使皮肤表面水分流失，变得紧绷干燥，不适合皮肤娇嫩的孩子。丙二醇和苯扎洛胺在湿纸巾当中浓度很低，不具有毒性，但是对皮肤敏感的人群就容易造成伤害了。湿纸巾的基本成分没有香味儿，消费者最好选择无香型的。第三，卫生纸揣太久少用。很多人会在兜里放一点没有包装的卫生纸，揣久了难免会沾染细菌，接触身体可能带来健康隐患。第四，纸巾也有保质期。很多人喜欢趁打折的时候购买大量的纸巾和卫生纸，其实密封保存的纸类也有保质期。一般卫生纸的保质期是3年，纸巾纸是2年，超过了可能细菌超标。打开的卫生纸或纸巾最好1个月之内用完，暴露在空气中的纸受潮或者落灰也很容易成为细菌的滋生地。不合格的纸巾会危害人体健康，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该如何区分纸的优劣？推荐给大家的方法是：搓一搓不掉渣，闻一闻不刺鼻，泡一泡无破损。拿到纸巾之后，轻轻抖一抖或者搓一搓，如果发现有掉渣的情况，就说明纸巾质量不合格，很可能是废纸再生产的。有些商家在生产过程中还会添加各种化学试剂，例如荧光增白剂，其中含有重金属镉等致癌物质，会对血液系统造成损伤并且损害记忆力。如果发现有刺鼻的异味，应马上停止使用。将纸巾浸泡在水中，劣质纸用水一泡马上就会化成渣，而质量好的纸巾浸湿之后拧干摊开时无明显破损。此外还要注意，
购买纸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体温恒定带来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天气变热的时候，人体通过排汗就能降温。前段时间一项新研究发现，人体恒温的秘密或许就藏在耳朵里。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人体保持恒温的奥秘。发表于《自然》杂志的一项由葡萄牙里斯本大学团队参与的国际联合研究，借助耳化石揭示了恒温动物的起源。之所以人类和一些动物能够保持体温恒定，秘密藏在耳朵内的一个小零件——半规管。半规管是人类内耳中负责平衡感的器官，也是前庭系统的一部分。三个相互垂直的半规管可以感知三个方向的旋转动作，而内耳中的耳石则能感知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加速。半规管中被称为内淋巴的粘性液体，通常温度越低，内淋巴越粘稠。对冷血动物，也就是变温动物而言，体温低意味着半规管中的液体难移动，因此半规管进化的相对更宽。而恒温动物的内淋巴液粘稠度下降，半规管则进化的窄一些。研究在分析64个已灭绝物种和243个尚存物种，共341种动物耳中的半规管结构后发现，哺乳动物进化成温血动物及恒温动物的时间可能比既往研究预估的晚一些，但进化时间却快很多。结果表明，一些已灭绝下孔类动物，也就是哺乳动物的祖先，在三叠纪晚期，即2.37亿年到2.01亿年前，内耳道形状发生突变。据科学家的推测，温血动物出现于2.33亿年前，正是这种内耳结构的转变，哺乳动物体内有了恒温机制。当有了恒温系统，人类及哺乳动物能够通过自身的高代谢维持体温，并且不受环境影响。但是蜥蜴、鳄鱼等冷血动物就不得不采取晒太阳、冬眠等策略来取暖或者恢复体温。此外，温血动物比冷血动物迁徙的距离更远，行动速度也更快。那么身体是如何控温的呢？在基因进化和机体活动的双重选择下，下丘脑将人体的出厂温度设置为37摄氏度左右，通过调节产热和散热维持体温正常。当皮肤感受器接受冷热信号的时候，传递到下丘脑，下丘脑就会相应的做出血管收缩扩张的指示，这就是身体打冷战和出汗的原因。在控温系统的帮助下，体温保持在稳定的范围，即使偶尔波动幅度也不超过1摄氏度，变化趋势受以下的因素影响，如清晨6点左右体温最低，午后4到6点达到最高，女性月经前及妊娠期体温稍高，与性激素分泌有关，老人呢因为新陈代谢减慢体温偏低，精神紧张激动的时候体温最多会升高20摄氏度，高温环境下剧烈运动、劳动或进餐之后体温会略升高。 从医学角度讲，正常体温是一个数值区间，以成年人为例，不同身体部位的温度略有差异，口腔温度是36.3到37.2摄氏度，直肠体温比口腔体温要高0.4摄氏度，腋窝温度比口腔温度低0.2到0.4摄氏度，其中肛门温度最接近体温。体温高低有一个安全范围，升高或降低都可能影响免疫力。人之所以会发烧，正是由于免疫系统和体温控制系统的双重调节，它既是一种疾病症状，又是机体抗感染的保护性反应。医学上三种情形可判定为发热：口温大于37.3度，肛温大于37.6度，一日体温变动超过1.2摄氏度。以口腔温度为标准，低热37.3到38摄氏度，中等度热38.1到39摄氏度，高热39.1到41摄氏度，超高温41摄氏度以上。当体温改变与常温相差3到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对人体大多数功能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高热会对各器官组织产生一定影响，对神经组织损害是尤为明显的。例如体温超过42.5摄氏度的时候，可以导致脑细胞不可逆损害。和发烧相比，大多数情况下体温略低对身体没有太大的损伤，但可能导致免疫力偏低。日本医学博士石原结实曾经在36.5摄氏度决定健康当中提到，体温每下降一度，免疫力就会降低30%以上。体温低通常说明基础代谢率比较低，血流放慢，白细胞工作效率相应降低，因此即便发现如病毒、细菌等，反应也会变得迟缓。造成体温低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测量方法、生理病理因素等等。测体温的方式和部位也会影响到体温测量的准确性。生理性体温低常见原因是运动少、压力大，长时间待在温度过低的空调房，造成体温调节中枢不敏感。病理性体温低可能是各种内分泌腺体的功能低下，如甲状腺功能低下、贫血或营养不良等导致的。寒冷会使细胞分裂慢，新陈代谢也随之减速，因此衰老会来得晚一些。生活中建议大家帮身体适度降温，饮食上低温烹调，少吃偏热的食物，如麻辣烫、火锅等等。饭吃8分饱，进食越多产生的热量也就越多。夜晚睡眠是低温养生的好时机，杜绝熬夜，每晚要确保7到8个小时的睡眠。在灯光中入睡会导致体温上升，使人体产生光压力，影响正常的代谢功能，最好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入睡。室内可以摆放吊兰、水仙、茉莉等盆花或盆景，以降低环境温度。多做瑜伽、普拉提、太极拳等慢运动，游泳也值得推荐，因为在水中消耗的热量明显要高于陆地。当人体发烧的时候，必不可少的就是体温计。随着科技的进步，目前市面上的体温表主要有传统水银体温表和电子类体温表两大类。其中呢，常见的电子测温仪器主要有耳温枪、额温枪和电子体温计三种。它们的准确度，水银体温计大于腋下电子体温计，大于耳温枪，大于额温枪。水银体温计是传统的玻璃体温计，水银体温表被医院广泛使用，因为水银体温计的优点是试纸准确、稳定性高、价格低廉、无需电源供电，而且一清洗一消毒，使用方法简便，几乎人人都会。但是水银体温计的缺点是不易读数，测量时间为5到10分钟，玻璃材质容易摔碎，摔碎之后漏出的水银会污染环境，危害人体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在2020年淘汰水银体温计和水银血压计，我国可能2026年起将全面禁止生产含汞体温计，因此建议细心的用户使用，因为除了易碎，它的优点是非常准确。 电子体温计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与水银体温计差不多，都是放在舌下、腋下或直肠，测温准确性也相对较高。很多电子体温计都用着1%的 NTC 传感器，号称测量精度0.01摄氏度，但是呢，实际上误差能差0.3摄氏度。电子体温计的普遍问题是质次价高，因此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品牌。耳温枪和额温枪主要依靠传感器接受人体的红外线来判断体温，但是额温枪胜在方便快捷，经常呢用在幼儿园、游乐场、机场、火车站这种人流量大、需要快速筛查发热患者的地方。耳温枪是测耳道部位的温度，需要注意的是，6个月以下的小宝宝他的耳道直径较小，是不适宜用耳温枪的。另外，如果短时间内多次反复测量，耳温枪本身会影响耳道的温度，也会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最后，还是建议选择电子类体温计，因为呢，虽然电子类准确度没有水银的高，但是它比较安全和方便，可作为快速判断发烧的一种预测工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卫生纸和纸巾的区别，以及人体保持恒温的奥秘或许藏在耳朵里。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日常生活用的纸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纸巾纸。

也就是擦嘴擦脸用的面巾纸餐巾纸等。一类呢是卫生纸，也就是如厕之后清洁用的厕纸或卷纸。它们差别很大，但是许多人经常会混着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告诉您卫生纸和纸巾纸的区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面巾纸、餐巾纸和厕纸或卷纸最好别混着用，它们是有本质区别的。第一，微生物要求不同。根据国家卫生执行标准，卫生纸的细菌含量小于等于每克600居洛总数，而真菌居洛总数则没有规定。纸巾纸的细菌含量小于等于每克200菌落总数，真菌含量小于等于每克100菌落总数，也就是说卫生纸的含菌量是纸巾纸的3倍，可见纸巾纸的卫生要求严格多了。第二，生产原料不同。卫生纸是由纯木浆制成，里面呢可能会添加一些再生原料，比如回收的废纸等等。纸巾纸的生产原料是原生木浆，没有掺杂回收的废纸，更不能使用脱墨剂等，相对而言更为安全卫生。第三，吸水力不同。卫生纸吸水能力较强，吸水之后可溶解，用来擦脸擦嘴往往是擦出了一脸的碎渣。如厕后用纸巾纸擦，虽然不伤皮肤，但大部分纸巾纸沾水之后不易破，马桶可能会堵塞。在使用纸巾之前，还要搞清楚一些关键的细节。首先，挑选纸巾时不要迷信原色。原色纸巾包装上通常印有纯本色、无添加、不易破的字眼。其实原色纸巾本身并不能说有多环保，而是生产相对来说更环保。真正的原色纸巾木塑含量高，使纤维间的胶质度低，纤维间结合力降低，手感和强度甚至不及普通纸巾，不易破那只是营销噱头。如果原色纸巾的韧性高，那可能是加了增强剂，例如变性淀粉、聚丙烯酰胺、甲醛树脂等等。这类物质过量使用对环境和健康都有一定的危害。挑选纸巾应该关注材料成分，一般来说原生木浆优于草浆、废纸浆。第二，湿纸巾不能代替肥皂洗手。湿纸巾不能代替洗手，用肥皂洗手液加上流动的水才能够更好的清洁双手。酒精在纸巾中的作用主要是杀菌，但是它有挥发性，容易使皮肤表面水分流失，变得紧绷干燥，不适合皮肤娇嫩的孩子。丙二醇和苯扎洛胺在湿纸巾当中浓度很低，不具有毒性，但是对皮肤敏感的人群就容易造成伤害了。湿纸巾的基本成分没有香味儿，消费者最好选择无香型的。第三，卫生纸揣太久少用。很多人会在兜里放一点没有包装的卫生纸，揣久了难免会沾染细菌，接触身体可能带来健康隐患。第四，纸巾也有保质期。很多人喜欢趁打折的时候购买大量的纸巾和卫生纸，其实密封保存的纸类也有保质期。一般卫生纸的保质期是3年，纸巾纸是2年，超过了可能细菌超标。打开的卫生纸或纸巾最好一个月之内用完，暴露在空气中的纸受潮或者落灰也很容易成为细菌的滋生地。不合格的纸巾会危害人体健康，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该如何区分纸的优劣？推荐给大家的方法是：搓一搓不掉渣，闻一闻不刺鼻，泡一泡无破损。拿到纸巾之后，轻轻抖一抖或者搓一搓，如果发现有掉渣的情况，就说明纸巾质量不合格，很可能是废纸再生产的。有些商家在生产过程中还会添加各种化学试剂，例如荧光增白剂，其中含有重金属镉等致癌物质，会对血液系统造成损伤并且损害记忆力。如果发现有刺鼻的异味，应马上停止使用。将纸巾浸泡在水中，劣质纸用水一泡马上就会化成渣，而质量好的纸巾浸湿之后拧干，摊开时无明显破损。
此外还要注意，购买纸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的产品，看清产品标识，包括生产日期、保质期、执行标准、质量等级等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体温恒定带来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天气变热的时候，人体通过排汗就能降温。前段时间一项新研究发现，人体恒温的秘密或许就藏在耳朵里。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人体保持恒温的奥秘。发表于《自然》杂志的一项由葡萄牙里斯本大学团队参与的国际联合研究，借助耳化石揭示了恒温动物的起源。之所以人类和一些动物能够保持体温恒定，秘密藏在耳朵内的一个小零件——半规管。半规管是人类内耳中负责平衡感的器官，也是前庭系统的一部分。三个相互垂直的半规管可以感知三个方向的旋转动作，而内耳中的耳石则能感知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加速。半规管中被称为内淋巴的粘性液体，通常温度越低，内淋巴越粘稠。对冷血动物，也就是变温动物而言，体温低意味着半规管中的液体难移动，因此半规管进化的相对更宽。而恒温动物的内淋巴液粘稠度下降，半规管则进化的窄一些。研究在分析64个已灭绝物种和243个尚存物种，共341种动物耳中的半规管结构后发现，哺乳动物进化成温血动物及恒温动物的时间可能比既往研究预估的晚一些，但进化时间却快很多。结果表明，一些已灭绝下孔类动物，也就是哺乳动物的祖先，在三叠纪晚期，即2.37亿年到2.01亿年前，内耳道形状发生突变。据科学家的推测，温血动物出现于2.33亿年前，正是这种内耳结构的转变，哺乳动物体内有了恒温机制。当有了恒温系统，人类及哺乳动物能够通过自身的高代谢维持体温，并且不受环境影响。但是蜥蜴、鳄鱼等冷血动物就不得不采取晒太阳、冬眠等策略来取暖或者恢复体温。此外，温血动物比冷血动物迁徙的距离更远，行动速度也更快。那么身体是如何控温的呢？在基因进化和机体活动的双重选择下，下丘脑将人体的出厂温度设置为37摄氏度左右，通过调节产热和散热维持体温正常。当皮肤感受器接受冷热信号的时候，传递到下丘脑，下丘脑就会相应的做出血管收缩扩张的指示，这就是身体打冷战和出汗的原因。在控温系统的帮助下，体温保持在稳定的范围，即使偶尔波动，幅度也不超过1摄氏度。变化趋势受以下的因素影响，如清晨6点左右体温最低，午后4到6点达到最高，女性月经前及妊娠期体温稍高，与性激素分泌有关。老人呢，因为新陈代谢减慢，体温偏低。精神紧张激动的时候，体温最多会升高20摄氏度。高温环境下剧烈运动、劳动或进餐之后，体温会略升高。 从医学角度讲，正常体温是一个数值区间。以成年人为例，不同身体部位的温度略有差异。口腔温度是36.3到37.2摄氏度，直肠体温比口腔体温要高0.4摄氏度，腋窝温度比口腔温度低0.2到0.4摄氏度，其中肛门温度最接近体温。体温高低有一个安全范围，升高或降低都可能影响免疫力。人之所以会发烧，正是由于免疫系统和体温控制系统的双重调节，它既是一种疾病症状，又是机体抗感染的保护性反应。医学上三种情形可判定为发热：口温大于37.3度，肛温大于37.6度，一日体温变动超过1.2摄氏度。以口腔温度为标准，低热37.3到38摄氏度，中等度热38.1到39摄氏度，高热39.1到41摄氏度，超高温41摄氏度以上。当体温改变与常温相差3到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对人体大多数功能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高热会对各器官组织产生一定影响，对神经组织损害是尤为明显的。例如，体温超过42.5摄氏度的时候，可以导致脑细胞不可逆损害。和发烧相比，大多数情况下体温略低对身体没有太大的损伤，但可能导致免疫力偏低。日本医学博士石原结实曾经在36.5摄氏度决定健康当中提到，体温每下降一度，免疫力就会降低30%以上。体温低通常说明基础代谢率比较低，血流放慢，白细胞工作效率相应降低，因此即便发现如病毒、细菌等，反应也会变得迟缓。造成体温低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测量方法、生理病理因素等等。测体温的方式和部位也会影响到体温测量的准确性。生理性体温低常见原因是运动少、压力大，长时间待在温度过低的空调房，造成体温调节中枢不敏感。病理性体温低可能是各种内分泌腺体的功能低下，如甲状腺功能低下、贫血或营养不良等导致的。寒冷会使细胞分裂慢，新陈代谢也随之减速，因此衰老会来得晚一些。生活中建议大家帮身体适度降温，饮食上低温烹调，少吃偏热的食物，如麻辣烫、火锅等等。饭吃8分饱，进食越多产生的热量也就越多。夜晚睡眠是低温养生的好时机，杜绝熬夜，每晚要确保7到8个小时的睡眠。在灯光中入睡会导致体温上升，使人体产生光压力，影响正常的代谢功能，最好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入睡。室内可以摆放吊兰、水仙、茉莉等盆花或盆景，以降低环境温度。多做瑜伽、普拉提、太极拳等慢运动，游泳也值得推荐，因为在水中消耗的热量明显要高于陆地。当人体发烧的时候，必不可少的就是体温计。随着科技的进步，目前市面上的体温表主要有传统水银体温表和电子类体温表两大类。其中呢，常见的电子测温仪器主要有耳温枪、额温枪和电子体温计三种。它们的准确度，水银体温计大于腋下电子体温计，大于耳温枪，大于额温枪。水银体温计是传统的玻璃体温计，水银体温表被医院广泛使用，因为水银体温计的优点是试纸准确、稳定性高、价格低廉、无需电源供电，而且一清洗一消毒，使用方法简便，几乎人人都会。但是水银体温计的缺点是不易读数，测量时间为5到10分钟，玻璃材质容易摔碎，摔碎之后漏出的水银会污染环境，危害人体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在2020年淘汰水银体温计和水银血压计，我国可能2026年起将全面禁止生产含汞体温计，因此建议细心的用户使用，因为除了易碎，它的优点是非常准确。 电子体温计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与水银体温计差不多，都是放在舌下、腋下或直肠，测温准确性也相对较高。很多电子体温计都用着1%的 NTC 传感器，号称测量精度0.01摄氏度，但是呢，实际上误差能差0.3摄氏度。电子体温计的普遍问题是质次价高，因此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品牌。耳温枪和额温枪主要依靠传感器接受人体的红外线来判断。

体温，但是额温枪胜在方便快捷，经常呢用在幼儿园、游乐场、机场、火车站这种人流量大、需要快速筛查发热患者的地方。耳温枪是测耳道部位的温度，需要注意的是，六个月以下的小宝宝他的耳道直径较小，是不适宜用耳温枪的。另外，如果短时间内多次反复测量，耳温枪本身会影响耳道的温度，也会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最后，还是建议选择电子类体温计，因为呢，虽然电子类准确度没有水银的高，但是它比较安全和方便，可作为快速判断发烧的一种预测工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卫生纸和纸巾的区别，以及人体保持恒温的奥秘或许藏在耳朵里。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当你烦恼不断的时候，说明你有必要出去见见世面了，看看不同的风景，接触不同的人和事，你就会知道，我们的烦恼其实只是因为坐井观天。而当你见到了外面的世界，或许又会缅怀起不如意的当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时间最会骗人，但也能让你明白，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离去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走到最后的就是对的人。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希望你参与到节目当中，把和自己有关的音乐记忆或者独家的听歌心情与小青一起分享。

世上有很多事情是你无能为力的，深信不疑的人会突然就背叛你，多年的友情会突然就破裂，终于懂得了爱，那个很爱很爱你的人又突然不再爱了，终于懂得了珍惜，那个把你当成宝贝的人已经彻底从你的世界里离开。绝望之际，除了坚强，我们别无选择。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相爱的两个人吵架，往往不是没有感情，而是用情太深。爱得深了，一点矛盾都会让人受伤很重。由于太在意对方，所以才放不下。真正的爱不是永远不吵架、不生气、不发脾气、没有矛盾，而是吵过闹过之后，最心疼的还是对方。相爱就是要感恩对方的优点，容忍对方的缺点，因为爱就是坚持在一起。
1: 你在这世界的某一角，叫声曾经

果不能在一起，就不要给对方任何希望，任何暗示，这才是最大的担当。假如分开了，便不去打搅，让对方安静的生活，这才是最后的温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人这辈子有些事是出乎意料的，人的心智成熟是一个逐渐剔除虚妄的过程，知道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不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做一个不贪心的人。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有些话听过就要用一生去明白，有些事懂得就要经历过才肯相信。也许总有这样一个人，虽然他没有进驻在我们的生活里，却一直住在我们的心底，住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在夜深人静时，在某一个风起的日子，在快乐或者不快乐的时候，便会静静地跟他对话。他是一个最长久的秘密，美丽而坚韧。是否愿意把你的心底秘密跟小青一起来分享呢？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感相依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在粤语歌坛的辉煌历史中，总有一些声音如星辰般璀璨，照亮了我们的音乐旅程。许冠杰、林子祥、陈百强、张国荣、谭咏麟等等，这些响亮的名字代表了粤语歌坛的黄金时代。他们的歌声是我们心中永恒的经典。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经典吧。

《一生何求》是 TVB 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1989年，这首歌曲获得了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奖和最佳天词奖。《一生何求》是一首忧郁空灵的歌，在1989年，这首歌可谓是各大香港排行榜的常客。那时它的炙手可热，除了是 TVB 热播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外，从歌词对照出来的那份对于人生匆匆的无奈感叹，相信也是这首作品一直以来让人百听不厌的原因。就连金鸡都将这首歌来用作电影片尾曲，由此也不难看出这首《一生何求》在上世纪的80年代影响力有多大。一生何求所要表达的主要意思就是每个人都有梦想追求，那些你渴望得到的历经苦难却求之而不得，而其实你最应该珍惜和珍贵的东西，其实就是在你身边的家人朋友和情谊，不要等失去他们的时候才学会珍惜。就像歌中唱到的，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去的竟已是我的所有。一生何求这首歌是带着一种全新的意义。

景对人生进行反思的心理曲。我们是否在这混沌复杂的社会中迷失过自我，找不到自己内心真正渴望拥有的东西？那些你追求过而没有得到的，你以为你失去了，其实已经早已得到。人生随缘，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人的一生要面临很多抉择，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困扰，有时做出的抉择会让自己后悔。面对人生的漫漫长路，一生何求，唱出那种对未知的渴望和迷惘。一生何求，时至今日反复聆听，似梦迷离，余韵缭绕，带着些许的宿命感。陈百强的歌声感性细腻，浪漫金贵，优雅时尚的气质实在是无人可出其

再向虎山行，当年这部电视剧可谓是影响整整一代人的超级武打杰作，一段惩恶除奸、弘扬正气的传奇经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剧情峰回路转，不是冤家不聚头。南沧海，北铁山，一跃擎天，绝世间。《再向虎山行》拍摄于1983年，由徐小明执导，梁小龙、董彪、米雪等人主演。《再向虎山行》在大陆首播时掀起巨大波澜，随着此剧的热播，街头巷尾随处都能听到人们唱着老包喂老包，那本是《再向虎山行》的插曲兼片尾曲。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那应是留步为留步。徐小明于1975年初登乐坛，便夺得最有前途歌星银星奖，随后两度荣登香港十大歌星，四度取得金唱片奖。其主唱电视剧《霍元甲》《陈真》《再向虎山行》，电影《木棉袈裟》等主题曲脍炙人口。一曲《霍元甲》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风靡全国。红了许久后，徐小明慢慢从台前转向幕后，从制作到管理，到香港电视专业人员协会创会会长。2013年，世界杰出华人，曾任有线娱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有线电视营运总裁。骄阳电影及骄阳音乐总裁，每一样都做得风生水起，并荣获了中国文化部电影局颁发的特别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1992年，他不但向全世界宣告他来自北京，更是在首都体育馆连开了4场演唱会，将全部收益1500万捐给了北京的慈善机构。1992年的1500万好像天文数字。80、90年代的黎明是颜值逆天的时候，他的忧郁、高贵气质实在无法用言语去表达与形容，就感觉是云淡风轻的翩翩公子一个。轻描淡写的吐字归音，简直让人欲罢不能。我来自北京获得了1992年 TVB 十大劲歌金曲奖。黎明在1986年获得币圈新星大赛冠军后出道，到2005年淡出娱乐圈，拿奖拿到手软。无论是歌唱还是演艺事业，均达到了最高峰。黎明被誉为慈善天王，从初入演艺圈至今，一直热心参与公益事业，每年都会参加各类慈善活动，并向慈善组织捐赠善款。1998年，年仅32岁的黎明首次提名便获选香港十大杰出青年。2003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颁发的荣誉勋章。2009年，获颁童子经星章，以表彰他多年来不遗余力的慈善和义务工作。现在的黎明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儒雅感性。从梅兰芳、十月围城到鸿门宴，黎明挑战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他把经典留给了舞台，把低调留给了生活。

这首《胭脂扣》是电影《胭脂扣》的主题曲，两种版本不同的感受。梅艳芳的中音如行走的 CD 机，李小田作的曲，李小田的曲风多数偏幽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道不尽的哀怨缠绵。这首哀怨缠绵的影片将当红歌星梅艳芳送上了台湾金马奖和香港金像奖的领奖台。正如导演关锦鹏所说，梅艳芳和张国荣成就了胭脂扣。导演运用时空交错，以如花对十二少至死不渝的爱情，讽喻了现代人对爱情的态度和观念，带给观众独特的视觉和心灵冲击。影片重点渲染了30年代的颓废美，而忽视了80年代香港风貌的表现。梅艳芳饰演的女鬼全片中从未以惊悚的鬼脸来吓人，在哀怨中流露出凄艳的鬼气，将那种阴郁的气质刻画得深入骨髓。其以24岁的芳龄将这个老鬼演绎得呼之欲出，一双暮气沉沉的大眼中似乎蕴含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故事。而张国荣把一个痴情但懦弱的富家子弟十二少刻画得入目传神，角色散发着高贵气质，有种让人敬而远之的华美。影片最后，老泪纵横的十二少空茫地瞪着找回人间的如花，眼神中透露着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有后悔，有惊恐，有惭愧，有羞恼，有无奈，甚至有愤怒。这首歌在1988年获得了香港十大劲歌金曲，1989年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张国荣演唱的版本发行于2006年9月12号，出自于其专辑《戏魅》中。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独自去偷欢》。

独自去偷欢是杨振龙谱曲，周礼茂作词，刘德华演唱的歌曲，收录在1992年9月24号的专辑《真我的风采》之中，也被作为《澳门风云三》的插曲。国语版《神魂颠倒》收录在刘德华1993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真情难收》中。这首歌在当时可是非常热门，被许多人所喜爱。总感觉刘德华这种好男人形象是不会唱这种风格的歌曲的，但事实上这首歌由他唱出来却别有一番的风味，用一种略带幽怨的语气以及表达自己有点任性的动作。独自去偷欢当时在演唱会上可是瞬间引爆了全场的气氛，让许多人为之着迷。这首歌动感节奏非常的强，一听到舞曲就想跟着跳起来。这首歌唱出了男人心中的呐喊。歌曲前半部可以看出一个男人在婚姻和爱情里的苦苦挣扎，对自己的另一半表现出不满和叛逆。他想通过这样的行为去宣泄自己的不满，通过这样的办法来表示自己的叛逆。但是后半段却是峰回路转，虽然想独自去偷欢，但是却未习惯这般，即便是离开了你的身边，我依旧没有放宽自己。一首歌之所以流行，不仅仅是因为演唱者的实力和旋律的优美动人，歌词的意境也更能打动人。有人说这首歌是唱给男人听的，其实也适用于女人。一段美好的婚姻是需要互相理解和关心的，每个人都需要独立的空间，只有彼此心里牵挂着对方，才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来，也可以表达不满，但是千万不要越过防线。所以这首歌唱出了所有人心中的痛点，引发了共鸣，才会广为传唱。

周华健的这首《刀剑若梦》唱出了快意恩仇的江湖梦。这首歌是由林夕作词，周华健作曲，收录在周华健1994年10月27号由滚石唱片发行的粤语专辑《有闲相聚》中。《有闲相聚》是周华健1994年的粤语大碟，其中的歌曲全部都是周华健红得发紫的国语歌曲，添上了粤语歌词。《刀剑若梦》就是《刀剑如梦》的粤语版。1984年，周华健凭借个人创作的单曲《谁曾说过》进入演艺圈。1989年发行的个人首张概念专辑《最真的梦》，其中歌曲《这城市有爱》获得了第二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1991年发行的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奠定其在歌坛的地位。周华健因其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形象而获得“阳光游子”的称号。他具有特有的亲切感以及发自内心的真诚。他虽然经历了人生的历练，但是不变的是他自然风趣、平易待人的处事风格。在生活中，他也保持了正面积极、低调平稳的状态。作为一位顾家的好男人，他对妻子忠贞不渝，一往情深的感情从未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改变。每个男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江湖梦，无论是武林的腥风血雨，还是英雄的侠骨柔情。当听到周华健的《刀剑若梦》时，仿佛进入快意恩仇的武侠世界，旋律响起，热血沸腾，尽显江湖本色。

这首《护花使者》是中国香港男歌手李克勤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1991年6月9号由环球唱片发行的粤语专辑《雨中街头剧》中，李克勤也是从这首歌开始演练了快歌技能时代。这首歌让人听着不由自主地跟着慢摇起来，欢快的曲风，绕口令一样的歌词，一经发行就让人过目不忘。17岁就出道的李克勤经历了十几年才大红大紫，差一点成为四大天王的他，年纪轻轻就被寄予了希望，希望他成为谭咏麟的接班人，当年更是和张学友、刘德华被称为香港音乐界的三剑客。然而生不逢时，年轻帅气的黎明、能歌善舞的郭富城迅速走红，相继赶超了李克勤。当年的红日也许就是他最真实的写照。后来凭借《回首》一举夺得了1993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还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首场演唱会。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红日激励了无数年轻人上进，而歌坛常青树也是凭借着对音乐的热爱，一直活跃在舞台上。

这首《真的爱你》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这首曲子歌颂了母爱的伟大，歌词也包含了对母亲的感恩和对母亲的祝福。1989年，这首曲子进入电台排行榜12周，最高排位第1名，十大中文金曲奖、十大劲歌金曲奖。黄家驹热心公益，他一生创作过100余首作品，内容大多反映作社会的实地以及自己的所见所感，是一位非常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真的爱你中，你原指的是母亲，后来随着 Beyond 所关注的层面的变化，这个你的含义就越来越广泛。所以这首曲子除了表达一种对母爱的歌颂以外，还有一种对社会关注的大爱。有一种爱，它不求回报，仅仅是想默默地保护你、疼爱你，那就是母爱。真的爱你陪伴了无数人，走过了

30年的岁月时光，即使现在都能听到这经典又熟悉的旋律。有时候爱真的需要说出口，看似放荡不羁的家驹，其实是个很传统的中国农民的儿子。对于母亲，他怀着太多的感激，尽管母亲并不赞赏儿子对音乐的沉醉，但无私的母爱却从未退让。暗淡岁月里，正是母亲那温馨的目光，教他坚毅望着前路，叮嘱他跌倒不应放弃，才使他看到理想的光芒，才能与母亲分享奋斗而来的光辉。在他眼里，母亲的双手、母亲的教诲、母亲的目光，都如春风化雨而无法细细修饰。如此宽大爱意累积而成的亲恩，又怎可轻易报答？孟郊用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来回应母亲的临行密密缝。而家驹则用真的爱你回应母亲一生的眷顾。

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继续相约。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74集。
5: 上回说到，在儿童节之后收到了李玉琴的来信，他在信中说了自己悲惨的童年故事，其中有一次他和小朋友们到日本的儿童运动场去玩，中国小孩被日本的养狗吓得直喊妈妈，日本鬼子都哈哈大笑起来，孩子们都吓坏了，他们开心地笑起来了。以后回家有两个小朋友吓出病来了，再也不敢去玩，可是日本孩子玩的体育场是我们中国劳动人民建筑的，也是中国的东西做的，可是中国孩子不能去玩，当时在幼小的心灵上引起了无比之愤恨。我再不能细说旧社会孩子们的痛苦了，说起来使我伤心，真是和连环画中三毛流浪记漫画家张乐平作品所说的人不如狗一样。旧社会里大官僚和资本家们家中养的狗都是喂牛羊肉、大米白面，还有专人伺候。有一次我同几个小朋友到宝山去玩，正赶上一批消费品价钱

0: 直冲向我们来了。
1: 快走快走，这不是你们待的地方。
0: 我小声对小朋友说，不走，买东西还分人家。可是这时过来几个伪警察，官太太和他们说了几句话，几个警察过来把我们几个人一把抓住，使劲往外一推，嘴里不干不净的骂，他妈的，谁叫你们穷孩子上这地方来的，是想偷东西吗？穿得这样破这样脏还想买东西，这东西是给官家买的，你爸爸干什么的？
2: 我说，不做官拿钱买还不行吗？再说这东西我们家也用得着啊。
0: 伪警察走前一步，举起拳头说，你再废话我就打你。我和小朋友们愤恨地走开了。不但社会对儿童这样，在家里孩子们也是很苦的，有病了爸爸没钱买药，说快死了吧，活着给我添累赘，死了免得受罪。女孩子在旧社会里不被重视的就更苦了，父母认为女孩子长大了也是吃闲饭，不能劳动挣钱养家，所以也不喜欢女孩子念书。我以上所举的例子是伪满时候的，我和我周围的孩子90%几都是那样穷苦，10%几是汉奸的孩子，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比我们好得多，可是他们受的教育却是极坏的，因为父母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品质都是卑鄙无耻的，所以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儿童都是不幸的。再看看今天新中国的儿童是多么幸福啊。我写着一堆东西，什么都有，你从这里可以知道我这一个时期都做些什么和生活情况，再有还在每天学习，经过2次考试我都得5分。可是就不能有时间多给你写信，我上次千里迢迢去看你，你说几千句几万句也说不完，说2句就行了，所以信写不写是没关系的，同时再去看你也是遥遥无期了，一来我没有时间，再说路费虽少却也没处弄去，都行了，千里迢迢去了，待不一会儿又得往回走，所以现在我特别着急，着急的是什么你也许知道，同时我在工作中或遇见为难时，我想起你来，我知道你有什么变化，对工作有什么作用，你体会吧，不用我说了。我每礼拜日都回家看妈，妈妈总把我看成小孩子那样疼我，我若不回家去妈要想我的，我回家妈高兴极了，问我生活情况工作情况等等，唯恐我在外边受委屈。明天过端午节不放假，可是大哥叫我回家过节去，不回家妈要难过的，可是别人不回家妈倒不着急，明天下班后回家看看去。你近来身体好吧，精神也好吧，近来学习情况如何，学习什么东西呢？你每天参加活动时你参加什么，参加体育活动没有？下次我给你买点儿童连环画寄去，非常好，对你是很有帮助的，希望你努力学习，争取早日改造好。
3: 如果我当时把这信仔细的研究一下，就可以明白是不是真如他所说的不能有时间多写信了。显然那个曾受过鬼子、官太太、养狗和采买佣人欺负过的孩子已经懂得了更多的事情，显然他也想起了长春地宫中那些孤儿的遭遇，显然今天儿童的生活使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长春同德殿内外的噩梦，这些回忆所激起的感情是和信开头的称呼不和谐的。他说这封信是分作好多次才写成的，究竟是没有时间还是由于那越来越不能和谐的感情，这也是明显的，但我当时对这些都没有懂得，特别是没能懂得，既然已经没有了值得回忆的过去，那又有什么值得向往的共同的未来呢？当然突然明白了这一切时，已经是事情到了最后结束的时候了。1956年12月中旬，是他第5次来看我。
2: 赵丽。

0: 记得我走进了那间由讯问室改设的小单间，赵丽看见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迎接我，而且他脸上还浮着赵丽的微笑。我一坐下来，他便说：“今天咱们研究一下咱们生活上的事儿。”我不明白有什么生活上的事儿要研究，但立刻也就明白了。你对我现在虽然很不错，可是我们年岁差的这么多，兴趣就很难一致。我喜欢的你不一定喜欢，你喜欢的我也不一定喜欢。我想来想去，还是离了的好。这一番话真像一桶冷水似的直浇到我头上。一年半的往来忽然有了这样的结果，真是难以令人相信的事儿。说实话，我对他的感情也正是在这一年半中才有的，我相信他对我也是如此。为什么会出了这样的事儿呢？我不得不表示了异议，我说出自己的感觉。我说，我们感情不是很好吗？你说的那些我并不那样想，为什么兴趣不能一致呢？我没想到他的态度是那样坚定。我这时还不知道他先和所长谈过，当所长说出了调解的话来，他竟是越劝越坚决。我真没意料到的是，从前那个百依百顺的人竟是这样。他对我只是重复着那句话，我想来想去，只好这么着。既然如此，我最后说，这是勉强不了你的，我也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你的痛苦上。我希望离开之后，我们还是朋友，像兄妹一样。那是一定的。他竟然又掉了眼泪，表示了同意。我们还是朋友，以后感情也不坏。送他走出了会见室，我心酸起来了。接着，所长找了我。一看所长的表情，我已明白他全知道了。我还是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了他。他听完沉默了一会儿，问道，是不是就不可挽救呢？他很坚决。我说，我想我比他也是太老了，他不幸福。你的态度是很好的，且看看他是不是还有信来吧。又出乎我意外的是，不多天他真又来了信，而且说他回去如何痛苦，他的母亲如何责备他、反对他，他方寸已乱，不知怎么才好。所长又找了我去，出了个主意，让他来再谈谈好不好。我的新区不久他又来了，这时已到了年纪，所里放了假，工作人员除了值班的都过年假去了，但是在所长的命令下给专门布置了一个房间给他，如果他认为必要的话可以尽量谈下去，明天再走也可以。我们谈了很久，可是谈来谈去仍是那个结果。我也明白了，这是不可挽回的事儿，不但是我没有这个力量，热心肠的所长和慈爱的母亲也都没有办法。他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意志，他真变了。这是我当时唯一所想到的结论。但是事后所长微笑着对我说，一切都在变，你在变，不一不把自己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牺牲上，这是对的。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从1956年下半年起，经常有些外国记者和客人来采访我，还有些外国人写信给我，向我要照片，或者在寄来的照片上签名。1957年2月，我接到从法国斯提林温德尔寄来的一封信， 里面有几张我过去的照片，有一封信，还有一篇不知要做什么用的很短的文章。这篇文章和那封信使我非常惊奇，现在把文章抄在下面，至于作者的名字，我想不必去抄它了。监牢里的中国皇帝。世界上的光辉是无意义的，这句话是对一个关在红色中国的抚顺监狱里等待判决的政治犯人的一生的写照。在孩童时期，他穿的是珍贵的衣料，然而现在却穿着破旧的棉布衣服，在监狱的园子里独自散步。这个人的名字是亨利·溥仪。50年前，他的诞生伴随着奢华的节日的烟火，但是现在牢房却成了他的住处。亨利在2岁时做了中国的皇帝，但以后中国的6年内战把他从皇帝宝座上推了下来。1932年对于这位天子来说又成为一个重要的时期，日本人把他扶起来做满洲国的皇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什么事儿，一直到现在这张引人注意的照片报道他的悲惨的命运为止。那封信以这样的话开头：由于对陛下的仁慈和恩惠的坚强信心的鼓舞，我在这里仅向陛下提出一个请求。他的请求便是要我在他寄来的照片上签个字。类似的同情在这以前我也遇到过。1956年8月，有2位英国记者就问过我，作为清朝的最末一位皇帝，遇到这样的下场，你不觉得悲哀吗？另外还有人也表示了另一种同情，有位加拿大记者问过我，待了这些年还不审判，是否觉得不公平？有位法国记者曾问我，被捕后长时期没有审讯，是否感到惊奇？当我回答他说，使我惊奇的是历史上不管是哪个朝代哪个国家，像我这样的人都不会受到这样待遇。我的这个答案倒真引起了记者先生的惊奇。一个罪人如果不承认他有罪，他在牢狱里待1小时也是认为不公平的。如果他仅仅是在法律上承认自己有罪，他也必定要从法律上斤斤计较他的刑期。但如果一个罪人在道义上也承认了自己有罪，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至于世界上的光辉，那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是方素荣的那颗伟大的心，是台山浦那家农民表示的宽仁，是在我的亲属身上反映出来的巨大变化，是抚顺矿山的瓦斯灶上的火苗，是工业学校里的那些代替了日本设备的国产机床，是养老院里老工人的晚年，是沈阳法庭的审判和日本战犯们的眼泪。难道这都是对我没有意义的吗？我给那位要签名的法国人的回信是这样写的：我不能同意你说的世界上的光辉是没有意义的话，因此我没有在照片上签名。我向记者们谈过我的生活，我对政府的宽待感到惊奇和惭愧，我也说到自己对真理和正义的理解等等。我这些书面和口头的答复后来都引起了什么反响，我不全清楚，但我可以断定，我如果再谈到这个监狱对我不是监狱而是一棵菩提树，那就准会引起一些人更大的困惑。当然我确信不是所有的人，比如缅甸的议长肖辉塔先生，他是把这里比作一座学校的。我把监狱的屋顶比作菩提树的花盖，是由于我这时确实已有这种感觉，确信自己领略到了像那位迦毗罗太子正菩提果时的一样的心情。当我经历了最后的3年之后，我回想起那些日子，就越发觉得这个比喻的恰当。首先，这是由于在这最后3年的5次参观中，我从自己周围的世界里看到越来越耀眼、越来越有意义的光辉。

这五次参观中，我们走了五个城市，看了两个农业社、两个人民公社、23个工矿企业和5个文教卫生福利事业单位，又看了许多住宅区，还看了水库、展览馆、体育馆、烈士纪念馆。我看了许许多多未曾见过也未曾听过的东西，我既没有什么专业知识，也没有足够的常识来理解那些标在产品前面的数字的意义。例如1513立方米的大高炉，2500吨的锻造水压机，一昼夜可选矿7万立方米的7A 浮选机，一小时可抽水12000吨的48D水泵，58天完成的1000吨巨轮船体工程，容量超过解放前一年生产总量的4万千伏安和22万伏电压的变压器，许多产品名称，许多的发明创造，对我都是神奇的。我把笔记本写满了2本，固然长了一些生产知识，但对我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有许多许多我们过去没有的、做不到的，现在都有了，都做到了，而且很多是以最高速度和最好的质量做到的。大量的是由自己设计，有的还由进口转为出口。虽然有些设备现在不能制造，但也在试制或者将要去做，而眼前的事实证明，我们也是必定做得出的。我从这里明白了那些难记的数字和专有名词的中心含义，这一切足以引起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自豪。从无到有，仅仅这一点事实就足够让我这样的人去思索了。我理解的还不是单纯的关于一个社会进步的问题，而是对我的祖国和民族的估价问题。我是一个中国人，可是在前半生中，我的心里总是对中国人三字充满自卑感。清朝的后期历史中的对外关系，使我对外国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畏惧心。我自从认识了庄士敦，又发生了对西洋民族莫名其妙的羡慕心。庄士敦的谈话、送我的画报和自来水笔，以及他穿的衣服、皮鞋、衣服上的别针、袖扣，都曾使我对西方文明拜倒，因而自惭形秽。后来到了天津，从日本人那里，我更得出这样的结论：爱新觉罗是中国的统治者，但要治理好中国，还是要靠外国人才行。天津租界里的7年生活，外国人三个字成了我的灵魂的主宰。每参观一次外国军队的检阅，或者参加了一次外国人的宴会，我必感叹一次外国民族的聪明，中国民族的低劣。甚至一本外国画报、一双外国皮鞋和一包外国纸烟，都能摄取我的灵魂，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居然相信了白种人优于有色种人的论点，记得这论点曾是我和普杰的共同话题。我的世界知识的课本，除阅兵、宴会、画报、电影之外，便是法国的香水和白兰地、英国的衣料和香烟、美国的汽车和留兰香糖、德国的拜耳药品和眼镜、瑞典的火柴和搪瓷、古巴的雪茄烟、挪威的鱼罐头、日本的玩具。在我的生活中所用的，全是大学士倭人只为奇技淫巧的东西。除了作为财产看的中国古玩、玉器、字画之外，我看一切都是外国的好，就连我的财产也要存到外国银行里，甚至不惜倒贴保管费。我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还必须吸3539盘烟，吃拜耳厂的西药和3箱白兰地酒。在我看来，中国的东西什么也不行，也永远行不了。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日常生活用的纸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纸巾纸，也就是擦嘴擦脸用的面巾纸、餐巾纸等；一类呢是卫生纸，也就是如厕之后清洁用的厕纸或卷纸。它们差别很大，但是许多人经常会混着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告诉您卫生纸和纸巾纸的区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面巾纸、餐巾纸和厕纸或卷纸最好别混着用，它们是有本质区别的。第一，微生物要求不同。根据国家卫生执行标准，卫生纸的细菌含量小于等于每克600菌落总数，而真菌菌落总数则没有规定。纸巾纸的细菌含量小于等于每克200菌落总数，真菌含量小于等于每克100菌落总数，也就是说卫生纸的含菌量是纸巾纸的3倍，可见纸巾纸的卫生要求严格多了。第二，生产原料不同。卫生纸是由纯木浆制成，里面呢可能会添加一些再生原料，比如回收的废纸等等。纸巾纸的生产原料是原生木浆，没有掺杂回收的废纸，更不能使用脱墨剂等，相对而言更为安全卫生。第三，吸水力不同。卫生纸吸水能力较强，吸水之后可溶解，用来擦脸擦嘴往往是擦出了一脸的碎渣。如厕后用纸巾纸擦，虽然不伤皮肤，但大部分纸巾纸沾水之后不易破，马桶可能会堵塞。在使用纸巾之前，还要搞清楚一些关键的细节。首先，挑选纸巾时不要迷信原色。原色纸巾包装上通常印有纯本色、无添加、不易破的字眼。其实原色纸巾本身并不能说有多环保，而是生产相对来说更环保。真正的原色纸巾木塑含量高，使纤维间的胶质度低，纤维间结合力降低，手感和强度甚至不及普通纸巾。不易破那只是营销噱头。如果原色纸巾的韧性高，那可能是加了增强剂，例如变性淀粉、聚丙烯酰胺、甲醛树脂等等。这类物质过量使用对环境和健康都有一定的危害。挑选纸巾应该关注材料成分， 一般来说，原生木浆优于草浆、废纸浆。第二，湿纸巾不能代替肥皂洗手。湿纸巾不能代替洗手，用肥皂洗手液加上流动的水，才能够更好地清洁双手。酒精在纸巾中的作用主要是杀菌，但是它有挥发性，容易使皮肤表面水分流失，变得紧绷干燥，不适合皮肤娇嫩的孩子。丙二醇和苯扎洛胺在湿纸巾当中浓度很低，不具有毒性，但是对皮肤敏感的人群就容易造成伤害了。湿纸巾的基本成分没有香味儿，消费者最好选择无香型的。第三，卫生纸揣太久少用。很多人会在兜里放一点没有包装的卫生纸，揣久了难免会沾染细菌，接触身体可能带来健康隐患。第四，纸巾也有保质期。很多人喜欢趁打折的时候购买大量的纸巾和卫生纸，其实密封保存的纸类也有保质期。一般卫生纸的保质期是3年，纸巾纸是2年，超过了可能细菌超标。打开的卫生纸或纸巾最好1个月之内用完，暴露在空气中的纸受潮或者落灰也很容易成为细菌的滋生地。不合格的纸巾会危害人体健康，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该如何区分纸的优劣？推荐给大家的方法是：搓一搓不掉渣，闻一闻不刺鼻，泡一泡无破损。拿到纸巾之后，轻轻抖一抖或者搓一搓，如果发现有掉渣的情况，就说明纸巾质量不合格，很可能是废纸再生产的。有些商家在生产过程中还会添加各种化学试剂，例如荧光增白剂，其中含有重金属镉等致癌物质，会对血液系统造成损伤，并且损害记忆力。如果发现有刺鼻的异味，应马上停止使用。将纸巾浸泡在水中，劣质纸用水一泡马上就会化成渣，而质量好的纸巾浸湿之后拧干，摊开时无明显破损。此外还要注意，购买纸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的产品，看清产品标识，包括生产日期、保质期、执行标准、质量等级等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体温恒定带来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天气变热的时候，人体通过排汗就能降温。前段时间一项新研究发现，人体恒温的秘密或许就藏在耳朵里。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人体保持恒温的奥秘。发表于《自然》杂志的一项由葡萄牙里斯本大学团队参与的国际联合研究，借助耳化石揭示了恒温动物的起源。之所以人类和一些动物能够保持体温恒定，秘密藏在耳朵内的一个小零件——半规管。半规管是人类内耳中负责平衡感的器官，也是前庭系统的一部分。三个相互垂直的半规管可以感知三个方向的旋转动作，而内耳中的耳石则能感知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加速。半规管中被称为内淋巴的粘性液体，通常温度越低，内淋巴越粘稠。对冷血动物，也就是变温动物而言，体温低意味着半规管中的液体难移动，因此半规管进化的相对更宽。而恒温动物的内淋巴液粘稠度下降，半规管则进化的窄一些。研究在分析64个已灭绝物种和243个尚存物种，共341种动物耳中的半规管结构后发现，哺乳动物进化成温血动物及恒温动物的时间可能比既往研究预估的晚一些，但进化时间却快很多。结果表明，一些已灭绝下孔类动物，也就是哺乳动物的祖先，在三叠纪晚期，即2.37亿年到2.01亿年前，内耳道形状发生突变。据科学家的推测，温血动物出现于2.33亿年前。正是这种内耳结构的转变，哺乳动物体内有了恒温机制。当有了恒温系统，人类及哺乳动物能够通过自身的高代谢维持体温，并且不受环境影响。但是蜥蜴、鳄鱼等冷血动物就不得不采取晒太阳、冬眠等策略来取暖或者恢复体温。此外，温血动物比冷血动物迁徙的距离更远，行动速度也更快。那么身体是如何控温的呢？在基因进化和机体活动的双重选择下，下丘脑将人体的出厂温度设置为37摄氏度左右，通过调节产热和散热维持体温正常。当皮肤感受器接受冷热信号的时候，传递到下丘脑，下丘脑就会相应的做出血管收缩扩张的指示，这就是身体打冷战和出汗的原因。在控温系统的帮助下，体温保持在稳定的范围，即使偶尔波动幅度也不超过一摄氏度。变化趋势受以下的因素影响，如清晨6点左右体温最低，午后4到6点达到最高，女性月经前及妊娠期体温稍高，与性激素分泌有关。老人呢，因为新陈代谢减慢，体温偏低。精神紧张激动的时候，体温最多会升高20摄氏度。高温环境下剧烈运动、劳动或进餐之后，体温会略升高。 从医学角度讲，正常体温是一个数值区间。以成年人为例，不同身体部位的温度略有差异。口腔温度是36.3到37.2摄氏度，直肠体温比口腔体温要高0.4摄氏度，腋窝温度比口腔温度低0.2到0.4摄氏度，其中肛门温度最接近体温。体温高低有一个安全范围，升高或降低都可能影响免疫力。人之所以会发烧，正是由于免疫系统和体温控制系统的双重调节，它既是一种疾病症状，又是机体抗感染的保护性反应。医学上三种情形可判定为发热：口温大于37.3度，肛温大于37.6度，一日体温变动超过1.2摄氏度。以口腔温度为标准，低热37.3到38摄氏度，中等度热38.1到39摄氏度，高热39.1到41摄氏度，超高温41摄氏度以上。当体温改变与常温相差3到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对人体大多数功能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高热会对各器官组织产生一定影响，对神经组织损害是尤为明显的。例如，体温超过42.5摄氏度的时候，可以导致脑细胞不可逆损害。和发烧相比，大多数情况下体温略低对身体没有太大的损伤，但可能导致免疫力偏低。日本医学博士石原结实曾经在36.5摄氏度决定健康当中提到，体温每下降一度，免疫力就会降低30%以上。体温低通常说明基础代谢率比较低，血流放慢，白细胞工作效率相应降低，因此即便发现如病毒、细菌等，反应也会变得迟缓。造成体温低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测量方法、生理病理因素等等。测体温的方式和部位也会影响到体温测量的准确性。生理性体温低常见原因是运动少、压力大，长时间待在温度过低的空调房，造成体温调节中枢不敏感。病理性体温低可能是各种内分泌腺体的功能低下，如甲状腺功能低下、贫血或营养不良等导致的。寒冷会使细胞分裂慢，新陈代谢也随之减速，因此衰老会来得晚一些。生活中建议大家帮身体适度降温，饮食上低温烹调，少吃偏热的食物，如麻辣烫、火锅等等。饭吃8分饱，进食越多产生的热量也就越多。夜晚睡眠是低温养生的好时机，杜绝熬夜，每晚要确保7到8个小时的睡眠。在灯光中入睡会导致体温上升，使人体产生光压力，影响正常的代谢功能，最好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入睡。室内可以摆放吊兰、水仙、茉莉等盆花或盆景，以降低环境温度。多做瑜伽、普拉提、太极拳等慢运动，游泳也值得推荐，因为在水中消耗的热量明显要高于陆地。当人体发烧的时候，必不可少的就是体温计。随着科技的进步，目前市面上的体温表主要有传统水银体温表和电子类体温表两大类。其中呢，常见的电子测温仪器主要有耳温枪、额温枪和电子体温计三种。它们的准确度，水银体温计大于腋下电子体温计，大于耳温枪，大于额温枪。水银体温计是传统的玻璃体温计，水银体温表被医院广泛使用，因为水银体温计的优点是试纸准确、稳定性高、价格低廉、无需电源供电，而且一清洗一消毒，使用方法简便，几乎人人都会。但是水银体温计的缺点是不易读数，测量时间为5到10分钟，玻璃材质容易摔碎，摔碎之后露出的水银会污染环境，危害人体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在2020年淘汰水银体温计和水银血压计，我国可能2026年起将全面禁止生产含汞体温计，因此建议细心的用户使用，因为除了易碎，它的优点是非常准确。 电子体温计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与水银体温计差不多，都是放在舌下、腋下或直肠，测温准确性也相对较高。很多电子体温计都用着1%的 NTC 传感器，号称测量精度0.01摄氏度，但是呢，实际上误差能差0.3摄氏度。电子体温计的普遍问题是质次价高，因此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品牌。耳温枪和额温枪主要依靠传感器接受人体的红外线来判断体温，但是额温枪胜在方便快捷，经常呢用在幼儿园、游乐场、机场、火车站这种人流量大、需要快速筛查发热患者的地方。耳温枪是测耳道部位的温度，需要注意的是，6个月以下的小宝宝他的耳道直径较小，是不适宜用耳温枪的。另外，如果短时间内多次反复测量，耳温枪本身会影响耳道的温度，也会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最后，还是建议选择电子类体温计，因为呢，虽然电子类准确度没有水银的高，但是它比较安全和方便，可作为快速判断发烧的一种预测工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卫生纸和纸巾的区别，以及人体保持恒温的奥秘或许藏在耳朵里。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向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他
2: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有些车主认为啊，车越重就越安全，也有一些车主认为呢 SUV 比轿车安全，所以在买车时，当了解到某品牌车身轻时，就感觉不安全了。那么是不是车越重就越安全呢？轻量化是不是就意味着偷工减料呢？今天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车重和安全到底有没有关系。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很长一段时间啊，很多人都有汽车越重就越安全这样的认识。那么车重和安全性有没有关系呢？汽车安全呢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课题，汽车的安全系数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主要类别呢包括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主动安全的设计就包括自动制动、车道偏移警告，还有车身稳定系统等等。而被动安全包括碰撞能量吸收设计、安全气囊、防滚翻、保护架等等等等。但这两类评价标准呢都与车重无关。首先，车身越重就意味着越能影响到车辆的制动距离和加速性能，巨大的惯性会让车的制动距离变长，刹车表现呢也会变差，从这一点来说更影响安全性。车重的增大还会对车辆上的很多关键部位产生较大的影响，比如底盘悬架，如果车身的重量增大，它承受的压力就越大，对安全性也是一个威胁。

车辆越重未必就越安全，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还会影响整车的性能发挥。决定车辆安全与否，除了材料之外，还有整个车辆的

结构，一个好的结构是设计上的重点，它能够给普通的材料赋予更多的刚度。很多车主按一下车皮，感觉越厚就越安全，或者听到关门的声音，越厚重就越安全，其实这都是错误的观念。从车辆的安全碰撞实验成绩来看，真正对安全有影响的是结构件的强度，也就是说，一旦发生了碰撞，车辆能不能尽量维持一个不变形的框架，同时这个框架内的生存空间是否有利于安全，包括 AB 柱、车顶横纵梁、底板横纵梁、车门防撞梁等等，它们就像是车身的骨骼，而车主在意的门板之类的厚度只是车身的皮肤，其实和安全关联度不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主动安全呢，是指汽车主动避让危险的能力。现在主动安全系统越来越智能化，比如自动防抱死、车身电子稳定控制、主动刹车、坡道辅助、制动辅助、防碰撞预警与控制系统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车越重，车型等级就越高，底盘悬架系统结构越复杂，调教的更好，可以安装的主动安全功能越多，操控性就会更好。汽车的被动安全主要是指汽车在发生碰撞之后，对车内的成员、车外行人的保护能力及汽车避免二次伤害的能力。国际通用的测试方法呢是碰撞实验，在碰撞实验当中，评价标准是对人的伤害程度，基本不考虑汽车自身的损伤。所以有的车碰撞后外观非常惨烈，但是碰撞实验却是五星最高安全等级。有些车外观比较完好，但是碰撞实验却是三星四星，就是因为它对人的保护比较差。

对汽车被动安全影响最大的是车身结构和材料。现在的乘用车基本上都是承载式，前后吸能的车身结构，成员舱用高强度钢制造，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尽可能的少变形，给车内成员提供最大的生存空间。此外呢，还有安全气囊、安全座椅、方向盘溃缩等装置来保护车内成员，避免直接碰撞到车身。但是从碰撞测试标准来看，汽车的被动安全与车重并没有多大关系。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重和安全的关系，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

0: 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很多人认为 SUV 的安全性比轿车的安全性要好，但 SUV 在中高速行驶有一大劣势，就是因为重心高，弯道行驶会比较容易侧翻，而侧翻的致死率呢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在雨雪天气多的地方更为明显。随着城市 SUV 轿车化底盘的普及以及 ESP 的广泛装配， SUV 的安全性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 SUV 不一定就比轿车安全，汽车的安全性还要综合考虑更多因素。

除了车越重越安全这个误区，不少人也认为碰撞后变形越小越安全。其实安全性指的是尽量保持汽车驾驶席的完整性，靠车身去吸收碰撞产生的能量，从而达到保护人的目的。不要看到某些车在碰撞之后变形得很夸张就认为不安全，其实更应该去看看碰撞后乘坐人员的生存空间才科学。那么三厢车比两厢车安全吗？很多人觉得啊，两厢车追尾保护较差，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三厢和两厢无非是设计、工艺、技术等方面的差异，对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仍然是驾驶者，驾驶行为和习惯才是摆在第一位的。如果您非常在意车身重量，可以查看车辆的关键部位，像整车的结构件部分采用一些重量比较大而且优质的高强度钢材，是可以提升车辆遇到危险时抗撞击的能力，增加的车重还是很有必要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0: 前，汽车的轻量化已经成为了世界汽车发展的潮流，但车身轻量化不等同于偷工减料，而是在保证车身的强度和安全性能的前提下，尽可能的降低车身重量，同时控制成本和价格。近几年，某些汽车已经应用了全铝发动机，很多车企呢也在研发全铝车身，就是为了减轻车身重量。另外还会采用高强度钢板来代替普通钢板，使构件厚度减薄，又能保证其使用性能。汽车的轻量化可以提高汽车的动力性，减少燃料消耗，降低排气污染。研究表明，汽车整备质量每减少100公斤，百公里油耗可以降低0.3到0.61。从理论上来说，汽车质量降低一半，燃料消耗也会降低将近一半，还可以提高汽车的动力性，降低成本，适应国际国内环保和节能的要求。
1: Yes, sir.

有时不想家里住，有时不想收礼物，有时不想抢礼貌，躲去暗道，有时想飞奔到马里布。Room yeah, you hear that sound? 你怎么了知我来 see you around? 日渐蒸发了，他们乱了。My money still party like a fool. Yeah, 麻烦就解决，不太珍惜就不想见面。人际关系也需要做间接，反正的兄弟不需要建言。Yeah, ups and downs, I'll be in my mood.

以当前的科技发展能力，我们不能单单凭借车重来判断安全与否，轻量化已成为世界潮流。就像我们负重比较轻，走路就省力气，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在车上和后备箱里不要放太多东西，因为重量大，油耗自然就越大。因此，对汽车轻量化的趋势无需质疑，也不用担心。以现在的技术，安全和省油可以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中意了他，你是最美的家，你知道吗？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喷嚏开玩笑。左手一晃真像样，右手霹雳手套，进去野人你是高度给我往后上上。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40

0: 堂均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出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的声音带着叹息，唱解释太累不如沉默，那些没说出口的心意，在时光里发酵成误会的酒。爱里的人总以为我懂你，却不知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滤镜解读对方。你以为的关心或许是束缚，他沉默的退让可能是疲惫，直到曲终才惊觉，感情里最痛的不是争吵，是明明相拥却活在两个平行的解读里。原来比相爱更难的是放下预设，认真听懂彼此的

总在追逐意义，却在走走停停里发现生活本就是没目的才是目的的悖论。李荣浩的嗓音带着漫不经心，把奔波后的松弛唱得欲贴。那些加班后的深夜街头，独自散步的片刻放空，原来都是走走的注脚。不必追问终点在哪，毕竟风也在，跟着我慢慢晃，跟着时光的节奏，就不算辜负这趟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别让回忆，别让想念，别让遗憾，别回头看，字字像碎冰撞碎沉溺过往的念想。感情里最痛的往往是舍不得说别的拖泥带水，明知缘尽，却还抓着回忆的碎片不肯放。别字简单，却重于千金。它不是结束，而是给彼此留一片余地，让故事在该停的地方体面谢幕。就像歌里唱的，学会转身，才能在废墟之上长出新的期待。

0: 或者我拥抱你，用沉默代替。原来最深的关切，从不是喧嚣的告白，而是怕唐突的犹豫。我们都曾在某个瞬间想给对方一个拥抱，却怕打扰，怕自作多情，最终只化作转身时的一声轻叹。天快亮了，风也快停了，你还醒着。那些失眠的夜晚，未说出口的拥抱成了心照不宣的秘密。原来爱到深处，连靠近都带着小心翼翼的珍重。
1: 悄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

0: 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爱来临，理性常常让步于心动。当我沮丧的时候，你让我开心，即便知道该克制，却还是被爱驱使。808，这里象征着心跳，爱让心跳加速，每一下都在诉说着对爱人的渴望。陷入爱情时，对方的一个触碰就能让自己遗失自己的呼吸，这份心动纯粹又强烈，让人深深沉溺无法自拔。

生活总在消磨锐气，可精气神三个字是对抗麻木的铠甲，它不是虚浮的口号，是深夜加班后仍挺直的腰杆，是被否定后还攥紧的拳头，就算跌倒也要笑过，再说来过。这份执拗里藏着最动人的生命力，原来真正的强大从不是永不疲惫，而是带着伤痕依然眼神有光，脚下有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起床，这下又睡过头，讯息怎么那么多？能不能先放过我？简单几句，唱出了生活的忙乱与疲惫。那些被琐事追赶的日子，仿佛都有了共鸣。呼吸要先呼，才能够吸。我相信我可以把烦心全部都呼出去。它像是一个温柔的提醒，让我们在忙碌中学会给自己松绑。生活难免有狼狈时刻，没钱，没座，被人打量，但只要深呼吸，调整生活频率，就能拥有好心情和新勇气，以乐观姿态继续前行。

爱情里到底该高贵还是卑微？我努力爱的认真，遇见你改邪归正，为了爱我们努力改变，可有时还是会迷茫。当感情出现裂缝，搞不清立场和定位，什么称号，谁又是谁，谁对谁错，谁高谁低，早已混沌不清。但最可贵一往情深，哪怕结局很残忍，即便知道前路艰难，仍有人为了爱一往无前，让人动容又感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

0: 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的到来。19世纪的法国小说家福楼拜曾经教导他的学生莫泊桑说，好的小说家应该是个魔术师，总让读者猜不出他下一首能变出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历史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很有当个小说家的资质。当他出版上一本书《人类简史》时，很多人都认为他会写一本世界史纲之类的东西，结果他通篇一个史实也没细讲。当他推出《未来简史》时，很多人买它是因为把它当成了预知未来的预言书。事实上，它并不是，它是一本让你获得独特视角的未来史书。本期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打开这本《未来简史》。2016年9月，《未来简史》英文版刚刚出版时，英国《卫报》《泰晤士报》相继发文，盛赞这本书是2016年最好的图书，而《经济学人》却态度鲜明地批评《未来简史》就是一部肤浅、华而不实的作品。如果你是个受过严谨科学训练的理科生，你很可能同意《经济学人》的意见，因为如其所言，这本标榜未来科学的书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在未来和科学上下多少笔墨。事实上，如果你抱着想看看未来是啥样的态度购买该书，大可以直接跳到最后一章，智人失去控制权开始读，但这会给你带来极其糟糕的阅读体验。在该章节中，赫拉利用了一些例如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概念，但他没有严肃地对这些话题进行展开，相反，他像是在做一场 TED 演讲般一笔带过。正如经济学人所言，他的论断相当模糊，正如飞转的轮胎钢圈一样，永远看不清真实的辐条在哪儿，给人留下的只有幻想。更令人吃惊的是，仅凭着这些对未来科技的模糊描述，赫拉利就做了一个十分大胆的预言，未来人类历史上曾经苦恼过的一切忧愁都会被技术解决，人类会逐渐把工作和决策交给机器和算法来完成。由此一来，被技术发展抛开的无用的大众将会用毒品和虚拟现实来追求所谓的幸福，而这一切不过是幻影。在现实生活中，只有超级富豪才能真正享受到这些新技术的成果，用智能的设计完成进化，编辑自己的基因，最终与机器融为一体。正如该书的副标题《从智人到神人》所说，作者将这种能够编辑自己身体，最终超凡入圣，无所不能的物种称为智神。在这个华丽的新世界中，未进化的99%的智人将会被抛弃，就好像华尔街上的一个远古猎人一样，格格不入。这个黑暗的反乌托邦无疑让赫拉利的反对者更加不服，未来凭什么被你说得如此黑暗，就凭你对未来科学那点半吊子的理解。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召集一帮顶尖科幻小说作家和一群顶尖科学家。

是科技发展的原动力。如果将眼光放在5年、10年内，科学家的确可以凭借自己领域的专精做出精准的预言。但如果目光推远，去预言30年、50年甚至100年以后的未来，这时对某一领域的专家就会逐渐失效，而人类需求的推动力就会凸显，科技最终会发展成为我们所需求的那个样子。以这种观点从头来看《未来简史》，你会对该书做出一个更为正面的评价。当然，作者只在最后一部分对未来做预测，但前两部分对历史的回顾却并未废话。该书的第一部分《智人征服世界》及第二部分《智人为世界赋予意义》，其实是人类历史的回顾。赫拉利实则是在通过对人类既往历史的描述和梳理，弄清楚我们未来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几千年来，人类最烦恼的事物是什么？我们最想得到的又是什么？赫拉利指出，几千年来，人类一直面临三大重要生存课题：饥荒、瘟疫和战争。而这些课题在新世纪都呈现消失的趋势。如今，世界上已经不再有自然造成的饥荒，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就算一个人没有了工作，丢了全部家当，也不太可能活活饿死。医学和科技的发展已经让人类战胜了大部分瘟疫，因为传染病造成人类大规模死亡已经是小概率事件。战争正在消失，过去主要的财富来源是物质资产，像金矿、麦田、油井，而现在的主要财富来源则是知识。发动战争虽然能抢下油田，却无法霸占知识，战争的动力正在消亡。赫拉利指出，随着这些危机的消失，人类为解决这些危机提出的很多概念其实已经或者正在消亡，比如宗教和国家观念。在这些阻碍被破除后，赫拉利认为人类将在新世纪去追求那些过去千百年中被反复提及的目标：长生不死、幸福快乐和化身为神。作者花了2大章篇幅对人类既往历史的回顾，无非就是要让人们相信这三个新议题。而刚才所提到的赫拉利那些反乌托邦语言，正是在这样的叙述背景下提出的。如果单把第三部分挑出来看，那些反乌托邦的描述确实耸人听闻，但如果你通读全书，会发现这种推论至少在逻辑上是自洽的。我们人性中最深刻的需求果真如书中所言，你就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未来的确有可能发展成那个样子。事实上，正如赫拉利本人在前言中所说的，他写作该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精准地预言未来将会发生什么，而是为了给观察未来提供一种视角，这种视角实则属于赫拉利的历史学老本行。凭着这本视角独特的奇书，赫拉利有可能荣获第一位未来史学家的桂冠，这正是他著述的迷人之处。关于赫拉利的《未来简史》，我们就关注到这里，希望打开这本书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阅读新体验。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这首歌《未来》来自魏晨，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节目中来，我是一凡，再次问候每一位喜欢阅读的朋友。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我们常说距离产生美，的确，无论是恋人还是朋友，在人际关系当中守好距离是十分重要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分享专栏作家苏欣的一篇文章，好的关系都有距离感。欢乐颂中有一段关关和安迪的对话，是邱莹莹被打以后，关关问他们现在可怎么办呢、啊、安迪说，小邱和应勤的事情，我认为我们可以适当的提醒，但是不能干涉。朋友之间要懂得尊重别人的价值观，只有在最困难的时候再伸出援手。关关问，那看着邱莹莹走错路，咱们也不管吗？安迪说，不管，很多的干涉都是打着爱和关心的名号，他们是成年人，一定要让他们懂得要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承担后果。在整部剧中，安迪有很多这样的表现，再亲密的关系也非常注意距离感。安迪和准婆婆包太太在地下停车场，正遇上包富和小三在车里，貌似强势的包太太瞬间崩溃，泪流满面看着丈夫和另外一个女人开车离开。整个过程安迪只是默默地陪伴着，没有说一句话。后来包太太恢复了情绪，说谢谢你让我保持了尊严。而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总是很难把握这样一个度，一不留神就过了界，让彼此都觉得不爽。我曾经有两位女同事，A 姑娘和 B 姑娘，他们的家都在外地，两人通过校园招聘来到我们公司，分在一间宿舍住。他们就像前世失散了的姐妹般，别提有多投缘了。白天上班不在一个部门，也是在微信上随时联系，下了班两人就像连体婴儿般，走到哪儿都在一起。后来 A 姑娘恋爱了，是学开车时在驾校认识的一个男孩，没有什么正经工作，学历也不高，大家都觉得他俩不般配。可是爱情这种东西讲究的是电光火花，你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好的一个人，在另外一个人眼里完全自带 PS， 怎么看怎么顺眼，毫无道理可言。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 B 姑娘，毕竟她是 A 最好的朋友，眼见她要上当受骗，说什么也不能坐视不管吧。她先是苦口婆心劝了无数次，不但没有一点效果， A 姑娘反而越陷越深，下了班就出去约会，深夜才回。 B 对她的良苦用心根本都置若罔闻。 B 姑娘心中义字当头，不能眼见好姐妹往火坑里跳啊，她偷偷给 A 姑娘的母亲打了电话，说了她谈恋爱的事。第二天 A 姑娘的父母就风风火火地赶了来，怒气冲冲兴师问罪。 A 矢口否认，说和那小伙子只是朋友关系，根本不是 B 姑娘说的那样，弄得 B 姑娘很难堪，不知道该怎么和 A 姑娘的父母解释。 A 姑娘的父母说了很多大道理，又拜托 B 姑娘照看女儿，当成自己的姐妹，才不放心地走了。送走父母， A 姑娘转身就和 B 姑娘翻了脸，你够了， 我的事情你以后不要掺和，我们萍水相逢非亲非故，以后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然后搬到另外宿舍去住了，和碧姑娘绝了交。碧姑娘万分委屈，见人就说我是为她好，她竟然这样对我，真是好心没好报。可是再怎么委屈， A 姑娘和 B 姑娘也成了陌路，虽然仍在一个单位，但已各自天涯，甚至见了面都低头而过，比陌生人还陌生。记得有人说过，跟谁走得太近了都会是一场灾难，你非但不会回到从前，还会颠覆了从前。要想得到一个人，你就去走近他；要想失去一个人，你就去无限地走近他。真的是这样，好好在距离上，坏也坏在距离上。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不愿被别人涉足的角落，没有距离的相处是一种自私的表现，只顾着自己，没有顾及别人的感受。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尊重。当年俞伯牙和钟子期相遇，俞伯牙弹了一曲高山，钟子期赞叹道，巍巍乎若高山。俞伯牙又弹了一曲流水，钟子期称赞，荡荡乎若江河。两人的友情成为千古佳话。其实他们之间并非终日腻在一起，而是保持着很好的距离。子期经常去听伯牙弹琴，就是默默地听，互不打扰，有时来去连个招呼都不打。席慕容说，友谊像花，还是淡一点才好，越淡才会越持久，越淡才会使人留恋。最难把握的是人心，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给彼此留一个舞蹈的空间。是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两棵共同生长的树木，彼此靠得太近了，相互滋扰遮挡，肯定长不好，甚至枯萎。只有保持适当距离的守望，才能枝繁叶茂，华枝春满。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收藏。

所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或矗立风中，是看着自己的肢体在发癫。这是一个连屋顶上的青草都肆意欢长的地方，我恨不得一头埋进云里，一头栽进花里，就让可以流动的时光窒息吧。刹那间行云流水地恋过对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车子迅速而无间断地从此地到彼地，直奔向此次的目的地德钦。我来不及在路上分心，行程就一直单调下去。在由丽江至中甸的高原上就是这样，玻璃窗外满天云彩，遍地的野花绚丽奔放，明蓝、艳黄、嫩红、粉白，惊心动魄的狂涌而至，又如潮水般退去。小麦百般惊艳，百般贪恋，可车子却只能奔向它该停下的驿站，而我的双脚真的踩在这片沃野上了。我是个太容易心神不定的过客，天高云低，下面还有旷野千里，那么多的花从脚端扑过去，从天边喷下来，一切都是那么鲜活，眉眼生动，白的净白，黄的明黄，红的艳红，蓝的翠蓝，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色彩，绝不干扰，绝不含糊。那边的天已在暗云翻涌，暴雨将至，我知道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脆弱水晶的蓝天已经迅速地被黑幕一段一段吞噬，云幕的裂缝中如钢如炬的金光在抵死顽抗，渐渐转成死灰，扼断咽喉般的了无声息。我知道我真的该走了，但是我真的走不动了。我还在贪恋那愈来的壮阔与狂野，电光如鬼脸般明灭不定，天与地马上就要连为一体，每一粒沙土，每一棵细草似乎都在疾呼，还不走就是万劫不复，就是深渊抵触。练美练到极致，就会怕美怕到极致。当我在高原上狂奔起来的时候，身后已是撕天劈地，所有的生灵之神一路叮咛，像古老传说中提过的，我逃到神殿前，松赞林寺，属川藏十三名寺之一。浩荡的殿林竟占了500亩土地，黄土黄墙一段段让人辛苦爬来，打磨杂心。殿堂众多，起起落落，急不得，每去一处需经高低回转而度，拐角启程处却又偏生世人尘缘，波动繁星，猝不及防地走开一大丛媚态百生的黄花，在殿宇前金光溢彩。原来僧人也爱花，他们长期食用着香客们供来的酥油，在这么艰苦的高原上，出人意料地厚实挺拔，越发显得他们如世上最初的人，浑然纯质，礼佛久了，眉宇间拢着清华，似与衣衫层层而建。在上面的殿群中穿行时，可以看见下面的殿群间僧侣静静出没，红袍褐带，盖着头却裸着臂膀，那样的步子仿佛是迈过千百年而来。黄沙乍起，独行的身影又无声引入另一高墙，正如错了轨的生命，中间隔了块毛玻璃，声音只会消失在各自的空气里。德钦，滇藏公路上云南境内的最后一站，我们把行装甩在脏兮兮的货车司机旅店里，就急匆匆地去觅食了。这样一个寒夜，这样一个窝棚，在这个供过路商客歇脚的棚子里，我翻动着铁丝网上的臭豆腐、米饼、土豆，泥盆里的炭烧得正旺，还是挡不了寒雨骑在背脊上的阵阵战栗。一口口青稞酒喝下去，脸是越来越热，头也越来越沉，人倒是更经不得吹了。风一过，由指尖机灵到脚尖上去了。
一边身子给了酒和火烘得热热的，只好由得另一半身子在湿湿冷冷的空气中僵死过去，动都懒得动。老板娘的女儿拖着鼻涕，脸上冻得褐红斑驳，正缠着我的臭豆腐，却被他娘一声呵斥，眼泪就要喷出来了，被我顺手一筷子臭豆腐又塞了回去。我自己挑了块熟土豆，蘸上辣子，外黄内软，正是时候，不是那青稞簪吧，让人觉得吃了干了嗓子。老板娘一边张罗生意，一边跟我搭话，她倒是勤勤俭俭的，白天干了一天的活，晚上还做这额外营生。风一阵阵紧，除了棚子里是温暖的好去处之外，周围什么都看不见。黑幕里又吐出几个才松茸的女人，生得高大壮实，大家粗着嗓子说话，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将烤盆上的东西拿来一块块吃掉，然后马不停蹄地吆喝着上酥油茶。他们见了我，用汉语打了招呼，于是小麦也加入到他们的话题当中，开始时不咸不淡地聊着，后来就扯到寺庙，寺庙里的和尚，和尚的模样，记得那已经是妈妈的老板娘一直抱怨说他们带坏了我这异乡客。小麦欣喜老板娘的亲近，他们再说时就只陪着坏坏的笑。那几个女人又叫我去打酥油茶，我虽然不会倒也不怕，老板娘已经将冰茶煮沸，倒进一米左右高的竹制打茶桶里，加上酥油盐之类的东西浇到了我手上。我抓着捣杆，一下沸茶四溅，两下女人们都大笑了起来，没有第三下了。女人哄笑中少不得揶揄，少不了得意，虽然出了他们想看的丑，但其实我并不介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让小麦带你去盐井探探险吧。除去德清之外，小麦的第二站打算去盐井，在德清的桥头找到了一辆去芒康的小货车，谈好价钱，25块钱捎我去盐井，120公里得耗去一天，而且因为路况差，空气稀薄，汽车爬坡困难，时速连每小时18公里都达不到。等我爬上后面的车厢时，才发现车厢里已经塞满了8个粗壮的油桶，桶上是行李，行李上坐着先我而到的藏人，周围低矮的护栏已经毫无保护作用了。半个小时之后，这样一个小车厢里除了8个汽油桶，还顺便塞进了11个搭顺风车的藏人，一大摞箩筐，各式各样的行李货物，而个头细小的我就像是被揉成一团的废纸，扔到汽油桶和箩筐的夹缝当中。对于这样的运输方式，藏人们已经应付从容，任凭小货车在高山深壑里颠簸纵跃，总能与车厢不离不弃。其实坐着也很不舒服，凹凸不平的杂物已经硌得我周身生疼，直到发麻，但是我实在不敢站起来，因为在这般惊涛骇浪的颠簸当中，我深信凭我的技术和勇气，仅靠两只脚和车身接触，是绝对会乘风归去的。但藏人不会，他们何止不会，还可以坐到车厢外挂着的备用轮胎上，然后把两只脚伸到车厢里，只用手抠住车厢的边缘，便安然无恙。3个小时下来，全身都麻木了，但实在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以活动，所有的有机物和无机物都紧紧地挤在一起。我是车上唯一的女人，不知是出于对我的照顾，还是自己倦得难受，大多数的男人都已经站起来了，我也只能用手将我双腿的膝盖弯由原来的0角度打开至30度。中途还在不断地有人和货物上车，有些货物已经用绳子捆着，捆绑到车厢外沿去了。司机把驾驶室的两扇门全拆下来，插在车厢两侧，为防人和物向外飞溅。这样卷曲着在高原上颠簸，我很快进入胸闷头晕的状态。好在车停的次数越来越多，因为破旧的轮胎需要冷水不断地泼洒降温，又因为藏族司机突然想起要喝酥油茶，还因为遇上松茸生意要停下来看货讲价，短则十几分钟，长则2个多小时。我渐渐明白了这些规律，就利用这间隙在路上来来回回地找一些羚羊的头骨、牦牛的下颚、山羊的断腿，还有干瘪的鼠兔，我找来只为看一看，看完了又还给高原。司机从来不给任何的提示，轰一下子就发动了车子。藏人是训练有素的，纵跳如飞，顷刻间各归原位，可怜我只能是手脚并用努力向前，才最后赶上。这辆破破烂烂的车子轰隆隆地开动着，一路仍声如洪钟，气若长虹， 对于突发性超竞技驴的狂擦石壁和澜沧江，我已疲倦的没有力气害怕了。坐在后备胎上的那个藏人很自然地从身边的竹筐里抓出些山果派给大家吃，大家也很自然地擦一擦吃来吃去。后来我才发现那些货不是他的。最后一次光线悲悯地看着我从货车上跌撞而下，才悄然地收到云幕后面去了。天黑了，而我连食宿都没有着落，在两旁的房屋间穿行，十分钟后折回来。幽暗的路上布满了牛屎马粪，这就是盐井。到达西藏境内的第一个小镇，一条路，两排屋，我就已经参观完毕了。长时间的颠簸已使得我的胃肠搅成一团，好在也让我暂时没有胃口。这里的藏式民居仍分三层，一楼或养家处或住人，二楼住人，三楼晾粮草。门前有一条由雪山上引来的水渠，方便日常生活。小麦知道自己已经脏得不像话了，但是仍然没有勇气将头塞进水渠去清洗那因油脂而板结打捋的头发，但实在也应该洗一下脸了。入夜的雪水刺骨的疼，我以极快的速度擦上香皂，把水扑在脸上。突然黑暗中一阵暴怒的犬吠惊天动地地席卷过来，没有了思维，也没有了感觉，剩下的时间我全用来狂奔。空气激烈动荡，我清晰地听到它的獠牙利爪破风的声音。我几近悲嚎，已经闻到它口中喷出来的狂躁腥热，它好像已经准备腾身跃起。

我几乎是撞进这家小饭馆的，它实在太小，小的我一撞进去，所有的东西都来不及削弱我的冲力，一直撞到对面的墙上。店里的主人在惊愕中迅速明白了，千钧一发，门被挡上。他在外面怒不可遏，体如牛犊，毛发乱炸，名字叫敖。他用嘴和爪没有完成，就借助狂怒的声音将魂飞魄散的我生生撕碎。店主善意的唠叨，我一句都没有听清楚。随之而来的后怕使我端酥油茶的手一直在抖，泼泼洒洒，脸上还存着没来得及洗去的肥皂，冰凉冰凉的汗，还有一种不是因为悲伤而滚落的液体。褪去油脂的皮肤突然开始生疼，是被风撕裂的那种疼。店主端来青稞面饼，黑乎乎的牦牛肉干，盘结在头上的红绒辫穗子在油灯下摇曳生影。不知是吓得牙齿都软了，还是那牦牛肉质过硬，我费尽口齿也无济于事，只好囫囵吞下。谢了店主，张皇地穿过寂寂的夜路去找他指点的客房。两小时后，我累得睡死过去。次日清晨，客房里的其他人不见了，常玉一声收拾离去。开门，他们在外面喝着酥油茶，我被招呼过去。斟满酥油茶后，喝上几口，又再斟满，又喝几口。如果你不想喝了，那斟满之后就不要再喝了。起身告别的时候，按照规矩一饮而尽就行了。这就是我在滇藏路上所发生的一切，惊险却刺激。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和您相约下一段旅程，我们不见不散。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移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另一媒称，伊朗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朗与美国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里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谢里夫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里提到，我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一艘乌克兰无人艇日前在罗马尼亚一港口发生爆炸。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当地时间7号向罗马尼亚外交部提出3个问题，包括罗方后续将对乌方采取何种措施。这3个问题分别是：罗方打算何时关闭乌克兰代表处或驱逐乌克兰外交官？罗方打算何时就没完没了的恐俄谎言向罗马尼亚公民道歉？罗方何时停止资助基辅政权？5号，罗马尼亚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东部的康斯坦察港口附近发生海上无人艇爆炸事件。罗马尼亚总统尼库绍尔达恩5号将爆炸归咎于俄方，并称另有3艘失控的乌方无人艇在罗马尼亚海岸附近爆炸，但不构成安全威胁。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6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影响，全球邮轮租赁行业获得暴利。但多家大型邮轮公司担心，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重新开放该海峡，邮轮市场可能面临急剧下跌甚至崩盘风险。一名伊拉克奥林匹克委员会官员当地时间6号披露，参加世界杯的伊拉克国家足球队知名前锋艾曼侯赛因当天在美国机场遭7小时排练检查，最后才获准入境。英国媒体援引这名官员的说法报道，一名随队摄影师则被扣留超过10小时，但最终被拒绝入境。体育方面，昨天国际汽联3级方程式锦标赛摩纳哥站冲刺赛，中国选手谢永林2名过线，但赛后车检中，原冠军山岳杨优因赛车前悬挂左右前推杆装反，被取消成绩。谢永林递补获得冠军，这是谢永林和车队的 F3 首胜，也是中国车手国际汽联 F3 锦标赛的首胜，他也成为首位登上 F3 领奖台的中国车手。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于今天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龙水苗族自治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龙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三江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位影响区做好监测、巡查、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山洪灾害防范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拉开大幕。今年高考大额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占了4.8万个考场。今天高考所对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今天上午语文考试已经结束，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数学考试。我们在这里祝福所有考生稳住心绪，沉着落笔，

0: 口轻声送上鼓励后快速离开。在考场周围，警示标志、隔离护栏、家长保护区、车辆集体集走点位、考生家长停车区早已布置妥当。据北京市西城分局内保支队文保中队中队长李阳介绍，今早不到七点，这些民警就已经到岗，对考点的安全防护设施进行了安全检查。考点附近也有一辆出租车随时待命，附近的巡逻车也会在考试期间加强巡逻。
1: 今年西城区共有19处高考考点，在考试期间，西城警方将会同属地监督支队、联合区教委、街道、社区、学校等各方力量做好周边秩序维护工作。西城警方在每个考点至少布置8名以上警力，提前两小时到位，保证考点秩序良好。
0: 这里看到，在考点门口的两侧都设有家长等候区，并配备了座椅、遮阳伞、防暑降温物品等。家长送考生进场之后，都可以在这里较为舒适的等候考生归来。此外，一个标注着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205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明在此值守。他说，针对部分考生可能会出现身份证到期或者丢失损坏，急需补领护领的情况，市公安局开通了绿色通道，可以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人，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此外，他们也会在此利用考生家长的等候时间，开展防范高考率诈骗的宣传。
2: 户籍服务区呢，主要是针对咱们，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然后这个证明呢，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然后我们给家长也准备了这个防电信诈骗的一个宣传册，然后主要是提醒这个广大考生和家长，然后对于这个高考期间，比如说有这种什么查询什么考分的呀，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报考学校的一些电信类的诈骗进行宣传的工作。
0: 在考点附近，记者看到了都有考生家长停车的专属停车区。李阳介绍，为了方便考生家庭停车，交管部门结合各考点周边的道路实际条件，最大限度地在考点学校周边开辟了路侧临时停车位。据统计，今年高考期间，全市各考点周边共增设临时停车泊位6000多个。此外，全市的铁骑交警也全员上路，强化交通应急保障工作。所有的铁骑民警都多携带了一个头盔，为可能出现的应急速考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1: 为了方便考生家长停车，西城警方将各考点附近的分局、办公机构和属地派出所的警务车位，最大限度地提供给考生家庭。考生家长凭准考证复印件或手机拍摄的照片即可免费停车。
0: 临近8点，抵达的考生就开始增多，许多家长在目送孩子进入大门后才肯离去。记者还看到了一群送考家长身穿统一的红色 T 恤，胸前还有金色字体写着“金榜题名”的字样。
3: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为什么选择这个红色？因为中国红嘛，然后呢就是国旗红，所以说我希望我女儿也在那种红色的氛围内，然后要金榜题名。她报的这个乡里回，一举多回。
0: 今年高考，北京市共设置120个考点，共有8.49万人考生报名参加考试。北京市公安局内保局文保支队副中队长严小博介绍，他们按照一考点一方案的工作标准，对全市120个考点逐个制定了针对性的安保方案，还开通了爱心护考的绿色通道，对所有涉及高考的报警求助一律提及处理，快速响应，以更好的保证考生能够安全顺利的复考。
4: 我觉得对所有的考点都进行了安全检查，对所有考点周边秩序进行了清理整治。考试期间呢，我觉得多警种、多部门协同作战，共同配合，努力为广大考生创造良好的考试环境。所以呢，在这里请所有的考生和家长安心备考，北京警方定将全力护航。最后，预祝所有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
5: 视线转向辽宁，在辽宁的各个高考考点外，涌动着家长们的期待与希望的目光。井然有序的保障服务，温情满满的陪伴守候，从容自信的追问少年，构成了今夏最动人的风景。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杨雪。你好杨雪，那近日辽宁各部门都采取了哪些举措守护考生的圆梦之旅呢？
6: 好的，主持人，高考的第一天呢，我们是来到了

0: 沈阳理工大学附属学校考点。现在这个时间呢，下午的考试科目是刚刚的开始。那么此时此刻呢，考场外的环境是非常的肃静的，家长和老师们呢也是在考点外面耐心的等待着同学们。今年呢，辽宁全省一共是有200,000名考生参加高考，全省14个城市一共是设置了94个考区、261个标准化考点，而且呢是选聘监考及考试的工作人员大约有4万人。今年呢，辽宁全方位的打造这个数字招考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实现考前、考中、考后全流程的智能化管控，用科技护航高考公平。那么在学校门口呢，我们也是注意到一个细节，今年呢，辽宁是全面推行这种2+1的安检模式，全覆盖无线信号屏蔽与考点周边的信号现场全管控，实现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作弊器材带不进、用不了也传不出。那么高考顺畅优秀的进行呢，其实是离不开各相关部门的协同努力的。高考部门呢也是统筹协调，提前做好了考点的安保、交通管制、降噪、控噪、餐饮这样的食品安全、医疗救护驻点值守等保障工作，为广大的考生营造一个安静、舒心、安全、暖心的这样一个考试环境。主持人，
1: 那高考首日啊，你在考点现场都了解到哪些暖心的细节呢？
0: 今天早上啊，其实我们6点多就来到了这个考点的大门前，大概7:50左右的时候呢，就陆续有考生进入考场了。那么作为湖南区的中心考点呢，沈阳理工大学附属学校一位考生和家长们准备了不少的暖心举措。因为这几天呢，沈阳一直都是这样一个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学校呢就提前在大门口的两侧，一直到教学楼的前面都设置了帐篷，为考生们遮风挡雨。那么在学校的门口呢，像应急的文具、还有常备的药品、雨伞等等这些物品也早早的就给大家准备好了。因为学校呢是位于这个商业街附近，所以呢学校还专门成立了禁烟巡逻队，设置了暂时避难、禁烟等待这样的小标语，引导周边的商户和家长在等候的时候保持安静，给孩子们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那么在学校的大门口啊，像公安、卫健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专业的心理老师都一直守护着同学们。那么沈阳市公安局湖南分局治安大队民警告诉我们，他们提前很多天就组织警力到各点位来进行实地的勘查，科学的规划出了考点民警的进攻区、考生等候区、家长等候区等等哈，并且还在每个考点外设置了公安的服务站，为考生提供像身份核验啊、考生户籍的认证啊、补办临时身份证明等等这种服务保障工作。那么今天早上大约8:29的时候，距离我们点位8公里之外的沈阳建筑大学附属中学考点门前的这个公安服务站，就接到了一名考生的求助。他因为看错地址的小眼睛仅出了一面护送，仅用了10分钟就把考生送到了我们所在的这个沈阳理工大学附属学校的考点，也就是正确的这个考试的点位，让他顺利的进行了上午的考试。那么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呢，为了缓解高考期间考生复考的这个交通压力，那么方便考生家长安排好考生的生活，在高考期间的这两个工作日，也就是明天和后天周一和周二，沈阳全市的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就学时间向后是1个小时。上年就有人明志不负山河万里功，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关爱之下呢，我们也祝福所有的考生都能够落地生花，稳定天下。主持人，
1: 好的，杨雪。
2: 在吉林长春，今年全市高考实际组考人数44,226人，全市共设12个考区、6扇考点、1602个考场。目前呢，总台记者金幼珍就在长春希望高中的考点外，现在我们连线他。幼珍你好，当地都做了哪些具体举措来保障高考的顺利进行？
3: 我的主持人，那今天呢是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我今天呢也一直在长春市希望高中的考点外面采访和观察。今天长春一直在下雨啊，早上下了一比较大，气温降了不少。不过我们考点的现场呢，考生考虑非常周到，门口也是早早的搭好了雨棚，确保考生能够在不淋雨的情况下进入考场。那虽然下雨哈，但因为天气比较凉爽，这对于考生来说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我在考点外也看见陪考的家长非常的多，大家都在努力向外有序等候。特别令人有感触的是，很多的家长都手里捧着一束向日葵，寓意着孩子能够一举夺魁。还有些家长直接把向日

0: 措施哈、啊，比如说这个蓝光机、固定中心呢，它在5月底就已经完成各项设备的状况检测，但是6月3号之前呢，又进行第二轮的进一步巡查，重点排查施工隐患等这些风险点。但目前呢，各槽点的供电状况是一切正常的。双方方面呢，这场大反对有很多的交警同志啊，在路口和槽点外执勤。槽点门口的路段呢，也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禁止社会车辆离别。幸好车辆也是急停急走，交警用力疏导，现场的井然有序。救护车和医护人员呢，也一直在槽层外等候，随时准备为有需要的考生提供必要的帮助。另外，每年送考的志愿者呢，也搭起了影棚，准备了饮用水给等候的家长及出来的考生。那上午11:30，第一科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考生走出考场的时候哈，也急了，监控也放晴了，该机场的这个考生们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等候在外的家长们呢，也纷纷迎上去拥抱和祝花。那么目前常州的一个天气状况是又下雪了的，不过相较于炎炎夏日哈，在体感上可能还是要更舒服一些。主持人，这就是我在长春考点外的观察与介绍。
1: 嗯，好的，接应真。
2: 根据气象预报呢，高考期间，黑龙江全省发布阵雨或雷阵雨，决定需防范强对流天气。高考首日，天气是否影响了考生出行？马上来连线正在哈尔滨一处高考考点附近的总台记者王海桥。你好，王海桥，来介绍一下您所在考点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大概是在半个小时前吧。这个考点所在的区域是下起了小雨。但其实从今天早上开始，整个哈尔滨市内都是阴雨不断，但整个的这个气温也是比较低，基本上比较凉爽。我们也看到，在考场外面目前仍有很多的家长在打着伞冒着雨在这个守候，而且他们都穿上这个一个薄外套。那么整个的这个体感还是偏凉的。考点门前呢秩序井然，而且还有交警正在疏导交通。那么在昨天中午12:00呢，哈尔滨市徐汇区、二中区以及大庆市的道仁镇、道东镇呢，都出现了冰雹天气。不过呢，气象部门今天发布了冰雹的等级四预警，那最近也是提示了，没有对考场的布置和考生备考造成实际的影响。那对于黑龙江省

防护力强，又能监控影响。那我所在这个考点呢，今年还首次推出了两项设计，做点保障，包括表演设计进行。第一项呢是人像化的便民服务，针对考生在深入的突发情况的考虑，开启了深入考后合运的绿色通道，考生可以先进考场参加考试，再尽快完成绿色信息的核对。那这样一来呢，即使忘带身份证也不会拨乱焦虑，或者是错失考试的机会。那第二项呢，就是监考工作的新规范，今年首次是一名监考老师全程站立监考的模式，通过不明文不规范的这种监考方式呢，进一步严肃考风考纪，为全考生营造公平公正有序的一个环境。那最后呢，还要给这个考生家长三个人过来提醒，第一个就是不要提前与人办公地区

0: 咱们这个王林以后的着凉，之后呢，这个成龙的这个天线多发云以后的傍晚，那么如果考场没有这个遇到大风、风雹或者雷暴，不要在大树或者广播台下等地，就尽快进入商场或者宣传楼的深入的这一面。那进入每小时的三千电话所没有发布，雷暴和有信息，请考生家长们请关注，每在这里面最后都所有的考生人人用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不然，我们就只能这样。
1: 好的，王麦桥。
2: 我们再来看河北，今年河北省有60多万名考生走进高考考场，迎来人生大考。此刻，河北台记者宋潇潇正在石家庄市第二中学考点，我们连线他。你好，宋潇潇，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考点现在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高考呢，第二场数学已经是正式开考，但是呢，天公不作美，在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呢，狂风大作，雷声滚滚，紧接着呢，就下起了大雨。考生呢，有的穿着雨衣，有的打着雨伞，冒雨排队进场。

0: 没有带理智的考生呢，不论认识不认识的家长呢，都自发把雨伞紧着考生用，真的是非常暖心。那之前的交警也都在雨中坚守为考生护考。那虽然下着雨，但是家长们啊都没有离去，也在树下或者是临时搭起的雨棚下着雨等待孩子。但是呢，家长们和孩子呢没有丝毫的沮丧，他们都说呢，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那果然呢，一会儿雨势就变小。在开考前呢，雨过天晴。那相比于下午的这个小插曲啊，上午在石家庄二中的考点呢，考生顺利入场赛场，一切都非常顺利。主持人。
1: 高考期间，河北各地各部门还有哪些护考措施有到良好的考试环境呢？
0: 为了确保考试安全有序进行，河北各级教育、公安、工信、卫健、电力、通信管理、市场监管等部门呢，是协同开展了2026高考护航行动。那公安部门呢，是安排了警力4000多人，强化治安巡逻与交通疏导。工信部门启用了220座固定监测站、45座移动监测站以及100余套的便携设备，防范无线电作弊。那卫健部门呢，安排了428辆救护车、1304名医护人员做好医疗保障。电力部门呢，派遣了465辆供电车驻点值守，全程保电。通信管理部门呢，保障网络通畅，及时处置涉考非法网站和网上的有害信息。那市场监管部门呢，排查考点周边的食宿隐患。气象、应急等部门呢，在天气预警、应急保障等方面也是严阵以待，全力保障考试安定平稳。此外呢，今年全省在各地的招生考试机构、中学和省内高校共设立了高考咨询服务站约1350个，安排专人接听来电来访。考试期间呢，各地也将为318名残疾考生提供合理的便利。那同时呢，通过了官网、官微、主流媒体及时发布考试安排和天气提醒等信息，优先运行为考生服务。主持人。
1: 好的，宋潇潇。
2: 同样在河南郑州，当地也先后出台了多种辅导高考的举措。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郑州市第九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小辉，来介绍一下目前考点现场的情况。
3: 好的，目前呢，我所在的考点呢是郑州市第九中学的一个考点。那么今天上午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这附近的观察了。从上午开始呢，我所在的这个郑州市九中考点附近的这个高架桥的这个辅导就已经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我们从郑州交警方面了解到呢，高考期间呢，像这样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考点路段，全郑州市超过了50个。那么目前呢，考点周边呢依然有交警在值守。那么他们的工作呢，除了这个指挥交通以外，同时也要确保考生进出考场的一个安全。同时我也中午呢，我也咨询了很多在。

0: 很多距离较远的考生都会选择中午在最近的酒店休息，入住在附近的酒店了。主持人，
1: 那郑州市为服务高考，都出台了哪些暖心举措呢？
0: 好了，首先是接送考生的这个家长，他们并不需要为停车担心，因为郑州市已经规定，从今天早上9点一直到高考的最后一天，也就是9号的下午7点，送考的车辆只需要凭借这个考生的准考证或者是副文件，就可以在指定的区域免费停车。而免费停车的位的这个总数，我们估算了一下，全郑州市可以达到54万多个。同时呢，郑州交警也是明确，大家呢可以凭借这个准考证领取一个专属的一个高考的车贴。那么这样的一些车辆呢，贴上这个车贴的车辆在高考期间是不受到限行约束的。那么对于一些没有及时领取到这种车贴的限行车辆，如果一旦被抓拍或者被处罚，可以随后进行一个申诉，提供高考的这个准考证或者和这个行驶证以后，交管部门在核实无误后将予以这个撤销处罚。同时对这个送考的这个车辆在途径当中发生一些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也将以批评教育为主。那么郑州交警在事发后，在警告记录后会迅速的放行，确保考生不会因为这些事情来耽误考试。主持人，
1: 好的，郭小辉。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正在进行，1290万考生为梦想奔赴考场。稍后，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还将继续直击各地考点的最新情况，与您共同见证赴考路上的坚定脚步与温暖守候。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来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那叫昆虫博物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轻轻的就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对呀，在秋天到来的时候，蜂蜜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

0: 家的成长。
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阳。

想的远足，完成

0: 是有超多福利，电话4045-5929。
1: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应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6月6日表示，美军

击落了两架伊朗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海上交通。声明称，美军仍保持戒备状态，随时准备继续防御伊朗的侵略行为。目前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6号晚，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哈尔克岛附近居民听到的爆炸声系巴赫雷甘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雷排爆作业所致。据悉，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伊朗布什尔省相关部门此前宣布，将于6号在该省实施未爆弹排除和控制引爆行动，以处理近期袭击遗留下来的未爆炸药弹。2月28日爆发的美以伊冲突至6月7日已持续100天，目前美伊和平谈判仍处于僵局，双方你来我往的袭击事件则让当前的停火局面更显脆弱。自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打造自身的蝇穴术式，重创、摧毁、全面彻底的胜利等论调不绝于耳。但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近日刊文指出，这场战争非但没有击垮伊朗，反而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国家，并帮助伊朗建立了新的战略优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6月5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官宣全球上映计划，首轮将于6月18日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荧幕，后续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及地区。作为一部根植潮汕人文土壤、以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文化为底色的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国内上映以来，便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唤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共鸣。据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警方通报，当地时间6月6日下午，该市一个社区的街头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了枪击事件，有12人中枪。初步调查显示，现场可能是有2名枪手在互相射击，目前还没有嫌疑人被捕。案发时，当地正举行某些区节相关活动，这是该市历史街区举办的一场为期2天的庆祝活动，内容包括现场音乐表演、美食摊位、名局导览以及购物体验等。此刻提示，近日封闭了近8个月的国道217独库公路正式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的情况和往年有所不同，因为要兼顾 G3033 独库高速、伊阿铁路等国家重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需要，独库公路实行了昼保通行、夜保施工的通行保障措施，在路段的通行时间和措施上有变化，提醒计划前往新疆自驾的朋友，出行前注意官方通告，提前了解各路段通行措施变化，确保能够安全顺利通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上午的考试平稳落幕，下午的考试正在有序进行。陕西省各考点迅速切换保障模式，聚焦考生，稳校校长，壮

0: 翻译。那么关于让考场和考生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我现在就是在西安高新区第二高级中学考点的南门外，现在是下午3:35，数学考试已经是开始了35分钟。此刻呢，整个考点啊周边都是非常的安静，道路也都已经进行了封闭和警戒，考生呢早已在2:30之前就完成了入场，现在已经在考场内进行第二场的数学考试。而在考场外呢，我们看到很多送考的家长和老师呢并没有散去，他们都三三两两的在路边的树荫下或者是遮阳棚里啊在静默的等候，家长们说话的声音都是非常低声的，生怕去打扰到考生们的考试。不过呢，跟上午开考前的那种非常明显的紧张感相比啊，现在大家是多了一些沉着冷静。我在这里也了解到，在中午考生们中场休息的时候，考点也是为有需要的考生开放了静音休息室，有茶水、空调，还有可以躺着休息的椅子，以及一些急救药品等，是非常的贴心。而且我看到有2辆救护车也是在考点周边停放着，以备不时之需。现在在考场外有交警和志愿者在巡逻和引导路人以及路边车辆的停放。此外呢，那考点执勤的民警刚刚告诉我，他们下午工作的重点是防暑降温和噪音的管控。我看到现场是有一些临时搭建起来的遮阳棚，而且呢矿泉水、急救药箱啊都是已经补充到位，公安交警和城管队员正对周边几百米的范围内的商铺和街道啊在进行不间断的巡查，来确保没有高音喇叭、装修或者车辆鸣笛来干扰到考试的正常进行。另外呢，还有个细节啊，考生家长可以留意，就是在西安高考期间，考生凭借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出租车和网约车，是非常的方便和暖心。那么这会儿考生们还都在考场内奋笔疾书，而考场外家长、老师、公安、交警、志愿者等等啊，都在期待着考生们平安顺利凯旋而归。这场高考也见证着全社会的温暖和守护。好的，主持人，把时间交还您。
0: 嗯，好的，恩宇。根据安排呢，明天将进行外语科目的考试，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
2: 请广大考生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保持冷静和自信，科学规划学习，规律作息，均衡膳食，注意防暑降温，保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
0: 是的，那我们也提醒广大考生呢，务必要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

记者在多地走访发现，尽管线下正规门店监管严厉，严禁售卖正规电子烟，但不少青少年仍能通过各种隐蔽渠道轻易获得。顺着这一线索，记者深入调查了解到，国内电子烟的销售目前已全部转入社交平台和网络隐蔽渠道进行售卖。为了规避电商平台监管，商家和买家之间早已形成一套心照不宣的暗语体系。

0: 他就是这些，他累是这些，他可能还会他自己也会这些等等，但他不会说。
1: 监管在高压之下，正规平台真的做到了滴水不漏吗？记者首先在社交平台检索电子烟，页面随即弹窗提示网上香烟涉嫌违法。然而当记者将关键词替换为拼音缩写 DCY 或是谷类口粮等行业暗语再次搜索时，平台随即弹出大量疑似销售电子烟的帖子，字里行间充斥着各种隐晦的水果图标。记者随即点开一条标题为清爽果味的帖文，配图展示着灵魂薄荷、红心芭乐、冰心荔枝等水果图样。顺着帖子留下的线索，记者添加了卖家的微信，对方警惕性极高，确认意向后立刻发来一张暗藏玄机的产品单，标称雪花、黑钻等20多款电子烟，每款都有10几种口味，烟油的价格从45元到150元不等，一次性电子烟价格普遍在100元到300元之间。对方表示，可以根据油度和甜度来挑选口感，不同人抽完的感觉也不同。这种利用社交平台暗流引流私密交易的猫腻并非孤立，在另一家电商平台上直接检索电子烟，同样搜不到相关产品。但记者将关键词微调为电子喷雾、雾化器，大量外形与电子烟高度相似的产品便无所遁形。翻看用户评价，水果味浓、雾很大等买家留言，直接戳破了这层雾化器的虚假伪装。2020年5月1号起施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规定，除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之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处长谭月：
2: 最主要是因为啊，水果、食品、饮料等调味电子烟和无烟卷电子烟对未成年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容易诱导未成年人吸食。调味电子烟、奶茶杯、可乐罐这些非国标电子烟都是利用口味和包装设计上的有序性和欺骗性，对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有很强的诱导性。
1: 除了购买渠道隐蔽，国内电子烟本身的物理特性也给监管和学校家庭的防范带来极大难度。相比传统卷烟，国内电子烟不仅没有刺鼻的烟味，反而带有浓烈的果香，且烟雾消散快，不易被察觉，这让许多青少年在学校和家里肆无忌惮的吸食。记者还注意到，不少青少年认为果味电子烟只是普通雾化产品，无害无瘾，所以会跟风吸食，并在朋友当中互相分享，对果味电子烟带来的健康风险毫无所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冉：
3: 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因为我们的烟草里的尼古丁啊，会对我们的烟部啊会刺激，但你一旦吸食的是这种果味的香烟，它会掩盖了我们的尼古丁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刺激，这种情况下吸的量就会更大。那吸量更大之后呢，它的成瘾性也会更大。现在电子烟里边其实还有一些非法的添加剂，那这些的话并不被我们公众所知道。长期吸食的后果，第一，对于我们神经系统来说啊，可能会造成记忆力的下降，甚至有不可逆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第二的话就会造成肺部的不可逆的肺功能下降，出现我们非常严重的整肺的损害。

0: 他那个时候我已经不能走路了，就是也不能出门了，眼睛也瞎掉了，真的我就害怕，我真怕会死掉。
1: 今年刚满18岁的小慧在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已接受了2次重症治疗，而将她拖入这个痛苦深渊的，正是去年7月朋友递来的一支5味电子烟。对方声称抽了会难上头，出于好奇，小慧尝试了几口，殊不知这并非普通的烟草，而是不法分子精心伪装的毒饵。
0: 然后坐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想去厕所抽烟了。睡醒了，然后之后我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习惯，就当成普通的烟抽了一样那种。
1: 烟头越陷越深，正常情况下，一个电子烟烟弹普通人可以抽3天左右，可小慧一天竟然要吸掉5个烟弹，最快的一枚20分钟就会被强行吸空。小慧超量摄入成瘾物质6个月后，她的健康出现问题，双手剧烈颤抖，连碗筷都拿不稳。语言功能退化，甚至频繁出现被害妄想和暴躁厌恶等严重的精神症状。
0: 做什么事情都很暴躁，只有这个感觉才能让自己快乐起来。
1: 与此同时，小慧意识到自己可能遭到了毒害。今年春节前，她瞒着家人来到精神卫生中心求助，毒物检测结果令人震惊。小慧吸食的5味电子烟里，竟然被非法添加了兽用麻醉剂替代他明。遗憾的是，在经过1周的急性期治疗，身体机能稍有恢复后，小慧便不顾医生劝阻，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出院。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陈莹平：
2: 我没有朋友的冲动，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到具备到我可以抵御外面对我的诱惑。
1: 医生的担忧不幸变成了现实，回到原有环境的小慧迅速复吸，并在今年4月因急性中毒引发休克。面对全境崩溃的身体和无法自拔的毒瘾，小慧最终选择向父母坦白。
0: 我就说，其实我过年的时候是骗你了，我这些症状，抑郁症、胃疼、眼睛发暗、眼睛发亮、眼睛看不见，其实都是抽一种东西出的，是抽一种烟。我说我真的很难受，我想抽，然后他们就没办法把我送回来了。
1: 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陈莹平：
2: 来的时候是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来的，走路走不稳，家里扶着，然后情绪也很差，我表现得很暴躁，很痛苦的那种，家里穿过的孩子的眼睛，眼睛看清，在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我没有说话，他没认出我，说我喊了他一声，他才说啊，原来坐在我面前的是陈医生。
1: 经过第二轮系统的戒断和心理治疗，小慧如今已完成阶段性疗程，即将出院。为了彻底斩断过去，她决定换个城市重新生活，并用自己的惨痛教训给同龄人敲响警钟。
0: 在外面千万不要相信陌生人说的话，这是真的，因为陌生人可能最后递来了一个东西，要么是让你就毁了一辈子的，就像我一样，他随后给我递来一盒兽用电子烟，我觉得很好玩，我现在一辈子就毁了。虽然说我现在恢复正常了，但是这个东西就算我以后长大了，我还是会有段回忆在这里面的。
1: 遭遇上头电子烟毒害的远不止小慧一人。丁先生在误食了非法添加替代他人的5味电子烟后，身体同样遭受了难以逆转的重创。尽管面对记者采访时他也处于康复阶段，但毒素对神经系统的损伤依然清晰可见。
3: 什么味道？
4: 就什么味精啊，都有，什么什么芒果啊、葡萄什么这类的，
3: 就各种水果味。
4: 对，
3: 当时吸的什么感觉？
4: 吸就

相较于传统毒品，新型上头电子

0: 青少年和家长，拒绝网络不良的电子烟，拒绝任何上头诱惑，发现相关销售线索，继续向市场监管公安部门举报。首先，健康远离毒品，从警惕每一支伪装电子烟开始。父母为子女开设专属账户，从孩子的压岁钱、奖学金、学费、餐费、保险费，钱是父母帮孩子存进去的，但是取能随便取吗？五岁的小小父母离婚，他留下账户内近30万存款的多了，事先取走只剩40万，那这些钱要不要返还呢？
1: 近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结此案，存在孩子名下的钱，父母能随便花吗？人们有哪些认识误区？如何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终审法官进行了回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0: 王先生说，2020年儿子小小出生后，夫妻俩为孩子办理了一张银行卡，卡主是小小。这张卡第一笔存款是父母代为收取的出生红包，此后数年间又陆续存入亲戚长辈赠送的礼金，并一直交由刘女士保管。2025年8月，两人离婚，孩子归王先生抚养。在接收银行卡时，王先生发现卡内原本的29万多元仅剩40多元。王先生认为刘女士擅自处分了孩子的财产，所以起诉到法院要求返还。但刘女士认为自己一直尽心尽力带孩子，这张银行卡上的资金都用在了孩子的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因此不需要返还未成年子女。银行卡中的钱到底归谁所有？监护人是否有权处置未成年人财产？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分析，
2: 父母共同决定为未成年人子女申办银行卡，除了有相反的证据能够证明外，应当视为该未成年人子女所有的财产，这就有别于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家庭共有的财产。根据民法典的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这也意味着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子女财产不享有所有权和随意处分的权利。如果说挪作他用，比如说偿还父母债务、家庭开销、出借他人等，并非为未成年人子女利益而处分的，那么就超越了法律授权的边界。
0: 法院审理发现，小小名下的银行卡是他的父母共同决定为他开设的，存入时间多集中在过年、生日等特殊节点，款项性质明确，为亲友赠礼的压岁钱红包，支出款项中部分用于孩子消费。但自2024年8月王先生和李女士提起离婚诉讼之后，李女士从这个账户转出多笔大额资金，却未能提供有效证据。

0: 父母对于孩子的合理开销。法院综合考虑孩子年龄、教育生活成本后，判令李女士返还22万元给小小名下的账户。张丽说，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压岁钱的权属保管处置往往存在两个误区，容易引发家庭离婚财产纠纷。
1: 第二个误区是，父母作为监护人可以随意支配孩子的压岁钱。多数人认为父母管孩子天经地义，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根据法律规定，父母仅仅有代管权，并无随意处置的权利，超越未成年人利益的处分属于滥用监护权。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夫妻离婚可分割孩子名下的压岁钱存款。有夫妻离婚时会主张分割未成年人子女名下的财产，或者就像本案当中非直接抚养方擅自将孩子名下银行卡资金转走的情况，这些呢均不是属于法律允许的范围。离婚财产分割的标的应当就是夫妻共同财产，未成年人的财产独立于夫妻财产，任何一方均没有权利主张分割占领。
0: 法官指出，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不能用孩子的钱完全替代。法官建议，给未成年子女开设的银行账户不合家庭日常开支，父母个人账户会用专户专管，孩子交学费、看病、报班等，需要动用这个账户的钱款、合同、票据、转账记录都要留存。夫妻离婚后，未成年子女名下的账户该如何管理？如何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树腾建议，
2: 夫妻离婚后，直接抚养方或者非直接抚养方擅自支取、挪用孩子名下的存款，都是侵犯孩子财产权的行为。对此，可以考虑在离婚的时候，直接通过协议的方式约定，非直接抚养方对孩子名下的存款使用情况享有知情权，避免对方的擅自使用。可以考虑将财产直接固化，比如在孩子名下直接购买定期存单、国债等具稳定收益的产品，这类产品在支取时有更严格的限制，可以更好地保障孩子的财产权。
3: 今天高考了。

0: 是，您是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林可亮。你好，林可亮。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关注气温趋势。今后三天，随着冷空气南下，长江以南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逐渐的缩小。今后白天，江南、华南大部、云南等地最高气温还普遍在30度以上，后天白天呢就会总体缩减到海南以及广西、云南等部分地区，而且海南的高温天气会基本消退。另一方面，随着冷空气推进，后期高压脊逐渐的东移，影响中央部地区。后天开始，中央部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从陕西关中到黄淮、江淮逐渐的发展增多。到11号白天，内蒙古西部和东南部以及东北地区的西部的部分地区，还有就是陕西到华北中南部，再一直到江南、华南地区，最高气温普遍的都会在30度以上。那河南、山东西部等地呢，还可能会有高温发展。根据目前的预报，12号到13号，高温的范围还会继续扩大到陕西、河北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另外关注的是，在新疆8号到11号呢，总体受到高压脊的影响，高温暑热将会持续的发展。预计10号到12号，天山南北的盆地地区呢，将普遍出现高温，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

0: 站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0: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论是得意还是失意，我们都要感谢生活，是生活让我们懂得了许多，明白了许多。人生的进退，生活都给了我们重要的暗示，只是得意时没去理会，失意时无心考虑，于岁月中随波逐流，失去了不少机会。转身时年华已逝，青春不在，留下的只是一些感触。生活不易，懂生活更难。

当你烦恼不断的时候，说明你有必要出去见见世面了，看看不同的风景，接触不同的人和事，你就会知道，我们的烦恼其实只是因为坐井观天。而当你见到了外面的世界，或许又会缅怀起不如意的当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时间最会骗人，但也能让你明白，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离去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走到最后的就是对的人。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希望你参与到节目当中，把和自己有关的音乐记忆或者独家的听歌心情与小青一起分享。

上有很多事情是你无能为力的，深信不疑的人会突然就背叛你，多年的友情会突然就破裂，终于懂得了爱，那个很爱很爱你的人又突然不再爱了，终于懂得了珍惜，那个把你当成宝贝的人已经彻底从你的世界里离开。绝望之际，除了坚强，我们别无选择。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相爱的两个人吵架，往往不是没有感情，而是用情太深。爱得深了，一点矛盾都会让人受伤很重。由于太在意对方，所以才放不下。真正的爱，不是永远不吵架、不生气、不发脾气、没有矛盾，而是吵过闹过之后，最心疼的还是对方。相爱就是要感恩对方的优点，容忍对方的缺点，因为爱就是坚持在一起。
1: 你在这世界的某一角角上曾经。

如果不能在一起，就不要给对方任何希望，任何暗示，这才是最大的担当。假如分开了，便不去打搅，让对方安静的生活，这才是最后的温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人这辈子有些事是出乎意料的，人的心智成熟是一个逐渐剔除虚妄的过程，知道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不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做一个不贪心的人。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有些话听过就要用一生去明白，有些事懂得就要经历过才肯相信。也许总有这样一个人，虽然他没有进驻在我们的生活里，却一直住在我们的心底，住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在夜深人静时，在某一个风起的日子，在快乐或者不快乐的时候，便会静静地跟他对话。他是一个最长久的秘密，美丽而坚韧。是否愿意把你的心底秘密跟小青一起来分享呢？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我们下期再会。

0: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深度介入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1903年，鲍罗廷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随列宁到瑞士进行革命。1907年春，赴美国侨居并结婚，曾在芝加哥加入美国社会党。十月革命后回到苏俄，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于1921年一月出任共产国际驻柏林特使，1923年奉派到广州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及苏联驻广州政府全权代表。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蒋介石。

1949年，孙中山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决裂的过程。鲍罗廷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提出按苏联共产党的模式改组国民党的计划，之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政治委员会顾问，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时，鲍罗廷起草了所谓《致苏联遗书》，然而这封遗书上未见孙中山先生签字。孙中山过世后，国民党的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各种力量重新组合，标志之一是蒋介石的崛起。 其对权力的追求不断挑战原有的党内格局，他与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关系渐趋恶化，并最终决裂。以往的史料中，多侧重叙述导致蒋与鲍罗廷决裂的得意因素，与蒋如何决裂，而蒋介石日记则若隐若现地展现出他与鲍罗廷决裂的另一面。 也就是蒋介石对鲍罗廷的个人感官的变化。蒋介石在最初的犹豫，甚至略带恐惧的情绪，及其为驱逐鲍罗廷所采取的策略。鲍罗廷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驻广州革命政府代表，在孙中山确定实施联俄政策的1923年秋天来中国。 鲍罗廷得到孙中山先生的极大信任，被聘为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他协助孙中山完成了国民党的改组，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出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在两个方面得到了鲍罗廷的帮助：一是鲍罗廷关心军校的建设，多次请求苏联政府派出军事顾问团。 增拨军费与军械支持军校。二是鲍罗廷本人也常去军校，介绍苏联红军的组织与生活，帮助军校师生了解苏联的状况。蒋介石受益甚多，对鲍很尊重。孙中山过世后，鲍罗廷被继续聘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对国民党的影响力有增无减。 在处置商团叛乱、东征统一广东及处理廖仲恺遇刺案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鲍的强势引起了部分国民党的反弹。锡山会议派强烈要求解除鲍罗廷的职务，虽然未能得逞，但鲍罗廷不得不在1926年2月离开广州，到北方休假。蒋介石并不反对鲍罗廷。 但他趁鲍罗廷离开之时，扩张个人权力，发动中山舰事件，一度包围苏联顾问团。4月，鲍罗廷在回到广州时，对蒋介石的行为未予制裁，反而一味的迁就退让。蒋介石等人抓住鲍罗廷与苏联方面害怕关系破裂的弱点，继续进逼，提出整理党务案，限制共产党人。 鲍罗廷的影响力也受到了制约。1926年7月，北伐开始，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其实力随着军事胜利而扩张，对鲍罗廷的态度也不再如从前般恭敬。1926年10月，北伐军完全占领武昌，11月初攻占南昌，此时。 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流域的广州，对未来战事的指挥有鞭长莫及之感。蒋介石开始考虑国民政府北上的问题，建议政府常务委员先来武汉主持一切，应付大局。10天之后，他又电催国民党中央溯江政府迁至武昌，电曰：“中央如不溯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 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武汉，的确有利于北伐战事的指挥，但蒋介石提出迁都武汉，却兼有希望能更直接地将党政权力控制于自己之下的目的。

0: 水陆北上，12月2号，鲍罗廷在南昌与蒋介石见面。对迁都武汉有共识。几天后，他们溯江北上，到达武汉。鉴于党政机构的迁移尚未完成，形势不便，鲍罗廷提议在武汉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 这个提议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正当迁都工作紧锣密鼓的进行之际，蒋介石却出尔反尔，将随后北上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截留在南昌，阻止他们前往武汉。1927年1月3号，蒋介石主持召开政治会议，通过中央党部与政府赞助南昌的决议。 蒋介石从提议迁都武汉，转而要求赞助南昌，主要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因为此时蒋介石的势力在江西基本扎稳脚跟，如能将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迁至南昌，则有利于其全面掌握军政大权。然而，蒋介石也意识到，他擅自改变党的重要决定，必然招致强烈反对，将面对压力。 故在当天的日记用精神痛苦、心神烦闷来形容心情，甚至积难成眠。果然，鲍罗廷与武汉方面坚决反对蒋介石擅自强令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赞助南昌的决定，由此引发了著名的迁都之争。双方僵持不下之时，蒋介石决定亲赴武汉观察形势。 并试图说服武汉方面。蒋介石于1月12日下午到达武汉，受到了极高规格的接待。稍作休息后，极富欢迎会，到者约数万人，蒋在会上演讲。当晚，武汉方面为蒋介石专门举行欢迎宴会，这本该是其乐融融的场面，却因蒋介石挑起的迁都之争，而变得更像是一场鸿门宴。 宴会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晚宴会，席间受辱被击，生平之耻，无过于此。为被压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身中华民族之正气以救党国，彼外人之华人，非进士贱辱而不可污蔑也。”次日。 蒋介石的不良情绪继续发酵，彻夜未眠，灰心丧气，以致动了自杀的念头。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昨晚忧患终夜，不能安眠，今晨8时起床，机遇自杀，为何革命而欲受辱至此？到底宴会上发生了什么，让蒋介石的情绪一落千丈？” 有如此激烈的反应，甚至要自杀呢？蒋介石并未记下受辱的细节。陈公博的回忆再现了当时的情景。鲍罗廷与蒋介石谈话时，对蒋的一意孤行感到愤怒，要求蒋尊重武汉方面的意见。鲍罗廷讲了一个西方的故事：一个古代的专制君王不听别人的意见，不许大臣们讲话。 大臣反驳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蒋介石对此不敢当面驳斥，但觉得被誉为专制君王是受到莫大的侮辱，非常的委屈，并将此上升到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污蔑的高度，于是生出了与鲍罗廷不共戴天之心。这次受辱使蒋终生难忘。 以致他在30年后的1958年的日记中，仍咬牙切齿地提起鲍罗廷对他的羞辱。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0: 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 1月17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上说明中央赞助南昌之必要性，遭到多数人的反对。蒋意识到鲍罗廷是武汉方面的后台，他与武汉方面的矛盾不易调和，便采取隐忍不言的策略，不再公开宣传自己的主张。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月18号，蒋介石离开武汉，次日传到九江，他不再隐忍，见到程潜就直言，鱼与鲍尔廷不能相容，既不能为国雪耻，何忍复位于辱国？革命至此，总受帝国主义与外人压迫，何如及时辞我以谢国民，与以死同志之灵，否则待有自杀而已。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一大段类似遗书的文字，鱼既不能为国雪耻，鱼唯有一死以殉国难，为中华民族争人格，为三民主义留精神，使全国同胞起而自救其危亡，苏俄解放被压迫民族之主义，深信其不误，然而来华如鲍尔廷等最近之行动，徒使国人丧失人格，倍增压迫，与其主义完全相反，国人有之，应驱而逐之。苏俄同志如成为解放弱小民族，不使第三国际信用破产，应即改正其方法，不使恢复至帝国资本主义之道路，则世界革命必有成功之一日，否则余虽一死，不足救国，且无以见以死同志于地下，吾甚愿全国同胞速起以图独立自主，不负总理30年革命之苦心，于精力已尽，策略已竭，唯有一死以谢同胞，自知误信鲍尔廷之非，何敢再误国民以为万世罪人也，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万岁。蒋介石痛恨鲍罗廷，但他深知鲍罗廷对国民党与政府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鲍的背后苏联的援助也是蒋介石所需要的，以蒋介石当时的实力驱逐鲍罗廷并无把握，说不定就是自寻死路，所以蒋介石既要有勇气也需要策略。他开始是有些惧怕的，敢怒不敢言，消极易慎，无奈之下也数次夸张地想到了以死来唤醒国民党人的觉悟。然而蒋介石非等闲之辈，在经过一段的犹豫和彷徨之后，他决定以攻为守，驱逐鲍罗廷以除后患。在策略上，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争取在江西的国民党官员的支持。1月27日，蒋介石不顾重病，在南昌连续与谭延闿、戴季陶等商谈驱逐鲍罗廷事。蒋介石提出必欲去鲍罗廷顾问，使其政府与党部能运用自由也。不过蒋的提议并未得到众人的响应，何香凝、顾孟余等人认为驱逐鲍罗廷事关重大，恐牵动大局，不敢决断。对此蒋介石甚为失望，叹曰，书生办事诚非败坏不可也。2天后，蒋介石再与戴季陶、张静江、谭延闿谈驱逐鲍罗廷事，结果仍是意见纷呈，戴季陶怯弱，张静江强硬，而谭延闿则默不作声。蒋介石极为不满，认为戴等皆有病也。戴季陶、谭延闿等人不赞成驱逐鲍罗廷，主要是怕因此与苏联搞僵，

戴等人劝蒋介石忍耐，不可贸然去报。蒋介石不听人劝，却又难以说服同僚，无人支持。他万分苦恼，在日记中写道：“近日消极灰心，怠惰骄矜，患得患失，愁闷苦痛，不知所止，并在环境之怯弱，干事之无人也。” 未能立于革命地位，则外闻之揣测怀疑可以不顾也。鲍尔廷之横暴，如不速去，则不能革命。惟欲联俄革命，所以欲去鲍尔廷，以免破裂；否则不必去报也。外人不知原理，一味畏缩，可叹。这里。 唯欲联俄革命，所以欲去鲍尔廷，以免破裂；否则不必去鲍也。一段实际上是蒋介石自己对联俄与屈鲍关系的认识，也就是屈鲍不会破坏联俄事业，而是为了更好的联俄革命。他叹息其他人无法理解他的想法。蒋介石与鲍罗廷关系的恶化被英国报纸所察觉，大肆报道。 以期分化，蒋介石见此报道有所警觉，反而决定暂停屈鲍的举动。见英鲍挑拨于与苏俄感情甚烈，于本决心去鲍，见此报，则是中帝国主义者之计。故虽欲急去，亦唯有忍耐不去，以待将来可也。这反映了蒋介石对当时局势的判断。 也就是与鲍罗廷的矛盾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事情，而帝国主义则是主要的敌人。为了反帝，他考虑将与鲍罗廷的矛盾暂时搁置。2月1号，蒋介石与张静江、戴季陶等人商议，党务及鲍事，蒋主动提出，吾不忍为帝国主义者之匪笑，宁屈己卑私以求革命之发展。 故放弃主张，并愿意将政府迁移至武昌，以平息迁都之争。不过，由于时局发展迅速与沟通不利，蒋介石决定退让之时，武汉方面没有回应，反而步步紧逼。一系列针对蒋介石的反独裁宣传，让他甚是不解、委屈与愤怒。2月17号，蒋介石记道。 汉口联席会议定反革命罪条例，以及各种宣传，对于与靖江兄攻击姬无完肤，名余为独裁制，名靖为昏庸。本党党员之谄奉卑污、趋炎附势、执迷不悟之徒，其恶罪比敌忧甚也。呜呼，党团其亡乎！ 2月21号，武汉方面自行召开扩大联席会议，决定即日起结束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由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分别在汉正式办公。蒋介石认为这是武汉方面目中无人，他针锋相对的于23号下午在南昌召开临时政治会议，声明政府仍在南昌，照常办公，武汉不得另行办公。 蒋介石认为武汉的行为由鲍罗廷操作，将所有的愤怒归罪于鲍罗廷一身。鲍氏之罪不容于天地之间，奸党之计毒及矣，鲍氏之肉不足食也。此时，蒋介石一度搁置的驱逐鲍罗廷的念头再度抬头。2月23号，蒋介石与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 也就是胡定康会谈，他公开摆出与鲍罗廷势不两立的架势，径直的向维京斯基发问：共产国际要国民党团结呢，还是要国民党分裂呢？是主张国民政府驻武汉呢，还是驻南昌呢？蒋介石告状说，国民党现在所有纠纷，皆由鲍一人所起也，其言行横暴卑污，思之愤恨。 蒋并表示，政府迁期乃待第三国际撤鲍之电予以回去方定，这等于是要挟共产国际撤回鲍罗廷。
几天之后，蒋介石又动员南昌方面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电，要求撤回鲍罗廷。然而，莫斯科支持武汉，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蒋介石本想凭借北伐战绩来逼迫莫斯科让步，不料这一招受挫，他倍感压力，被迫同意在江西的党政要员去武汉。 失望之余，蒋介石再次想以退为进，以辞职来争利益。他在日记中记录：“处境困难，以致极点，似有非辞职不可之事。革命至此，痛心何极。”3月10号至17号，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蒋介石没有参加。会议在提高党权、防止个人独裁的精神下。 通过了许多鲍罗廷赞成的主张，对蒋介石的权力进行限制。蒋介石所担任的国民党中央常会主席职务被免，只保留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实职，这也把蒋介石逼上了绝路。他决定利用掌握的军队最后一搏。蒋在1927年的3月24号的日记中写道：“武汉形势险恶，谋害亦烈。” 海军恐意为其利诱，败类奸党全部动员，和国际共产之力量已倒于，处置虽困，而精神不倦，希望亦大也。自此，蒋介石决心走上了与中共和苏联决裂的道路。不到一个月，他就在上海等地清党，大批屠杀共产党人。 4月18号，蒋介石等人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通缉共产党首要，而名列榜首的，就是蒋介石恨之入骨的鲍罗廷。1927年6月17号，陈友仁正式通知鲍罗廷，武汉国民党中央已解除他的职务。同年7月，鲍罗廷离开武汉。 10月经蒙古回苏联，之后曾任苏维埃劳动人民委员，英文莫斯科新闻主编。1949年，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间谍案牵连入狱，被指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流放到西伯利亚。1951年5月29号，这个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史走向的俄国人。 死于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劳改营中，后来苏联为他恢复了名誉。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的声音带着叹息，唱解释太累不如沉默，那些没说出口的心意在时光里发酵成误会的酒，爱里的人总以为我懂你，却不知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滤镜解读对方。你以为的关心或许是束缚，他沉默的退让可能是疲惫，直到曲终才惊觉，感情里最痛的不是争吵，是明明相拥却活在两个平行的解读里。原来比相爱更难的是放下预设，认真听懂彼此的

我们总在追逐意义，却在走走停停里发现，生活本就是没目的才是目的的悖论。李荣浩的嗓音带着漫不经心，把奔波后的松弛唱得欲贴。那些加班后的深夜街头，独自散步的片刻放空，原来都是走走的注脚。不必追问终点在哪，毕竟风也在，跟着我慢慢晃，跟着时光的节奏，就不算辜负这趟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别让回忆，别让想念，别让遗憾，别回头看，字字像碎冰撞碎沉溺过往的念想。感情里最痛的往往是舍不得说别的拖泥带水，明知缘尽，却还抓着回忆的碎片不肯放。别字简单，却重于千金。它不是结束，而是给彼此留一片余地，让故事在该停的地方体面谢幕。就像歌里唱的，学会转身，才能在废墟之上长出新的期待。
3: 孩子从大人手上，牵走了所有愿望，谁想要都不让。

0: 或者我拥抱你，用沉默代替。原来最深的关切，从不是喧嚣的告白，而是怕唐突的犹豫。我们都曾在某个瞬间想给对方一个拥抱，却怕打扰，怕自作多情，最终只化作转身时的一声轻叹。天快亮了，风也快停了，你还醒着。那些失眠的夜晚，未说出口的拥抱成了心照不宣的秘密。原来爱到深处，连靠近都带着小心翼翼的珍重。
1: 悄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爱来临，理性常常让步于心动。当我沮丧的时候，你让我开心，即便知道该克制，却还是被爱驱使。808，这里象征着心跳，爱让心跳加速，每一下都在诉说着对爱人的渴望。陷入爱情时，对方的一个触碰就能让自己遗失自己的呼吸，这份心动纯粹又强烈，让人深深沉溺，无法自拔。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여기부터라 모두 모여라.

0: 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烈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 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9: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7: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11: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12: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13: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

0: 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六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2: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3: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4: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5: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6: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9: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8: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9: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8: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1: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2: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3: 好好好，哎，说了厨师咱们煮了羊肉汤。
14: 感谢感谢。
12: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4: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2: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5: 有菜有汤，还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6: 兄弟们，快点吃呀，该到点了，给你送去。
17: 好香呀。

0: 傅，替农女手做的啥饭呀？
1: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0: 哦，有肉有菜。
1: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2: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3: 俺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做疙瘩馒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2: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售卖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4: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5: 陕西的。
4: 陕西的。
5: 西安。
4: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5: 好好。
4: 在象征送卖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5: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0: 咱是从哪来的呀？
5: 我从陕西西安有几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们给我送饭，
6: 送到
5: 地头，送到
6: 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7: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9: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8: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10: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11: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3: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1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2: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14: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15: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啊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7: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两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16: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12: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11: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7: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18: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17: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18: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下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17: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七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

0: 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2: 黎巴嫩总统六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五号、六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六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两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4: 俄罗斯总统顾问六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七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七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4: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七到八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2: 美国俄亥俄州六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4: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六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2: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后，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以发起对伊朗的打击，战事殃及其他海湾国家，伊朗对周边地区的美军基地施以报复袭击，海湾国家能源运输等关键领域设施受损，而美国打算把这笔账算在伊朗头上。知情人士当地时间6号披露，美国政府打算用他掌控的伊朗资产帮海湾国家修复和重建受损设施，伊朗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一些分析师说，美国这一做法可能给本就分歧重重的美伊谈判制造新的摩擦点，令僵局更加恶化。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英国媒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责成一个工作组评估伊朗对周边海湾国家造成的损失，考虑使用伊朗资产支付设施修复费用。美国政府还打算设法将伊朗资产转移给海湾国家，为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失提前预备修复与重建资金。这名知情人士没有说明美国财政部核算的是哪些伊朗资产，但似乎不仅限于伊朗被西方冻结的海外资产。这些被冻结资产总额上千亿美元，分布在全球多地。解冻资产议题是眼下美伊谈判的主要焦点之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地时间5号接受美国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伊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同意释放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雷扎伊说，美国政府若能解冻伊朗资产，将是一种建立信任的举措，为伊美未来开启新篇章。美国不止垂涎伊朗资产，还盯上海湾盟友的腰包。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3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有意呼吁相关地区国家承担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费用，这是他确实有过的一个想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惠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惠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据悉，公开接触指此前的数轮谈判。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最新通报称，过去24小时，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接收了10名遇难者遗体和36名伤员。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7日18点02分，在希腊北纬38.70度、东经23.41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刻提示。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警方提示广大考生与家长要注意识别风险，防范损失，请务必提高警惕。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入夏了，水果爱好者们可以好好的吃起来。那今天我们确实要关注一款水果，那就是榴莲。之所以说到榴莲啊，是因为最近榴莲真的是价格大降。这波降价呢，其实从上个月就出现端倪。北京新发地的官网数据显示，五月份的一天，像5月10号，泰国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是26.5元每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了11%，同比基本持平。而越南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呢是19块钱一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超过40%，和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5月26号，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国内市场上销售的主要榴莲品种泰国产的金枕榴莲平均售价是每一斤24.15元，价格是一再的下跌，比四月初又下降了14%。随着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便捷畅通，进口榴莲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从泰国出发的榴莲经过老挝万象，搭乘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20多个小时就运抵云南昆明。这之后呢，就很快会被各地的批发商争相订购，并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各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2025年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稳居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榴莲降价呢，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市场普遍认为，中国市场对榴莲的需求促使东南亚各产榴莲国家扩大了种植和出口。那么降价会带来什么？除了进口榴莲，我们的国产榴莲同样引人关注。国产规模化种植，海南榴莲产业已经初具规模，还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想象空间？待会儿呢，我们都可以详细来说一说进口降价，国产提质。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咱们到底选什么？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来说。
1: 珍藏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在聊榴莲，我是王贤。榴莲降价了，媒体报道说，在一些市场之前售价可能每颗300-400块钱的榴莲，现在的价格已经突破了100块钱。那还有媒体观察到，在云南昆明的金马正昌果品市场，眼下大量上市的榴莲价格是真的降了。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传统的批发市场，也是电商线上发货的一个集中地。正是这个批发市场的数据和零售商的数据显示，在不少电商平台，花129块钱可以买到2公斤以上的六房果肉榴莲，还包邮。相比过去动辄100块钱一斤的这种高价，大家都说现在榴莲的价格正在变得越来越亲民。一部分榴莲品种的价格比去年同期呢下降了至少10%到20%。在过去的5月份，榴莲的批发价格比一个月前又下降了超过40%，跟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那我们今天就要从榴莲降价说起，而且不仅要说降价，不仅要说大家吃到过的进口榴莲的市场变化，还得说说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海南也有数万亩的榴莲种植，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口福。那榴莲的多元选择离我们更近了吗？那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欢迎高老师。

0: 过去一颗可能要两三百块钱至少是吧？那么现在呢，就是每斤降到30块钱左右。对我本身的感觉，我是有冲击的，对，有很强烈的一个感觉。
1: 研究农业市场的专家，超市看到这个价格也会冲击。那您有没有想过啊，就是这一波降价，它最核心的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0: 那从季节上来看呢，它有一个季节性的一个供应的短时增加产生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下降，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同和去年相比，那么实际上价格也变化了，和前年相比可能价格变化更大。所以这里边呢，除了这种短时的这种季节性的波动，那么我想另外一个呢，还是就是这个供给的这个长期的这样一个增长。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从进口国就是东南亚的一些主产区。那么，在过去的这20多年里边吧，应该是，那么我们也是为了满足，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这种对终端消费的这种需求，那么它的供给是快速扩张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看到它价格下降了，那么消费者的需求也会有变化。那么这种跨境物流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实际上压缩了流通成本。那么对价格下降以及供给的增长和需求的增加也都有影响。那么还有就是关税，对吧？关税的这个减免，那么包括最开始的那个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这个早期收货计划，还有后面的 RCEP 的这个生效实施，也就是关税税率的这个下降，那实际上呢也会对这个价格供给都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多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
1: 多因素的叠加，总之呢，让消费者看到的是这种非常有冲击力的事实。榴莲降价这件事情，我们是从这儿说起的。冯所长在海南种榴莲，也是我们国产榴莲的重要产地。您在海南会因为这个价格的变化而观察到一些什么变化吗？
2: 在海南产榴莲产地的话，这个方面影响我感觉也是有的，并且我们刚刚也到产地，我们海南榴莲现在也开始上市了，有少量已经上市了，这个价格的话，确实比往年的话也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就像猫山王这个品种的话，往年的话都是起步价都是在80以上，那么今年的话，像 A 股的话是卖到40到60，像 B 股的话卖到20到30这么一个价格，那么就是说比往年起来，差不多就是腰斩了，这个价格也是下降的幅度的话，我感觉的话也是比较大的，
1: 我们
2: 的
1: 国
2: 确。
1: 产榴莲一上市，一下子也下降了。
2: 是的。
1: 是，其实我印象中3年前啊，我们也是这个节目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跟冯所长聊过一次。当时我们起了一个题目，叫再给国产榴莲多一点时间。当时我们说到国产榴莲，其实产量还比较低。那天我记得当时聊的时候，冯所长还讲说这个上市的步伐现在还不能催。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很多消费者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吃到的到底是哪里的榴莲。那国产榴莲的产量怎么样？现在跟市场的对接情况怎么样？您大概给我们先讲讲。
2: 现在比起3年前的话，应该说这个上市的量应该说比原来增加好多了。可是仍然是我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因为国产榴莲产业的话，它要面临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不管是在种植端也好，在那个采后加工端也好，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才能成熟一个产业。就像一个海南的荔枝产业一样，也是经过10到20年的磨合之后，才能形成到现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一样。榴莲的话，作为一个外来树种，在海南，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话，也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这个发展势头的话是向前发展的，这个产量啊、品质都是稳步上升的，就
1: 那
2: 是。
1: 么产量和品质稳步上升，我们可能对它的这个接下来更多的和消费者的亲近，还需要给他一点时间。那
2: 是
1: 我
2: 的，是
1: 们
2: 的。
1: 对，现在就是整个的这个种植的情况，我们跟当时比变化大吗？
2: 种植的情况的话，变化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现在的话，海南榴莲3年前的话就是个3万亩左右，现在已经翻了，现在已经达到了6万来亩了，并且有一些地方发展势头还挺猛， 像

0: 海南的万宁，这个据说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就一个市县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这个势头还是非常猛的。可是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这个面临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的，也正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
1: 您说到这个发展中的问题，那我们待会儿还可以再详细来聊聊啊。不过您讲了从海南的榴莲，我们有10万亩的这种计划，那将来我们还是很寄希望于这个地方的。就像刚才高老师在讲到我们今年榴莲之所以降价的这个背景的时候也说嘛，其实这个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媒体的报道当中，像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这么多国家的榴莲，它其实都获准进口到我们中国来。那么这种来源是越来越多元的，所以大家说现在这种供给端的集中放量，那进口的价格可能显然就下来了。但是我们的量还是非常大，2025年我们看到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是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那水果进口的这种黄金通道现在也越来越便捷畅通。像从泰国出发的榴莲呢，他们如果搭乘蓝莓快线的话，这个蓝是澜沧江的蓝，湄公河的湄啊，20多个小时就可以运到昆明，最快的速度就能发到全国各地。那像泰国的榴莲，它的产量今年也是比往年要更大，价格呢本来在泰国它就比往年低。越南的这个榴莲批发价，金枕榴莲也是降价了。那进口榴莲现在大量涌入，我们看到的有这个背景，有这个原因。高老师再帮我们分析分析。刚才您也听到了，我们现在在国产榴莲这方面呢，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再等一等。但是对于进口榴莲来说，来自这么多国家，像泰国、像越南，他们的量可能都非常大，他们各自在中国是不是也有一个竞争的态势需要面对？
2: 对，其实我们国内的榴莲可能目前从产量上来看，但我们一直是在，这个面积是在增长的。那从目前的这个量上来看，可能对这个国外的这个进口榴莲呢，它的冲击还不是那么大。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品质优势可能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可能和它的这个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同质化的这样一个竞争的局面，但是。从进口的这几个国家，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国家来讲，他们之间在我们国内的市场上的这个竞争实际上是加剧的。您比如说泰国，泰国呢，实际上它还是2025年的时候呢，他们的榴莲的出口额还是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这个鲜榴莲供应的这个里边还是最大的，它大概是出口额到我们国家有280多亿。但是呢，泰国它有它的问题，就是首先呢，它为了抢，因为它要早嘛，它要早下早早出早上市，那么它的价格就会高一点儿，所以它为了抢占这种高价市场呢，它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早采是吧？我们国内的很多水果产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它比较严重。那么这种早采的问题呢，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损害了它这种品质的这种口碑。啊，那么这是它本身国内的问题。那么国际上呢，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越南是吧？越南呢，它和泰国相比，可能这种它吃的这种地理红利可能就越多是吧？那么它的这个战略呢，我看也比较明确。你比如说，它就是想快速的占领我们的这个市场。那么包括从运输的角度来讲，2到3天它就可以到了。物流成本呢和这个运输成本低，运输时间短，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就想要以更低的价格来抢占我们国内市场上的这个份额，所以呢，就是他面临着越南，还有马来西亚呢。马来西亚呢，它实际上呢，它走的这个可能这种高端的这个路线呢，它走的比较明确。那么这一部分可能将来我们国内的这个榴莲跟它之间的这个竞争可能会比较明显。啊，就是他们面临的这种竞争的来源可能不太一样，但竞争肯定是在加剧的。
1: 而且竞争呢还挺热闹的，大家现在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榴莲进来之后，而且至少目前产生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后果就是榴莲的价格降了。那您说反观到消费者这方面呢？像您走到超市里面想，哎，这么便宜，那我如果是我比较爱吃榴莲啊，我最近倒是没有特别关注，如果我去看的话，我看到这么便宜，我肯定会买呀。那您说，价格降了，消费者的这种购买，它会不会发生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如果它这个降价，

0: 这种低价持续一段时间的话，会产生更多的作用和影响吗？
1: 对，我认为短期的这个影响可能看起来会更大一些。短期来看，就是那么你价格一下子下来了，那么我们短期的这种购买的这种热情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是吧？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种降价在短期内降的还是比较大的降幅。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除了这个就是价格给我带来的冲击之外，就是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消费场景，就是我们现在呢吃榴莲不再是局限于鲜果，是吧？那么是比如说在新茶饮还有甜品，咱们比如说吃那个榴莲千层，是吧？那么已经吃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就这种榴莲的它自身的消费场景拓展，实际上也会让我们。这个有对它的这个需求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当然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很长一段，我其实今年关注的还比较少一些。前几年我看他们开那个榴莲盲盒，是吧？然后他就说这个，这个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是吧？我把这个打开，然后它长得好还是不好，里边的果肉好不好？然后我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这种刺激在里边，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购买行为，在这样的一个价格呀，还有就是这种消费场景的刺激啊，这个体验经济的这样一个盛行啊，这些其实都会对我们的购买行为产生影响，我也会。
0: 是，那这更多的消费者，他可能这个购买行为产生变化之后，对市场是不是也会有一个反作用，或者是其他的影响效应？
1: 对呀，那就是说，我们短期一下子受到了这个需求一下子增长了，对于价格来说，它可能会有一个支撑，对吧？会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所以从长期来看呢，我觉得这种价格下降的这个趋势呢，可能它会有所缓解。另外呢，就是对咱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水果的一些这个市场的影响，也是在逐渐的体现出来，对吧？同样是以前我们把，作为。高端吧，算是吧，中高端的这样一个水果，对于比如说山竹啊、释迦啊，就是有一些热带进口的这个水果，尤其是它和这个和榴莲的消费场景还有价格带上，如果有重叠的话，那么对他们的影响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0: 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大家还是会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啊。高老师已经给我们把进口榴莲向各个国家带来的这种竞争优势，包括可能在国内的消费市场会面对什么，都讲得很透了。所以我们也在想啊，刚才高老师也提到说，可能对我们国产榴莲来说，它将来也会形成一个更大的冲击。像比如马来西亚，它也打高端。冯所长，这段我也想请您展开给我们讲讲啊。就是之前我就听您讲过，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在海南的国产榴莲，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树上熟。这现在还算不算是我们国产榴莲最核心的一个坚持的点呀？
2: 国产榴莲的话，最核心的优势始终是树上熟跟新鲜度，这两个是我们的核心的一个优势。可是，就像高老师刚才讲的一样，目前的话，国产榴莲还不足以对这个进口榴莲造成价格上的一些影响。目前的话，从榴莲消费来讲，主要是进口榴莲在主导。为什么降价？主要进口榴莲，因为中国市场这么大，然后榴莲的主产地都在扩种的这些规模啊，面积现在都上市了。这个打产的规模大的时候，供给多的时候，这个价格是必然下来的。
0: 那我们先抛却这个国产榴莲能够对市场产生的影响不说，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理解，我们还是在一个培育和孕育准备的过程当中嘛。您刚才讲，我们还是主打我们的树上熟，我们的鲜食口感这种品质。这几年我们对口感呀或者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进和努力吗？
2: 我们一直在这方面做努力，一个是从品种上，这个筛选什么样的品种最适合海南，在这技术上，用什么样的技术来种植，怎么样管理，对吧？我们一直都在这方面做科研、做试验。目前的话，从探索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步。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随着这个打产量产的这个数量的增加，一些问题也不断显现。
0: 比
2: 我
0: 如
2: 不知道
0: 说是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能会好奇，
2: 就是像 原来的话，像达产的规模不大，可能就一两千亩。现在在海南的话，是从南到北都有出产榴莲的。那么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品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就是说这些问题的话，也是跟东南亚共性的一些问题，像榴莲品质的问题，像生包、像老虎斑等等这些品质方面的问题，东南亚他们走过的路，我们现在可能要再重复一遍。
0: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取一些他们的经验，这些问题解决起来顺利一些呢？
2: 没错，没错，我们肯定是要借鉴他们的经验，并且就是说，我们可能也要利用我们在科研水平方面的优势，来加快这些问题的解决。
0: 那我问您啊，消费者听到这儿肯定在想了，说我如果市场上买到更多的是，这个进口榴莲。而且价格现在也比较低了，大家肯定想尝一尝国产榴莲。比如说现在他在哪能买？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到海南去旅游、去度假呀，他肯定也想尝一尝啊。真的吃起来的话，能吃出这个口感上的不同吗？
2: 我认为的话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海南新鲜的榴莲跟进口过来的榴莲的口感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起码在新鲜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我现在还不敢说这个我们国产榴莲的品质完全是胜过进口榴莲的，可是我们起码在新鲜度、成熟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因为的话，我们品质上如果要全面超过的话，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因为榴莲树的品质的话，它需要经过一定阶段的树体营养的积累，就是说我们目前海南榴莲的树龄还不够。目前海南榴莲的话，达产榴莲的话，树龄也在大多是在6年树左右，品质好的话，要在8、9年、10年以上的树。这个榴莲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品质。
0: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还需要个3、5年的时间，可能这个榴莲的品质就更好。到时候您刚才讲到的我们种植当中发现的问题，是不是也就顺便就可以更好的解决了？
2: 也可以这么说，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不仅仅是我们海南存在，包括现在的东南亚主产国，包括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也同样存在的，并且我们海南的生产条件的话，并不比他们有优势。我们是在一个不太良好的一个生产环境，之下生产的。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多，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更多。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我们在需要在科研上，需要在生产上，我们付出的劳动、付出的努力可能更多，才能达到他们这个品质。可是我们由于在物流方面，是吧？在贸易方面的一些便利，我们这个像刚才说的新鲜度、成熟度这方面是他们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什么时候这两点都是我们的最核心的优势。
0: 是的，是的，这个我理解。那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怎么说，我们的品种上对标？比如说哪一种榴莲，我们现在海南您刚才讲达产的虽然不多，但我们达产的榴莲主推的品种目前是什么？
2: 主推的品种的话，跟东南亚的品种，也差不多。主打品种像金枕、猫山、黑刺，主要是这么几个，还有越南的一些干瑶，主要是这几个。
0: 就像您说的，它可能我们在国内能够吃到这种鲜食的、现摘的，那它的这种定位和我们主打的可能重点是这个优势。所以我们大家消费者也有感觉啊，以前咱中国卖榴莲的国家，就大家觉得就是泰国。后来就像刚才高老师给我们讲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等等，这么多个国家同台，大概就2、3年的时间。榴莲的这种卖方市场，感觉这个故事彻底改写了。刚才冯所长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现在国产榴莲在这方面的探索，高老师听了您是什么感觉呢？比如说您怎么看现在国产榴莲和进口榴莲，它在目前的这个榴莲市场当中的这种角色，您觉得在渠道上或者定位上，各自他们是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其实特别赞成这个，冯所长刚才的说法，就是我们国产榴莲的这种价值或者是它的定位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是树上熟，我非常新鲜，对吧？那水果呢，实际上我们追求的除了安全，是吧？我们吃进嘴里的东西除了安全，最重要的就是新鲜。 对吧？这是消费者的诉求，最核心的诉求是我们国产榴莲最核心的竞争力。所以我觉得它在未来满足这个我们国内的，尤其是高端的这种，就是我愿意它很新鲜，我愿意多花一点钱，对吧？也就是说你都是金枕，都是猫山，但是呢你比他们更新鲜，那我就愿意多花一点钱，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所以就是在这个里边。我们的定位是明确的。那从目前来讲呢，确实是量呢，它也没有达到那么多。那么我们国内也好，或者是国外的价格也好，国外的价格对我们影响，或者是我们对它影响都没有那么明显。那么也就是说，我所以就是从你定位上来看，那你就可以定位，接下来你就可以，我们就找渠道。就是未来如果量很大了，那我们找渠道，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来实现我们的这种高价位的或者中高的一个定价？那么包括产地直销啊、会员制啊、这个高端商超啊，对吧？这种渠道上的一些这个合作吧，来维护咱们的这样的形象，对。
0: 所以其实，不同的定位，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打法。
1: 对，是的，
0: 所以像进口榴莲，他们现在竞争这么充分之后，他们可能他们的打法上也已经在进一步适配我们中国的消费者的这种变化。
1: 确实，就是刚才冯所长说到那个技术的和品种的这样一个创新的尝试，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国外的这些他们也在做这样的一些尝试，那么包括新品种的引入，对吧？那么比如说泰国引入的一个品种，那它后面呢，实际上它是为了实现这种错峰上市，然后呢，还有就是这种。行业层面的这种品质的标准化，还有追溯，比如说那个中越，联合推进的一个叫标准互认，那么就是为了实现这种质量分级和追溯，对吧？然后满足消费者对于我想要看到这个榴莲是怎么进来，怎么生产，怎么进来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有就是渠道。这个渠道还有场景，实际上这些国家都是在做，包括和我们的社交媒体，包括和我们的这种电商平台，那么他们也在做一些合作，包括这个也举办一些这个榴莲节，类似于这样的活动，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也是，你比如说我们对于这种榴莲的相关的甜品啊、茶饮啊这样的这个理解，实际上都离不开他们在我们本地的这个市场所进行的一些宣传和这个尝试。比如说那个泰国的这个金枕榴莲，那么它实际上已经融入到我们整个的，就是这种创新性的一些美食，它融入的非常深了，现在已经，就是他们在做这种。非常丰富和多元的这种尝试，
0: 所以消费者会有更多的体验。大家会觉得除了以前吃榴莲只是吃这个事情，就像刚才高老师说的嘛，它还有了消费场景。刚才冯所长讲到的树上熟的榴莲，确实值得我们来更加期待啊。平时品尝榴莲比较少的朋友，现在降价了，包括充分的市场竞争，肯定是给更多消费者打开了这个门，大家可以多多的尝试，慢慢比较。至于消费者曾经所说过的像榴莲自由这样的一些说法，到底靠什么？那榴莲的故事呢？我们在这儿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我们来接着讲。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
4: 区。
3: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5: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8: 李哥，
7: 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小15%。
8: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节目我们从榴莲降价说起，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刚才说到这段时间以来的榴莲降价，其实主要是进口榴莲。最近呢，有一个2026中国国际水果大会举办了，在这个会上大家就讨论到，业内人士普遍就说，那中国不仅仅是消费大国，更是影响东南亚榴莲产业的风向标。刚才说到榴莲降价，这里面的故事两位已经给我们讲了不少啊，而且还有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更大规模的榴莲产地海南，规模化的种植也为榴莲自由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更稳固的底座。那我们这段就奔着消费者期待和畅想的所谓的榴莲自由这几个字来接着说。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来自我们国家重要榴莲产地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冯学杰。再次欢迎冯所长。
2: 主持人好，高老师好。
0: 我们也把高老师再请出来打个招呼啊，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的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1: 啊，主持人好，冯所长好。
0: 两位，我们在一南一北的地方啊，把这个就着榴莲的这个话题可以再说一说。不过现在确实是榴莲上市的时候啊，现在榴莲香气弥漫在很多很多地方。刚才我们都说到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我看到这个进口数字的时候，想把它量化的去联想一下，觉得也很震惊。刚才讲过，2025年过去的这一年，鲜榴莲进口鲜榴莲是186.8万吨，确实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哎，我们为什么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榴莲？这个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对榴莲的这个消费，高老师有什么可以给我们讲讲的？
1: 我的感受就是，咱们你要是追究这个历史的话，可能是明朝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有人吃榴莲、是吧，就提到过。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么大面积的来吃榴莲，就是可能是在2017年左右吧，大概是这个时候呢。我想它实际上有很多的因素促成了我们对这种榴莲的这种产品的这种消费的增长，包括你比如说我们整个的农产品消费啊，因为我们现在观测很多的这个产品的品牌农产品的这种消费，我们发现呢，这种消费呢它表现出很多的新特点，比如说它的这个群体的年轻化，消费的这种趣味化、情感化或者是符号化，就它很表现有很多的特点，新特点出现了。那么叠加正好和谁碰到一起了呢？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榴莲的进口的大量的增加。那么首先还是关税主导的，关税降低的啊、那么我们进口增加，那么进口增加之后呢，允许我们进口，那么成本这个价格下降，和它叠加在一起，也就是说需求和供给呢，它形成了一个共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想我们的这个榴莲呢出现这种消费的快速增长，它实际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关税主导的，包括这里面供需正好都对到一起了，而且确实这种年轻化嘛，而且我现在觉得榴莲如果进一步降价的话，它可能更会年轻化，年轻人也有了这个消费的能力和消费的这个需求，那我们去吃榴莲。所以进口榴莲已经有这么多的对他们的利好的这些因素，而我们的国产榴莲呢，刚才冯所长也给我们讲了，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榴莲已经达产了，但是现在 在可能达产的树呢，像冯所长刚才说，有的树只有

0: 6岁6年龄的树，我看的一个数字啊，说榴莲从种植到进入丰产期至少需要5到8年，所以目前应该说我们国家大多数的榴莲树还是属于生长期当中。刚才冯所长在讲到的时候，其实我就想问啊，就是说榴莲它从种下去到稳定的产出确实可能需要很多年，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加速这个过程，或者在这个技术上啊，栽培模式上去有所突破呢，冯所长？
1: 您问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大家都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可是说一句实在话，这个急不来。这个急不来，因为并且如果一急的话，往往会犯一些错误。如果一急的话，我们用一些那个，用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啊催花，往往会把这个树给催坏了。反而欲速则不达，所以这个也就是榴莲为什么这么贵的一个原因。我们急不来，这个时间还能慢慢等，还得用时间来换产量跟品质。正常的话，榴莲要出好的榴莲，一个树要有稳定的达产的话，您刚才说的很对，要在7年以后。正常的话，7年以后，因为不同品种的话，它这个年份也还不一样，可是7年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榴莲的一个达成的一个岁数。
0: 所以这个得尊重榴莲树的生长节律，我们只能说慢慢的先等一等。是吧？像您刚才讲说，万宁它不是说这个一下子希望接下来投产10万亩这么多的榴莲，那证明在海南我们现在试种或者说现在在种在做的这样一些，其实反映出来的成果大家还是认可的，要不然不会说接下去还想投这么多，是这样吗？
1: 没有错，没有错，说明我们这几年的探索，这个路是起码。这个引种榴莲，然后在我们国家种植榴莲这个路，我认为还是对的。可是究竟我们这个产业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带来给我们带来给海南，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一种效果？现在我们还在不断的评估。万宁这个地方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它主要是万宁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是万宁这个地方它的雨量，它的这个位置处于热带跟亚热带的交界处，它的雨量在海南来讲是最丰沛的，达到了2800毫米每年，所以它这个地方有天然的种植榴莲的优势。可是有一点也那个隐患，万宁在处在东部沿海，它也是台风登陆的一个区域，所以有利有弊吧。
0: 那我听说云南现在也在种榴莲，我还看到是吧？
1: 云南的话，种植榴莲面积的话，现在有个大约种植个7000亩吧，主要是集中在哪呢？集中在西双版纳跟那个临沧孟定的那么一个地方，跟那个红河的金平、这些地方。主要的区域还是在西双版纳，
0: 对，我因为看到过今年春天有报道嘛，就是您刚才讲这个红河州的金平县，当时就是有一个金枕榴莲树结果了，我记得媒体还讲过，所以其实云南它可能也在做一些这种这方面的算是科研一种尝试。
1: 它已经是在产业方面进行探索了，不仅仅是科研，科研单位也跟进。像我们在云南的话，我也有一个工作站在那边，主要是在临沧孟定。云南的话跟海南比较起来，它的最大优势是云南没有台风，因为海南这边种榴莲最大的一个痛点还就是台风，然后云南没有台风，可是云南它也有它的短板，云南它的短板是冬季的温度相对较低，所以它的话它也需要探索。
0: 所以就是实际上它是大家都有困难需要克服，但是现在可能都在尝试的过程当中。
1: 是的，是的。
0: 冯所长，您看，刚才我记得一开始我们讲榴莲降价这个事情的时候，您说今年我们从海南这边上市的我们的国产榴莲，其实我们上市的价格也就不得已的降低了。您知道消费者有一个心态，大家经常会觉得进口的就贵，国产的就应该是平价的。总有这种心理预期，那现在我们更多的去铺开去种植榴莲，那国产榴莲将来能不能坚挺住这个价格，对我们的种植户也好，或者我们前期的投入也好，能有这样稳定的一个回报呢？
1: 在水果当中，像国产榴莲比进口榴莲这个价格高，这个价格倒挂也是在水果当中，榴莲也是绝无仅，就是也就榴莲，并且我认为国产榴莲的价格会长期比较坚挺，因为只要我们国产榴莲做到品质比较优的话，它刚才也讲了，它主要是成熟度、新鲜度比国外的好的话，它的价格必然会高一些。前提条件之下是我们的品质要好，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奋斗的一个方向。
0: 所以这个品质可能也是在种植端要不断的去深耕，才能够保证至少这个品质它既要好还要稳定嘛，对吧？
1: 是的，是的。如果榴莲的话，榴莲跟其他水果它不一样，像其他水果柑橘类啊、苹果啊，如果品质稍微差一点，它也能够上市。如果榴莲的话，如果是松苞啊、老虎斑啊等等出现这些品质的问题，它只能是丢掉，不能上市的。
0: 只要
1: 所以
0: 上
1: 种，
0: 市的就得是好果。
1: 对，只要上市的就得是好果。品质略一差一点的话，可能对价格的影响就非常大了。所以这正是也是我们。发展国产榴莲，发展榴莲，不仅仅的国产榴莲了，包括这也是东南亚榴莲种植国家所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
0: 我看的报道说，像海南、万宁现在引种的这个猫山王啊，等等这些比较高端的品种，售价呢可能一斤要卖到100块钱以上，金枕一斤也要卖50-60，我不知道这是批发还是零售价啊，就是都是讲说还是远高于榴莲价格，我不知道是不是
1: 这个应该是零售价，
0: 零售
1: 零
0: 价，
1: 售价，零售价，就是说，它榴莲这样，它卖什么价格的可能都有。就是刚才我讲的，如果品质特别好的国产榴莲的话，像猫山王卖到100块钱一斤以上，这个价格是，我认为也是可以的。然后金枕卖到50块钱一斤，这个也是正常的，也正常的。可是就是说前提条件是必须要品质要好，品质优的。
0: 就假设能够达成冯所长所讲的，我们有一个稳定的高品质。高老师，您说假设这个国产榴莲的价格就长期处于这种倒挂的状态，树上熟的国产榴莲就是比进口的贵，那它的这个目标消费群体是什么人呢？对本土榴莲来说，我们整个中国这样一个成熟的榴莲消费市场，接受度会不断的上升吗？
2: 对，就是刚才您和冯所长在说这个价格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之前观察到的这个价格，比如说一般认为说直播间的电商平台的价格会低啊，但是呢，它好的这个金枕也好，猫山王也好，它的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坚挺的，就是它的品质确实是决定了它的价格，在这个市场上的从它的销售价格终端的价格上来看是体现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实际上有很多的消费者，他是追求一个高品质的产品、高品质的生活，对吧？那么，他们是愿意为了高品质多花钱来买单的。所以，如果说能够控制好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再加上我们刚才说能够满足消费者对于安全和这种品质的这个新鲜的这种需求，我认为。这个接受度就是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是可以接受的，包括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从收入水平上来讲，对吧？从这个乐于尝鲜的这种就是消费群体上来讲，就很多年轻的消费群体，对部分产品的价格就是能满足他的什么这个咱们说情绪价值啊，比如说，那么他们是愿意买单的。那么还有那一些，比如说我要有礼品馈赠的这种需求的，那么这些人，我想他实际上是我们在未来或者是在选择我们的消费群体的时候，我们可能要重点关注的一些。
0: 其实大家对接下来就是对这种高品质。 价格只要是合理的，对吧？我们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期待。所以我看这个写榴莲的这个市场的一些稿子，有一些媒体就讲说，说榴莲自由的故事刚刚开始。所以如果我们站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市场出现了这么多进口榴莲的竞争，接下来两位可能更关注什么？高老师可以讲讲啊，比如说接下来我们有没有可能看到进口榴莲和国产榴莲一个有变化的市场格局，将来他们更多的是竞争还是互补呢？您觉得？
2: 那这个将来是不是，比如说从上市的时间啊，或者是从它的这个品种啊，或者是从它的品质啊，和国外的这个进口的榴莲形成互补，我觉得可能还要继续观察。但是呢，就是我想这个供给端，那么现在包括国外的和国内的影响的因素啊，是非常多的。我会持续的去关注它，那么包括气候啊、技术啊、这个等等，那么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
0: 我们也期待这个更多的新的变量在这里面产生一些影响啊，像刚才高老师说的气候啊，这气候我们左右不了，但是技术我们可能有所期待。那从种植和研发的角度看，冯所长刚才也讲，我们的国产榴莲要不断解决问题，解决我们现在种植上的问题等等等等。假设我们把这个时间周期定为下一个3、5年吧，5年吧，国内榴莲产业，我们有没有一些值得期待的突破呢，冯所长？
1: 突破我认为是必然的，因为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随着科研水平的提高，研发能力的提高，我觉得这个突破是必然的。可是真正的话，你说要跟东南亚这个竞争的话，我认为我们的话还是言之过早吧，并且就是说，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上来讲，也不太可能，因为毕竟我们国家不是种植榴莲的优势区域。从产业规模上来讲，整个这个东南亚的榴莲产业规模，说一个大数吧，大概在1000万亩以上。而我们国家种植榴莲的话，仅有海南、像云南的一些部分区域能够种植，我们的产业规模不可能太大，不可能。就是说，如果能够达到100万亩的话，都非常了不起的。100万亩的话，也跟1000万亩比起来，我们这个数字的话，也是相差非常大。所以，我们国产榴莲的话，我认为在我们国家的消费市场当中，也就是一个补充跟一个优质做新鲜度高、数量熟的一个补充吧。如果说要把这个整个价格打下来的话，主要是还是要靠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扩产的量产之后，整个榴莲价格会慢慢下来。
0: 我觉得冯所长经常都是讲得非常客观，也很审慎的。您说补充，其实我理解我们的定位还是打一种差异化，所以大家很自然就经常说榴莲降价了，我们是不是很快可以榴莲自由了？那高老师呢？您再帮我们消费者帮大家建立一些合理的预期吧，就是未来我们在榴莲消费上，您觉得可能这个市场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榴莲有没有可能真的成为相对平价的或者说大众化的水果？
2: 对，实际上现在，就是从进口的量，就是从主要的榴莲产地的，主产国的它的供给情况，因为这么多年，我前面就提到20几年以来，它的面积一直在扩张，实际上呢，就是那么包括我们现在物流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帮助它成本下降，那么包括未来的这种技术的进一步的这个创新和尝试。品种的这样，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变化。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变化，但实际上呢，会对这个价格，我认为还会有一定的下降的空间。那么也就是说，把它从一个奢侈品变成一个高层次高频次消费的一个中高端的消费品，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说能不能像苹果啊，柑橘啊，因为我们柑橘，你看我们的量有多大，对吧？苹果有多大？像他们那样，就是完全的，进行一个价格那么大幅度的下降，我觉得还是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对， 就是，但是我想，就榴莲也一样，就是它包括现在，我认为市场就已经出现这种产品分层了，就是有那种高价的，我们把它称之为高品牌溢价的这样的一个精品果，也有这种就是价格比较低的20块钱左右的，我们也能看到，对吧？这样的一个，它已经出现分层了。
0: 是的，是的，将来可能也可以进口的，可以这个更多的在价格上满足消费

0: 说我们国产的榴莲具具像冯所长讲的大这种差异化嘛。那高老师，您对国产榴莲的发展会有什么您的建议和想法吗？
1: 我还是觉得就是差异化的话，就是像冯所长提到的，就是我们坚持我们的这个树上熟，坚持我们这种新鲜的啊，或者我们叫不止新鲜，我们极鲜，对吧？这样的供应链，就是相加树上熟啊，先保证鲜度的这种供应链，那么实际上保证我们这种产地直送的这个能力。同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我想以后种多了之后，产量大了之后，我们这种品质的分级啊，还有品牌的这种不断的去建设啊，那么能够保证我们赢得一些特定的或者是固定的一些高端的消费群体，嗯，忠诚度是比较高的。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倾向的一个路线。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反复探讨榴莲自由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应该让这个说法的内涵太狭窄。我觉得，只是降价可以买很多就是自由嘛，也不尽然。其实可能未来保持在一个价格合理的区间，让优质优价的这种产品脱颖而出。而且像刚才两位讲到的，我们希望买到这种品质稳定的，在市场上看到农民增收的、消费者也满意的一种格局，它可能更可持续。规模种植的同时，保持这样的高品质，持续的让消费者看到多样化的产品，那对农产品来说，这也不失为一种自由。最后饱口福的肯定还是我们消费者呀。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非常谢谢冯所长从海南带来最新鲜的榴莲的气息，谢谢高颖老师，再次谢谢两位。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体育方面，明天凌晨2026年土伦杯，也就是第52届莫里斯雷维洛锦标赛，中国 U19 国家队将迎来与突尼斯 U23 国家队的对决，这是中国国青队时隔7年重返土伦杯赛场。国际方面，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明天在美国加州举办，现任苹果公司 CEO 库克将发表任内最后一次 CEO 主题演讲。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行业洞察。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近年来，真正的黑科技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但打着量子 AI、能量等旗号的伪科技也潜伏在我们身边。同样顶着高科技名头，为什么有的能推动人类进步，有的却只是收割智商税的幌子？我们又该怎么分辨？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

0: 接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我矗立风中，是看着自己的肢体在发癫。这是一个连屋顶上的青草都肆意欢长的地方，我恨不得一头埋进云里，一头栽进花里，就让可以流动的时光窒息吧。刹那间行云流水地恋过对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车子迅速而无间断地从此地到彼地，直奔向此次的目的地德钦。我来不及在路上分心，行程就一直单调下去。在由丽江至中甸的高原上就是这样，玻璃窗外满天云彩，遍地的野花绚丽奔放，明蓝、艳黄、嫩红、粉白，惊心动魄地狂涌而至，又如潮水般退去。小麦百般惊艳，百般贪恋，可车子却只能奔向它该停下的驿站，而我的双脚真的踩在这片沃野上了。我是个太容易心神不定的过客，天高云低，下面还有旷野千里，那么多的花从脚端扑过去，从天边喷下来，一切都是那么鲜活，眉眼生动，白的净白，黄的明黄，红的艳红，蓝的翠蓝，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色彩，绝不干扰，绝不含糊。那边的天已在暗云翻涌，暴雨将至，我知道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脆弱水晶的蓝天已经迅速地被黑幕一段一段吞噬，云幕的裂缝中如钢如炬的金光在抵死顽抗，渐渐转成死灰，扼断咽喉般的了无声息。我知道我真的该走了，但是我真的走不动了。我还在贪恋那愈来的壮阔与狂野，电光如鬼脸般明灭不定，天与地马上就要连为一体，每一粒沙土，每一棵细草似乎都在疾呼，还不走就是万劫不复，就是深渊抵触。练美练到极致，就会怕美怕到极致。当我在高原上狂奔起来的时候，身后已是撕天劈地，所有的生灵之神一路叮咛，像古老传说中提过的，我逃到神殿前，松赞林寺属川藏十三名寺之一，浩荡的殿林竟占了500亩土地，黄土黄墙一段段让人辛苦爬来，打磨杂心，殿堂众多，起起落落急不得，每去一处需经高低回转而度，拐角启程处却又偏生世人尘缘，波动繁星，猝不及防地抖开一大丛媚态百生的黄花，在殿宇前金光溢彩。原来僧人也爱花，他们长期食用着香客们供来的酥油，在这么艰苦的高原上出人意料地厚实挺拔，越发显得他们如世上最初的人，浑然纯质，礼佛久了，眉宇间拢着清华，似与衣衫层层而建，在上面的殿群中穿行时，可以看见下面的殿群间僧侣静静出没，红袍褐带，盖着头却裸着臂膀，那样的步子仿佛是迈过千百年而来，黄沙乍起，独行的身影又无声引入另一高墙，正如错了鬼的生命，中间隔了块毛玻璃，声音只会消失在各自的空气里。德钦，滇藏公路上云南境内的最后一站，我们把行装甩在脏兮兮的货车司机旅店里，就急匆匆地去觅食了。这样一个寒夜，这样一个窝棚，在这个供过路商客歇脚的棚子里，我翻动着铁丝网上的臭豆腐、米饼、土豆，泥盆里的炭烧得正旺，还是挡不了寒雨骑在背脊上的阵阵战栗，一口口青稞酒喝下去，脸是越来越热，头也越来越沉，人倒是更经不得吹了，风一过，由指尖机灵到脚尖上去了，
一边身子给了酒和火烘得热热的，只好由得另一半身子在湿湿冷冷的空气中僵死过去，动都懒得动。老板娘的女儿拖着鼻涕，脸上冻得褐红斑驳，正缠着我的臭豆腐，却被他娘一声呵斥，眼泪就要喷出来了，被我顺手一筷子臭豆腐又塞了回去。我自己挑了块熟土豆，蘸上辣子，外黄内软，正是时候，不似那青稞簪吧，让人觉得吃了干了嗓子。老板娘一边张罗生意，一边跟我搭话，她倒是勤勤俭俭的，白天干了一天的活，晚上还做这额外营生。风一阵阵紧，除了棚子里是温暖的好去处之外，周围什么都看不见。黑幕里又吐出几个采松茸的女人，生得高大壮实，大家粗着嗓子说话，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将烤盆上的东西拿来一块块吃掉，然后马不停蹄地吆喝着上酥油茶。他们见了我，用汉语打了招呼，于是小麦也加入到他们的话题当中，开始时不咸不淡地聊着，后来就扯到寺庙，寺庙里的和尚，和尚的模样，气得那已经是妈妈的老板娘一直抱怨，说他们带坏了我这异乡客。小麦欣喜老板娘的亲近，他们再说时就只陪着坏坏的笑。那几个女人又叫我去打酥油茶，我虽然不会倒也不怕，老板娘已经将冰茶煮沸，倒进一米左右高的竹制打茶桶里，加上酥油盐之类的东西浇到了我手上。我抓着捣杆，一下沸茶四溅，两下女人们都大笑了起来，没有第三下了。女人哄笑中少不得揶揄，少不了得意，虽然出了他们想看的丑，但其实我并不介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让小麦带你去岩井探探险吧。除去德清之外，小麦的第二站打算去岩井，在德清的桥头找到了一辆去芒康的小货车，谈好价钱，25块钱捎我去岩井，120公里得耗去一天，而且因为路况差，空气稀薄，汽车爬坡困难，时速连每小时18公里都达不到。等我爬上后面的车厢时，才发现车厢里已经塞满了8个粗壮的油桶，桶上是行李，行李上坐着先我而到的藏人，周围地矮的护栏已经毫无保护作用了。半个小时之后，这样一个小车厢里除了8个汽油桶，还顺便塞进了11个搭顺风车的藏人，一大摞箩筐，各式各样的行李货物，而个头细小的我就像是被揉成一团的废纸，扔到汽油桶和箩筐的夹缝当中。对于这样的运输方式，藏人们已经应付从容，任凭小货车在高山深壑里颠簸纵跃，总能与车厢不离不弃。其实坐着也很不舒服，凹凸不平的杂物已经硌得我周身生疼，直到发麻，但是我实在不敢站起来，因为在这般惊涛骇浪的颠簸当中，我深信凭我的技术和勇气，仅靠两只脚和车身接触，是绝对会乘风归去的。但藏人不会，他们何止不会，还可以坐到车厢外挂着的备用轮胎上，然后把两只脚伸到车厢里，只用手抠住车厢的边缘，便安然无恙。3个小时下来，全身都麻木了，但实在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以活动，所有的有机物和无机物都紧紧地挤在一起。我是车上唯一的女人，不知是出于对我的照顾，还是自己倦得难受，大多数的男人都已经站起来了，我也只能用手将我双腿的膝盖弯由原来的0角度打开至30度。中途还在不断地有人和货物上车，有些货物已经用绳子捆着，捆绑到车厢外沿去了。司机把驾驶室的2扇门全拆下来，插在车厢两侧，为防人和物向外飞溅。这样卷曲着在高原上颠簸，我很快进入胸闷头晕的状态。好在车停的次数越来越多，因为破旧的轮胎需要冷水不断地泼洒降温，又因为藏族司机突然想起要喝酥油茶，还因为遇上松茸生意要停下来看货讲价，短则十几分钟，长则2个多小时。我渐渐明白了这些规律，就利用这间隙在路上来来回回地找一些羚羊的头骨、牦牛的下颚、山羊的断腿，还有干瘪的鼠兔，我找来只为看一看，看完了又还给高原。司机从来不给任何的提示，轰一下子就发动了车子。藏人是训练有素的，纵跳如飞，顷刻间各归原位，可怜我只能是手脚并用努力向前，才最后赶上。这辆破破烂烂的车子轰隆隆地开动着，一路仍声如洪钟，气若长虹。对于突发性超近距离的狂擦石壁和澜沧江，我已疲倦的没有力气害怕了。坐在后备胎上的那个藏人很自然地从身边的竹筐里抓出些山果派给大家吃，大家也很自然地擦一擦，吃来吃去，后来

或养家处，或住人，二楼住人，三楼晾粮草。门前有一条由雪山上引来的水渠，方便日常生活。小麦知道自己已经脏得不像话了，但是仍然没有勇气将头塞进水渠去清洗那因油脂而板结打捋的头发，但实在也应该洗一下脸了。入夜的雪水刺骨的疼，我以极快的速度擦上香皂，把水扑在脸上。突然黑暗中一阵暴怒的犬吠惊天动地地席卷过来，没有了思维，也没有了感觉，剩下的时间我全用来狂奔。空气激烈动荡，我清晰地听到它的獠牙利爪破风的声音。我几近悲嚎，已经闻到它口中喷出来的狂躁腥热，它好像已经准备腾身跃起。我几乎是撞进这家小饭馆的，它实在太小，小的我一撞进去，所有的东西都来不及削弱我的冲力，一直撞到对面的墙上。店里的主人在惊愕中迅速明白了，千钧一发，门被挡上。他在外面怒不可遏，体如牛犊，毛发乱炸，名字叫敖。他用嘴和爪没有完成，就借助狂怒的声音将魂飞魄散的我生生撕碎。店主善意地唠叨，我一句都没有听清楚。随之而来的后怕使我端酥油茶的手一直在抖，泼泼洒洒，脸上还存着没来得及洗去的肥皂，冰凉冰凉的汗，还有一种不是因为悲伤而滚落的液体。褪去油脂的皮肤突然开始生疼，是被风撕裂的那种疼。店主端来青稞面饼，黑乎乎的牦牛肉干，盘叠在头上的红绒辫穗子在油灯下摇曳生影。不知是吓得牙齿都软了，还是那牦牛肉质过硬，我费尽口齿也无济于事，只好囫囵吞下。谢了店主，张皇地穿过寂寂的夜路去找他指点的客房。两小时后，我累得睡死过去。次日清晨，客房里的其他人不见了，常玉一声收拾离去。开门，他们在外面喝着酥油茶，我被招呼过去，斟满酥油茶后喝上几口，又再斟满，又喝几口。如果你不想喝了，那斟满之后就不要再喝了，起身告别的时候按照规矩一饮而尽就行了。这就是我在滇藏路上所发生的一切，惊险却刺激。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和您相约下一段旅程，我们不见不散。

李元亮，杨翘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再次感谢。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闻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0: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进入六成，
1: 国货创业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为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奋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亮报道。
1: 六月的上海新纬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隐匿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2: 在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1: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黄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3: 秀水泱泱，湖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续厅。接下来，
1: 与湖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绍兴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4: 非常有诚意啊，相当于这个演习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历史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湖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速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再次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燕介绍，在扶

0: 业解决作业需求等难题的同时，我所攻坚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1: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进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灶桥镇三星村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收谷了修剪枝条。种植户殷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2: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采收提升20%是吧？交易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董文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专业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206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林在此值守，他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5: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6: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7: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呢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0: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嘉兴华安市公交企业新主动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华安公交运输公司经理张小燕：
8: 今年我们共有81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为驾驶员开展3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 到达考场。
9: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天区金鲁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0: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9: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11: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每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部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其易形成城市院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泉报道。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雷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方华表示，
13: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啊，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中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12: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方华提醒，
13: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5号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12: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0: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65，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秋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酱菜送到游击手手中。总台记者田龙，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 一场降雨过后，越南、越东、越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华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2: 好好好，哎，说出去早上走羊肉汤。
3: 感谢感谢。
1: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明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3: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4: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5: 兄弟们，我先自己吃饭点了，给你送去。
6: 好香呀！师傅，这个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7: 都吃了一次，都带回去。
6: 哦，有肉有菜。
7: 对，还有这个水牛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8: 我们狗都愿意吃饭，愿意做饭，愿意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做点点麦子，我们给他做饭，做点水果饭。我们给他的服务好，他们给我们做的更多，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1: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地级驾驶室。有农机手说，出卖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一个饺子和牛肉。
9: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您哪里啊？

0: 陕西的，
1: 陕西的，正好穿到我们相声的特产，在相声里面放音，一笔一目算一目。
2: 这个挺好，相声人民特有劲。
3: 您是从哪来的呀？
2: 我从陕西西安地区的工地跑到相声去的。相声人民做示范，现在
4: 地头，地头，对我们也很热情了。
5: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吕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7: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6: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刘杰表示，
8: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9: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这一批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江苏常州某先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喂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1: 我们这个产品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人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进入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0: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仅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电暖及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12: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11: 整体而言，这些小商品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发展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5: 第4届中国国际公路运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水票借鉴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第4届运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P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14: 运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进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13: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联系网界每一项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

0: 对策措施。第四届令博会将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六国企业、中金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1: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三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力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云云报道。
2: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世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3: 因为我们很多的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定是它的那种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的影响更大。
2: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为一条姿态，一旦这次报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护卫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用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3: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筑，用燃料把它抬升了。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还能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都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有燃料在上面。
2: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0: 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七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鲁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七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2: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1: 黎巴嫩总统六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恩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五号、六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

0: 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六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两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1: 俄罗斯总统顾问六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七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七号证实，在加沙地带白死人曾参与2023年十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顶部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3: 受中东局势影响。

0: 币2740元到2950元区间。
1: 美国俄亥俄州六号发生了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0: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六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金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罗斯卡，首次获得单冠女单冠军。
1: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B细胞，当再次发现肿瘤细胞时，它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王超、王远，副播冯静颖，主播李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0: 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岗位，胡敬建大喊而立，保持方旋。先锋舰湖波相伴，
0: 潘丹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入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进于始。无量忙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

乐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安萨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努力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他表示，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安萨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他介绍说，相关条例起草工作约于2周前启动，草案将在提交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获批准后，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法律程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0:41，在千岛群岛北纬50.15度、东经157.35度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30公里。记者从四川九寨沟县委宣传部获悉，今天上午，国道247线四川九寨沟县至甘肃文县段，一辆10载6

点至明天二十点，柳州市陵水苗族自治县、贺州市昭平县、百色市田园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河池市南丹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桂林市永福县、平乐县、贺州市中山县平贵区、庆州市湖北县、桂林市湖面区博白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预警区域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做好监测、巡查、预警和转移避险。一旦发现危险征兆，立即报告市、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前提醒乡镇村屯相关负责人。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加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来上优视频。

0: 科学。提到黑科技，您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什么？是我国空间站上能够抓取毫米级物体的空间机械臂，是能够实现1000公里续航的固态电池，还是能够生成媲美真人视频的生成式 AI？ 这些真正的黑科技正在一点点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发现，现在黑科技这个词好像被冲淡了，甚至被异化了。比如说在直播间，有的时候可以看到价值999元的量子水杯，号称可以改变水分子结构，包治百病。同时在朋友圈里面还有 AI 催眠大师，说可以精准的预测您的一生，还有卖几千块的能量金字塔，声称放在家里就可以招财改运。同样顶着黑科技的名字，为什么有的能够推动人类进步，有的只是收割智商税的幌子？那些被滥用的量子 AI 能量名词背后究竟藏着怎么样的套路？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扒一扒伪黑科技的真容。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你先请教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太容易的一个问题，就如果我们定义一下什么叫做黑科技，它有没有一些就是能够基础来做判断的这么一个标准？那市面上那些都叫做黑科技的产品，它和真的黑科技究竟差在哪儿了？
1: 是这样，我们先正本清源。这个黑科技这个词儿从哪儿来的，对吧？这个黑科技这个词儿呢，本来是上个世纪80年代。源自日本二次元文化的一个词儿啊，当时呢，应该是在1987年，有一本这个轻小说或者漫画啊，叫做《全金属狂潮》啊，这是也是日本二次元文化的一部代表作吧。在这部漫画里面提出了这个黑科技这个名词啊。当时如果还原到最初的这个作品里的语境的话，黑科技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指远超当前的科技水平啊。让人看上去觉得像黑魔法一样的科技，这叫黑科技。这个我们都知道，在欧洲的这个古代的叙事里有黑魔法时代嘛，对吧？以这种神话时代啊，像咱们中国的《山海经》那种时代啊，人与神共存于世啊，各种什么翻山倒海啊这种的啊，这也是一种就所谓的在欧洲有各种巫啊什么之类的，就是黑科技嘛，都是黑魔法嘛。就说像黑魔法一样的科技，就叫黑科技啊。所以说，我们如果按照今天后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啊，很多人爱在网上玩梗，对吧？那么就随着互联网这么一种亚文化的传播，黑科技这个词儿日渐普及啊。那么今天我们说黑科技呢，一般来说它是一个比较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啊，你可以回到几百年前啊，我们能用手机打电话，这个时候当时就是黑科技，
0: 对
1: 吧？
0: 那肯定是。
1: 这个推到2000年前，这不就是古代说的千里眼顺风耳嘛，是吧？我们能够
0: 这属于啊，
1: 算是神话故事了。对，那么今天的很多的东西放到古代是黑科技，那么未来假如说我们能够时空穿梭啊，穿梭到一个世纪、两个世纪之后，把未来的科技的产品和技术搬运到现在，那么今天我们说这也是黑科技，是吧？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从比较严谨的定义来说呢，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材料啊、工艺等方面取得关键性的前瞻突破而诞生出的具有超越现在一般技术水平的产品或者服务，我们说可以认定其为黑科技。这种黑科技呢，必须代表有两点。第一个，它一定是有硬核的突破，比如说采用了新的材料啊，是吧？这就是一种硬核的突破。第二呢，再举个例子，它一定是采用了新的材料或者工艺技术水平之后生产出来的产品或者是服务呢，一下能解决当前的很多的不管是工业生产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痛点问题，我觉得符合这两点可以称之为黑科技。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你比如说美国的这个马斯克创立的 SpaceX 啊，这个太空探索公司啊，它确实实现了一个全世界航天人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就是说能够重复发射火箭，然后呢使得将地球上的物质运送到太空的单位成本下降到原来的1/10乃至1%。但是呢它所用的材料呢乍看起来就是不锈钢。当然了，这个不锈钢也是经过了特殊制作的。至于具体的制作工艺呢，目前 SpaceX 没有公开，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就可以视之为一种黑科技，而且是已经是

0: 廉价的滥用的黑科技，那都是伪科技啊，假科技啊，骗人的啊，这是我们
1: 刚才提到这个黑科技的时候，从两个方面来说明，首先一个它带来了一些硬核突破，比如说在材料科学方面有一个巨大的突破，使得这些材料可以在一些极端环境下长时间的存在，并且保证性能的情况下存在，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它能够解决当前人类科技当中的一些痛点，所以说。

0: 些券，主要券在什么地方？
1: 我觉得他们就是滥用一些尖端技术的做法和词汇，来对自己的行骗用的媒介这种产品的进行包装，然后呢以骗取或者博取啊目标受众的这样的一种的情绪满足啊，本质上是这么东西。我觉得识别这种东西啊，其实也不难啊，有几个步骤吧。首先呢，我觉得不管对面或者直播间里或者是某一个组织给你卖什么东西啊，这个一定要清醒啊。这个首先是查证啊，你不管他说的多么天花乱坠，他最终卖给你的一定是一件产品，对吧？或者是一种服务啊。那么这种产品或者服务，先去查一查它的出品公司啊，它的这个所谓的各种各样的专利，因为这个骗子搞得也很全套啊，什么什么这个院士，没有说院士，然后什么最新的专利，然后专利证书什么都被伪造的，全套的啊。然后呢，但是呢，这些呢不是不可以查证啊。那么他比如说某某某公司生产的，这家公司的资质是什么？现在有互联网非常方便，是吧？我们可以查一查这家公司到底是明明正派的正经公司，还是说这个查不到任何出处突然间就诞生的三无公司，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所列举的所谓的创新专利啊，什么某某知名的学术专家啊，你也查一查到底这个专家是不是真的给这个企业给这个产品站过台，或者是真的他有原创性的技术应用给了这家产品的这家企业的产品，这些都可以查证到。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一定是说，凡是宣称包治百病、包治了一切的预言家，这都不用查，肯定是假的。你像现在卖的很多所谓理疗仪啊，是什么这个那个的保健品啊，说是无所不能啊，慢性病啊、基础病啊、癌症啊、绝症啊，都能给你治。这不就是过去卖大理丸的吗？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就都查都不用查啊。
0: 您
1: 这是明显不符合科学嘛，是吧？
0: 您说到这个预言家哈，的确是有很多的这种产品的，我们稍稍动动脑筋，或者说向您这个建议呢，你比如说问一下您，比如说这个产品它靠谱不啊，就咱们这个很简单的问，它就可以给大家一个差不太多的一个答案，不然真的真的是不太能够欺骗大家的。但是呢，这个伪科技它也知道大家有很多人掌握了方法，所以他们也就会喜欢去测一些这些当下比较火的一些科技热点，比如早年的时候我们听到像纳米，后来的生物系，再到现在量子 AI 等等等等，这种前沿领域其实我们可能很多人平时也都听过，就包括 AI 这种现在也经常用了
1: 啊，大家都在用了。对，
0: 就那这些概念，他们是怎么偷换能够达到这种行骗的这么一个效果的？
1: 首先我们看啊，这些行骗之人呐、这些嫌疑分子都喜欢用一些什么样的名词、什么样的名词来给自己的诈骗产品做包装呢？第一这种技术是存在的啊，也无论是纳米啊，还是说这个量子啊，还是说其他的东西，这是存在
0: 的
1: 啊，
0: 真东西啊，
1: 哎，真有。然后呢，只不过人家真的呢，他卖的东西被肯定不是这些东西啊。然后呢，但是呢，通过大众媒体和互联网的这样的传播呢，大家都隐隐约约、模模糊糊都听过啊。这就首先让人卸下了部分的防备之心，对吧？然后呢，同时又觉得这个很高大上啊，莫名这个叫什么？这个莫名绝技吧，叫属于啊。然后呢，但是呢，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分析它的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吐舌的语言，把这个技术名词和你这个产品之间的原理讲清楚。你看，咱以量子为例，说实话，我作为一个评论员，最害怕评论的就是专业的量子领域的科普话题。为什么呢？量子领域的科学很多的规律，它是反直觉的啊，它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直觉完全不是一样的啊。你如果用特别简单的这个科普语言，把量子技术、量子计算等等的讲清楚的话，不容易啊。但是很多的骗子啊，这个行骗专家，这他不管不顾啊，反正是量子水杯，这我都是亲眼见过的啊。什么什么量子抱枕啊，这个助睡眠啊，调节你的人体磁场啊，乱七八糟的。那么你但凡多问他一句量子是什么，他可能连量子的基本定义他都讲不清楚啊。所以说这种东西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一定是说看到这种东西呢，多问几个为什么。好像现在您刚才也说了，我们无论是搜索引擎还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啊。

0: 这个大家分手一查都能查到比较详尽的更符合科学的答案啊，用这种科学答案的标尺去查一下这些行线的线束的包装的产品，基本上八九不离十都能给它逼出原型。
1: 是，而且说像一些量子这些相关概念的时候，一是他可能说不清楚，第二个呢就是他会滥用，但是呢他也不傻，他可能会把这个一些科学家的一些视频啊，或者是在公共这个场景上的一些哎，对，把它加到视频当中，可能再给他加入字幕啊，他觉得哎好像确实这个人说的有关于量子的一些这个介绍，包括那个场景，可能真的跟量子就有关系了，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去提防的啊，就即便是
0: 而且。尤其是现在 AIGC 时代，声说是人工智能时代，加上生物伪造技术，现在想编转一些以假乱真的视频比过去更容易了。
1: 是，原来我们说音频可能这个做起假来稍微容易一点，但是现在这视频
0: 是现在特别对。好在这一点啊，广大的听众和网友啊，已经有了初步的鉴别能力了。因为我们也是不断的主流媒体在不断的告诫大家，包括我们的监管部门是吧？就是现在千万。而且勒令很多的传播平台，你必须要在用 AI 编辑的视频、音频、文字的作品上面打上明显的标志。这个东西是由 AI 制作的，请这个受众一定要提高警惕。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要声明嘛，是吧？
1: 咱们说的是这个行骗啊，是非法的。那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正规的，就是从技术实验室里面的这个实验到最终成型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技术在大里面突破，最终有商业化落地，走进了千家万户的家中。那这具体来说的话，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验证内环是怎么来形成的？就是如果说伪科技的话，它是当然它就是行骗，可能这些步骤它都不需要，只要把骗术搞好就可以了。
0: 是，
1: 咱把这个正规的这一套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正规的话，第一步首先是学术思想的产生啊。你看啊，很多的，你咱就以量子为例啊，量子实际上它的最基本的学术概念就是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这叫量子啊。一般来说，我们是用光做的媒介，光量子，对吧？这个，那么因为光具有波粒二象性嘛，是吧？它同既是波又是粒子啊，所以说这个光粒子基本上是属于现在我们一提到量子，一般默认就是光量子啊。那么，但是呢，这个从最早学术思想的提出到如何去认识量子。如何去这个用这个数量这个所谓的理性的啊公式来去表述量子世界的运行规律啊，比如说量子的旋转、左旋、右旋，然后它的这个角度，然后如何再利用这些量子的特性来进入到实际的应用产业环节，比如说信息技术领域啊，信息领域无非就是说你能。表示两种状态，在二进制下你能表述呈现出两种状态，而这两种状态的不断的切换实际上就构成了信息的编码，对吧？信息的编码然后就以整套的信息论所囊括的涵盖的信息科学的应用的范围，无论是应用于通信啊，还是应用于计算，还是应用于其他啊，所以说这些呢它经过几个阶段，学术思想的产生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是在基础理论科学的研究的层面，对于这个学术思想产生的基本研究对象进行可量化的公理体系的推导啊，公理定理体系的推导，也就是说我们得认识它到底是什么啊，并且能够知道怎么去问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入到产业化的准备阶段，也就是说怎么把它从基础学科理论啊这些公理定理以及可量化的世界推导到具体的产品和应用的环节，然后才是走向市场小规模的进行测试，然后呢反馈改进迭代，然后大规模的投放市场。在大规模投放市场呢又可以分为初期的话成本比较高啊，但是随着量产，你咱比如说摩尔定律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对吧？这个随着你的技术越来越大，集成度越来越高，它的成本是在一半一半的下降啊，所以说这是分为不同的阶段。其实最终消费者一般来说能体验到高科技也好黑科技也好的阶段是在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大批量大规模的产品上市，而且形成了规模效应，它的成本能够以指数级的稳定的下降了以后，那么它才能走向千家万户，对吧？而这个阶段才轮到我们普通消费者呢。你说这个要是说这个一个神秘的从来没出现的东西突然蹦出来了啊，三九九毛999啊，你就能想得到，我是不太相信 但是有这么好的事儿啊，像馅饼一样掉下来，嗯，
1: 那样氧化了以后，它可以有效的降低成本。但是在发展之前，这个技术可能是在很多的这种技术壁垒当中了，你是拿不到，不可能用不到一千块钱的价格就提出来了，
0: 对对对。很多技术可能都在特殊领域，比如说基因啊。因为京东呢是涉及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安全问题，所以有时候是不计成本的嘛，对吧？你看像在冷战期间，当时对立的那个苏联方，那都是不计成本的进行基础学科、基础科学和军工技术的研发啊。但是呢，这些技术的真正普及，实际上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啊。咱不说别的，就是咱们今天广泛使用的互联网，它的最初的雏形叫阿帕网，也是军方的一个项目，对吧？嗯。
2: 新闻早点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点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主持人杨洋。刚才咱们提到，真正的黑科技呢是十年未见的结果，而伪科技不过是用名词包装出来的一些营销的噱头。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具体拆解一下，当前就是有几大伪黑科技的重灾区，看看到底怎么忽悠人的。我们请到的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总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对，咱其实在前面啊已经说了很多有关于量子的内容了，说这个量子呢，反正很多朋友觉得它是很高大上的不明觉厉的啊，只要和它沾了边可能价格也会贵一些的啊。但实际上我们还是得去更多的了解一下，就是这个骗术它一般会怎么骗。刚才您也提到了，您见过这个量子杯啊，这个到底在什么上面用的？对，它怎么把这个水分子结构改变了以后，在我们应用的身体有益处？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方法呢？能够让您去接受相信它呢？
0: 基本上这种骗术是这样，它首先呢，刚才提到了一点，先入为主，先把一些过于时髦啊、有热度但是无细节的高科技的学术名词呢，给你拉进来啊，牵强附会啊，反正就是它是万能的，只要加上量子，什么都可以。
1: 就是如果有更多细节的话，这个反正有量子在，都可以解决啊。
0: 然后当有那么多更多细节的时候呢，它就扯一堆的玄学的东西。他不给你真正讲技术原理和细节啊，而是用那种整体性的包装给你讲玄学的东西。这个真正的科学啊，它是可以拆解的，可以证明也可以证伪的。但是呢，凡是给你兜售整体性的玄学，让你无从证实或者证伪的东西呢，基本上都可以视为非科学的范畴啊，就是玄学的范畴啊。当然，这个玄学是骗子最喜欢的啊。这个玄学嘛，对不对？你搞不明白、搞不清楚嘛，搞不清楚这个定原理嘛，他就可以从中试骗了嘛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这里面不得不承认呐、这些行骗之人呐、或者团伙呀、他们也是某一个领域学科的这个专精致的耕耘者，就是心理学啊，他深谙心理学的这种理论啊和具体的实操方法啊。你看他应用了很多的是人的弱点，因为什么弱点都是说心理上的弱点，比如说 FOMO， 这个恐惧失去症啊，唯恐自己错过了什么大事儿，是吧？咱们不说远的，这个今年春节前后啊，全民都在搞小龙虾，是吧？还有那个就 AI agent 的这个一个网关小龙虾。那这其实当时我跟你们说，虽然这阵风潮貌似现在已经过去了啊，这因为当时很多负责任的专家、专业内人士和科普学者，包括我在内，也给大家反复提醒，这个东西呢不是不好，但是啊，第二它有很多潜在的成本，对吧？但是那个时候不管不顾啊，我知道的一些人通过麦克，这个帮你安装就挣到钱了，哈哈。那这种就充分的利用大众的一种FOMO落心理、恐惧措施症啊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啊。所以说，首先他会渲染啊，这个东西多么的好，多么的巧妙，多么的奇妙，能给你带来多大的好处。然后呢，进一步的强调它的稀缺性，也就是这东西啊，我不告诉别人啊，就咱们知道啊。啊，今天来直播间的家人们是吧，老铁们，我只告诉你们，哈哈。然后呢，
1: 的话说啊，
0: 这个稀缺性呢，就倒逼人的心理这种恐惧失去嘛，对吧？你看，这么好东西啊，我是第一个知道的，我要错失了以后，我是不是会错过很大的机缘，是吧？这个，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说趁着大劲。趁着你还这个心里头念头上还在这个劲儿的时候，你上头的时候，趁着大气让你下单啊，并且通过销售的销售团队不断给你催单啊。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说不管他到底是真的假东西，但凡是无休止的以近乎骚扰的方式向你催单催你付钱的，

0: 不要掏钱啊。如果真是那，咱们最简单逻辑，如果他真是那么好的东西，还需要这么样努力的去催你去交？
1: 需要你这样一个消费者嘛啊，就是一旦是拿下你这一单啊，其实好的产品可能大家自己主动的就会去找这样的产品。如果说我们作为销售员，一定要把这个产品卖给大家。那刚才我说到这个 AI 了，咱们就来说说这个 AI 吧。就大模型爆发以后，好像你在前面加一个 AI 就不违和啊，什么 AI
0: 是
1: 吧？对 AI 减肥啊，就是都可以。甚至还有这个 AI 算命、AI 理财。哎，这个你听起来感觉好像心里有点不太舒服了啊！就理财这件事情，可能是钱大家都是一分一角挣过来的，然后交给 AI 来理财，靠不靠谱？再说算命这个事情，可能更多的人一开始也是有抵触心理的。就我的这个内容，难道 AI 不要了解？这所有我得好好说说这个 AI 啊，就是哪些的 AI 它是真的有技术支撑的，哪些呢？也就是打了个 AI 的旗号。就不是一言假，但是仔细琢磨一下，就是分析它是真假的。
0: 我觉得道果查因，从结果查原因啊。世界上有因也有果嘛，对不对？从结果查原因。如果说一款 AI 的产品或者 AI 的应用真正对你的工作、生活、学习有帮助，那么这款产品呢，最起码它还是靠谱的，是吧？除非它的价格离谱啊。这个如果是一般的定价来说，那么还是靠谱的。如果说这款产品呢，这个能够充分满足你的情绪价值，说白了也行啊。因为现在情绪价值也是一种消费嘛。
1: 是。
0: 咱不说别的，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 AI 算命啊，据我所知啊，这都不用进行这个大规模的抽样调研啊，或者全量调研。我身边的不少朋友啊，这个各种年龄段都有，各种男女都有啊，这个也都。就是喜欢这个用 AI 给自己算算运势、算命的人不少啊。当然，他们更多的呢，都是采用这个免费的chatbot， 免费的 AI 对话机器人啊。像现在暂时还没有收费的，很快就要收费的豆包啊、什么元宝啊、什么什么什么千问啊、Kindle 啊等等的。然后呢，反正是就自己找一堆的提示词往里面输入啊。AI 呢，它在训练的时候呢，应该也训练过相关的资料，啪啪就给你吐出一堆的答案来。然后呢，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对话机器人呢，普遍都有讨好型人格啊，这个，咱们现在都有个定义嘛，叫动刀型人格。
1: 就专门讨
0: 好型
1: 人格。
0: 哎，就是顺着你的话说，而且说的特别让你顺心如意，你知道吧？就他总能找到一个角度让你特别的舒心，你知道听着，哎，真是那么回事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反正因为人什么时候需要算自己的运势呢？我想大概都是遇到一些十字路口，
1: 不太顺利。顺利，
0: 不太顺利，希望有一个人生导师啊，来给自己指点指点。暂时找不到的话，就求助于这种所谓的命运之学嘛啊。这个西方有塔罗牌，有所谓的星座啊，中国就多了，是从这个什么什么河洛图书啊，到这个周易啊。当然，这个河洛图书和周易也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啊。但是呢，很多的时候都被误读了嘛，都被误用在这些玄之又玄的命理之说之上了。这个我们还是要反对的，我们不提倡封建迷信。但是呢，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它如果确实没有给你带来实际的经济损失，但是呢，也为你提供了心理的疗愈，倒是偶尔为之，未尝不可。那咱们从这个日常的角度来讲，和我情理的角度来讲，但是切记，如果把自己的人生的几个关键点，像升学啊，这两天正好在高考了嘛，是吧？升学啊，换工作啊，这个嫁娶大事啊，等事业创业等等，如果把自己人生的关键节点的选择，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寄托于这些所谓的 AI 命理、AI 算命的话，我认为是要坚决反对的。因为美好的生活就像您说的一样，是需要脚踏实地的，通过我们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去扎扎实实的创造，而不是说。哎，这个 AI 算命师告诉我了，这事儿能成，咱就干吧。
1: 就这个 AI 算命，
0: 太不靠谱了，这对自己不负责任，是不是？
1: 对对对，这 AI 算命吧，原来比如说我们在路上看到了一个算命小摊儿，可能您不一定去说我去，你给我算一下，看看我面相，我最近怎么样、
0: 啊？
1: 但是现在呢，这手机推送啊，就给你推到你面前了，就是反正他也不收费，那我就试试也罢。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说如果是在一些人生大事上面，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靠自己来解决啊，这是必然的。但是呢。如果作 为一个情绪的调节，您是用一种很戏谑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情的话，也是未尝不可。它毕竟可以给你提供一定的这种情绪价值在里面。
0: 对，
1: 当然还是
0: 你别把它太当真、
1: 对对对，
0: 你这事儿认真了你就输了，你知道吗？
1: 对，这有一核心问题，就是它不能给咱们造成经济损失啊。那你要说 AI 骗局当中有一种真的是会造成经济损失的，那就是告诉你说我这个有一个，我能够帮您实现年化收益30%
0: 啊
1: ，AI 炒股软件来了。
0: 啊，
1: 是，就这个是和他真的会用 AI 来进行技术方面的操作，还是说用 AI 来实现对你的欺骗呢？
0: 这个肯定是欺骗。首先第一呢，这种骗术啊，比刚才我们列举的骗术要高级一点啊。怎么讲高级一点呢？使用 AI 算法来辅助进行金融投资，这个事儿是真的啊。这个叫做量化投资，对吧？在我们熟知的 DeepSeek。他的母公司就是干量化的嘛，对吧？这个，那么，但是呢，人家这种的门槛是非常高的啊，需要充沛的算力，是吧？然后呢，需要合法合规的金融市场的数据接口啊。我给你举个实际的例子啊，咱今天以实际例子举例比较好说。啊，前两天我们在一个。也是 AI agent， 就人工智能的智能体的这个开发的应用的群里面在讨论，有一个朋友就说了，说我曾经试图用 web coding， 就是氛围编程，我就是用自然语言去指挥 AI 帮我生成代码，去开发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股市的抓股市的龙虎榜啊，说炒股啊，现在这个最近两年股市也热闹，对不对？我抓龙虎榜，这个我看看能不能用 AI 的算力、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帮我来尽快的这个找到最适合投资的股票。他说开发半天发现有个最大的问题。你普通人，你也没有这个金融业的这个相关的资质啊，你的公司你也没有自己的公司，也没有实体啊。你无法获得这个我们说 A 股啊、上交所啊、深交所或者是这个北交所的合法的数据的接口，你没有 API， 你根本你连基本的数据调用你都做不到，你怎么能信任？你能获取的数据全是收盘以后或者延时数据啊，啊十分钟之前的数据啊，半个小时之前的数据，或者收盘之后全身的数据，那你怎么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 AI 量化投资呢？你做不到嘛，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嘛。我们都知道，你做股票的话，分分秒秒都是瞬息万变的，是吧？那么你如果都没有数据的实时数据的接口的话，那这一定是假的啊。而这个人家真正做量化投资的基金，那都是有强大的技术团队匹配和充沛的资金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器的资源，算这个算力的资源，对吧？然后人家在这个基础上再有合法的数据 API 接口，这都是通过这个有相关的持牌资质啊，你是一个专业的投资机构有持牌资质，向有关的部门申请，你才能够开通啊证券交易所的数据实时的 API。 那你这些都没有的话，你凭什么就认为 AI 能指点你炒股发大财呢？是吧？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呢一定是，这就属于高维的降维的欺骗。这种事有没有？有。能不能成？能成。量化投资的其实业绩做得很不错呀。但是呢不是普通人能够接触的，人家是有很高很高的专业门槛和资金门槛和实力门槛的，是吧？所以说他就是把一个高维的东西投射到低维，然后呢进行降维打击。哈哈，这点大家也要擦亮眼睛。
1: 就是这个 AI 量化投资呢其实是可以这个实现精准实现的，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没有这个 API 接口，所以也就无从谈起。但是呢很多人还是有一种对于 AI 的这种崇尚吧，咱们叫崇尚的心理吧，就觉得这个 AI 说的呀，有 AI 参与的那就是好的，那说的就是对的。那我们怎么去理性的看待 AI 给我们的一些指导的意见，就是怎么去理解 AI 它所具备的这个能力呢？
0: 未来不知道，今天这一波 AI 一定做不到。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注意，我这里面有很强的限定语境和限定时段啊。AI 发展到今天，咱们再做一次科普。AI 发展到今天，啊，从1956年的达特茅斯夏令营提出 AI 人工智能的概念理念，形成了人工智能宣言啊，或者人工智能行动计划，被视为 AI 的开端。到了今天啊，已经是1956年2026年是吧？70年过去了啊。然后呢，应该说 已经经过了四个大的阶段了。
1: 嗯，
0: 我们目前全民的 AI 狂热只不过是目前的第四阶段，叫生成式人工智能啊。那么第一阶段呢是符号与逻辑阶段，第二阶段呢是专家系统阶段，第三阶段呢是这个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阶段，第四个阶段才是生成式人工智能阶段啊。细节咱们没时间不展开了，那是另外一个很庞大的话题啊。在不同的阶段，首先非常清晰地告诉大家 ，AI 的技术进步远远没达到极限。我们日常所说的，哎，我们快逼近 AGI 了，或者快逼近 AFI 了，就是快逼近通用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了。
1: 对，
0: 瞎扯啊！发展了70年了，这 AI 快100岁了啊！这个才走到了它的人生的第四阶段啊！而且这个阶段，根据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也快走到头了啊！下一个阶段应该是物理世界的 AI 阶段啊，就是 AI 能够和物理世界的场景相结合啊！你看现在的无人驾驶啊，自动驾驶、全自动驾驶、无人驾驶，这就是人工智能与物理世界的结合，这应该是下一个阶段啊！至于还有没有其他的道路的分岔口，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也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把，因为非专业人士啊，他容易把当前最热的这一波视为整体，他觉得可能 AI 就是这样的，那不是啊 ，AI 前三个阶段也曾经有过高潮啊，后来也失败了呀。咱不说别的，举一个大家应该能够耳熟能详的例子，就在专家系统阶段 ，AI 也曾经取得历史性的巅峰突破呀。IBM 生产的深蓝计算机击败了当时的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对吧？这个曾经一度也引发了世界的狂潮啊。当然那时候 IBM 的股票就像今天的谷歌啊，这个 这个微软啊一样，那涨得没边了，当时也是啊。当时市场是一片繁荣，一片欢呼雀跃，觉着人类即将迎来人工智能时代了啊，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了，和今天无比之像。可是呢，过了几年就偃旗息鼓了，因为当时的专家系统阶段，当它迸发出最耀眼的光芒的时候，也是它走到了那个阶段的极限的时候啊。所以我们说，翻翻历史，历史上没有新鲜事儿，都是在轮回、螺旋式的上升啊。
1: 咱们在说到这个今天这个阶段的时候，肯定也会在迎来下一个阶段。那么今天这个阶段 AI 究竟有哪些德，又有哪些失？就是我们最近也听到了一些新闻哈，就很有趣的，比如说像豆包不会做馒头啊，还有这个某人工智能它识别了这个图片以后识别错了，造成中毒。而这个相关的 AI 的这个领域啊，我们其实还有更多的话题可以展开，我们可以留到之后的节目当中再来说啊。
0: 好嘞，
1: 咱们再来说一个这个就今天说的这三项嘛，一个是量子，一个是 AI， 还有一个就是能量。前面那两个吧，你可能觉得不明觉厉，但是能量这个吧，多多少少就会让人有一种排斥或者说不太容易接受的感觉。比如说你说能量手环，这我们听太多年了，能量石、
0: 是
1: 什么能量金字塔、都说能够释放一个宇宙能量。然后这个能量它到底是一个啥东西？就是从物理学角度来说，它什么能量的话，我们这个概念为什么显得那么不清晰呢？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个情况呢？就是能量这些，
0: 这种骗术，说实话也是另外一种非常具有这个欺骗性的骗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种高危向低危的诈骗一样。这个我先反问您两个问题，或者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带入思考一下。其实有两个定义啊，特别简单。但是你真去深究能到底是什么，你觉得哎怎么说不出来。第一个词叫能量。能量到底是什么，
1: 我可以翻译成另外一国语言，但是不太容易解释这个。
0: 是另外一个词，信息。什么是信息？什么是信息？这个咱们先说基础的，现在课本上的定义啊。如果根据今天的物理学上的定义，就是能量是物质具备的做功能力，也就是度量物质的运动状态和相互作用强弱的基本物理量啊。信息呢是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啊。信息论的始祖，信息领域啊，我们已经非常感谢一个科学家叫克劳德·香农啊，这个也是信息论的鼻祖、开山祖师啊。今天我们的大模型 Cloud 就是为了纪念克劳德·香农的这个起的名字啊。香农给了信息的明确定义，就是信息是一切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它称之为信息啊。如果你是增加了信息不确定性的东西，不确定性，那你不叫信息啊。然后他还规范了信息的单位比特啊，还给出了一系列的公式啊。 这个就已经彻底解决了信息的问题。所以在那个领域里头，不管什么诈骗的方式啊，都能，你只要找到祖师爷的学术论文，还是一篇硕士论文啊，你就能够啊一粒破半条啊。但是呢，在物理学领域呢，关于能量的定义现在只是一个学术就描述性的定义，关于能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你看啊，描述性定义是能量是物质具备的做功能力，这种描述啊，确实它也有单位焦耳啊。但是呢，这个能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其实，在今天的前沿物理学界呢，也是一个未解之难题啊。那你就说宇宙中有肉眼能看得见、能检测到的能量，还有暗物质、暗能量啊。
1: 嗯，
0: 这些东西怎么检测呢？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形态？它到底是一个本质上是什么东西呢？这些实际上还都是前沿物理学都在孜孜以求要解答的世纪难题。
1: 简单来说，就是现在人类科学家们也都还没有最终答案的一些难题。
0: 对，
1: 嗯，
0: 这利用这样的名词来进行诈骗，它更隐蔽了，也更高级了。一方面，这些名词生活中无处不在，好像人人觉得自己都懂。但是你但凡多追问一句，咱不说别的，就说已经解决了信息的问题，问100个朋友，我估计99个如果没有读过信息论的专业的朋友，他可能很难用一句话直击信息的本质。信息是什么？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不妨自己问问自己，咱别乱查，就去查豆包查百度，咱就问问自己，信息是什么？您能用自己理解的语言把它简明的说出来吗？这个不容易，这就看似简单，实则触及到这一门学科的本质的东西。所以说这一类的诈骗也很高级，哈哈，能量也是如此嘛，对不对？
1: 所以呢，这个在基础定义都没有办法解读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又接受了可能是骗子递来的这么一个一条并不太精准的，而且经过了好几轮化妆的这么一个产品。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也会在继续的宣传当中把一些玄学的这个概念给加入进去。其实玄学这个东西也是挺有趣的一个啊，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就比如说像传销这样的这个组织啊也好，或者这种形式也好，他对于玄学其实是很看重的。
0: 那当然了，
1: 那这个能量玄学它为什么就容易成为一个像类似像传销这样的一个载体呢？
0: 因为是这样，因为一旦一种基础名词还不能用特别简明扼要的定义给它进行拆解的话，它就给玄学的诈骗的骗术话术已经这个给他们赐予了广袤的发挥空间，对吧？就是你怎么解读都行，是吧？这种广袤的解读空间一定有外力学说啊，这种外力学说不是通过学术化的可量化的这种的物理学的语言或者数学的语言来表达，他会用各种玄之又玄的啊这个指代而又修辞的方法来进行夸张夸大诱惑啊引诱，
1: 反正这个事情我
0: 乖乖掏钱，
1: 反正我说了算啊，就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0: 解释权在我，是吧？这事儿说
1: 对，那您能不能给大家，就是今天我们节目也聊了很多啊，就是所谓的这个都不叫黑科技了，就是伪科技产品，
0: 伪科技
1: 他们的这识别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些基础的方法吗？比如说能够给大家一个起步法，就是通过这些方法1、2、3、4啊，我们就能够判断这个产品我们不能买，这一波人给我推荐的这一个团队他们是可能是一个骗子团队，怎么能够实现这一点呢？
0: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千万千万不要轻易掏钱啊，是咱们先说最后一关，因为骗子行骗的目的就是让你掏钱嘛，说白了你只要不掏钱他就没骗着你嘛，相当于是，这是第一个，一定不要轻易掏钱，哎，一冲动消费了，像这种的，基本上你交了钱以后你也退不回来了啊，这个骗子会用各种手段逃避或者就消失掉了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查资质啊，查资质，就是他给你推销产品，咱举个例子啊，数字加密货币这些年以来也是行骗的重要的工具之一啊，手段之一啊。实际上数字加密货币它是不是客观存在？它存在。有一些产品有没有投资价值？也有啊，你像比特币这种的。但是你要仔细一查的话，这里面大量的还有很多的空气币、米音币啊、摸币嘛，就是其实都是属于这种空气币，都是属于主要是用来搞诈骗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要查资质，这个资质一个是生产企业的合法资质，第二个是产品上市的合规资质， 第三个是我们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允许资质。
1: 嗯，
0: 咱还拿加密货币举例，央行早就发文了，这个在境内进行加密货币的交易是违法的，对吧？
1: 嗯，
0: 所以说那这种违法的事儿咱别干，咱们要相信国家，这个我们的政府和相关的部门一定是为了老百姓好的啊，
1: 嗯，
0: 一定是很多的法律法规的出台是为了保护最多数的我们的消费者的合法的权益的，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像这个。再一个就是查证，你看他所举的一切的例子其实也很好查，刚才也说过了，现在有网络啊，有搜索引擎，有 AI 大模型，你只要认真的查一查就能大概掂量出这些他们有没有真正合法和依规的资质啊，
1: 嗯，
0: 是不是三无产品啊。
1: 嗯，
0: 那你查完了之后最起码大概心里就有数了嘛，这是第二步啊。第一步是千万别急着交钱啊，
1: 嗯，
0: 第二步是认真仔细的查资质啊，
1: 嗯，
0: 第三步是什么呢？警惕一切线上或线下的组织化行为啊。
1: 嗯嗯嗯，
0: 这个组织化行为咱说白了那传销不就是这种吗，是吧？传销典型的金字塔型架构，然后呢人拉人，老鼠会一样的人拉人，然后呢发展下线，然后呢反正每一层都是口若莲花一般啊，是吧？这口吐莲花一般啊，跟你说的天花乱坠，
1: 嗯，
0: 而且还说哎你再拉人头能够返利啊什么之类的。
1: 嗯，一听到这人头返利啊就知道了，
0: 一听人头返利拉人头返利这事儿躲得远远的，甚至于还可以举报他们。
1: 嗯，
0: 为什么呢？这典型的一看一听就是属于传销组织嘛，是吧？
1: 嗯，
0: 这种的啊。然后呢就是组织化要警惕，凡是说本来一个正常的消费行为他非把你拉进一个组织里啊，
1: 嗯，
0: 这事儿就要大打一个问号了，
1: 嗯，
0: 甚至于惊叹号了，这是警惕，一定要警惕了啊。
1: 嗯，
0: 打一个最后打一个大大的叉号啊。然后呢第四最后一步呢，我最后一层呢，我觉得还是要有这个多于自己的身边的可信赖的朋友，
1: 嗯，
0: 啊，如果是老年人的话呢，可以和自己的子女啊，甚至于可以和自己的孙辈儿，因为年轻人呢，总归呢他的信息摄入量要更多一些，
1: 嗯，
0: 啊，在信息网络时代，他更见多识广一些，
1: 嗯，
0: 与自己的亲友要商量一下，
1: 嗯，
0: 你别这个自己就稀里糊涂的就交钱了，
1: 对，骗子也经常会说这个事情这么好的事情，你就你自己想说就好了，不要告诉其他人，或者是采取其他威胁的方法，反正就是这事儿你别告诉别人，容易揭穿我啊，所以，
0: 这也是话术，这也是行骗的基本话术之一，
1: 是，
0: 所以你看为什么过去很多搞传销的都是把人诱骗到一个地方集中起来搞封闭式的洗脑嘛，
1: 嗯，
0: 这无非就是这个道理嘛，是吧？嗯，
1: 是四部曲啊，第一个是一定守住钱袋子啊，不要交钱。第二呢，就是现在网络也很方便了，您可以查证一下，看看他的资质如何。第三个是小心警惕他的组织化行为。最后一个就是，如果有类似情况，或者是你已经产生了怀疑的话，一定要和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好好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0: 是。
1: 那现在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咱们有的人也发现了，就是这个很多受过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的人，甚至他是包括一些理工科背景的人，他可能也会成为某个伪科技骗局的受害者，就是他也被骗到了。那这背后他的社会心理是怎么一回事？怎么能够
0: 是这样？这第一个呢，他有他的客观环境和背景，就是现代科学和学科的划分呢越来越细致啊。那他不像过去，在古早时代的话，这种的百科全书式的专家是可能的啊，亚里士多德呀，是吧？这个柏拉图啊等等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各门学科分得特别细啊，所以说隔行如隔山啊。你虽然有些朋友可能是理工科背景，但是他对别的领域也是一知半解啊，这种呢也容易被蛊惑啊。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心理作用啊，就是FOMO症状，就是恐惧失去症，唯恐自己错过了什么，哈哈，这个恐怕才是最重要的心理的动机之一。
1: 其实伪科技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呢，本质上是利用了我们对于未知的恐惧，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于一些权威的盲目的崇拜。就真正的科学它不会去故弄玄虚，它会用实实在在的证据去说话。真正的黑科技也不会标榜说自己无所不能包治百病，它只会脚踏实地的去解决一个又一个实际的问题。提高科学素养呢，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学者，要成为科学家，而是让我们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被这些虚假的概念忽悠，不被焦虑裹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助大家擦亮眼睛，避开那些所谓黑科技的陷阱。今天也非常感谢包冉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有趣的知识。 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操练街，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雨天汽车经过低洼的时候，为什么车速快时比缓慢行驶的时候更容易溅水到路人的身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同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5: 雨天汽车经过低洼时，为什么车速快时比缓慢行驶更容易使水溅到路人身上？
4: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飞驶的汽车在遇到低洼时的运动可以近似的看作平抛运动，这是轮胎在一瞬间离开了地面，而轮胎以及减震器中的弹簧由于汽车的重力是一直发生着变形的，在不和地面接触时它们会立即恢复原状，两者叠加的恢复速度是非常快的，水来不及从两侧顺利排出，瞬间形成高压区，迫使水流高速向轮胎侧方、后方甚至前方喷射，从而会溅出很大的水花飞向四周。第二个原因是车速大时轮胎与积水的相对速度不大，导致附着在车胎上的水以很快的速度被甩出，水滴射程变大，如果没有被车胎挡板挡住就有可能甩到行人身上，开车的朋友雨天请注意哦。
5: 同样是乌云密布，为什么有时候会打雷有时候却不打？
4: 先来看看打雷是怎么回事。打雷是由于雷雨云中正电荷区和负电荷区之间的电场大到一定程度时，两种电荷发生中和并发生放电，此时会发出强烈的光产生闪电，电的通路上会产生高温，使四周空气因剧烈受热而突然膨胀，雨滴也会因高热而突然气化膨胀发出巨大的响声，这就是雷鸣。同样的道理，当带电云层运动时，地面相对应的地方产生感应电荷，若云层与地面或地面高大物体间距离较小，那么云层与物体间的空气会被击穿产生雷电。通常大气是不导电的，打雷需要云层之间的距离足够近，以及云层携带的电荷量形成的电场强到足以击穿空气。大气的击穿阈值与空气湿度还有关系，湿度越高越容易被击穿，这就是为什么夏季更容易打雷的原因。那么为何有时会出现只闪电不打雷的现象呢？这是由于闪电传播的距离比雷声要远，等雷声传到我们这里时已经听不到了，所以要打雷光有乌云是不够的，还需要云层距离足够近，电荷量足够大，空气足够湿，以及打雷的地方距离我们比较近。
5: 为什么手指能滑动手机屏幕，有些东西却不能？
4: 现在绝大多数智能手机屏幕都采用的是电容式触摸屏，当手指触摸在金属层上时，人体电场、用户和触摸屏表面就形成了一个耦合电容。对于高频电流来说，电容是直接导体，于是手指就从接触点吸走一个很小的电流，这个电流分别从触摸屏的四角上的电极中流出，并且流经这四个电极的电流与手指到四角的距离成正比，控制器又通过对这四个电流比例的精确计算得出触摸点的位置，因此只要所使用的材质和手机屏幕能创造电容就行，导体比如说苹果皮、西瓜皮、香蕉皮等等都能滑动手机屏幕，而绝缘体比如说厚纸张、塑料、橡胶则是不行的。此外，当手上沾了太多水时去触摸屏幕，屏幕上会产生太多感应位点，是无法计算出准确触摸位置的，因此会产生触控漂移的现象，此时触摸屏幕也就不灵敏了。
5: 为什么钢化玻璃敲击边缘比敲中间更容易碎？
4: 钢化玻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淬火是一种热处理工艺，指的是将材料缓慢加热到一定温度，保持足够时间，然后以适宜速度冷却，是一种对材料的热处理工艺。生产钢化玻璃的一种方法就和这有关，是将普通淬火玻璃加热到热化温度，然后再将其急速冷却。在急速冷却过程中，玻璃表面被冷却到淬火温度以下，快速硬化，形成固态外壳，而内部的玻璃则还处于液态，慢慢冷却时会拉着固态外壳收缩，将固态外壳受到巨大的压用力，相应的内部的玻璃则被固态外壳拉向四周，受到的是张用力。当钢化玻璃受压时，外力首先要抵消玻璃表层的压用力，从而提高玻璃的承载能力， 从这个生产原理，我们可以知道钢化玻璃抗冲击性能好的原因是其表面具有压应力，但是钢化玻璃的边角区域则往往会应力集中，属于比较脆弱的区域，因此敲击钢化玻璃的边缘更容易碎。汽车的侧窗玻璃就是钢化玻璃，细心点就能发现逃生锤的使用指南上说的就是要敲击侧窗玻璃的边角。这么做的原因就是敲击侧窗玻璃的边角能更容易使玻璃出现裂缝，进而应力释放，会让整块玻璃碎成渣渣，便于车内人员逃生。
5: 为什么人会陷入流沙之中？
4: 我们可以从力学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人走在任何地面上都会给地面施加压力，人与地面的接触面越小，产生的压强就越大，所以走在较薄的冰面上时，趴着会更加安全。同样的道理，人走在沙漠里会对沙子施加压力，通常沙粒和沙粒之间的空隙很小，而且沙粒之间的摩擦力很大，因此踩上去并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当沙子中混有水和粘土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此时沙粒之间的摩擦力减小，沙子的流动性也在增强，这就是所谓的流沙。流沙常出现在地基不稳的沙漠地带，这片沙漠下边会有水源，当人踩上去后，沙滩承受不住较大的压强就会形变，人也就开始下陷。事实上，这就是一个重新获得力来与重力平衡的过程，因此人陷入流沙后，只要不剧烈挣扎就不会被完全淹没，因为沙子的密度比人要大，随着人的不断陷入，所受到的浮力也会越来越大，当这个浮力与人体重力相当，最终人会停在一个位置，停止下陷。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告诉美国媒体，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美国媒体当地时间6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以色列正试图通过间谍活动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对中东冲突的内部磋商和决策的情报。为此，五角大楼国防情报局近几周已把以色列构成的反间谍威胁级别从此前的高升至最高级别的严重。一名美国官员告诉美国媒体，虽然盟友间互相监听并不罕见，但以色列最近的行为远超正常范围。美国媒体报道说，以色列试图监听的对象包括美总统特使史蒂文·威特科夫、美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以色列驻美大使馆一名发言人表示，有关以色列对美进行间谍活动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7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安全部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萨拉万地区与一支武装组织发生交火，导致4人死亡。报道说，伊朗安全部队在行动中打死4名恐怖分子，并缴获一批武器和弹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除了在国内热映外，影片也于近期正式宣布全球上映计划。《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8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同时，内地院线放映周期已延期至6月30号，持续满足国内观众观影需求。据英国媒体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艘船需缴纳10多万美元以获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较战事初期大幅下降。报道援引航运安全运营商方面的消息说，目前散货船单次通行费最高可达12万美元，邮轮最高可达16万美元，具体费率根据船型、货物及船东国籍等因素有所浮动，较与战事初期每艘船100万至200万美元的收费相比显著下降。当地时间7号，尼日利亚官员发表声明称，尼联合特遣部队从博尔诺州南部曼达拉山脉地区的一个武装组织据点成功解救出360名被绑架的平民。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成都局了解到，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明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预计停运列车6趟，以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停运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广元、南充、达州、遵义等方向的车次。重庆车站目前已启动防汛安全应急保障工作机制，及时发布列车晚点停运信息，同时积极联动地方交通部门，实时对接晚点停运列车及旅客信息，制定转运方案，保障旅客出行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3: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惊喜，张千帆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4: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5: 完成了，世界永恒之巅。
6: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0: 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我们首先会关注一下2026女排国家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今天呢最后一轮的比赛，中国队呢面对波兰队3-1战胜对手。中国女足今天和俄罗斯女足呢再赛一场，那这场友谊赛呢中国队是0-1输给对手。2026法网接近尾声，昨天晚间呢安德烈耶娃是拿到了女单的冠军，此刻男单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会随时关注本场比赛。节目最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美加墨世界杯的分组抽签，分组前瞻啊，今天我们会聚焦的是 H 组，共同和朱一鸣老师来分析一下 H 组当中的强弱变化。首先来关注一下2026女排国家联赛南京站比赛，今天最后一场和波兰的比赛，我们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梁月。梁老师晚上好。
1: 嗯，好，您好，听众朋友好。
0: 嗯，首先梁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情况哈。
1: 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呢有两个变化，一个呢是在主攻线上呢由李晨轩替下了董宇涵。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自由人啊，我们的老将王梦洁啊，他是这个在世界女排联赛当中呢是第一次出场，替下了倪非凡。其他的几个队员呢，还是和昨天的首发是一样的，主攻庄宇珊，副攻线上呢是王傲先和郭冬南，二传是张子萱，接应是唐鑫。那第一局比赛呢，中国队一直落后啊，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的发接发啊没有解决好，我们的发球呢比较缺乏攻击性，比较菜。啊，导致对方的进攻呢是为所欲为，因为这个拉瓦里尼啊担任了这个波兰队的主教练以后呢，给波兰队带来的变化就是从传统的欧洲的这种高举高打的这种打法呢，变成了高快结合，啊，这也是波兰队在这几年呢迅速成长成为了世界强队的原因之一吧。那我们一传这个不理想，只能靠边攻啊，而强攻呢又是。我们的吴梦洁受伤以后呢，中国队目前最不足的一个短板，所以呢，这个两相比较以后我们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一直处于被动的局面，16-25就输掉了第一局。从第二局开始呢，中国队明显加强了发球的攻击性，发球的性能提高以后，对对方的一传呢造成了冲击，同时也给我们的一传增强了信心。这一局呢，中国队是多点开花，特别是。在中级阶段呢，利用11号李晨轩的跳发球，连续得到了5分，奠定了胜局。最后，中国队在这一局是25-18扳回一局。第三局比赛呢，中国队一度是11-5领先，但是呢又被对方反超到了19-21。在这个时候，中国队依靠杨舒明的进攻，还有唐鑫和郭冬南的拦网，把比分逆转成了22-21。中级阶段呢，是中国队由庄宇珊连扣带拦独得2分，以25-23再赢一局。第四局比赛呢，双方的比分一直很焦灼。到了局末阶段，中国队曾经是以23-20领先3分，但是此后呢，我们的一攻出现了问题，一直下不了球。波兰队把比分扳成了23-0。最终呢，中国队是依靠我们的郭冬南的拦网，以26-24赢下这一局，总比分是3-1战胜了波兰队。好的。
1: 那本站比赛呢，中国队总共是3胜1负哈，练兵的效果怎样？队伍哪些亮点？您再帮我们总结一下。
0: 中国队在南京站比赛啊，刚才说了是3胜1负，这个我觉得在他们首战以0-3完败给捷克队之后，恐怕没有人能够想到。在对手越来越强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中国队却从0-3到3-2赢泰国，再到3-0和3-1击败了两支欧洲劲旅。关键呢，我觉得是这个中国队在这些比赛当中呢，不仅是后边三场赢了球，而且在这比赛当中一直秉承着锻炼队伍的宗旨。那首发一直都是由年轻小将来担当，在队伍遇到一定的困难的时候呢，才会派老将上场。那现在看来呢，中国队首战失利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心理。赵勇指导也说啊，没想到年轻队员到了正式比赛呢会这么紧张。那反而是到了和这个塞尔维亚、波兰这两支强队较量的时候呢，姑娘们放下了包袱，也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那从这些年轻队员的总体的发挥来看呢，我们确实还是有这个可造之材的，各个位置上都有一些亮点。比如说王傲先从替补打成了主力。而且他的快攻呢很有特点，因为他有这个将近2米的身高，所以呢击球点比较高，而且最后触球那一下呢还是这个有爆发力、有力量。那么而且他在这个身前是能够打这个近底快球和短平快，身后还能打背快，这就增加了对手防范的难度。那副攻线上的队中年龄最小的郭冬南也不错啊，拦网和这个快攻都有一手。主攻线上呢，原来是中国队目前最弱的环节，但是一个是庄宇珊越打越好，像今天的比赛打的是特别的清楚，成为了这场比赛的得分王，一个人得了20多分。另外呢，11号李晨轩也有亮眼的表现，他的进攻呢变化比较多啊，跳发球也有很强的攻击性，另外他的地面防守也不错。中国队之前呢，庄宇珊这个对角的主攻呢，A 方案应该是董宇涵啊，在前两场比赛当中也是由董宇涵来首发的。但是经过南京站的比赛呢，我觉得李晨轩打出来了，也算是中国队的一大发现吧。啊，我们有了我们的 B 方案。另外呢，二传的位置，原来张子萱的替补呢，都不是特别的理想。在当我们2点换3点的时候呢，往往会出现

0: 很其他弱点，比如说我们在网口的争夺时候，经常是吃亏的那一个，这更加说明我们应该在世界联赛当中，锻炼队伍，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年轻人呢，就是要靠这种比赛来丰富经验、增长阅历、走向成熟。好的，
1: 好的，梁老师。把目光转向女足，女足呢今天晚间再次和俄罗斯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最终呢还是0-1输给俄罗斯队。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一下北京千报的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哈，两场比赛，那第一场交手中国队输球，那这场又输啊，俄罗斯队的实力很强吗？
2: 其实不能说对手强吧，其实我觉得主要是还是我们没有打好，因为今天呢。今天的比赛呢是安排在塔斯湖基地的封闭环境下进行的。那么相比于首场比赛呢，本场比赛中国女足啊调整了5个首发人选，门将肖梓潼、后卫叶童啊都是第一次代表国家女足在比赛中出场。那么在其他的位置上，包括前锋的金坤、中场的王彦文和李晶彤啊，也都是在本场比赛中首发，这都是上轮的替补球员。那么其实看到这个阵型呢，确实没什么变化，但是这个阵容呢，确实有一定的调整，尤其是锋线的是乌日古木拉和金坤的这种快强组合。那么乌日古木拉呢，他的身体条件非常的优秀，金坤的速度非常快，所以说想改变过去的这个双中锋啊、双高中锋的战术，那么通过这种一强一快的这种模式呢，来寻求进攻。良机，但是实际上呢效果并不理想。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今天武汉呢是下雨，据我和前方沟通呢了解呢，当地的这个场地啊，它的湖基地的这个场地非常的湿滑，所以说客观上也影响了中国女足的技术发挥。那么在比赛大部分时间里呢，两队踢的都非常焦灼，其实俄罗斯女足也没有特别好的进攻方法，但是呢他们恰恰在第72分钟利用一次角球的机会，由他们的后卫安娜啊攻入全场唯一的一粒进球，这个进球是头球。那么从这个进球的产生过程来看呢，确实中国女足在身体对抗和这种扛对手的这种怎么说呢，高空球方面确确实实呢是存在一定的劣势的。因为在第一场比赛中其实我们就暴露出这个问题，那么怎么去解决问题，至少从第二场这两场比赛中，我看还没有看出主教练米利西奇有特别好的解决方法。所以说我觉得后面呢，因为我们下一个任务主要是亚运会呢当然没有澳大利亚队，那么可能我们在面对这种高强度和高逼压对手的这个机会可能相对会少，但是从世界杯角度来说，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啊要有攻克难关的这么具体的办法。
1: 这支俄罗斯女足的年龄好像偏高，然后我们这支队伍呢在进行一些新老交替，那米利西奇呢之前的执教啊在阶段性当中呢被大家所质疑，然后呢也是属于在战绩上给自己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您怎么看啊这支队伍现在目前的组建过程？
2: 我觉得呢，其实从米利西奇2024年呢接手中国女足以来呢，其实他一直啊倡导的是要加速球队的这个更新换代，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或者说从大赛的实战经验来看呢，其实中国女足的更新换代其实效果目前来看不是非常的理想。那么中国女足之所以能够在亚洲杯呢取得前四，一定程度上依托于像吴海燕、像张睿这些老将，包括唐佳丽啊这些老将啊，这些依托于他们一些经验啊来去支撑这支球队。现在我们看就是这一期的国家女足征调了很多年轻的新人，包括像后卫的于帆，还有没上场的于帆啊，包括之前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叶童啊，还有这个肖梓潼，这些球员其实都很年轻，但年轻球员他有冲击力，但是适不适合现在的这个当代的这个国际女子足球的趋势啊，符不符合现在这种现代女足的发展的需求？其实我觉得从国内联赛和国际比赛之间的差距来看，我觉得这个需要教练组去仔细的去辨析，并不是说你在我们相对来低节奏低强度的国内联赛涌现出来球员就一定能够满足啊高频率高速率啊高强度的国际重大比赛这样的需要。所以说我觉得

0: 我们还是，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后备力量啊，后起之秀还不是那么强劲实力，所以说在对阵俄罗斯队的比赛中呢，就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
1: 嗯。就某种程度来说呢，米利西奇还是我们比较了解的米利西奇，就这样战术打法呢还是不是很清晰，或者说球队呢也不太好执行。现在就这支队伍呢捏合过程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啊。那通过两场比赛，您觉得有没有一些新人让您眼前一亮，或者是通过这次集训球队有些良性的变化啊？
0: 我觉得这支球队现在我通过第一场比赛，因为这场比赛呢是封闭环境下进行，我没有看到。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第一场比赛，我确实觉得整个球队的这个跑动能力还是可以的，哎，就是意志品质这块一直是不错的。而且呢，我觉得中国女足现在这些球员呢，就是有这种敢于突破的这种劲头，但是我觉得他们磨合起来就是。相互组合起来，他们没有形成这种比较理想的合力。现在我觉得还是就是个体的这个单打独斗的情况比较多，然后再加上像张睿啊，像一些老将呢，这次包括张鑫这些老将的淡出，那么我感觉这支球队最大问题面临的就是缺少一个能够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队魂的角色。我觉得就像当初中国男足一样，我们去争执退役之后，我们到底寻找谁啊作为球队的核心，包括郝俊敏，包括黄博文啊离开梯队之后，那么女足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我们缺少一个这种中场承上启下的这个定海神针这样一个角色。那么王霜虽然是我们现在目前这支球队的比较宝贵的啊财富啊非常优秀的球员，但是他的位置决定了他不可能扮演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么核心角色。所以说我觉得下一步中国女足需要，我觉得需要去寻求啊，寻找合适的这种定海神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嗯，就是我们说在郑智淡出国家队之后，后期还有郝俊敏，还有这个张稀哲这样能够把球输送到前场的人，女足现在也是，就是没有中场的大核，就现在这个球队呢整个打法就比较的凌乱啊。
0: 对，
1: 现在需要在中场找到一个能够衔接球的球员。哎，那个武汉队有个叫江冉鑫是吗？还是我这个名字我没记太清楚，就是还是江景什么？那我觉得那个女孩还是踢得不错的。就是现在我们是否把最合适的运动员都选到了国家队，还是您觉得有一些遗珠在各俱乐部当中可以给些机会哈、啊，或者是再往下的梯队当中啊？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在120亚洲杯上非常出色的这个来自现在北京城建女足的门将刘晨，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在此之前，刘晨呢啊，就是入选过国家队的集训，但是一直没给他机会。那么实际上呢，在上场比赛中呢，米利西奇选择了刘晨俱乐部的队友啊潘宏彦，但是大家看到了潘宏彦那次站位的不利，导致了那个我们第一个丢球，所以说这一轮换上了本赛季这个女超联赛发挥出色的上海队的门将小梓潼，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个教练都有每个教练自己独到的这种见解和选人的标准，但是我觉得他是不是选择适宜的这个，在适宜的位置上选择适宜的球员，我觉得这个我还是打着一定的问号。其实在亚洲杯期间，类似的这种疑问就有些球员他不是在一个适宜的位置上去打自己的这个擅长的足球，所以说我觉得之所以中国足协在球队哈、啊。去年底0-8输给英格兰女足之后呢，迅速的在今年补充了王洪亮，相继补充了王洪亮、欧楚良啊，包括现在的马晓旭教练。那么之所以补充中方的力量，其实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中西方教练的这种协作了，来弥补啊外教对于我们本土球员认知的不足，尤其是因为在短时间内他可能对联赛的考察不多，比如米利西奇。在这次重返女足主帅岗位之前，其实就看了1-2轮的比赛，我印象中，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需要在这个亚运会开幕之前，我觉得需要教练组去好好调配啊，去进一步的去了解观察的这种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1: 嗯， 江晨景，就是我在对前年好像是武汉臭江大打就是亚冠的时候，我看这队员当时很小，但这次他入选了，但是应该是两场比赛我看了一下首发和替补，应该不在大名单当中啊。就当时我觉得这个球员给我印象挺深刻的，因为我们中场这块确实能攻善守能串联的球员太少了，这包括年轻一代当中，所以有些这样的球员苗子呢，我觉得应该去培养，
0: 包括霍跃鑫啊，包括霍跃鑫这样的球员，
1: 可以跨级培养的，
0: 对
1: 吧？对，因为你现在不给他们机会，以后这个面对比赛的时候，这些问题都特别的直接，就会放到你面前。你这一个队没有一个组织核心，就是会很大的问题啊。好，今天呢，非常感谢肖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您，再见。嗯。目光转向法网，昨天的安德烈耶娃小米拉是拿到了女单的冠军，那今天的男单比赛正在进行，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2: 哎，方亮你好，大家晚上好。
1: 你今儿好迪啊。
2: 哎，好迪你好，大家晚上好、
1: 啊。然后我们这个比赛呢，昨天是我们连线的时候，比赛还没结束，但基本这个态势呢就已经呈现出来了啊。那今天这个比赛呢，男单这方面我们先来说说，一会儿再简单回顾一下女单。男单今天兹维列夫应该有点这个要效仿昨天这比赛的感觉了啊，这个科伯利感觉也不是很扛打。你先说这场比赛呢。
2: 科伯利嘛，咱们昨天其实也聊到过，就是他其实这个半决赛对阿纳尔迪这手退赛，这个感染病毒了，所以他其实从周三的八强赛开始到今天这个周日，三天的时间是只有训练没有比赛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他参加决赛的手感整个的这个状态是有一定影响。另外其实他今年还是比较年轻啊，是23岁，比兹维列夫是小了6岁，第一次进大满贯的决赛，此前只赢过3个冠军，他没有太多的大赛的这种胜轮次的经验，而且整个打法方面我觉得跟兹维列夫相比还是不是特别成熟的，他的反手是一大弱点。今天第一盘比赛兹维列夫是破了科伯利3个发球局，基本上就是主攻他的反手的这个位置。另外呢，就是科伯利他的身高也是比较有限的，他只有1.87米，兹维列夫将近2米，所以他在发球和接发这两个环节也是有比较吃力。今天我觉得他整个第一盘比赛就是好像不是特别愿意能够在底线跟兹维列夫去打一些相持，用了很多切削包括突击包括上网的战术，失误还是比较多。他整场比赛打到现在才总共只有5个制胜分，我觉得这个还是跟第一次打大满贯决赛整体比较紧张，而且三天只有训练没有高强度比赛有不小的关系的。对，嗯
1: 嗯，就这个队员其实我们这几年还是觉得在崛起啊，他现在是10号种子，世界排名应该是14前15，虽然说知名度不高，但是呢打球的风格还是有些特点，应该是发球还不错哈。
2: 对，他是正手比较强势，今年其实他在慕尼黑站也是赢过兹维列夫，那场球当然跟大满贯不一样是3盘2胜嘛，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些保留体力的这种突击啊，正手的这种进攻包括这个反手的这种分点，但是我觉得总体还是到这种大满贯5盘3胜万众关注的比赛确实经验不是很足。他其实这几年进步是挺大的，22年的时候刚进前200，23年就进前100了，24年进前50，去年他是进了前20，今年差不多能够进前15。他去年其实还是在意大利国家队啊，就是赢了这个戴维斯杯，因为去年辛纳是没有参赛，等于就是科伯利加上他们其他的这个队员一块是赢了这个戴维斯杯，其实也现在算是我觉得顶尖，不能算超一流吧，算是这种一流的选手了。那当然我觉得第一次这个今年对于他来说上半区确实比较混乱，他也进这个大满贯这个决赛有一定的这个运气的成分，就可能他自己也不是说准备特别好了，跟兹维列夫相比经验方面其实还有一定的差距的。
1: 嗯，就是需要适应这个比赛的节奏，万众瞩目啊，自己也是相当于对手的退赛，失去了一场恶战之后进入了决赛。再来说说兹维列夫，兹维列夫其实生活在几位大师的时代，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遗憾的这个职业生涯的早期啊，就是三大巨头皆在之后，辛纳和阿尔卡拉斯也冒出来，德约还不走，就现在整体感觉他的职业生涯要被拖到没有可能获得大满贯了，但现在这次迎来了历史机遇啊。
2: 确实是这样，大家都说他好像是这种没有赢过大满贯最强的球星，对吧？因为他是九五后嘛，你看九五后包括蒂姆，包括梅总都赢过了，他是曾经进过三次大满贯决赛，当年第一次进大满贯决赛美网决赛，他对蒂姆其实是两盘领先，而且是决胜盘5-3，就是发球胜赛局了，结果这个忽然崩盘，被蒂姆给逆转。之后呢，在这个法网决赛对阿尔卡拉斯也是是2-1领先，被阿卡给逆转。后来又打澳网决赛0-3输给辛纳。所以这三次的这个大满贯决赛，我觉得都是对他今天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这种心态，包括怎么样打顺风局、逆风局，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战术方面的思考和考量。所以他的准备肯定要比科波利要好很多的。那就是其实去年在温网，他也是提前出局之后呢，是纳达尔给他主动打电话说，让你过来这个马尔他岛，来我这边这个球星学院，我们练一练。那纳达尔帮他找了一些这个技术方面的弱点，就提到他这个正手啊，好像不是特别的敢于出手，说你不能只靠防守反击想赢大满贯冠军，你还得成为一个更加有侵略性、有攻击性的选手。其实我觉得从今年的年初开始，包括今年这个澳网半决赛对阿卡斯，他虽然输了，但是正手方面提升，我觉得是有目共睹的。这场球，兹维列夫的制胜分，我现在看已经超过了10个了啊。所以我觉得他也把纳达的建议已经比较好的融合到了他这个大满贯决赛的这种备战和这个打法中，所以这场球我觉得他现在这个优势呢还是比较大的。
1: 他这个打球的风格有可能在他少年时期早期树立的，按道理来说像他2米的身高，身大力不亏，完全没有必要完全打防守型，应该是主动进攻型，对吧？
2: 是因为他，你别看兹维列夫他近2米，他的这个体能是非常好的啊。他其实在大满贯比赛中打过很多的五盘大战，包括以前跟梅总、跟这个阿卡、跟这个蒂姆都打过，所以我觉得正是因为他的体能比较出色，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在底线，不管是这个离底线这个近还是远，都会有比较好的防守技能。另外就是他的反手是非常好，兹维列夫这么多年来有超过10年的职业生涯，我觉得都可以说是这个男子网坛反手前3、前5的选手，就很多球他都可以用反手去打，就不用侧身用正手去强攻。这个吧，我觉得也是一把双刃剑。防守虽然好，但是呢，你如果到了大满贯，你生在这个三巨头时代，像您说，你现在又到这个阿卡辛纳时代，你如果没有进攻这一把的话，你可能就是会到大满贯的8强、4强决赛中，最终还是这个饮恨败北。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已经29岁了啊，你马上进30岁之后，体能在下降，你的防守的能力也会在下降，可能以后到了30岁之后，他在进攻方面的适应和改观会让他成为一个更加的攻守兼备的球员，可能这个打法也会让他在以后的大赛中会有更多的这种有利的这种局面。其实他也是一个这个荣誉这个非常多的选手啊，是赢过奥运会冠军的，他有7个大师赛的冠军，还赢过2个年终总决赛的冠军，就差一个大满贯了。所以今晚如果兹维列夫能够夺冠的话，就他职业生涯基本上可以说是这个该拿的冠军就差不多都拿到了。
1: 就是现在也有很多朋友说，就兹维列夫有没有可能通过这个大满贯的冠军，因为之前3次是失之交臂嘛，对吧？然后如果获得这个冠军，他会有一个职业生涯的小的一个重新的高峰，和辛纳和阿卡拉斯能够去比拼一下，你觉得有可能吗？
2: 我觉得比拼可能还得再把这个正手包括进攻实力再练一练。就今年在这个马德里，他是跟辛纳打决赛嘛，拿了亚军，所以他当时说了一个言论也是有一定争议的。他当时说就是说他觉得现在辛纳是一等，是第一档，他跟阿卡跟德约是排名并列的2档。其他人是3档，但这个话说出来的话，大家会觉得他好像把自己位置给抬高了，因为你肯定从荣誉方面你没法跟德约比，你从能力方面你跟辛纳阿卡你就基本上没有赢过嘛，这么长时间，所以好像他这个话说的不太的恰当。但我觉得今天如果能够在法网夺冠的话，他虽然只有一个大满贯，假使啊就只有一个大满贯的话，但这个心态啊会完全不一样，他就会成为了一个 更加有冠军心态的这样一个球员，而且呢，他其实这个打法是比较适合红土的。他曾经也进过这个硬地的澳网和美网大满贯，可能通过这一个冠军之后呢，就打开了这个任督二脉，也有可能以后能不能跟现在阿卡长期竞争，可能还是像我要看一看他这个攻防兼备的这个能力，能不能在进攻端更深层次的给体现出来。
1: 嗯，第一盘今天是6-1，那目前现在是第二盘双方3-3，这局呢是科波利是不是要破发的感觉？首先这比赛还不太好说了哈。
2: 嗯，对，因为第一盘的话就是科波利他比较紧张，他基本上用了一些自己不是非常擅长的打法，不愿意太多的跟兹列夫打这个
1: 底线球
2: 僵持。
1: 嗯，
2: 但其实现在呢，你看到了第二盘，他现在比分咬得挺紧啊，就我明显感觉这个紧张感呀，确实也会消除了很多，而且那个手感，咱们说的3天没有打正式比赛，但你打了第一盘之后，将近1小时也差不多回来了。今天兹维列夫呢，他的优势虽然是经验，但是他的敌人是什么？敌人就是自己这个心态是吧？他今天我觉得是挺害怕打逆风球的。比如说你现在第一盘先赢，然后第二盘、第三盘被追成了1-2，他怎么再去追科波利？这时候他会不会紧张？这也是他需要这个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科波利现在就是也不要想太多，就把这个球先把这个分还先咬住。你如果进入到第三盘、第四盘、第五盘的话，那他的机会我觉得可能要比打前几盘要更大一些。嗯
1: 嗯。现在是整体来说啊，这个态势还是在就是兹维列夫这一边，但是呢，比赛像您说的，一旦出现了天平的改变的话，有可能心态影响最大的是兹维列夫自己。他就如果是丢一盘的话，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心理挑战了哈。好，
2: 没错没错。
1: 感谢李宁，最后再给我们简单说一下昨天的比赛哈。这个赫瓦林斯卡其实在这个没有获得冠军最后一刻，我看很多这个摄像记者，包括这个媒体也写，就自己安静的在角落里收拾自己的行囊，然后离开，说这不就是很多人的人生吗？就可能你不会站到顶端，但是你要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当然也是恭喜这个小米拉安德烈娃啊获得了冠军。再来简单回顾一下昨天女单的决赛吧。
2: 昨天这个女单决赛，赫瓦林斯卡确实太紧张了。她其实第一盘前6局两个人都没有能够爆发，但是呢，就是到了这个比赛差不多打了半小时之后呢，我觉得她感觉这个心态啊就没有放松下来。她在第二盘这个第一盘和第二盘之间是连输了10局，就基本上打到第二盘的中段，比赛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但我觉得就是说还是跟她的打法有一定的关系，她是那种月亮球切削小球放板都用的选手，但是小米拉不怕这么多。小米拉他是一个防守起家的球员，而且体能也非常的好，而且小米拉有一个心理医生，就把他这场比赛你怎么打怎么预案，你这个 ABC 计划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昨天这比赛，好像赫瓦林斯卡就像你打拳打到了棉花上一样没有用，所以就是他整个的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进攻的办法，他的进攻能力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昨天我觉得他算是一场战术和技术方面的全面的这个实力。当然呢，他从也都没有进过任何这个巡回赛的决赛，第一场决赛就是大满贯，所以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这个职业排名已经到了21位，在法网前他是114，而且他在法网拿到了100多万这个欧元的奖金，已经远远超过了他此前职业生涯总的奖金收入。所以虽然没有夺冠，但是我觉得大家全世界球迷都记住这个名字赫瓦林斯卡，而且他这场球在波兰的转播的这个体育转播的史上是这个观众人数是第一的，比斯塔泰克此前打法网决赛的观众都多，所以我觉得他已经算是一个赢家了。虽然没有赢大满贯的冠军，但是已经超越了自己。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宁。再来关注一下 F1 摩纳哥大奖赛的比赛哈，这场比赛呢现在是78圈，已经进行到68圈了。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二车位发车的维斯塔潘是由于这个赛车的故障退赛，目前呢是排在最前的是梅奔车队的安东内利，排名第二的是法拉利车队的汉密尔顿，第三呢是红牛车队的哈贾尔，是拉塞尔排在第四啊，加斯利排在第五，皮亚斯里排在第六，劳森排第七，林德贝尔 贝兰德是排第八，阿尔本排第九，三四排第十。现在呢，就整体来看，退赛的车手当中，勒克莱尔是刚刚在六十多圈的时候退赛了，然后兰多诺里斯退赛啊，维萨潘退赛，这是这个比赛进行当中。现在呢是赛场内是红旗啊，整个的比赛呢现在在整个的维护场地啊，就是把这些啊这个有损失的车呢是挪开，所以这个比赛呢对于安东尼来说呢是比较友好的。好，稍事休息，我们今天稍后回来，共同继续来梳理啊世界杯的小组情况。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樽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聚焦的是 H 组啊，这组呢有西班牙队、乌拉圭队、沙特阿拉伯以及佛得角啊。我们继续连线的嘉宾是朱明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6: 嗨，郝迪你好。
1: H 组当中呢，就出现了本年度应该是世界杯最大的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啊。这支球队罗德里、佩德里、亚马尔领衔，但是这个看点就是皇马无人入选，哎，挺好，就相当于以前西班牙国家队总会有隐患的更衣室的问题呢，现在就好一点，因为没有皇马的人，巴萨这边一家独大，自己说了算啊。先来跟我们说说西班牙队的情况啊。
6: 我觉得西班牙队呢肯定是夺冠的大热门吧，因为欧洲杯的冠军。这次呢整个从名单的这个入选来看呢，我觉得德拉夫恩特还是挺有勇气和魄力啊。就像他发布会说的，就我不看球员来自于哪个俱乐部，我只认为挑选我最合适的人。这有点像啊上一届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当时那个恩里克当时是宁肯26人大名单凑不满，我也是宁缺毋滥，我也不会说招入一些大家觉得媒体呼声很高的球员。所以呢可能历任的西班牙教练也意识到了，要管理这支天才云集的球队呢，你需要有很强的这种纪律性。我觉得上一届欧洲杯拿冠军，其实大家都说了有亚马尔、有尼科这些天才球员啊，包括佩德里，但实际上更多的是依托于球队的防守纪律，保持了控球的优势，同时打快速的攻守转换。那接下来呢，我觉得世界杯德拉夫恩特肯定更强化这一点。他招进的一些可能联赛里表现出色的球员，包括可能大家都
1: 也算啊，这个就必须给人算上。
6: 他顶替了原来的三门雷米罗，
1: 对
6: 啊，
1: 然后
6: 估计一门可能还是无奈西蒙，应该是
1: 两个中后卫是来自巴萨的库巴西和这个埃里克加西亚，然后中场佩德里，然后这个加维啊，这是四个了，然后前边有这个费兰托雷斯、奥尔莫以及亚马尔，就是七个，就是进攻和防守球员当中是这个七个人，还有这个门将加西亚，就基本是个巴萨的底色，加这个库库雷利亚啊，然后再加上这个阿森纳的梅里诺是吧？然后呢，前锋线上应该是前锋
6: 奥亚萨瓦尔然后包括伊格莱西亚斯，他是一个标准的中锋，
1: 就是以前没就吴磊的队友。
6: 哎，对对对，博尔哈，对，没错，他这赛季在萨尔塔，或者是这两个赛季在萨尔塔踢的还不错。另外还有边锋，就可能也考虑到了亚马尔和威廉，如果状态不好的话，耶利皮诺啊，包括穆尼奥斯啊，这两个人都是可以打两个边儿。这样的话可能能缓解这两个人身上的压力，因为这届比赛如果要想夺冠的话会踢八场里面，你说三场小组赛吧，可能能缓一缓，有容错的空间，但是你到了五场淘汰赛，按这个赛制的情况，
1: 这个帕纳西纳克斯的佩利斯特里这队，你觉得现在实力照着上一届这个乌拉圭队有什么变化吗？
6: 其实我觉得后卫线和前锋线也是有短板。现在你说中卫这边阿劳霍加西门尼斯，听起来确实挺强，但是呢，阿劳霍大家也知道，这赛季在巴萨一度陷入到了心理问题，都回国去治疗了。身体是顶级的，但是防守中有时候会出现低级失误，而且无端的吃红牌，这有时候也给球队确实在比赛中啊 这个造成了一个这个关键的转折。
1: 而且是个玻璃人，随时就受伤。
6: 对，玻璃人。然后西门尼斯呢也是个玻璃人，其实这赛季在马竞的出勤率也不高。那所以这俩人呢，你听着能力名气好像还可以，但真是不是令人放心？你要知道啊，这个贝尔萨的球队可要求的是防线推得很高的，对于回追速度来说，阿劳霍是有。但是和西门尼斯两个人配合究竟怎么样？我觉得阿劳霍可能说我在巴萨踢的时候吧，对这种战术要求我还能适应，啊，我有一定的适应性。西门尼斯说我在马竞踢可能没有这样了啊，我有时候更多的是蹲到一个低位防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防线相比过去咱们说了没法跟戈丁时期比，那个时候真的我觉得乌拉圭的铁血防守，而且呢。这俩人吧，谁也没法指挥谁，都不是那种司令塔型的球员，啊，所以这点上我觉得是存在隐患的。中场呢，巴尔维德是自由人，他在贝尔萨的战术体系里面可以允许他在中场边路可以来回的穿插去串联，同时后插上啊远射。

0: 这是绝对的球队的进攻核心。那另外可能估计大概率就是根据不同的对手，如果控球要求的，我就上本坦库尔，然后如果要是对手比较强，那我打西班牙的时候，我可能就上乌加特去绞杀。同时呢，可能他的中场，我说的像弗拉门戈的这个
1: 德拉克鲁兹，
0: 德阿拉斯，对，阿拉斯凯塔，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德拉克鲁斯
1: 啊，对，
0: 这两个攻击型中场呢，我觉得也可以，因为他们在巴甲踢的时候，整体的我觉得个人能力还是不错的。现在看呢，就是前锋就带了仨，啊，刚才说的一个罗德里戈阿基雷啊，然后呢，这个是老虎大学的，然后还一个这个
1: 比尼亚斯，
0: 对，奥维耶多的，这是这赛季在西甲是降级的球队的，
1: 嗯，
0: 然后呢，努涅斯呢，他很尴尬的是，在利亚德的时候给他报名的是亚冠，联赛没报名，也就是亚冠被淘汰以后，他从二月份开始他就没打比赛，他就提前开始准备世界杯了。这比赛状态说实在的，再加上他在利物浦
1: 准备四个月了，
0: 对，关键你没有比赛状态啊，光是准备，你在利物浦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高产的射手，那难免让人回忆苏亚雷斯，对吧？卡瓦尼，这可是两个顶级的射手。
1: 苏亚雷斯现在还在踢，39了，但2024年已经宣布退出国家队了。
0: 他跟那个谁贝尔萨俩人有矛盾，
1: 嗯，
0: 啊，贝尔萨是肯定不会用他的，所以你想想，前锋就带仨。这更多的可能就指着中场和两个边路啊去完成，射门得分了。贝尔萨的要求呢，是2023年5月，你看现在算起来有3年了接手。阵容首先呢就是要求的换血，那能不能完成，高压冲刺，啊，能不能6秒完成反抢，那能不能在3-4-3和4-3-3之间来回的切换，啊，这是贝尔萨的战术要求，所以。这个他这套打法对于队员的跑动体能要求还是挺高的。苏亚雷斯、卡瓦尼的年龄，显然他觉得俩一个干脆都别留，那这年龄在那儿肯定没法，会拖累全队的跑动距离。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乌拉圭在这个小组呢，反正我觉得还好，因为你毕竟
1: 这组这两个后面的队太弱了，沙特佛的脚啊，
0: 对，所以他赛程也有利。乌拉圭呢，可以先打这个沙特和佛得角，
1: 对，
0: 那对，然后
1: 基本就出现了，已经，
0: 对，就两场你要都胜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对于他来说可以得到
1: 某种程度来说，就是最后一场都可以选择路径啊。
0: 对，你然后刚才我说的，你像除了苏亚雷斯、卡瓦尼，还有西甲最佳的这个右后卫南德斯，原来也是。这个球队的这经验丰富的老将也落选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届乌拉圭呢，小组出线是基本任务，但是呢，完成以后能走多远？贝尔萨呢，他这套战术，反正咱们说了，七伤拳，杀敌1000，自死800，你知道，这个虽然要求的是战术服从是第一位，但是呢，这个比赛过程很有可能会出现，要么碾压式的把对手暴打。比赛过程场面很精彩，大开大合，要么有可能就崩盘。这个对于他来说，可能抢开局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上来我可能一顿高压抢下来，我领先。那这样的话，乌拉圭的可能比赛可以稍稍的控制一下节奏。但总之，贝尔萨的球队，我就觉得好看归好看，但是你要说成绩上，不能抱太大的期待。
1: 嗯。来说说这个沙特和佛得角，咱可以放在一起说。这佛得角啊，应该是本届参加世界杯最小的一个国家，它应该是英语系、葡语系的一个国家啊。这个国土
0: 主要是葡语，
1: 主要葡语，应该就是十个岛组成的。
0: 对，
1: 从非洲出现的。但你说它强不强？那非洲还没来的呢，对吧？这尼日利亚都没来。对吧？加拿大没来，
0: 小组力压的喀麦隆，
1: 喀麦隆也没来，这上哪儿说理？这个队大部分全从哪儿踢球啊？从葡萄牙踢吗？
0: 对，他大部分是在葡萄牙，什么卡萨皮亚呀，什么埃斯托里尔，就类似于就补超的中下游。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在其他的欧洲的二流联赛在踢的，他主要是普系的规划和侨民为主，首次晋级世界杯，这个说在的，我还特地查了查，发现佛得角4033平方公里，后来人家再形象的
1: 31万人，现在多点50多万人啊，
0: 相当于北京市的四分之一，你相当于、
1: 嗯、
0: 你说然后进了世界杯，
1: 你这人口没法算、人口的话没听突然人多呢
0: 对对对，然后明星球员呢我一看一罗列洛根科斯塔，一看比利亚雷亚尔的中卫，哎我说我记着印象中好像这赛季对他没什么印象，一查25岁了，这赛季零首发，两次替补出场，这可是他的核心球员。然后前锋线上有一个洛佩斯卡布拉尔，这个球员呢是12场比赛1个进球2个助攻，你可想而知，就这个球员的质量，这是可能成为一个代表了。另外一个呢，在一个小插曲，就是他的那个核心的这个左中卫罗伯托洛佩斯，这居然是佛得角足协呢从招聘网站上招聘过来的。规划的一名国脚，
1: 嗯，
0: 他是在爱尔兰联赛踢球，但是他有一半的爱尔兰和一半的佛得角血统，
1: 嗯，
0: 所以呢，哎，他有一次踢球，一看这个平时一看这个招聘网站居然有这样的招募佛得角国脚，
1: 嗯，
0: 他可能在爱尔兰一辈子也进不了国家队，
1: 嗯，
0: 结果呢，他最后通过这个应征，要知道佛得角足协只有8个工作人员，
1: 嗯，
0: 然后通过邮件的联系方式把他给规划了，
1: 效率很高嘛，就是这足协8个人把这队带到世界杯了，
0: 对他是主力，他是球队进军啊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主力，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支球队再说啊，从侧面的角度，他在小组赛和喀麦隆的时候客场他1-4输的，
1: 嗯，
0: 这球输的一点脾气都没有，
1: 嗯，
0: 然后回到主场呢，当然了就输了那场比赛以后5连胜，回到主场1-0小胜的喀麦隆，那力压喀麦隆完成了，
1: 那中锋叫利夫拉门托打进的，嗯，
0: 对对对，这个利夫拉门托当然了英格兰队有一个，对这个喀麦隆完全是自乱阵脚，喀麦隆在小组的进攻和防守数据都是最好的，
1: 嗯，
0: 但是呢他多平了2场，主要是原因这个埃托奥在这个喀麦隆那边的内乱，其实给了佛得角晋级的机会，
1: 是
0: 这支球队我跟你说也是陪太子读书的一个角色，
1: 嗯，
0: 反正我觉得不能寄予太多的这个期待值啊，
1: 对，时间不多了，给沙特留点时间啊，
0: 想要沙特我就想说沙特，
1: 嗯，
0: 人员也不行，只有一个人在海外踢球的，就是在朗斯的阿卜杜勒哈米德啊，剩下的你说32岁的谢赫里，34岁的达瓦萨里，这还是上届的核心球员呢，啊，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沙特的年龄老化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自乱阵脚的就是2个月前啊，刚刚是又解雇了功勋教练勒热纳，结果你换了一个这个现在的这希腊的多尼斯这个教练，我看了一下，他拿成绩拿冠军的时候全是2013到2015年，实际上已经有10多年啊，基本上是混迹了。他从哪儿过来的？这个塞哈特海湾，就是沙特联赛的。他优势就在于他对于沙特球员比较了解，
1: 嗯，
0: 啊，这点上我觉得就是本土执教啊，在沙特执教，所以对于本土球员可能更熟悉。但是他带塞哈特海湾对沙特 B6 的球队2平8负，你就可想而知这成绩了。所以对于他来说呢，我觉得热身赛里面1-2输给厄瓜多尔，3-0赢的波多黎各，没有什么太多的说服力。个人觉得这场比赛对于沙特来说，就争取在佛得角身上看看能不能拿场胜利。
1: 嗯，
0: 剩下的你说想拼乌拉圭和西班牙，你说能拼下1分，对他来说小组第三有出现的可能，
1: 嗯，
0: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种难度是非常大的。
1: 那当年
0: 这俩队都是
1: 上一届人
0: 家
1: 拼梅西呢。
0: 啊，对对，就上届创造了一个冷门啊，这届在这个小组你别说，可能真是强弱赛悬殊，真有可能出冷门。但是这冷门呢，我觉得赢可能性
1: 肯定不在沙特身上，还能连续2届让沙特超上巨大冷门，这个对的。
0: 沙特赢了西班牙呢，是吧？我觉得
1: 不会，
0: 西班牙就不错了。
1: 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现在沙特联赛引进了太多球星之后，他本土的球员被稀释了太多上场机会，并且球队的这个核心地位基本都没有，就是豪门球队当中基本都是外援在主打，就是你的以前的这个本土球员的这个排序，你都排到球队的第11人、第12人都上不了场。
0: 嗯。
1: 所以这是沙特联赛虽然很红火，但是国家队实力这些年进一步下滑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0: 对啊，你想还谢赫里这个达瓦萨里，你看都没有接班人，然后一说 或者是 C 罗的六名队友入选了世界杯大名单，大家一听很厉害。
1: 嗯，
0: 最后一听本土球员，我就说了，这个能力你就决定了这支球队的上限高不了。
1: 对，
0: 另外一个就这个教练多尼斯，说实在

0: 他比勒热纳可差远了。
1: 嗯，好，今天呢，感谢朱老师给我们带来了 H 组的一个解析啊。这组呢，从实力划分来说呢，乌拉圭和西班牙应该不会有什么挑战，就看谁能够拿一个小组第三。
0: 嗯、
1: 谢谢朱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法网男单的比赛啊，这个比赛呢还在进行当中啊，这个科博利现在目前看的是振作了起来，在第二盘当中呢现在是5-4领先，现在是他的发球局啊，所以说整体这个法网的决赛在第一盘6-1泽维列夫拿下之后，科博利现在应该是逐渐找到了手感，这比赛有可能打的时间呢会比较长，希望是一个长盘，能够给很多的球迷朋友带来一个美好的法网夜晚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号在一份声明中说，以色列空军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空袭目标是2栋建筑内的公寓，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但具体伤亡情况尚未公布。内塔尼亚胡和卡茨在声明中称，此举是为回应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黎巴嫩军方当地时间6号说，黎军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当天应邀出访巴基斯坦。媒体猜测，这次访问与美伊谈判有关。伊朗坚持把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同美伊谈判挂钩，美国则希望将两者分开处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官员先前向特朗普汇报，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美伊谈判脱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7号宣布，以内阁已一致批准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决定，任命什穆埃尔·本·埃兹拉为新任国家安全顾问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内塔尼亚胡于上周宣布了这一涉及以色列安全政策关键职位的提名。据悉，本·埃兹拉此前曾领导歼三式导弹防御系统的开发项目，并曾担任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行动技术与网络部门负责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当地时间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乏核燃料贮存设施当天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起火，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希腊警方当地时间6号在克里特岛逮捕一名37岁的巴勒斯坦男子，怀疑其策划袭击将于9号抵达该岛的一艘以色列邮轮。希腊媒体报道说，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该男子还涉嫌前往其他国家接受制造爆炸物的培训。希腊警方说，调查仍在进行中。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夏天一到，空调成了大家的降暑神器。医生提醒，日常吹空调，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很多人一进屋就把空调温度调到22度，甚至18度。但是医学研究表明，室内外温差超过8度，人体的血管就会急剧收缩，心脏负担瞬间加重。建议空调温度控制在26到28度，最适合人体温度调节机制。此外，空调风别冲着人吹，风向尽量向上吹或侧吹，避免直吹头部和腹部。在晚上睡觉时，最好开启睡眠模式或定时关闭，避免整夜受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表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绵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夫人哦，我们大年真的是谁挖的朋友杀鸡呀、啊、杀人一个人大年与有谁杀你们，你是无掌门人死死之外夸我你们他自己三九的你为很塞心对着当都给奴奶披荆都给服宫中去带庄严到今早什么时候批问我来奴奶充军发派大好多恩君临塞三年刚刚没喊听说地上四五大年高就再朝不如顿风尘的把听马通两个高潮登了给大夫云铺上来再会上你两高的杀他高潮来一个杀人来去三更天奴子两人对双，牛羊驴，暴尸连双，千人对嘴。英雄啊，我句句事实并不是夸你了，那是在争议下，刚少有句我天大难过。英雄乃大屋里的娘，我一名英公子的当不得，咱们发财是兵，才富士多开，天衣服几百人，武将拥有几康，拥有几康，拥有几康。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来到了上海市上海评弹团，这是一个小剧场。旁边的这位呢，就是中国曲协副主席、苏州评话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吴兴波老师。吴老师您好。
3: 小妹好。
2: 这个剧场对您来说很熟悉是吧？经常演。
3: 这是我们团里的一个小剧场
2: 啊，
3: 叫湘音书院。
2: 哦。
3: 那么写这个四个字的呢，等一会儿您可以去看一下。
2: 啊。
3: 就是我们称之为老首长的，我们特别喜欢评弹的陈云同志，
2: 哦，
3: 亲笔题词的。
2: 哦。
3: 所以这个剧场虽然它几经改建，但是从我们的父辈，甚至于我们父辈的再长一辈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我们一直不断的每周都有演出。
2: 嗯，之前我正好是去苏州，采访了苏州评弹的金立生老师，他也说到说陈云老首长也给那个苏州的那个
3: 评弹
2: 学校
3: 对。
2: 啊，也是有题词。
3: 对的，对的，啊，我就是苏州评弹学校毕业的。
2: 啊，您是苏州评弹学校出来的。
3: 对的，金老师呢是那个之前的那几届。
2: 哦。
3: 好像他也是第一届吧，我没记错的话。
2: 哦。
3: 那么80年代、80年恢复苏州评弹学校了。
2: 哦。
3: 陈云同志亲自提名苏州评弹学校，
2: 哦，
3: 我是那一届的恢复以后的第一届。
2: 哦。金老师和您都是苏州评弹，但是您二位不太一样。金老师呢是苏州弹词。
3: 对，
2: 他是。唱对吧，
3: 说对都有
2: 啊，然后呢会有的时候弹个弦儿啊，
3: 对，
2: 您呢是苏州评话，就是只说
3: 不唱的。
2: 对，那您能不能首先跟大家着重介绍一下苏州评话？
3: 哎，好。那么喜欢那个评弹的人都知道，评弹它其实是由苏州弹词跟苏州评话两个组成的。
2: 嗯，
3: 其实这个评弹的这个称呼是在51年左右，50年代，是上海人给它命名的。
2: 啊，上海人。
3: 对对对，哦，之前评话就是评话，弹词就是弹词，没有评弹这个称呼的。
2: 哦，
3: 所以评话弹词都是有400多年历史的，但是评弹其实几乎跟新中国同龄。我们上海评弹团最早的团名叫上海人民评话弹词工作团。
2: 哦，好长啊。
3: 对对对，
2: 啊，
3: 那么上海人觉得这两个艺术是同父同母的，都是苏州来的，都是用苏州方言表演的，只不过一个是说唱唱，一个是只说不唱的，那么上海人觉得他们是双胞胎，有可能是龙凤胎，所以就把它取了一个平话的平，一个弹词的弹，才有了评弹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曲种。因为它是一个名字下面的两个曲种，所以你去看非遗的那块牌子是苏州评弹，下面还有个括弧苏州平话苏州弹词。
2: 哦，
3: 所以我一直举这个例子，我说如果在电视剧里面，如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然后我跟你两个人说，来小妹啊，请你听段评弹，那是错的。当时叫听书曲。评话呢有400多年历史，当时叫大书，因为他说的都是金戈铁马的故事。那么甚至于我个人觉得有人说评话的祖师爷是柳敬亭。对的，我们不管是哪一种评话，北方评书啊，包括扬州评话，包括我们苏州评话，可能都说祖先是柳敬亭。其实我个人觉得苏州评话的形成是跟昆曲的当年在明朝末年的没落有关系。因为当时不是很多大户人家都养家班嘛， 那么当时到明朝末年以后，经济发生问题了，就是开源节流嘛。第一个就是把加班取消了，那么那些原来在大户人家唱戏的那些演员就流落出来。据说相当相当艰苦。那么其中我们一直讲的生旦净末丑，其中有一个叫末，白胡子的，他其实在古代的那个戏剧里面，戏曲里面，他其实是一个编剧加导演加串场，是这么一个人物。所以他一肚子都是戏，我们内行称之为叫戏抹布，就是
2: 擦桌子的
3: 那块布。这个是个褒义词，他什么都行，什么都来。那么这些人流露出来以后，他有饭吃。江南比较富庶，都有茶馆。所以他就到茶馆里面去讲故事，说书。所以你想当时的南曲的昆曲都是那个苏州方言的嘛。现在你去看那个苏昆，对吧？他的讲话还是基本以苏州方言为主的。
2: 对，
3: 所以他说书是驾轻就熟，加一块醒木，一把扇子就开始说书了。我个人觉得评话就是慢慢这么出来的，他满肚子都是故事。可能是说着说着觉得哎要有点唱更加有色彩了，观众不满足了，慢慢慢慢才形成了弹词。所以据不完全考证，大概苏州评话有400多年的历史，而且是代代相

0: 说之前都是唱过昆曲的。
1: 哦，都是会唱昆曲。
0: 对的，都是戏班里出来的。
1: 哦，
0: 那么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就苏州平话的这种形成的可能性是相对比较大的。
1: 嗯，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您是从苏州评弹学校那里上学毕业，是不是从小就出生在苏州啊？
0: 是这样的
1: 啊，
0: 我呢比较特殊
1: 啊，
0: 我是然后上海地方养出来，就出生地是在上海。
1: 哦，您是在上海。
0: 上海出生的，因为我父母那个时候，我爸爸已经在上海评弹团了、
1: 哦，
0: 母亲那个时候在苏州评弹团。
1: 哦。
0: 所以我出生是在上海，但是因为都是搞这一行的，没时间带小孩。
1: 嗯。
0: 所以我出生了大概几个月之后吧，就到了苏州，有我的姑妈。
1: 嗯。
0: 你是不是最近叫娘娘？
1: 嗯，
0: 姑妈把我抚养长大的，到六岁多七岁左右回上海读书，
1: 哦，
0: 然后读到十六岁又到苏州平弹学校去读书，然后再回到上海。
1: 啊，就是两地之间，
0: 对对对对，
1: 来回的这样的奔波啊。您的父亲是吴君玉老师，
0: 对，
1: 这也是苏州评话大家啊。然后您的母亲是徐蒙丹老师，也是上海评弹团老团长。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也是因为跟家庭有关系，所以从事了这个苏州评话呢？
0: 啊，对，这个我是那个。跟家庭是完全是特别有关系的，因为生长在这么一个家庭里面，我一直讲这么一个故事，那当然是真的，就是其实我父亲当时更多的像培养哥哥接他的班。
1: 哦，您还有个哥哥。
0: 我还有个哥哥。
1: 哦。
0: 我们弟兄两个人很有意思，就是父亲的遗传几乎都遗传给了哥哥，母亲的遗传几乎都遗传给了我。
1: 哦，
0: 我白头发，我这个白头发是真白头发，就是母亲遗传的。我早白头，我大概三十岁左右吧，如果不染发的话，就不能上台演出了。我一直染到四十几岁，就一把一把掉头发，我就开始紧张了，所以才不染的。就母亲的遗传都在，就 DNA 这个东西啊，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厉害。那么哥哥呢，由于因为当时特殊的原因，就没能学成评弹。
1: 哦，他没有学。
0: 对的，
1: 他比您大。
0: 他比我大七岁。
1: 我七岁，
0: 我们相差比较大。
1: 哦，
0: 后来他就工作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母亲就觉得，是不是让我来学学，也是家庭的那种氛围吧。
1: 嗯，
0: 所以我学过三年琵琶。我小时候比较瘦弱，
1: 嗯，
0: 当时觉得我不一定适合那个说评话，
1: 嗯，
0: 所以一开始想让我学弹词的，
1: 嗯，
0: 所以我先学的琵琶，
1: 嗯，
0: 这个又是 DNA 里面写好的，我对这个东西实在不喜欢，
1: 嗯，
0: 我当时弹琵琶的时候一直有一个手段，
1: 嗯，
0: 就是规定弹两个小时，
1: 嗯，
0: 然后我外婆监督的，
1: 嗯，
0: 我就九点钟开始弹，然后外婆出去买菜啊洗菜了，我就把这个钟呜拨到十点钟，
1: 嗯，
0: 然后外婆回来不久就到十一点了。
1: 啊，
0: 然后我就不弹了。
1: 啊，
0: 时间到了嘛。
1: 啊，
0: 然后过一会儿，外婆一看，哎呀，十点二十分了，我去烧饭了。我就又拨回来了。他烧好饭回来一看，怎么才十点四十五分啊？
1: 哦，
0: 因为实在不喜欢。那么后来就慢慢开始跟着父亲学讲故事。
1: 啊，
0: 我会说的第一段评话叫《刀劈胡汉山》。
1: 哦，
0: 我们那个时候有个电影就是潘冬子。
1: 啊，对对对，闪闪的红星。
0: 对的。
1: 啊，
0: 里面有一段。就是刀劈胡汉山的那一段，我小时候会说，然后学校里说，我们当时还有街道，我们叫向阳院，当时我在向阳院里面很红，很红，他们那时候有个专车，就是一个三轮车，我们叫黄鱼车，上海人，就到处接着我各个街道去说那个评话，那时候很小，大概十一二岁吧。
1: 您还记得当时那第一段吗？刀劈胡汉山那一小段？
0: 那个记不清了，但是我有一张小时候拍的照片，就这么个。动作
1: 啊，
0: 就这样
1: 啊，
0: 这张就是说刀劈胡汉山的那个时候的一个照片
1: 啊，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了苏州评话，
0: 接触了苏州评话
1: 啊，
0: 其实也是从慢慢慢慢这样开始，从不喜欢到喜欢，
1: 嗯，
0: 一直到就是十六岁，
1: 嗯，
0: 我读书读的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十六岁的时候正好我的老师也是我父亲的老师，评话大家顾洪博，
1: 嗯，
0: 到我们家里来说起，我们当时黄浦区有个新长征评弹团，我是九六年才调到上海评弹团的，
1: 哦，
0: 我之前在一个区剧团，
1: 哦，
0: 然后那个时候团里招生， 问我愿不愿意去考。嗯，父母很开明，他绝对没有因为我是干这一行的，就你一定要去干这一行。嗯，就跟我们家里还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就让我自己做主。他说你也16岁了，能够自己做主了。如果你要去学的，那么就放弃学业了。嗯，如果你那个。

0: 希望继续读书的，那么就继续读，我们就不去考这个团。
1: 嗯，
0: 当时我考虑再三，也是小孩子，
1: 嗯，
0: 有一种那种兴趣，
1: 嗯，
0: 上艺校了嘛，能够进剧团了嘛，我就最后我就自己给自己做主了，我说我要去考。
1: 哦，
0: 然后结果考取以后，因为我当时才初一，
1: 嗯，
0: 要去办那个退学的手续，
1: 嗯，
0: 学校要去办退学的，
1: 嗯，
0: 我们学校还不同意。我们班主任就跟我父母再三聊，说你们家里想不想培养个大学生？
1: 嗯，
0: 因为当时大学生还是比较
1: 值钱的，
0: 比较值钱的嘛。那么从老师这句话当中听得出，就是他觉得我将来可能考得上大学，
1: 就是学习成绩很好。
0: 后来就那个到了苏州平潭学校，然后从平潭学校毕业，到了新长征平潭团，整整跑了十年码头。
1: 哎呦，
0: 各个大小的地方，所有的江浙沪的小码头几乎都跑遍了。
1: 哦，
0: 就是这一段确实在师父的带领下，在父亲的那个督导下、督促下，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本功。
1: 当时苏州平潭学校是跟谁学？
0: 苏州平潭学校，我们那一届不得了
1: 啊！
0: 我们那一届，你想，我们的那个班主任
1: 啊，
0: 姓那个就是那个坚强的强，叫强义林
1: 啊，
0: 也是个著名的苏州平话名家
1: 啊，
0: 他是天天带我们的。
1: 哦、
0: 啊，然后顾洪博
1: 哦、
0: 我的老师，
1: 顾老师，
0: 金生博老师。
1: 哎呦，金生博那也是大家
0: 呀。对了，金生博老师每周都来跟我们上课的。
1: 哦，这么厉害。
0: 对的。然后我父亲也来带过，他是偶尔，偶尔
1: 客座，
0: 还有张洪生老师，
1: 张洪生老师，
0: 我们校长是评话名家大家曹汉昌老师，说岳飞的，就苏州的 number one， 然后这么多评话的大家，我们那个班是这么出来的。
1: 我那个时候苏州评话也算是很鼎盛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对我们班里面当时一般是八个
1: 。那现在还有几个人干这个？
0: 非常可惜，现在就剩下一个我，一个是江苏省叫什么平潭团还是叫曲艺团、江苏省曲艺团嘛，大概他们的全称是汪振华，金生博老师的学生，也就其实留了两个，一个是金老师的学生汪振华，一个是我。
1: 那您当时是跟每个老师都学了不同的段子？
0: 对的。而且我的就是说表的，我们说开窍，是金生博老师的一回书，叫《游西湖》。
1: 游西
0: 湖，杭州的西湖
1: 啊，
0: 那个我记得，我到今天还记得
1: 啊，
0: 叫上雨天堂无雨收网，三里个杭州特别闹忙，正所谓大户女对红，养绿点儿亲，一只养绿盖只挡。
1: 哎呀，
0: 我还记得，
1: 还有很有韵味啊。
0: 当时金老师这一段是，说实话是我的说表，他这段书很长，有大概20几分钟的一段，我们说表书，就是叙述，这一段书我们学会以后，我的体会是，说表上开窍了，
1: 有金老师还给您。做了指导，
0: 对对对，
1: 这也非常难得啊。
0: 是的，就我一直说我们这一波人是很幸福的
1: 啊，
0: 就非常幸福。
1: 啊、
0: 你想，在我们开蒙的时候有这么多好的老师，
1: 对，然后您就毕业之后跑码头，
0: 对，
1: 然后跑完码头之后又进了上海评弹团，
0: 对的，到1996年的时候，正好上海评弹团需要评话演员，那么那个我所在的新长征评弹团呢，因为它是个区级剧团，现在已经解散了。当时这个团也逐渐由于大形势也不太景气，那么正好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契机，再加上那个时候我妈妈父亲早就退休了，妈妈也退休了，因为父母在这个团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儿子在这个团不太好，所以也一直没有动这个脑筋，那么那个时候他们都退休了，正好有这么一个契机，上海评弹团公开招聘，我是一考两考三考考取的。
1: 哎呦，然后一直干到现在，
0: 一直干到现在，
1: 那也得有快30年了。所以我觉得从您身上，我也能学到很多。您就是苏州评话的一个宝藏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苏州评话啊。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0。

0: 丈五尺五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之前也采访了这扬州评话的这个表演艺术家江庆龄老师，跟他也聊，就是说这个感觉南方的评话和北方的评书，它有相同的地儿，它也有不同的地儿。
2: 对，
1: 就可能比如说这个在整个语速上，我感觉评话是不是就稍微快一些？
2: 对的，节奏感上快一点。
1: 对对对，
2: 节奏感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说一方水土一方人，就是一座城市，它孕育了一座城市的各种各样的艺术。那么苏州评话呢，它的发源是在苏州。但是其实它的真正的成熟走红是在上海。
1: 那上海人能听懂苏州话？
2: 完全没，就江浙沪一带完全没有问题。
1: 浙江也行。
2: 对，浙江、杭州人。我们有很多不同，就是我们跟杭州话，我们跟那个常州无锡话，跟那个扬州话有很多不同，但是互相之间都能听懂。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上海这座城市的移民都是这些地方的人。以前我们一条弄堂里面，什么扬州嗲嗲，对吧？宁波阿婆，绍兴达达，多得不得了。当时我们一个弄堂里都是讲方言的，我们家里就是苏州方言。我小时候我们弄堂里都叫我小苏州。
1: 小苏州。
2: 小苏州。但是我刚到上海，就是上海话讲不好嘛，都是苏州话。所以这些长三角的方言，因为这座城市就是长三角移民构成的，所以我们互相之间不一定会讲。
1: 但能听懂，
2: 都能听懂，所以语言上是没有问题的。
1: 它是不是也是同一个语系啊？算？
2: 应该是算吧，都应该算是吴语系的吧。但是它千差万别。差的很多，比如我们就说上海话跟苏州话。然后上海话，苏州话叫偶我，叫偶偶哎。然后上海话叫我。这个相差还不大。比方说你。苏州话叫奶。
1: 奶。
2: 上海话就相差就大了，叫侬。
1: 侬，对。
2: 对吧？对吧？哥哥姐姐是他，相差又不大。苏州话叫你。叫你。
1: 李
2: 叫李
1: 李
2: 上海话叫姨
1: 姨
2: 它有细微的变化，有些个别的那个词汇还是相差很大的，但是都能听懂。
1: 我发现就是确实正如您所说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还非常清楚的记得我第一次看您的演出，就是在这个北戏。
2: 对的，
1: 对吧？
2: 对的，对的，我说的是十字坡，对吧？
1: 对对对。然后我就完全被您的表演说表所吸引了，就实话实说，苏州话对于一个北方人来说是相当难懂的。但是您的整个舞台的魅力，动作、眼神、表情都非常传神，这是不是也是您个人的这个风格？就是在这个表演上很有这个感染力，很有张力。
2: 首先我接刚才那个话题说，就是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苏州评话的表演风格。因为苏州评话我刚才说了，它的成熟，它的走向高峰，是在上海。那么上海这座城市是一个开放型的城市，海纳百川的。那么像我的老师这一辈，顾鸿博哈，那个张洪生啊，曹汉昌啊，那一波老师，包括我们团里的吴子安老师啊，他们当年就大量的借鉴了京剧，所以您在苏州评话里能看到那种身段，那种表演，京剧的很多。
1: 对
2: 对，所以他们当年。

0: 那个京剧界的周星芳啊、盖老啊，都是好朋友。他们去杭州演出，盖老一定是只要有空，一定是一排一座坐在那边听书的。那么后来到了我父辈，到了像金生博老师这一辈，那么他们呢又借鉴了很多电影跟话剧的手段。
1: 哦，电影和话剧。
0: 对的，像我父亲的书里面就会时不时出现这种蒙太奇的手法，这种镜头叠化的手法。其实表演人物这个是苏州评话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色。那种大开大合，那种满台生辉。那么我的表演风格呢更接近于父亲。我父亲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会更强烈一些。更强烈一些。包括他本人的那种进戏出戏的那种速度速率。一下子进去说到你就是流泪。他迅速跳出来，然后放一个噱头，抖一个包袱，啪，哄堂大笑。他一直有个观点，他说说书不是唱戏。
1: 说书不是唱戏。
0: 我让观众感动之后，我一定要想办法让观众来松一松，他才能带着一种喜悦的心情继续往下听。所以他那种大开大合，当然我也是只是学了他的一小部分。但是这种风格比较典型的是我父亲的，就是他的那种表演风格。
1: 您能不能就简单展示一小段用人物啊这样的一些关系，跳一跳出。
0: 扶手带里向一毛，这可见最低里向有只周围的巨台，巨台里向坐好一个女的，啥体啊？三只眼睛分看见过十个难看的面孔，叫台阶，此人生来七七个，面色自当是红色。用八眉分两点，眼睛都发花面，加上眼巴多了眼黑色，不料啊，九骨个领骨子往上切，两只耳朵大鱼子，头上个头发，捏个抽心结，牙花插子，发发色，一粒刺像头板子刚大，刺了，还有七根嘛。杀人之人名侯心，母牙出生儿娘，威震猛周道。母牙出生儿娘，扶手是大侯英勇，今在把这个生儿娘是找施兰侯，生儿娘带妹子，施兰侯不晓得，在门的一个把当，孩子，一个把当立下了门口的。见高老乡搿一块大布，盯了子老板娘了口，啥个意思？搿只生意还要做，快招待我的客人，别像个木头，松。

0: 化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哎呦，太好了！一开始是一个孙二娘的开脸，对吧？然后是一个人物字儿，慢慢的进入人物，然后有对话。
2: 对，这个就是苏州平话表演的一个相对比较典型的一个特色。
1: 嗯，
2: 就是它的就说书人不断在人物之间在跳进跳出，在穿梭，就是我们老师们一直跟我们说，是一个人一台戏，最高境界是满台生辉。
1: 满台生辉。
2: 对的，它可能区别于有些评书或者评话的最大的那个特色，就是它不是完全通过语言来塑造人物的，
1: 对，
2: 它也通过形体，
1: 对，
2: 通过其他的手段
1: 是
2: 来塑造人物。
1: 是，我觉得这个，反正北方的评书里面，真正能用那么潇洒动作来诠释的很少见。我印象当中可能田连元老师他动作可能算是多的，但是您像苏州平话这样的，他和田老师的又不太一样。田老师的非常大开大合，对吧？然后他没有您那么就是那种

0: 种特别温婉，用江南那种细腻，
1: 对对对，
0: 这可能也是区别。
1: 对的，所以我说一方水土一方艺术嘛。
0: 对，
1: 您说到田老师，田老师跟我父亲特别特别要好。
0: 哦，
1: 他们之间的交流很多。田老师还说过我父亲的一个段子，就是石秀开店。
0: 哦，
1: 石秀杀猪卖肉，有个段子田老师经常说。
0: 哦，
1: 我父亲也特别欣赏田老师，他们两个人真的是英雄惜英雄。
0: 对，因为从这个表演评书的风格上，可能都是那种、
1: 嗯、对的对的对的，
0: 对啊，都是舞台上那个动作比较多。你像其他的，可能北方评书还是以说为主，就是无论是字儿也好，开脸也好，还是这个形容这些景色也好，它更多的是靠语言和文字，
1: 他通过语言的魅力，
0: 对，
1: 让你脑子里慢慢、那个、
0: 浮现画面，
1: 浮现画面
0: 啊、
1: 嗯。那么苏州评话呢，因为它跟我一直说跟上海这座城市有关系，它、
0: 嗯、
1: 节奏更快一点，
0: 嗯，
1: 它可能更直接一点，
0: 嗯，
1: 就通过形体，
0: 嗯，
1: 通过这种，
0: 嗯，
1: 它各种各样的造型，而且它瞬间的那种转换，来跟你那个交流，
0: 嗯，
1: 跟来塑造人物。
0: 我想多问一句，就是现在苏州评话还有多少的年轻人在学习呢？
1: 从各个团来说，咱们实话实说，情况不是太乐观。
0: 嗯嗯。
1: 因为随着那个评弹现在的那个走向全国，
0: 嗯，
1: 那么它的因为评话是苏州话，
0: 嗯，
1: 它的语言的那种局限性，
0: 嗯，
1: 那是慢慢显现出来了。
0: 嗯。
1: 那么弹词呢不同，因为弹词它的音乐特别美。
0: 对，
1: 好，
0: 嗯，
1: 而且我们加笔后，它有二十几个流派。
0: 对对对，
1: 我们开一场演唱会，我一直说的，才用了十二个流派，
0: 哦，
1: 但还有一半没用呢，
0: 哦，
1: 对吧？所以弹相对来说，在走向全国的过程当中，弹词比评话领先了，
0: 哦，
1: 所以在各个团来说，评话演员就一般一个评弹就一个到两个。
0: 就很少
1: 很少，但是我说，但是
0: 啊，
1: 我们上海评弹团这些年来，我们的领导特别特别重视对评话的发展
0: 啊。
1: 当然我也起到一定作用了。
0: 啊啊，
1: 我们团里现在有八个评话演员。
0: 哇，哦，那很多了。
1: 对的，而且梯队建设还是比较完善的，
0: 嗯，
1: 所以在各个江浙沪的评弹团里面是领先的，我也特别自豪。
0: 是，这已经相当厉害了啊。
1: 嗯，
0: 其实这个原来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可能来到剧场听这个评话，他听故事，他也没有其他的方式来收听啊，或者是收看啊，了解一些这个小说呀内容什么的。但现在可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他这个获取这些故事的渠道越来越多。
1: 对啊，他网上多少 APP 啊，对吧？
0: 对，
1: 都能够听说啊。
0: 对啊，
1: 说的也好听啊。
0: 对啊，
1: 对吧？而且他普通话没有语言的局限。
0: 是，
1: 对，
0: 就是苏州话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地域性。
1: 对的，如果你翻成普通话吧，我们讲出来肯定没有苏州话好听，对吧？
0: 哦，
1: 就肯定的，因为它一个语言一个语言的结构，一个语言的逻辑。比如说我现在跟您在讲，我的普通话还算可以，
0: 很好，啊，
1: 但是如果你让我讲苏州话的话，我肯定比现在讲的更好听。因为在我的脑子里，其实苏州方言是我的主要语言
0: 啊，
1: 就像运动员一样，是我的主项
0: 啊，
1: 而普通话只是我一个副项。
0: 对，
1: 对的。如果你讲苏州话的话，听得懂的人又少。
0: 嗯，
1: 所以我一直有个观点，我说评话，将来评话的发展，或者说现在我们评话要走向全国的话，其实我们要突出一个评字。
0: 评字，
1: 比如说武松，我刚才那段武松，我只是展现了一个武松的一个形象给大家看。
0: 嗯，
1: 但是如果你听书的话，我就会对武松这个人物，此时此地的武松，彼时彼地的武松，
0: 嗯，
1: 来进行一些评论，
0: 嗯，
1: 一些剖析，
0: 嗯，
1: 一些当代人对武松的这个人物形象的认识，
0: 嗯，
1: 那么这些东西加上去，我觉得你就有个人魅力了，
0: 嗯，
1: 你就有你的观点了，
0: 嗯，
1: 那么这些我觉得观众慢慢会喜欢。
0: 我当时看您在北戏的这个演出的时候，包括看视频的时候，一些其他的一些节目，您有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现挂，
1: 嗯，对，
0: 然后会先用普通话带入，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慢慢的进入到情节，然后苏州话再走。
1: 对对对，
0: 我一直很好奇，就是您有没有就是想过，就是用纯普通话，但是整个表演的形式、身段还是苏州评话的体系，然后来进行演出呢？
1: 其实您这个说法特别好
0: 啊。
1: 我其实是一直想做这么一件事情
0: 啊。
1: 我这些年我跟我的学生跟我们团队青年演员们也提出
0: 啊，
1: 我说网络一定

0: 是我们的未来。
1: 嗯，
0: 我们的父辈是舞台上一场一场演出来的，
1: 对，
0: 演这个知名度是这么演出来的。
1: 是，
0: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已经有些捷径了，我们是通过电视上的演出，
1: 嗯嗯，
0: 各参加各种节目，
1: 嗯，
0: 慢慢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的。
1: 对，
0: 而现在它的终端是网络，一定是网络，
1: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走这一步，
1: 嗯，
0: 谁拥抱网络，
1: 嗯，
0: 谁能够适合这个网络，
1: 嗯，
0: 谁将来就是占领这个行业的高峰。
1: 嗯，
0: 所以我一直想做这么一个事情，就是网络售票演出。
1: 嗯嗯嗯。
0: 我觉得我对那种直播形式我不反对。
1: 嗯。
0: 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的好多节目都是一个现成节目放到网络上去放放，我们一定要为网络专门来做我们的适合网络演出的节目。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演出是可以买票的，
1: 嗯，
0: 当然我们可以买的很便宜很便宜，因为网络可以无限放大，
1: 嗯嗯，
0: 我甚至于都想到过很多细致的东西，我们这个买票我可以买二维码，
1: 啊，二维码扫，
0: 对，我买了一个二维码以后，我直接可以发给我的妈妈，
1: 嗯，
0: 你到时候只要点一下这个二维码进去就可以听了，
1: 嗯嗯。
0: 可以作为孩子送给老人的，
1: 嗯，
0: 你让老人自己到网上去买票再进来听书，再这个又麻烦了，
1: 嗯，
0: 想的很多，
1: 嗯，
0: 说实话，因为各种各样工作的繁忙，
1: 嗯嗯，
0: 就做的很少，
1: 嗯，
0: 做的很少，
1: 嗯，
0: 这个也是我现在纠结的一个事情，
1: 嗯，
0: 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学生们，
1: 嗯，
0: 我一直有时候也批评他们，我说你们太懒了，你们应该做这个事情，一下我刚才普通话说的是什么东西，
1: 对，
0: 对吧？这种手段上去以后，我觉得，将来一定是能够让平华走得更远的。当然，所以您今天这个问题也是对我的一个激励。
1: 我不敢，不敢。
0: 对对对，我希望，嗯，我们能够用我们一种就积极的姿态来拥抱这个时代，拥抱这个网络时代。
1: 对，其实我一直在思考，就是其实原来的时候，嗯，当时啊，就是说和唱，其实说有的时候还占优势。
0: 对，我们一直说的嘛，就是京剧都有，对吧？叫什么千金念白，什么一两唱还是七两唱？
1: 对对对。
0: 我们以前的老先生一直说，三分是唱，七分是说。
1: 对啊。
0: 对，但是我们不可否认，随着时代的发展，就是随着大量的就是非江南人对平台的喜爱。
1: 嗯。
0: 比如说你到苏州去旅游景点。
1: 嗯。
0: 当然肯定是唱，
1: 嗯，
0: 肯定是唱，
1: 嗯，
0: 方言它就相对来说这个感染力就差了，
1: 嗯，
0: 听不懂啊，因为，
1: 嗯，
0: 所以有些事情我觉得是时代的变化还是变化的，
1: 嗯，
0: 是不以你意志为转移的。
1: 对，嗯，就是因为他唱他可能听不懂也能听韵律，
0: 韵律，而且音乐是通用语言，
1: 对，
0: 而且平台的旋律又是这么多变，这么好听，
1: 是，
0: 它可以玩，它不像有些就四句唱，
1: 嗯，
0: 唱完以后它反复这个旋律，你听着就觉得，
1: 嗯，
0: 哎呦，不太舒服了，
1: 对，
0: 平台太丰富了，
1: 是，其实包括相声，包括评书，其实后来尤其是在这个时代，我发现，相声里面也越来越多的演员是强调唱了，不仅是唱流行歌，也是唱那些戏曲啊，可能唱古曲啊，然后评书像这样的说的，实话实说，我个人也是比较痛心，也比较难受，就是反而不是那么受欢迎了。
0: 是的。
1: 无论是你讲的多么具有这个故事性啊，还是怎么，因为他毕竟他这个表演形式，它还是有这个局限性的。
0: 它有局限性。
1: 对，所以我也一直在思考，是怎么能让这个说的艺术，哎，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所接受、所喜欢。
0: 所以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探索一个，刚才说网络这个事情，倒确实是想得多、做得少。
1: 嗯。
0: 但是这些年呢，我一直在做一个那个项目。
1: 嗯。
0: 我觉得我在做中篇评话。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以前人家为什么喜欢听评话，就是你故事的连续性。以前人有闲时间，就您讲的，现在的人特别年轻人，比如说我让你小苗天天来听2个小时，你肯定没时间，我工作很忙，
1: 嗯，
0: 但是偶尔我有个2个小时的节目让你来听一场，你一定有兴趣，
1: 嗯，
0: 所以我这些年做了中篇评话，从那个当年的野狼谷传奇到那个战马赤兔，
1: 嗯，
0: 然后到后来的唐三彩，到讲航空母舰的那个我爱在蓝色的海洋，到第11届苏州评弹艺术节，中国评弹艺术节的那个国家的孩子，
1: 嗯，
0: 就是我把评话2个小时里做一个故事，
1: 嗯，
0: 然后通过各种不同不样的形式，我有唱那个来串联的，
1: 嗯，
0: 有那个音乐来串联的，
1: 嗯，
0: 民族乐来串联的，
1: 嗯，
0: 我还做过。

0: 那个这次国家的孩子，因为他是讲三千孤儿入内蒙的，
1: 嗯，
0: 我是舞台边上一直放着一个马头琴，
1: 嗯，
0: 永远是这个马头琴跟我来做那间奏，
1: 哦，
0: 我当他一个 keyboard 在拍用场，
1: 哦，
0: 最后一段有一段读信，
1: 哦，
0: 那个马头琴声一起，那个马头琴跟一起有一种悲凉的那种就动感情的与生俱来，哦，当这个故事进行到这个时候，马头琴声一起，观众全部都是眼泪，我在台上自己都有点控制不住，
1: 嗯，
0: 就是那个效果非常非常好，
1: 嗯，
0: 两个小时我讲一个完整的故事，
1: 嗯，
0: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探索中篇平滑这个一个演出的方式，
1: 嗯，
0: 这样平滑演员也能有大型的演出，
1: 嗯，
0: 而且你通过各种手段的包装，包括那个加持，
1: 嗯，
0: 让平滑慢慢慢慢丰富起来，
1: 嗯，
0: 丰富起来，而不是一个人在那边嘚啵的说，
1: 嗯，
0: 而且这次的国家的孩子我们更大胆，除了用马头琴之外，我们台上放了五个凳子，
1: 嗯，
0: 就是不停的不断，他没有回目了，已经没有回目，
1: 嗯，
0: 两个小时是无场次的无回目的，
1: 嗯，
0: 就是一段故事一段故事一段故事，我用了两个女演员，
1: 嗯，
0: 然后我带了两个学生，
1: 嗯，
0: 三个女演员，
1: 嗯，
0: 我带了两个学生，我们六个人共同完成了这一个故事的演出，
1: 嗯，
0: 这个经过这几个作品来说，目前我觉得比较成熟的就是国家的孩子，
1: 嗯，
0: 战马赤兔，
1: 嗯，
0: 跟那个唐三彩，
1: 嗯，
0: 我一直有个心愿，我想我说我在退休之前要做满十个中篇平滑。
1: 嗯，但我知道就是从一开始那个野狼的那个，
0: 对，野狼谷传
1: 奇，好像是第一个，
0: 对，
1: 还是您自己创作哈，
0: 对的，
1: 然后好像还有一个是那个一个艺术家还写了一首诗，什么人狼什么，
0: 哦，对的对的对的，
1: 侠什么侠，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我的第一个获牡丹奖的作品，
1: 哦，
0: 也是讲狼的，
1: 牡丹奖
0: 文学奖，
1: 文学奖，
0: 很有意思，我是先拿文学奖，
1: 哦，再拿表演奖，
0: 再拿表演奖的，
1: 哦，
0: 对，那个是讲了一个就是叫夜走狼山，
1: 嗯，
0: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讲人性的一个故事，
1: 嗯，
0: 就是讲一个新四军的女战士背着她的儿子要去见她的父亲，过一座狼山，然后没想到一只母狼带着一只小狼因为饥饿过度出来找食，
1: 嗯，
0: 结果双方打起来了，
1: 嗯，
0: 最后的结果是那个女战士抓住了小狼，
1: 嗯，
0: 那个母狼踩住了她的小孩，
1: 哦，
0: 然后一瞬间两个母亲都妥协了，
1: 哦，
0: 一个放了她的小狼，一个放了她的孩子，
1: 哦，
0: 然后那个新四军女战士带着儿子走的时候就发现怎么没声音了，
1: 哦，
0: 就怎么没追上了，因为她很怕她再追上来，
1: 哦，
0: 如果再打一仗的话她就觉得受不了了，
1: 啊，
0: 然后就发现那个母狼没动，就原地趴着，就没力气了，已经饿到不行了，
1: 啊，
0: 就仿佛在跟他说，就是你们母子走了，
1: 啊，
0: 我们母子要饿死了，
1: 啊，
0: 就他一瞬间，
1: 啊，
0: 那个心一动，
1: 啊，
0: 然后就把仅有的两个面饼，
1: 啊，
0: 四个鸡蛋，
1: 啊，
0: 就给了他一个面饼两个鸡蛋大家一半，
1: 啊，
0: 给了母狼跟那个小狼，
1: 啊，
0: 他就带着孩子走了，
1: 啊，
0: 就那么一个故事，
1: 啊，
0: 其实我是因为我取了一个时代背景是新四军，就皖南事变之后，
1: 哦，
0: 那么这个层面的意思就大家观众去理解了，
1: 哦，
0: 我在书里面没有说出来，
1: 哦，
0: 我只是讲了，我说人和狼一定是不同的，
1: 嗯，
0: 但是母性一定是相同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我说世界上的母爱是最伟大的，
1: 嗯，
0: 所以上海我们有个大作家叫沈善珍老师，
1: 嗯，
0: 他前几年已经过世了，他看了我这个作品非常激动，他就写了四句诗，
1: 嗯，
0: 后来我就把它作为我每次结束的那个诗的
1: 定场诗，
0: 对，他叫人狼相逢三路狭，嗯，生死一搏见高下，嗯，刚性柔肠皆是爱，世上母爱最伟大，
1: 哦，
0: 这是我的就第一个就是自己动笔写的成功的作品，就因为这个作品的成功，让我就是开始走上了自编自演的这么一个道路。
1: 嗯，
0: 其实我的编也是我刚才说了，就是遗传了母亲的 DNA。
1: 嗯，
0: 真的是这样。
1: 嗯，
0: 这个 DNA 这个写的。我非常佩服这个东西，
1: 对，就是一方面就是您母亲是作家，对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您父亲又是表演家，
0: 对对对，
1: 所以您呢既有父亲的表演又有母亲的戏，所以这个创演能力真是太厉害了。 因为我从小也是学评书的、
0: 嗯、
1: 对，我是跟娄艳广老师后来跟单田芳老师学评书、
0: 嗯、
1: 因为对这个评书评话还是非常有感情的，借这个机会能不能就是咱俩就是即兴合作一段、嗯、
0: 好啊
1: 啊，您看就是我接您的剧情、
0: 嗯、
1: 然后我简单说点您再接，咱来个两番就行。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啊、我也没有准备，
0: 哎，
1: 咱即兴来一下、
0: 哎、
1: 您看说哪个
0: 您想说哪个
1: 我都行，我也不知道啊。

0: 啊，您看传统的还是？
1: 传统的吧。
0: 行，传统的。
1: 啊，来段那个武松，要么就是刚才那个十字
0: 谱吧。武松打虎。
1: 两个人比较合适。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那湖南有个地方叫十字铺，现在是天热里个天气，赤日炎炎。那一天，武艺出这个乡间山路上，来自三个人，周瑜两边两个借差。
3: 哎，咱们先说这俩借差呀，是很精神的。哎，穿着一身蓝布裤褂，戴着大草帽，身上还背着包袱，看起来很精神，但是天太热了。仔细这么一瞧，满头大汗呐，哎呦，浑身都湿透了，气喘吁吁。
1: 两位计差，快追！哎，
4: 二爷，别走了，您是练家子呀，跑得快，浑身的力气，您看我哥俩，哎呀，真不行了，能不能休息一下再走？
1: 高超口中这个异药，我一讲大家就晓得。红须扬尘，金阳冈，大红的风，送扶手，因为替兄伴随从军发配到满洲，现在看两个高超捏得吃不消了。两位公差，稍等片刻，待我先去看哪来。
3: 哎。您赶快看看吧，真不行了，二爷，再这样走下去啊，我们俩这钱交代了。
1: 放心放心，扶手两足一蹬，跳到一个小山包了，对四面一望，看见了，二公差，四面有家最低，你我前去凉快凉快，喝上几杯，口号。
3: 哎呀，二爷，咱赶快走吧。
1: 去，
3: 来。

0: 绘画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比如说那个风啊，
2: 风，
1: 还有那个开门嘎。还有谣传，都需要这个。
2: 哦，就把口技也加入到这个评话当中。
1: 对的，这个也是评话当中很多，我们叫八技嘛，有很多很多。
2: 八技，
1: 对，还有跑马，加加。这种就评话的口技用的比较多。
2: 哦，八技是
1: 八技是泛指、哦、就是类似于鸣号、
2: 哦、
1: 打鼓、
2: 哦、
1: 风声、
2: 哦、
1: 锣声、
2: 哦、
1: 我们叫步枪，就是、哦、就是枪。
2: 哦，
1: 就是我们统称叫八技。
2: 哦，
1: 八技，对。
2: 哎呦，这挺难的。
1: 对，你一看这个八技就知道，这个是随着时代发展，就是开始有话筒了。没有话筒的时候，八技是其实是不太明显的。
2: 嗯，
1: 就到后来，我们有些年轻的老师都把一些那个杂技当中的口技都借鉴过来了。
2: 嗯，
1: 所以效果非常好。所以说说评话这一点倒是确实，虽然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他这么多年他一直是与时俱进的，跟上这个时代的。
2: 嗯，那借这个机会，您能不能简单教我一小段，就是连带苏州话。
1: 哎，
2: 不要太难了，因为这个苏州话真的
1: 很简单。我们以苏州话为主，好吧？你讲苏州话为主。
2: 行。
1: 我教你几句叫包公赞吧。
2: 包公赞。
1: 对，因为我师父是说包公的嘛。
2: 哦。
1: 我们那个平台里面有赋和赞。
2: 对。
1: 就赋呢，就是我们说枪啊，说刀啊，这个叫赋。那么人物啊，就叫赞。
2: 嗯。
1: 比如说我一直表演的那个十字坡的孙二娘，那个就是赞。这个呢也是个包公赞。我们挑几句啊。
2: 嗯。
1: 我先用普通话讲一遍。
2: 嗯。
1: 叫论包公。
2: 论包公。
1: 对，论包公。骨嘎嘎，论包公骨骼高。
2: 哦，论包公骨骼高。
1: 对，论包公骨嘎嘎，
2: 论包公骨嘎嘎。
1: 对，好，骨嘎嘎很难，它是入声韵嘛，对吧？论包公骨嘎嘎，
2: 论包公
1: 骨嘎嘎，
2: 骨嘎嘎。
1: 对，头上戴乌纱帽，身穿纱大红袍，头上戴乌纱帽，身穿着大红袍。
2: 啊啊，头上戴怎么说？
1: 头上戴。对，乌纱帽。对，身穿纱，大红袍，
2: 大红袍。
1: 对，此等人，世间少。
2: 哦哦，
1: 此等人。对，此等神，世纪上，对，谁当你大宋嫂，在当年大宋朝。
2: 哦哦，在当年怎么说？
1: 谁当你，对，大宋嫂，
2: 大宋嫂，
1: 对。
2: 从头已经完全忘了。这个太，这个苏州话太难了吧。
1: 对的。我们就讲最后简单的几句吧。此等神，世纪上。
2: 此等神，世纪上。
1: 对，谁当你。对，大宋嫂。对。
2: 此等神。
1: 世纪上。对对，谁当你。大宋嫂。我讲前面好吧。我讲前面，你讲后面来。
2: 我就说最后四句是吧。
1: 对对对，好吧。
2: 此等神。
1: 世纪上。
2: 谁当你。
1: 大宋嫂。对哈。最后一句你敲啊。
2: 哎呦，有点难，我又要忘了。
1: 不是，我们一起来。刚一开始啊。冷包公骨格高，头上戴乌纱帽，身穿纱大红袍，
2: 此等神，
1: 世纪上，
2: 谁当你大宋嫂。
1: 好。
2: 哎呦我天哪，这个 苏州话真的好难啊。
1: 对的对的，所以我一直讲一个我们叫噱头，就我说苏州话属于西班牙语系的。
2: 啊，西班牙语。
1: 这个说笑话，这倒是真的。就我们上海有个滑稽，大家都知道。
2: 嗯嗯。
1: 滑稽演员善于学各种方言。
2: 嗯。
1: 那么宁波话、绍兴话，他们都学得很好。
2: 嗯。
1: 就咱们实话实说，苏州话能讲好的很少很少。
2: 嗯，就是之前刘孝生老师，那个
1: 杭华的是吧？
2: 杭华的。
1: 对对对。
2: 那个他就是模仿各种这个方言。
1: 对对对对对。
2: 他也特意强调了，就是苏州话是最难模仿。
1: 对的，苏州话对。
2: 啊。
1: 他有他像我们讲的现在讲的这个我们这个韵啊，
2: 嗯，
1: 你搜进去接天韵，高
2: 啊。
1: 庙
2: 啊，
1: 那个
2: 啊，
1: 草
2: 啊，
1: 那个韵还好说
2: 啊。
1: 我们还有个韵更难说
2: 啊，
1: 就是头和油
2: 啊，
1: 一对鱼韵
2: 啊，
1: 哎，
2: 头
1: 哎，然后就抠脑袋，侬刚刚看到是不是你抠脑袋？
2: 啥意思？
1: 头就是脑袋
2: 啊，
1: 脑袋是不是你叫抠脑袋？
2: 哦，抠脑袋，
1: 哎，那这个头就怼
2: 怼，
1: 哎，这个外地人一般北方人根本讲不好，就吃的那个油
2: 啊，
1: 鱼，
2: 哎，鱼
1: 怼
2: 怼，
1: 对，就
2: 啊，
1: 它有些韵的那个词，那种发音只有苏州人会，就是很难很难。
2: 它那音调呢，有几声调？
1: 它七声调。
2: 哦，七声调。
1: 对的，它是广东话是九声调。
2: 对，
1: 它是七声调。
2: 啊，
1: 它最广东话苏州方言就是这种无方言，它最明显跟北方方言的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叫入声韵，头发的发，哎，
2: 嗯，
1: 就是这个，
2: 嗯，
1: 我们很，你这个人很刁钻，说出你戳咔戳咔的咔，就是这个，
2: 哦，
1: 这个、入声韵是一般北方没有的，
2: 对，
1: 对的，对的，对的，
2: 所以就是您这个天生也是有这样的。语言自身的这个，
1: 哎，就我这个又是有家里，我们到现在为止，我进房门就讲苏州话了。
2: 哦，
1: 我女儿，我老婆都能听，他们不会讲，我女儿还会稍微讲两句，因为我妈妈一直讲苏州话。
2: 哦，您夫人不是苏州？
1: 不是苏州，上海人。
2: 哦，上海人
1: ，上海人。
2: 上海人学苏州话也不太
1: 难，也很难。
2: 哦，
1: 我女儿稍微会讲两句，他们听都能听。我们家里都讲苏州话，我跟我妈妈到现在讲苏州话。
2: 哦，
1: 我们因为苏州人家庭嘛。
2: 对。
1: 然后我哥哥。苏州话比我讲得更好，虽然他没有学评弹，我哥哥到今天为止也是的，看到我妈妈就是骂苏州话，妈妈就是苏州人家骂，
2: 对，骂，
1: 妈呀，就一口苏
2: 州话，对对对对对，这个太有意思了啊！今天真的非常开心，能够在上海评弹团专访了咱们苏州评话的大家，也是中国曲协副主席吴兴波老师啊，让我感受到了苏州评话的魅力，也发现。

0: 就是，和我最开始印象当中丝绸平化有了不一样的认识，有这么多的技巧在，也有这么多的发展，在您的带动之下，代代传承，同时还有着创新，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我相信在未来，在吴老师的带领之下，丝绸平化将会越来越火，也会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丝绸平化。再次感谢吴清波老师，
1: 谢谢小朋友。
2: 在我们上海评弹团，我的普通话水平属于新闻联播水平。
3: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单单，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后帝孟宋，武松啊，108将，美男子，身高1米98，体重228。如果衣服脱了，橄榄油一抹，像这种灯光一照，世界健美比赛，世界健美比赛，按照我们苏州人的讲法，武松这个样子叫什么？叫憋子，就这两字，憋子。
4: 北京时间0点整。
5: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6: 漕粮海运是晚清国运维系的命脉工程，它以固商海运打破千年河运旧制，一度催生沙船、淡船等木帆船业空前鼎盛，撑起上海、宁波等港口的崛起。在外轮入侵、沙船衰败的绝境中，漕运利润直接支撑轮船招商局的诞生，开启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义和团之后，铁路介入漕运，更推动传统运输迈向机器化时代。一场粮食运输的路线变革，串联起木帆船的兴衰、洋务企业的诞生、交通近代化的转型，成为我们解读晚清社会大变局的重要密码。那么，沿袭千年的漕粮在晚清为何从内河改走大海？沙船业如何因漕运盛极一时又迅速崩塌？轮船招商局为何靠漕粮才得以立足？铁路又如何一步步介入漕运，改写中国运输格局呢？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漕粮海运与清代运输业的变迁。漕运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赖以维持中央集权的生命线，从隋唐到明清，历代王朝都把南粮北调当作立国根基，把江南富庶地区征收的税粮，也就是漕粮，通过水路统一运往京师，供养皇室、百官、军队以及京城百姓。清军入关后，清朝沿袭明朝旧制，始终把河运视为绝对正统。京杭大运河就是无可替代的漕运大动脉。在康乾盛世时期，

运河漕运体系运转得相当高效，数千艘官运漕船常年航行在运河之上，从江浙、安徽、江西、两湖等产粮区把数百万担漕粮源源不断地运到北京和通州的粮仓，一度出现仓储充盈、足之数年的稳定局面。雍正八年，京通两座大型粮仓存粮高达1400多万担，乾隆25年，通州仓的存米甚至可以支放8-9年之用，漕运的兴盛程度可见一斑。但是从乾隆晚期开始，这套维持了上百年的河运体系开始系统性的走向崩溃，到嘉庆、道光年间已经陷入全面绝境。清中叶以后，黄河泛滥改道成为常态，黄水频繁倒灌运河，携带大量泥沙淤积河床，导致运河浅滩密布，水流不畅，大型漕船几乎寸步难行。特别是黄淮运交汇处以及淮安到山东临清一段，淤塞最为严重。道光四年，洪泽湖高家堰大堤决口，数千艘漕船集体搁浅，南北漕运大动脉彻底中断，京师的粮食供应立刻陷入致命危机。清廷曾经尝试引黄河水补充运河，可是泥沙含量极高的黄水进一步加剧了淤塞，河床一下子淤高3-4米，漕运就此完全瘫痪。另一方面，河运漕运本身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利益链条，从征粮对运到北上入仓，各级官吏层层盘剥，导致漕运的成本高得惊人。嘉庆时期，江南漕粮运到北京，每担运费竟然高达18两白银，而当时江南的粮价只有1两左右，朝廷财政早已不堪重负。漕运衙门人浮于事，漕船年久失修，大量船只破损无法使用，官办漕运已经沦为耗资巨大、效率极低的负资产。与此同时，嘉庆以后，京通仓储的粮食数量持续锐减，到道光年间，存粮甚至不够1年之用，漕运一旦延误，京城立刻断粮，社会动荡一触即发。到咸丰、同治年间，京通仓储最低时只剩下1000担，王朝的生命线已经濒临断裂，改革漕运已经是关乎生死的抉择了。更严重的是战火阻断运河，河运再无回天之力。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长江中下游以及运河沿线全部沦为战场，漕运通道被彻底切断，江浙产粮区和北京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清廷虽然尝试局部恢复河运，但每年的运量不足10万担，仅仅是象征性的维持，沿用千年的河运至此名存实亡。在河运全面崩溃、京师粮荒、财政枯竭、战火不断的多重绝境之下，清廷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打破组织，推行漕粮海运。道光六年，清廷第一次大规模试行海运，道光27年再度举办。咸丰朝以后，海运正式取代河运，成为晚清漕运的绝对主体。一场由王朝生存危机倒逼出来的运输革命就此拉开了大幕。漕粮由河运改走海运，绝不是简单的更换一条路线，而是运输工具、运营模式、商业格局的全面重构。传统的内河漕船就此退出历史，适合海洋航行的沙船、淡船、渭船等木帆船成为运输主力，固商海运成为固定制度，民间商船第一次主导起关系国家命脉的运输大业。道光六年首次海运，清廷把江南的漕粮集中在上海，雇用民间沙船经海路运往天津，再转运京师。这次海运大获成功，不仅运粮速度更快，成本更低。

还意外激活了中国沿海的木帆船业，把它推向了历史的顶峰。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以沙船为核心的木帆船船队是南北漕运和商品交流的绝对主力。沙船船体扁平，吃水浅，抗风浪能力强，最适合北洋航线，载重量可以达到数百担甚至上千担。在漕粮海运的政策扶持和免税协货等红利刺激下，沙船业出现了急速扩张。道光到咸丰年间，沙船数量长期保持在2000到3000只，直接依靠沙船为生的船工、水手、修造工匠、搬运工人等多达10余万人，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航运产业集群。漕粮海运给木帆船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红利，一是官方运费稳定可靠，数百万担漕粮成为长期固定的订单；二是可以免税携带20%土特产，船商可以合法夹带私货赚取利润；三是卸粮之后的返程船只可以装载东北大豆等北货南运，形成漕运加商贸的双重盈利模式。上海也正是因此一跃成为全国的航运中心。史料记载，上海一中的富户多半是靠沙船起家的。道光六年第一次海运时，因为船只不够，只能采取往返2次运输的办法。仅仅过了一年，沙船主为了抢占漕运订单，一次性新造沙船300多只，船只数量一下子增进了近1/4。浙江宁波的崛起同样和漕粮海运密不可分。鸦片战争后，宁波南北号的淡船一度陷入萎缩，商行只剩下20多户，船只也只有100多艘。咸丰三年，浙江正式举办海运，上海的沙船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宁波的淡船顺势填补了缺口。浙江第一次海运漕粮就有130多艘北号商船参与，为航运服务的码头工人、修船工匠、制棚打锁的匠人人数多达1-2万人。在高额利润的吸引下，宁波的船商纷纷拿出全部积蓄，甚至变卖产业投资海运事业。可以说，漕粮海运以国家订单的力量，把中国传统木帆船业推向了历史顶峰，构建起以沙船为核心、以漕运为骨架、以南北商品流通为血脉的传统海洋运输体系，成就了中国古代航运史上最后的辉煌。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航运势力大举侵入中国，以蒸汽为动力的外国轮船凭借速度更快、载重量更大、安全性更高、准点率更稳定的绝对优势，对中国木帆船业发动了降维打击。短短10几年间，就摧毁了中国传统的航运体系。外国轮船公司资本雄厚，又享受协定关税和子口办税的特权，运营成本远低于中国木帆船，货主和客商自然纷纷放弃木帆船，选择外国轮船。中国木帆船的货源急剧流失，市场迅速萎缩。美国驻华公使列卫连曾经直言不讳地承认，中国大部分的沿海贸易已经从本地船只转移到了外国船只手里。对沙船业最致命的一击是斗石贸易权的丧失。东北的大豆、豆饼是沙船最核心、利润最稳定的大宗商品，也是支撑整个沙船行业生存的命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开放豆禁，允许外国轮船承运牛庄的大豆。短短3年，抵达牛庄的外国船只就从86艘激增到274艘，其中不少是空船，专程前来运载大豆，直接夺走了沙船赖以生存的大宗货源。牛庄的沙船进口量锐减1/3以上，整个行业遭遇了致命打击。雪上加霜的是，清政府的苛捐杂税进一步加速了木帆船业的崩溃。1862

被耗船队从200多艘锐减到100多艘，整个行业元气尽毁。英国驻天津领事曾经冷酷地断言，中国帆船正在迅速从商业航线上消失。上海海关的一份报告更是毫不掩饰地欢呼，帆船货运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帆船根本没办法与轮船竞争，中国沿海航运的主动权彻底丧失，漕粮海运也随之陷入无船可用的致命危机。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是洋务运动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是中国第一家近代民族轮船航运公司。它的诞生直接源于漕粮海运的生存危机，它的生存和发展更是高度依赖漕粮运输带来的稳定利润。轮船招商局创立之初，处境极为艰难，资金短缺，船只匮乏，缺乏成熟的管理经验，更面临美商齐昌、英商太古等外国轮船公司的联合打压。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漕粮海运成为轮船招商局的生命线。清廷把相当一部分漕粮划归招商局承运，用官方的固定订单支撑企业生存。最初招商局试运漕粮20万担，获得圆满成功，随后承运的比例不断提高，从最初的沙巴轮二逐步改为沙六轮四。光绪26年以后，沙船已经彻底无力承运，漕粮全部交由招商局的轮船运输。漕运给招商局带来的不只是稳定的货源，更是巨额而可靠的运费收入。从财务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招商局成立最初的11年间，除了1877年因为收购齐昌产业导致比例略有下降之外，其余10年漕运收入占总运费收入的比例都在13%以上，1874年更是高达42.47%。这笔稳定可靠持续的官方收入让招商局在和外资的惨烈价格战中得以勉强维持运转，成功度过了最艰难的创业初期。依托漕运带来的有力支撑，轮船招商局逐步发展壮大。1877年，招商局斥资收购了美商齐昌轮船公司的全部产业，船只数量、码头、站房实力大增，一举成为中国海域实力最强的航运企业。在此之后，招商局三次和英商怡和、太古订立旗下合同，打破了外资的长期垄断，夺回了部分航运利权，挽回的利权多达数千万两，成为晚清收回利权运动最具标志性的成果。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曾经自豪地说，创设招商局10几年来，中国商民得以减价受益，而运费少流入洋商之手的数目不下数千万两。漕粮海运以国家最迫切的现实需求，直接催生并养活了中国近代航运业，也迈出了中国交通近代化至关重要的一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京津地区相继沦陷，漕粮海运遭受沉重打击，被迫中断。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逃到西安，清廷紧急设立清江浦和汉口两个转运局，把上海还没有运出的漕粮一部分改由河运和陆运转往西安。传统运输方式效率低下、耗损巨大、费用高昂、速度缓慢的致命缺陷暴露无遗。辛丑条约签订后，清王朝的财政体系彻底崩溃，为了节省开支，清廷改用铁路运输，把漕粮从塘沽直接用火车运进京师粮仓，大幅度提高运输效率，降低粮食损耗。1906年，清廷正式奏准海运漕粮运抵塘沽之后，改由铁路火车直接运到京仓交兑，漕运正式进入海运加铁路的近代化。

联运模式。沪宁铁路通车之后，江苏省开始尝试把漕粮从无锡用火车直接运到上海，试运行的效果非常好，大约40万担漕粮归铁路运输，铁路大规模参与国家命脉运输成为现实。铁路运输具有速度快、成本低、受天气影响小、安全性高的突出优势，彻底改变了传统漕运依赖人力、畜力、自然力的落后状态。虽然因为清王朝很快灭亡，铁路参与漕运的整体规模有限，但它标志着中国运输业完成了从木帆船到轮船、从人力到机器动力、从单一水路到水陆联运的历史性跨越。漕粮海运始于王朝的自救，终于时代的大变局。它不仅是一场粮食运输方式的变革，更是晚清中国社会转型的真实缩影。它以最朴素的物资需求撬动了最深刻的产业变革，它让传统木帆船业走向辉煌，也见证了它在工业文明冲击下的快速衰落。它催生了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运企业，打破外资垄断，收回国家利权。它还推动铁路介入国家核心物资运输，加速了整个中国交通近代化的步伐。从沿用千年的河运到跨洋北上的海运，从沙船、木帆船到蒸汽轮船，从水路分段转运到铁路直达，漕粮海运的每一步变迁都对应着中国运输业的一次升级。它也深刻地证明，交通是国之命脉，产业变革源于最现实的需求，而民族自强必须牢牢掌握属于自己的运输与经济主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江淮论坛》，原作者倪雨萍，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8年，一部叫做《浅海姑娘》的纪录片在全国公映，片中唯美的水下摄影和潜水姑娘们的感人故事深深地打动了电视机前的观众。随着纪录片的播出，片中优美动人的主题曲一时风靡全国，成为一个时代经典的旋律。
1: 在珊瑚礁上种植麒麟菜，真是难得一见的场面。姑娘们矫健的身影宛如天女在太空中漫舞。
0: 清新唯美的《浅海姑娘》让改革开放之初的全国观众眼前一亮，而曲作者王丽萍为了创作其中的主题曲还冒了不小的风险。那个年代，吉他还被认为是不入流的乐器，会弹吉他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经过一番苦苦寻觅，王丽萍终于在建国门菜站找到一个会弹吉他的人。
2: 当时弹这个乐器的人都没有，后来知道有一个人呢是教这个的，此时此刻找这个人的时候才发现他在建国门菜站蹬三轮给人卖带鱼啊、大白菜啊什么的，他已经很多年没弹了。
0: 经过反复斟酌、起意起稿，王丽萍将一段旋律落于笔端。可是就在成稿之际，他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2: 解说词很长，就一共不到20分钟的片子，那么长的解说词就会盖掉我所有的音乐，就会使我的音乐创作前功尽弃。所以当时我就为了减少这个，我连夜又给他写了一份歌词，而且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我建议他叫《浅海姑娘》。
0: 审片的日子终于来到。

0: 吉他这一大胆的尝试能否被接受，王丽萍心里并没有底。
1: 有人说，哎，这些台词可不可以动一动，那个镜头可以调一调，就是谁都听了音乐，但是谁都不说音乐，就是没有人说这个音乐拿掉，但是也没一个人说音乐好，因为万一要是再有点什么问题，谁也不愿意去碰那个硬杠杠。
0: 默许就是最大的支持。第一次在影片中使用电声乐器的前海姑娘，从此得以和全国观众见面。1984年，电子琴演奏家普奇章又将王丽萍创作的《前海姑娘》和传统民乐《渔舟唱晚》两首乐曲改编成一段新的电子琴音乐。随后，中央电视台从他改编演奏的乐曲中选取了其中一段作为天气预报节目的背景音乐，从此成为陪伴全国观众最亲切的音乐记忆。在纪录片《前海姑娘》中，主题曲原本并没有歌词，但由于这段旋律太过深入人心，词作家郑楠后来为它填了词，使其变成一首婉转动听的歌曲，流传至今。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导演刘瑞琴想把电视系列片《人与人》中的一些节目改编成小品，并且配上歌曲。他邀请来一些词曲作家，给每人都分配了创作任务。词作家黄奇石拿到的文章叫《他比杏子更幸运》，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刘瑞琴对黄奇石说，词一定要贴近生活，不要喊口号。
1: 他比杏子更幸运，写我们国家的一个小女孩，她得了一种很莫名其妙的病，那个医疗费呀、在当时来说应该是天文数字。这个事情让他的同班的小朋友知道了，小朋友们就把自己的压岁钱呐、零花钱呐、就献出来，有的老师啊都把自己的当月的工资捐出来，就为了给他治病。那这一下扩大到社会上了，就掀起了一个献爱心的一个高潮。
0: 看完这个故事后，黄奇石深深地感受到，真善美没有泯灭，人们对道德、对爱的内心呼唤也没有泯灭。再没有新的沙漠，再没有爱的荒原，黄奇石很快就写出了这首《爱的奉献》。随后，刘瑞琴又找到了海政歌舞团的作曲家刘诗照，希望他给这首词谱曲，并且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要以情动人，二是要写一首适合民族歌手演唱的歌。
2: 写完之后呢，我自己怎么感觉怎么也不满意，总觉得写的不好。后来我自想呢，哎呀，是干脆就抛掉这个想法，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写。于是我就写了一首通俗歌，后来我拿给这个刘瑞琴导演唱给他听。唱完之后，刘导立刻是拍板，就要这首歌在录音的时候呢，很多演员都到录音室来听了，要说这首歌怎么这么好听啊。
0: 1989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歌手维维身着一袭红衣，深情地演唱了这首《爱的奉献》，在场观众无不动容。此后，这首歌也逐渐成为公益歌曲的代表。多少年来，一直以动听的旋律传递着人世间的爱和。

爱人生，历史传奇。

0: 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静，导演左燕，请听第一集。
1: 麦丽呀、啊，奶奶捡的是黄鱼、
2: 啊，
1: 是海里的鱼。
2: 黄鱼？奶奶，海里都有啥鱼呀？
1: 海里的鱼可多嘞，有带鱼，有鲅鱼，有加鲫鱼。嘿，海大得很。奶奶在海边长大，也数不过来有多少种。
2: 啊？咱家的鳐还多吗？
1: 多嘞，刚从海里打上来的鱼啊，可鲜可好吃嘞。
2: 咦，奶奶，等麦丽长大了，俺就不放羊了。
1: 那放啥呢？
2: 俺要放好多好多的鱼，奶奶啥时候想吃，俺就抓一条来给奶奶吃。
1: 我家麦丽的志向跟大海一样大嘞。
3: 麦丽啊，
2: 爷爷回来了、
3: 哎、又缠着奶奶了、
2: 嗯、
3: 你看看爷爷给你带回啥了、嗯嗯、
2: 奶奶快来看呀、哎、爷爷带回来好长一条鱼，这是啥鱼？
1: 这就是海里的带鱼，不常见嘞。
2: 带鱼？
3: 嘿嘿，爷爷还给你带回来个这
2: 秘密。
1: 哎呀，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吹得可好嘞。
2: 爷爷，你教我吹、
3: 哦、
2: 以后爷爷去割麦，我就吹给奶奶听。
1: 好，奶奶等着。

0: 各位04级的新同学们，大家好啊！
1: 老师好。
0: 哎，你们好，我是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海产养殖专业的老师，我叫佟长林。同学们，咱们。

0: 水产学院新生有一项福利，叫海产品品鉴。
1: 哦，上课还有这福利？
2: 太值了！
0: 既然是品鉴，就要放松心情啊！大家看，这个呀是蒸汽牡蛎。
3: 哎，小心洗麦粒，别划破手。不会没吃过吧？
1: 都行，
4: 海边我都是第一次来，你
3: 看。好，没事，来我来吧。你看这样，哎，翘开。
4: 谢谢啊，
3: 这没事。
0: 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呀？家乡是哪里的？
4: 童老师，我叫辛麦粒，是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
0: 哦，那在你们老家那边都能吃到什么海产品呢？
4: 能吃的，虾皮，还有咸带鱼。
5: 咸带鱼也算呀。
4: 我们那里离海太远了，只有这些。
0: 哦，老师知道了，来，你尝一下这个，这个呢叫清蒸海鲈鱼，尝一尝。
4: 新鲜的鱼啊。
0: 嗯。怎么样？
4: 嗯，怎么这么腥啊？咱不多放点盐和酱油呢？
2: 金麦粒，最新鲜的鱼才这种做法，我们海边人都这样吃。
3: 哎呀，你没听他说吗，林雪？他们家乡啊，连虾皮都算海鲜呢。
4: 咋？不是吗？
3: 是。
0: 那么最后这个呀，叫清水海参。
4: 哎呀，这个黑乎乎的，怎么瞅着像是带刺的豆虫啊？
3: 这可是海珍品类。哎，林雪，这可是我爸他们团队驯化的。嘿嘿，
4: 啥是驯化啊？
2: 驯化呀，就是把野生的物种变成人工养殖的。
4: 那就是给牲口戴上龙头，让它听话呗，对吧？
3: 我说辛麦粒呀，你可真敢比喻，
2: 挺老实的。
0: 同学们，你们边吃我边说啊。我们不仅仅是让大家品尝美味，也是对所学专业进行体验式了解。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是国家水产学领域的核心专业，在这里你们将系统地学习水产养殖学科的基础理论、实验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我们的目的是不断研发新的海洋养殖产品，通过产业转化实现大规模人工养殖。同学们，我希望各位能够学有所成，在我国299.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建立为国人提供优质蛋白的海上粮仓。
2: 海上粮仓啊，想想都热血沸腾。
3: 研发新的海洋产品是我的目标。
4: 老师是要把大海变成一个大牧场，我从小就在家乡放羊，以后可以在海上放羊。
3: 哎，辛麦粒，放啥？
4: 哦，放牧
2: 是开发海洋。
3: 对喽。哎，林雪，辛麦粒，你看啊，咱们三个都有志开发海洋，那咱们这个组合应该叫个啥呢？
4: 叫个
2: 海洋三剑客。
3: 海洋三剑客，
4: 行。
3: 哎，
4: 可以啊。
2: 哎呀，
4: 咱们一起去大海放牧。
2: 好嘞。
6: 童师傅到养殖场了。
2: 海叔啊，是童教授。
6: 哎呦，没事，不拘叫个啥，一个称谓而已。
0: 行行，麦粒，快拉一笼子鱼背上来。来，您看，这个呀是生长期6个月的子鱼背，
2: 长9厘米，厚度是6厘米。采样完毕。
0: 好的。老海，咱们去第一批放养的苗场看看。
6: 好。
3: 我说麦粒啊，你怎么还难受啊？不行，坐一会儿吧。你就犟吧你。
2: 哎呀，哎呀，给，漱漱口，你坐会儿吧。
4: 不能坐。海叔说能在船上站稳，就不会再晕船了。
0: 好小子，来，继续干活。哎，
4: 长12厘米，厚度10厘米。嘿，老师，生长期10个月的，厚度达到10厘米了。
0: 嗯，不错啊，可以。老海，
6: 哎，
0: 这一批3月底就可以收了。
6: 哎呀，这也没几天了啊！按照胡丫头合同上的价钱，这就不少了。
2: 海叔，哎，这可是列入明年北京奥运会食品名单的子一辈。
7: 哦，哎，老师，那我们小组产业转化的实习课题可以结业了吧？
0: 嗯，你们海洋三剑客这次课题做得漂亮。
2: 谢谢老师，
7: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6: 哎，回家让你婶子熬一锅小鱼吃。
7: 哎，好，小璇啊，
6: 叫上胡丫头啊。
2: 哎。我和我姐最爱吃海婶的酱焖鱼贴饼子了。
0: 哎，你别说呀，我也想吃那口了。
7: 哎呀，快别说了，老师，我跟您一样。

0: 上大学的啊？
1: 哎呀，没事没事啊，适应适应就好了。哎，要说出海呀，谁也赶不上这小雪她姐红丫头。她爹当年可是俺村最好的船老大，哎，可惜了呀。
0: 海婶儿，您是说
1: 那年呐，红丫头她爹去搜救遇上台风的渔船，没能回来。
0: 啊，
2: 海婶儿，
1: 不说了不说了，哎，你们等着啊，我去呼饼子。
0: 哎，老师，
3: 嗯，
0: 听说您的低纬度硅鳟试验课题申请下来了。
3: 曾行啊，曾行啊，你可真行，消息够灵通的呀、啊、
2: 老师，
3: 嗯，
2: 低纬度养冷水鱼，这可是世界难题。
3: 那你们说说，硅鳟养殖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2: 嗯，水温流速都要相对恒定，8到12度左右是最佳生长温度，水质还要保持纯净。
0: 哎，就全年都在这一温度区间一条，低纬度地区就不太可能，是不是？
4: 不要拘泥于固有思维，
0: 拓展一下思路啊。
4: 哎，
0: 啊，
4: 冷水团，黄海冷水团，我们去过的，
0: 可那也太大了吧。13万平方公里，咱山东省才15万，那
4: 可我们几次指定测量的海域。
0: 哎，老师，
3: 嗯，
0: 您是不是有了目标海域啊？
3: 不错嘛，很敏锐。黄海冷水团虽然很大，但能保持稳定水温的水体并不多。
0: 老师，我可不可以跟课题啊？
3: 做这个课题可是需要耐心的，从环境到海域都要取得详尽数据。
0: 出海测数据我没问题。
3: 好。
5: 好热闹啊。哎，佟教授好。
3: 哎，你好，江红，你来了。
5: 姐，
0: 江红姐。
5: 哎，
6: 让，别烫着，别烫着。哎，咱俩鱼锅贴饼子来了。哎呦，胡丫头，下床，快下床，趁热。
1: 哎，佟师傅，尝尝这海虹，正是肥的时候。
3: 好。
5: 海婶儿，您可真舍得，把子一辈都端下来了。
1: 哎呀，那有啥嘞？给佟师傅吃，有啥舍不得的？
3: 真肥说，来，大家一起吃啊，一起吃。
6: 哎呀，快吃，动筷。
5: 佟教授，
3: 嗯，
5: 刚才听你们说什么冷水团？
3: 哦，是黄海冷水团。
6: 佟师傅，那在哪儿啊？哎，俺咋没听说过？
3: 啊，可能说法不一样，就是湾口120里外的那一片海。
6: 啊，那里啊？
3: 嗯。
5: 哦，那我知道了，小时候。

0: 听我爹说过，那片海看上去挺平静的，可是只要下网就十网九空。
1: 是，俺爷爷那辈儿啊，还有不信邪的，驾着船到那里下网，最后差不多都是空手回来。再后来，大家伙都绕着走，这鱼群呢也绕着走。
2: 老海啊，
1: 哎，
2: 那里虽然打不上多少鱼，可是能养鱼啊
1: 啊，
2: 而且是一种经济价值非常高的鱼。
1: 养鱼？
2: 嗯，
0: 什么鱼啊？
2: 龟鳟鱼类。
3: 哎，啥鱼？
4: 海婶儿，就是三文鱼。三文鱼啊，是龟鳟鱼类的统称。
0: 三文鱼？
4: 啊，
0: 佟教授，您是说那里能养三文鱼？
2: 理论上没问题。
0: 姐，老师马上就要进行龟鳟实验的养殖课题了。
3: 是吗？
2: 佟师傅，你要去那儿养鱼？
1: 那开船也得两三天才能到了。
0: 是啊，那么远咋养啊？
2: 国外的养殖是大型潜入式网箱啊，同时还有很多的辅助设施。
3: 那才啥的鱼很值钱吧？
4: 海婶儿，就这么跟您说吧，两块豆腐乳这么大的鱼肉，饭店里卖到40多块钱。
1: 哇、
3: 哦！哎呦，啊，你个亲娘嘞！哎呀，这么一小块肉啊，就赶上俺这盆海虹的价了。那这鱼不大吧？
0: 婶儿
3: 啊，
0: 成鱼至少5公斤以上呢。
1: 啊！
3: 好，赶上大鲅鱼了。
1: 那这不好养吧？
2: 这种鱼啊，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而且呢，成长期比较长，但是啊，营养价值高，所以它的市场价格也就很高。
1: 哦，
2: 我想啊，能不能把冷水团利用起来，养好这条鱼？
3: 哎，有你佟师傅在，还能养不好吗？
1: 对，
2: 这可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得一步一步的来。一旦养成这条鱼，就可以改变目前依赖进口的市场格局，再进一步的话，价格就能降下来，老百姓就能吃得起。
0: 哦，这不就是老师常说的向海洋要优质蛋白的战略目标吗？
2: 对，
0: 太好了。哎呦，我们这块啊，近岸养殖品种的转换频次越来越高，利润空间越来越窄，正想向佟教授您讨教有没有新的增长点，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2: 哎，铁红，这个项目见效期很长，风险也很大，而且呀，要等实验养殖成功之后，才能一步步扩大规模。
0: 我就当个试验田呗，实验成果转换我又不是第一次承担。佟教授，你们搞科学实验，我来落实产业规划。
2: 好，那我们就一起闯闯冷水团。
0: 好。
3: 对。俺就想问问哈，俺啥时候能吃上这一口金贵金贵的三文鱼？
5: 爷爷奶奶，麦莉考上研究生了，继续跟着佟教授做冷水鱼实验养殖课题。我们有很多数据要出海测量，这个假期又不能回去看你们了。奶奶的剪纸每年我都会贴在宿舍的玻璃上，老师和同学都说很好看。奶奶还记得我小时候说过要像放羊一样放一群鱼，奶奶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上。奶奶，麦莉选了最好的鱼来放，你和乡亲们都会吃上的。麦莉吹的这支曲子您可听得见啊，麦莉想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0: 田红姐。
1: 佟教授，这么快就到了？
2: 是啊，我们一大早就动身了。哎
3: 呀，田红啊，是我心急，我想早点看到咱们的养殖网箱。
1: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深海网箱。哦。综合各设计小组的测试数据，最后确认整体的周长是180米，高38米，体积呢5万立方米。嗯，
2: 好家伙，周长180米。差不多2个足球场大了。
3: 是啊，
4: 我姐可是学海洋工程的。
1: 咱们这个网箱入水后，自动升降最大限度是50米，配套的工船是拖船改造的，整体投入1亿。
2: 1亿？田红姐，大手笔啊。嗯，
3: 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田红，你们是民企，资金方面有压力吧？
1: 佟教授，咱们这个项目列入科研成果转换，还有政府的政策扶持。
3: 记得当初咱们是在老海家说起的，2008年开始规划，从实验室到试验渔场，现在终于可以放到冷水团了。
2: 是啊，太好了，我们终于要挺进冷水团了。
1: 那片海啊。
4: 姐，徐麦丽呢？她一毕业就跟你投入到养殖一线了，我们都好些日子没见了。
1: 哎，她不是来了吗？
5: 老师，
6: 哎，
5: 老师，
6: 麦丽，
5: 看过深海网箱了？
6: 嗯，
5: 第一批试验养殖的大西洋鲑已经完成海水驯化了。哎
3: 呀，麦丽啊，当初你放弃读博，我还替你惋惜。嗨，
5: 有他俩在就行。我还是比较适合在一线养鱼。
3: 幸亏你先一步到养殖一线，要不龟尊进冷水团恐怕没有这么顺利。
1: 那是，有了麦丽我算是挖到宝了。
2: 田红姐
1: 啊，
2: 他还能帮你再挖宝呢。
5: 哎，来来来，海洋，给你曾行师哥鞠个躬，快。
7: 教授好，林师姐好，曾师哥，海洋有礼了。
1: 好呀，
6: 你好。
2: 哎呀，水产养殖的高材生，生生让麦丽挖了咱研究所的墙角啊。
4: 你就是江海洋，学校电台的主持人，要去海上养鱼的。
7: 师姐过奖了，我就是主持了几次晚会，在大海里闯荡是我的梦想，新师哥帮我实现了梦想，我呢也要发挥自己的特长，让咱们的深海养殖网箱扬名立万。
4: 哇，真是好口才。
2: 不错不错，
7: 过奖过奖。
4: 哎姐
1: 啊，
4: 咱这网箱总得起个名字吧？
2: 对呀、啊、怎么着也是中国第一个深海巨无霸网箱啊。
1: 哎，佟教授，
3: 嗯，
1: 您给起个名吧。
3: 由近岸走向远洋，从浅蓝迈向深蓝，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深蓝一号，怎么样？

0: 师哥，这是气象组传来的水温报告和气象报告。
1: 啊，我看看。7月20号7点，水表温度11.5度，水下10米11度。哎，江海洋。
0: 哦，
1: 深蓝一号网箱下潜20米。
0: 好，
1: 通知潜水小组，我们8点出发去网箱平台例行检查。
0: 好。
1: 啊，还有，通知总控，台风刚过去，密切监控作业海面，保持通讯畅通。
0: 好，
1: 快。
0: 10天后，要出鱼了。1年半的时间，10000条鱼啊！
1: 是啊，多少人等待着这一天呢？
0: 师哥，到那天我做一次直播吧，
1: 不计成本啊。哎，
0: 咱啥时候能有海上基站呢？
1: 快了，快了啊！
0: 可惜呀、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啊。
2: 百丽、海洋，坐稳，抓牢啊！
3: 好。
4: 不对劲啊！
5: 看，鲨鱼，是鲨鱼在船底下。
6: 鲨鱼，
1: 韩叔，平坐，上往下。
2: 好。快快快，上去，上去，快上去！
6: 走。
7: 嗨，是鲸鲨。
1: 操！师傅，鲸鲨一般不俊群，性情温和。
2: 哎，不是不是，俺以前打鱼的时候，鲨鱼专门爱往渔网上撞。
1: 什么？渔网？海洋，快呼叫总控，看潜水员是否到位。
0: 是。呼叫公船，呼叫公船，潜水员是否到位？
8: 公船收到。潜
0: 水员已到位，请连接设备。完毕。连接完成。水下画面调试完毕。
1: 我是网箱平台，我是网箱平台，潜一潜二，水下是否正常？是否正常？
8: 潜一方向正常，潜一方向正常。潜二报告。往向外发现我们的鱼群，前二报告，往向外发现我们的鱼群。
0: 什么？
1: 一号向二号方向靠拢，二号继续探查。
8: 前二报告，水下25米，15度处发现炮洞，发现炮洞，目测1米见方，已上船已上。
1: 进入网箱内探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8: 前一报告，鱼群，鱼群逃逸了。
0: 啊！好了，
1: 赶紧启动应急预案，拉起备用网。潜一潜一，鱼跑了多少？
8: 基本都跑了。
1: 10万条，就这么全跑了？完了完了，全完了。
0: 我亲手养大的鱼啊，185天，我养了它们185天呢，是我心买力。

戴笠由桂龙演播，林雪由龚梦林演播，曾晴由郝明亮演播，洪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笔、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芳、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高考的首日，1290万名高考生的幸运值已经拉满，正在奔赴未来。
0: 自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学生2011年首次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校长就坚持送考。她和同事们呢，已经将近2000多名女孩送出了大山。
1: 今年呢是张桂梅连续送考的第16年。她曾经说呢，活着就要送考，因为学生没有出校园，走到哪儿就会陪到哪儿。
0: 高考的前一天晚上，张桂梅依然在竹间教室来查课，了解大家的考前状态。清晨，张桂梅和师生们齐唱《红梅赞》，为高三的学子加油打气。
1: 随后呢，她坐上了大巴车，送华坪女高的学生们踏上高考路。她坦言自己心中呢满是不舍。
0: 我们在这儿呢也向张桂梅致敬，同时呢也祝考生们取得理想的成绩。
1: 好的，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的是2026年各地高考作文题目公布有哪些变化和亮点。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不老面人郎。捏了26年面人的95后传承人，让非遗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高考语文的作文题目呢，每年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2: 是，
1: 今年的作文题目也再次登上了热搜，大家呢纷纷讨论如何用今年的这些题目写出新意。
2: 嗯，
1: 当然也有很多网友回忆起自己当年参加高考时候的作文题目。
2: 是，马上就来看一看今年高考作文题都有哪些亮点，试题重点考察了哪些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今年高考语文考试共有5套试卷，其中北京、上海、天津3地语文试卷

0: 自主命题，其他省份语文试卷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命制，包括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要说今年高考作文题的一大亮点，用专家的话来说，那就是以小切口连通大视野。比如全国一卷作文青年新语，就以词语为切入点来打开学生的思维与写作。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认为，一卷作文可以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体生命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
1: 大家知道，词语呢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晴雨表，以新词新语的发生，或者说词语呢发生的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意义，那么这个意义本身呢就代表着这个社会文明的变迁，它是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符号。学生可能对这个词语本身它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通过词语去切入，去感受这个社会的这个变化，以及呢他对这个词语有了新的理解，结合他身上所发生的这个事情，他可能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变化，对个人的成长有了新一层的这个思考。
0: 在全国二卷中，用日月之体江汉之源援引古代典籍中日月本体不失、江汉源头不竭的比喻，引导青年学生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这也是今年高考作文的一大特点，挖掘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价值，筑牢学生的文化根基。
2: 孩子们去思考，在这个变局中，巨大的时代变迁中，我们国家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周边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个人发生了什么变化，困难都是短暂的，关键我们要能坚韧的不拔的精神努力奋斗，最后一定会战胜这些困难，达到自己的高度的。这是很典型的立德树人和思辨的充分结合。
0: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第一中学语文教师王健认为，今年全国二卷作文题目张力十足，提供给考生的写作领域非常广，体现了高考立德树人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
3: 可以写个人成长，也可以写社会发展乃至文明的演进。细心的学生也会发现，作文题目和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贴合得非常紧密，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现实，注重教材，把小我融入到大我当中，把个人的梦想融汇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中。总之呢，今年的作文题再一次体现了立德树人服务选材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
0: 今年上海卷的作文题聚焦的是人们对世界的想象与科技间的关系，专家认为这个题目给每个考生都留下了充裕的思维空间，而不必拘泥于某个固定的模式。这种命题思路也跟全国卷的作文命题有相似的特征，让考生有较多的发挥余地。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认为，今年的高考语文命题增强考试育人功能，让每个学生都有切入点，拓展了写作空间，
1: 让孩子有话可说。就是我无论是阅读这些陌生的这个材料也好，还是我们去思考这个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大的这个问题也好，都是从学生他们能够感受到、能够想到、能够思考到的这个东西切入的，所以呢就给学生呢有了可说的这样的一种空间。
4: 继续关注高考，今年呢北京市的高考报名考生为8.49万人，全市共设18个考区、120个考点。为了保障高考平安有序开展，北京警方呢落实了一考点一方案，全警动员，多警联动，还把户籍窗口搬到了考场门口，增设了数千个考生家庭停车位等等，多措并举，为了高考顺利进行保驾护航。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早上7点多，距离高考首门科目语文开考还有1个多小时，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就已经有考生和家长陆续抵达，家长们会贴心地将考生送到考点门口，轻声送上鼓励后快速离开。在考场周围，警示标志、隔离护栏、家长等候区、车辆急停急走点位、考生家长停车区早已布置妥当。据北京市西城分局内保支队文保中队中队长李阳介绍，
6: 今年西城区共有19处高考考点，在考试期间

0: 警方将会同属地交通支队、联合区教委、街道、社区、学校等各方力量做好周边秩序维护工作。新城警方在每个考点至少部署8名以上警力，提前2小时到位，保证考点秩序良好。
1: 记者看到，在考点门口的两侧都设有家长等候区，并配备了座椅、遮阳伞、防暑降温用品等。家长送考生进场之后，都可以在这里较为舒适地等候考生归来。此外，一个标注着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
2: 户籍服务区呢，主要是针对咱们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然后这个证明呢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然后我们给家长也准备了防电信诈骗的一个宣传册，然后主要是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对于这个高考期间，比如说有这种什么查询什么考分的呀，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报考学校的一些电信类的诈骗，进行一宣传工作。
1: 在考点附近，记者看到了标有考生家长停车的专属停车区。李阳介绍，为了方便考生家庭停车，交管部门结合各考点周边的道路实际条件，最大限度地在考点学校周边开辟了路侧临时停车位。据统计，今年高考期间，全市各考点周边共增设临时停车泊位6000多个。此外，全市的铁骑交警也全员上路，强化交通应急保障工作。所有的铁骑民警都多携带了一个头盔，为可能出现的应急送考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0: 考生家长凭准考证复印件或手机拍摄的照片即可免费停车。这些便民服务措施自2012年高考期间推出以来，西城警方累计服务考生及家长近1万人次。
1: 临近8点抵达的考生就开始增多，许多家长在目送孩子进入大门后才肯离去。记者还看到了一群送考家长身穿统一的红色 T 恤，胸前还有金色字体写着金榜题名的字样。
3: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因为就我女儿高考，孩子的姐姐、姐夫、哥哥、弟弟，然后姨、爸爸妈妈
4: 都穿着这个统一服装哈。
3: 是的，我们家孩子他姐姐定制的。为什么选择这个红色？因为中国红嘛，然后呢就是国旗红，所以说我希望我女儿也在这种红色的氛围内，然后要金榜题名，还抱着这个向日葵一举夺魁。
1: 今年高考，北京市共设置120个考点，共有8.49万名考生报名参加考试。北京市公安局内保局文保支队副中队长严小博介绍，
5: 我局对所有的考点都进行了安全检查，对所有考点周边秩序进行了清理整治。考试期间呢，我局多警种、多部门协同作战，共同配合，努力为广大考生创造良好的考试环境。所以呢，在这里请所有的考生和家长啊安心备考，北京警方定将全力护航，预祝所有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今年高考第一天的考试已经全都结束了，青春逐梦的路上，社会各界的力量也一路相伴。接下来晚高峰带您直击今日考场内外，见证每一份暖心的守护。
10: 我们首先来到江苏，今年呢，当地多个部门首次启动了高考爱心助考行动，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全链条的服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淮安台记者任科元的报道。
11: 考的都会，你高考加油加油！
12: 今天上午，考生家长杨女士和家人专程赶到南京市金陵中学考点，为参加高考的女儿送考。考点前的送考人群中，考生姑姑手持的花束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一份她用粽叶包裹馒头连夜制作的创意花束。
11: 高考作为姑姑，我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送，只送一个纯手工心意。
13: 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高考必中，一举夺魁。
12: 在江苏淮安，一名考生在开考前发现不慎遗失了准考证，突如其来的意外让考生和家长心急如焚，家长立刻拨通了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紧急求助。在接到求助后，淮安市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高考爱心助考联动指挥。

0: 这位考生也是今年江苏省未通过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补办准考证的考生。今年高考期间，江苏省12345热线首次联合八大职能部门成立高考安心助考联动指挥调度中心，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考前咨询、考中保障、考后衔接的全链条服务。怀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 高考全程我们都会保持全天候在岗，进一步压缩办理实现畅通联动渠道，除了停车通行问题外，也会同步受理噪音扰民、突发求助等各类涉考诉求，用细致周到的服务为考生营造安心顺畅的考试环境。
2: 再来到河南，在郑州呢，活跃着一支雷锋车队，车队师傅们已经连续14年坚持开展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早晨，50多辆出租车组成的暖心专车车队再次出发，载着考生和家长奔赴梦想的方向。我们来听郑州台记者李新杰发回的报道。
3: 一大早，记者见到雷锋车队的师傅们时，大家正忙前忙后检修车况、调试空调，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只为给考生营造一个干净舒适的乘车环境。司机董荣平：
4: 早上一早都可以去换坐垫的地方，去给他换的可干净，车子洗干净，随时节省考生。
3: 车队司机朱厚全介绍，车队50多辆出租车，车身上贴有雷锋头像，倒车镜上挂有金色丝带。今年高考期间，将全程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接送服务，考生和家长只需招手，出示准考证即可上车。
5: 高考期间看见我们的车，招手展示一下您的准考证，免费的接送。如果说有特别的需求，比方说住的比较偏，打车不方便，我们会派一辆离考生住的最近的出租车，高考期间就专门为他服务。公司里面有24小时的值班电话，考生和家长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打电话跟我们联系。
3: 据了解，这支雷锋车队成立于2012年7月，早在车队组建前，就有不少驾驶员自发开展免费送考。车队成立后，爱心送考走向规模化、常态化。车队还积极倡议全市巡游出租车一同加入送考队伍。多年来，这支雷锋车队坚守公益初心，用一路陪伴守护考生的追梦之路，在城市街头绘就了暖心的文明风景。朱厚全感慨地说，送考路上他们也收获了来自考生和家长的温暖。
5: 一大早去接的时候，家长也给我们精心地准备了早餐，哎呀，是相互之间的感染和传递的。特别是我们过去几年送过的考生，在他考上理想的学校之后，给我们发个信息，感谢当时你们接送的服务，心里非常高兴，有一种成就感。
2: 温暖的守护呢，不仅仅是在通往考场的路上。为了保障考生们拥有安静舒心的考试和休息环境，河南开封的一家景区呢，自发发布了江湖静音令，对园区内的高分贝演艺活动进行了音量控制。与此同时呢，开封城区里4座人气夜市也主动配合，临时休市3天。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小辉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2: 开封这家景区的江湖静音令啊，具体是怎么执行的？
6: 好的，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景区发布的这份江湖静音令提到呢，6月6日至6月9日，园区内所有涉及大型爆破、炮火特效、强节奏电音、持续高音广播等高分贝类型节目将进行音量调整，同时呢会暂停部分的特效。备受大家期待的江湖音乐节呢，也在高考期间不做安排特邀嘉宾的演出。那我注意到呢，万岁山武侠城周边有多所中学，其中开封市2026年高考考点之一的河南大学附属中学与该景区最近距离仅仅1公里。景区工作人员就说，演出的音量降低确实会一定程度影响演出效果，他们是响应教育部门通知采取的该措施，那往年也都是这样实施的。此举呢被不少网友点赞，认为景区考虑周到，此生无声胜有声。主持人。
2: 我们知道作为一座旅游城市哈，高考期间开封其实做了很多相关的配套的举措，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那除了开封的万岁山，那开封清明上河园、开封城墙等景区呢也发布了类似的静音通知。其中清明上河园景区称，6月7日至6月9日高考期间，大宋东京保卫战上演的演出呢将暂停上演，其他演出会全部切换至低分贝的模式。开封城墙景区内所有涉及高分贝类型的节目将进行音量调整及部分暂停。那此外呢，为了助力高考，开封的鼓楼夜市、书店街夜市、西四夜市、大庆路夜市这4大

0: 也是呢宣布临时休市三天，休市时间为6月6日至6月8日，6月9日将正常开市。主持人，
1: 嗯，好的，冉小辉。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来听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老面人郎》，讲述95后传承人让非遗面人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4: 我是捏面人的，做了一个面人想送给您。
5: 这是您穿军装的样子。
6: 真像哎，真好。
4: 您看，您看，
7: 比我的漂亮多了。我那时候破破烂烂，我那时候没想到能活40岁、20岁啊。现在，
3: 刚过而立之年的郎家子玉，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转。
5: 抗日老兵呢，他就是8岁的时候把情报藏在这个芦苇杆里边，做了一个8岁的他送给他。我们现在倾向于挖掘一下这个对象，这个人再为他塑像，得先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3: 揉搓抻拉，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长出来，一枚波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凝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这是郎家子玉5岁到现在的童子功。面人儿，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子玉看进心里。
5: 小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1-2个小时。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儿，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儿，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憋不住了，然后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3: 父亲揪了一块面泥给郎家子玉，捏出第一个面人，他只觉知易行难，但耳旁全是长辈的夸奖。
5: 第一个我做了2.5个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
8: 你想过第一个自己做的面人会不好看吗？
5: 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你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郎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3: 郎家的小子就该能做好面人，大人这么说，小小的郎家子玉也这么想。1956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少安远赴伦敦，将面人这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照片里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郎家子玉巨大的激励。
5: 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然后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3: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4: 我们小时候对这东西会。

0: 羞耻的，就是你在班上说你的爱好是弹钢琴，你爸爸是个钢琴家，和你爸是捏面人的，土啊，百分百土，他就形成了一种反差。我爸前一天晚上跟我说，说你爷爷帮梅兰芳先生塑像，这一个二三年级的小孩就燃爆了，会觉得非常有意义。然后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让用这个举世闻名这个成语造句，热血沸腾的说，我长大之后要像我爷爷一样让梅兰芳举世闻名。说完之后我自己耳鸣了，全班就是鸦雀无声。这种反馈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1: 2008年6月，面人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郎家子玉从父亲郎志春脸上看到的是沉重、非遗，这是对面人郎艺术和文化价值的认可。但身在其中，郎志春只觉得这门手艺岌岌可危。
0: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到一个师傅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1: 对于郎志春，传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2: 还是有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1: 这根接力棒郎家子玉接的心甘情愿。
0: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他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他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1: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着捏了十来年面人后，郎家子玉开始重新认识面人郎的每一步，他也在重新理解面人。
0: 为什么要用面具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1: 2024年，郎家子玉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技艺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法国巴黎，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
0: 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的70%的原因是因为我又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到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留下的足迹里，
1: 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在爷爷郎少安的老北京360行作品里，郎家子玉找到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郎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他成为新的潮流。
0: 我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往后讲想。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

0: 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啊，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少年时下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时，郎家子玉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1: 我姑她就跟我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吧。
0: 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尽力了吗？玩命了吗？郎家子玉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做了许多爷爷父亲曾做过的将相。
1: 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也做过不少被人吃为哄小孩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有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以一样的姿态附上柔软而坚韧的面团。我小的时候捏面人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 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儿就该有多好啊！
0: 听得多了，郎家子玉捏了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儿。
1: 北京面人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记者实测多款常用 APP 自动续费时是否做到了显著通知呢？
1: 五岁男孩吸入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白斑，防晒喷雾呢使用不当还可能引火上身，那么这一类的喷雾有哪些危险成分，该如何安全使用？

0: 国之声特别报道。
1: 不少朋友呢，经常会在 APP 当中看到这样的推广，一分钱开通三天会员，一块钱开通七天 VIP， 看似呢让用户以极低的价格体验几天服务，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开通了短则一周，长则数月的会员，可能直到查看账单发现扣款的时候，大家才能意识到问题。
2: 相关的规定明确呢，自动续费前五天必须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用户，但是记者实测发现呢，不少 APP 所谓的显著通知，实则呢是藏在应用消息里。APP 自动续费等等问题由来已久，那么消费者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新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近三个月内就有超过1500条投诉，投诉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互联网公司的自动续费套路。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本月三号，他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0.6元就能成为超级会员，交费后三天被扣费40元。
4: 那次就是6月3号登录了以后呢，在唱歌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就他弹出一个就是一个页面，就是比如你充他那个超级会员就才0.6元，哎，我说这么便宜。我就马上我就交费了，充了以后，然后我就没有管那个，那我就想着他一个月扣费嘛，我也是要等到，最起码就是这个月底，我再决定我是继续交费呀，还是我就结束他。哎，结果我还没反应过来呢，6号当天打开微信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微信扣费的消息，就是全民 K 歌的那个自动扣费40元，而且是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那个扣费提醒。
3: 辽宁沈阳孟先生的经历和徐女士类似，6月3号，他在夸克 APP 上以0.01元的价格开通三天会员，昨天被扣了一个月的费用。
5: 我以为就是0.01元，就是三天的会员，然后结果呢，三天之后凌晨5点啊，就给我扣费了，扣了25块钱。他上面反正没有写自动续费，因为当时0.01元，我感觉是不是有套路啊？我看没写啥的。反正没有那个自动续费那几个字，然后我就直接买了，扣费了我才知道的。
3: 记者下载夸克系列 APP 尝试注册会员时发现，界面显示1元获得7天会员试用，没有任何小字，直到点击付费后返回界面，这时候出现了首购1元之后以每半年98元的价格自动续费可以取消的小字。而全民 K 歌 APP 在2元购买 VIP 的选项最下方可以找到小字提醒，开通即接受会员服务协议，到期按每月15元自动续费。点击会员服务协议，仔细查找，可以找到在下一个订阅期扣款前5天以消息推送、站内信等显著方式通知。使用站内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隐蔽了。河北邯郸的消费者李女士开通了 QQ 音乐会员，在她看来，如果扣费前使用更明显的方式通知，她肯定能了解续费详情。这种 APP 内的站内信方式很难注意到。
6: 问了客服，然后客服说他在那个官方信箱里给我发了个信息，但是平常我都不打开那个看，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我是5月27号凌晨12点订的，然后5月29号中午11点他给我发的，就是给我扣除下一周的，6月3号就扣钱了。反正这个通知太隐蔽了，我不是绑了微信吗？他要是在微信给我发一句也行，他在这里面我就看不见。
3: 不仅是这几款软件，网易云音乐、淘宝等 APP 的会员订阅也存在类似问题。记者询问淘宝客服88VIP 会员的续费通知在哪里，对方这样回复：
7: 这样，那个88VIP 进入会员中心页面右上方呢，有3个横杠的位置，选择续费通知里边去查看这些呢。
3: 博主软件硬吃专门演示了如何找到网易云音乐的扣费通知，同样需要层层点击才能找到。
8: 那站内信到底是什么？譬如网易云音乐，首先点开左上角的3道杠，点击我的消息，然后找到下方的云音乐 VIP。啊，没错，显著的站内信就是把自动续费扣款通知藏到这种平时根本不会点开的神秘领域，合法合规的让你看不到通知。
3: 那么，用户被发现扣费后该如何取消？记者查询发现，主流的自动续订付费渠道分支付宝、微信和苹果 iOS 系统支付， 他们也都有相关的取消订阅方法。在扣款通知方面，苹果 iOS 在扣费前五天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记者采访到的用户都表示，他们是支付宝或微信扣款发生时才收到通知。
1: 2021年五月一号起实行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八条明确要求，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五日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
2: 2024年七月一号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的第十条呢，也规定了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的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那么消费者层层点击之后看到的小字提醒，或者是以App 内的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通知，算是所谓的显著方式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认为， APP 内用大字打出优惠，又用极小的字体注明责任等行为，已经涉嫌虚假广告，要保证消费者退出该服务的权利。
9: 要明确消费者的知情权，大字引流，小字吸睛，不管消费者同不同意，有没有知情，只要存在这种情况造成消费者误导了，我觉得都属于虚假广告的范围啊。但第二的话呢，就是即便是开始被骗了，那消费者随时随地都有退出的权利。当然有一些呢，他可以认定是标记不明白不明确，那可以

0: 处于一种重大误解。那么即便是达成了交易的契约的话，因为重大误解嘛，当然是可撤销了。
1: 至于法规要求的以显著方式对扣费进行提醒，朱威介绍，的确没有明文规定是用短信还是系统内部通知，但如果有大量用户投诉此类问题，值得进一步细化。
0: 自动续费啊，这是个老话题了，一直就有这个问题，是这几年才把它变成了法律规定，里面落实起来确实还有一定问题。
2: 显著提醒到底是在应用程序上的显著提醒，还是在以消费者应当熟知的其他公众媒介的显著提醒，比如说短信的方式，比如说业务专用 APP 的方式。
1: 曾长期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的法律专家郑小青告诉中国之声，消费者与企业在显著方式提醒上存在明显认知偏差，未来应该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对提醒方式进行规范。
3: 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细化的。显著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可能企业认为自己已经以显著方式提示了，但是消费者却不知道，他也不认为企业是以显著的方式提示了，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其实涉及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我认为显著方式应当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以消费者的一般注意义务就能够明确知道的方式去提示，而不是说从企业的角度出发。
1: 郑小青介绍，结合多个案例，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互联网企业未显著提醒自动续费的处罚金额大多在10000元以内，与企业收入不成比例。市场监管部门也需要更明确的依据与标准来规范企业行为。
3: 监管力度可能还不够，如果单纯的靠企业去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的力度。从执法方面来看，目前基本的处罚金额都在几千元，那相对于企业的收入来说，它其实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会导致有些企业可能明知道是违法或者不够规范的情况下，它依然会采用这种违规的方式，所以加大处罚的力度其实是有必要的。当然了，这可能需要一个更明确的依据和标准。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如今呢，夏日防晒的产品是越来越多样化了哈，这个物理防晒啊，还有涂防晒霜都是大家常用的办法。
6: 嗯，
5: 这其中呢，很多朋友喜欢选择清爽便捷的防晒喷雾。不过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大家需要注意哈，如果使用不当，这种防晒神器也可能造成安全事故。
6: 最近呢，河南郑州的一名5岁男孩就因为近距离的吸入了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了大面积的白斑。专家表示呢，防晒喷雾的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呢含有变性的乙醇以及丁烷等推进剂，喷出来的瞬间呢，大量细小的液滴就化身为过敏源，直冲气管，就可能损伤肺部。
5: 是，除了伤肺呢，防晒喷雾还有可能引火上身，甚至呢发生爆燃。不当使用防晒喷雾，具体有哪些安全隐患？如何科学正确来使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陈慧婷，河南台记者谢永宝的报道。
7: 各类防晒用品中，防晒喷雾因其便捷易用，深受消费者青睐。出门前对着皮肤一喷，不仅快速成膜，还能做到干爽不油腻。看似方便的产品，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最近河南省儿童医院就接诊了一名吸入防晒喷雾的男孩。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医师樊培培介绍，
8: 接诊一例5岁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家长在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就凑近了，他将部分的防晒喷雾吸入到肺里面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出现了胸闷、刺激性咳嗽这些症状，他所以来医院就诊了。
7: CT 结果显示，男孩肺部出现大面积白斑，诊断为化学性肺炎。
8: 我们做肺部 CT 的时候，就发现肺部有大面积的一个白斑，出现了血氧饱和度的一个下降。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鉴于我们防晒喷雾中的各种的有机溶剂被肺部吸收以后，导致了肺炎的发生，我们称为化学性的一 个肺炎，会出现咳嗽、喘息、胸闷、气促这一些一系列的症状。
7: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此前媒体还曾报道过一名7岁杭州女童的案例。小姑娘喷了防晒喷雾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肺炎？广东省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会创会会长刘刚勇说，喷雾中往往含有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这些成分在正常使用中是安全的，但一旦误吸入肺泡就可能引发各种症状。
9: 物理防晒剂呢，最主要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二氧化钛呢一般是颗粒比较小的纳米级的，直接绕过那个呼吸道系统嘛，然后直接到那个肺包里面去了。因为这个物理二氧化钛就是粉末嘛，你可以把它当成灰尘，它又不溶于水，它也不降解，就一直在里面，它又很难排掉，所以很容易产生这个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呢，它主要是毒性，比如甲氨基硫硅酸以及己酯，这个常见的，还有二苯酮酸，还有什么阿氟苯中啊等等，这都是常见的化学防晒剂。它们的话呢，在这里面呢就雾化了、气化了之后呢，直接也达到了肺包里面去了。也会就是对肺包进行刺激破坏。
7: 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提示称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过程中更易出现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现象，引发健康风险。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丽提示，防晒喷雾最好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尽量避免在车内、卫生间等狭小空间喷涂。如果儿童确实有防晒需求，应尽量选择高霜类产品或选购带有小金盾标识的产品。
8: 我们国家药监局就反复强调，针对儿童的产品它必须要有一个小金盾的标识，它是专门用于儿童的，那么它的配方呢就更加的安全。相对我们成人来说的话，它有些成分是严格控制的。还有呢，就是1岁以内的这些小孩就尽量不要用防晒霜，因为维生素 D 嘛，它需要紫外线通过皮肤然后合成。这种小孩每天上午在10点以前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晒一个20分钟左右的太阳。
7: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防晒喷雾时，除了吸入性隐患，还应避免存放和使用不当造成起火。湖南省醴陵市江源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继帅提示，很多防晒喷雾引发的起火都是因为在使用中接触了火源。
10: 有一次两个人在驾车的时候，车里面大量的喷洒防晒喷雾，喷洒完以后也是稍微静止了一会儿，在这个车内抽烟，造成了这个瞬间爆燃，造成了驾驶人员啊，这个手臂啊、面部啊等等重度的这种烧伤的情况。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空旷区域尽量避免在一些密闭空间，也尽量避免在一些使用完以后第一时间接触这种火源、明火啊，或者是摩擦静电等等这些情况。
7: 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工业南路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张富强提醒，类似防晒喷雾的杀虫剂、发胶、便携气罐等都应存放在安全位置，避免自燃爆炸。
11: 一定是放在那个阴凉避光存放啊，远离灶台、热水器还有暖气片，特别注意是防止在这个阳台上暴晒。第二个是严禁放在那个灶台柜下面，还有电器插座旁周边。一定是不能与那个打火机啊、酒精、杀虫剂啊、发胶等易燃易爆这种化妆品堆积。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放在那种小朋友啊触碰不到的位置，防止小朋友玩耍的话磕碰导致那个泄漏。外出携带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啊，自驾携带严禁是放在那个中控台或者那个挡风玻璃下面，特别是那个后备箱那个密闭暴晒区域，温度过高了的话，它的那个气体啊会那个膨胀，然后炸裂泄漏。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接下来呢，聚焦科技前沿的最新动态。本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团队的一项玉米育种成果。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当中呢，成功挖掘出了高蛋白基因 THP3T， 实现了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这样呢，就会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
6: 这个高蛋白基因是怎么被发现的？又将如何为降低我国大豆的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12: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也是核心饲料原料，但我国杂交种玉米蛋白含量普遍在8%左右，国内饲料蛋白高度依赖进口豆粕，这也使得大豆进口量常年居高不下。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副主任巫永瑞介绍，
13: 虽然我们经过测算啊，我们玉米的年产量大概是接近3亿吨，2.9亿吨。那么如果你能够提高蛋白含量提高一个百分点的话，你大概你就是这个相当于进口大豆就是800万吨这个大豆的这个蛋白含量。
12: 研究发现，野生玉米蛋白含量高达30%，但在长达9000多年的驯化与现代育种历程中，由于缺乏针对蛋白含量的定向选择，大部分优异基因在现代玉米中已丢失。2022年，巫永瑞团队率先从野生玉米中挖掘到首个高蛋白基因，实现了玉米高蛋白育种的进一步突破。
13: 那我们是怎么去把这些基因引入到这个栽培玉米里面去的呢？就是先用这个野生玉米跟它杂交，然后不断的培交。
12: 经试验双基因导入，我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玉米杂交种正单958后，玉米籽粒蛋白含量从8.5%提升至12%到13%，全株蛋白含量超9%，且产量可保持稳定。因此 ，THP3T 的挖掘不仅补齐了高蛋白玉米育种的关键拼图，更为现代玉米的品质回溯与精准改良提供了可能。
13: 这项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揭示了高蛋白玉米形成的分子机制，更在应用层面率先提出培育全株高蛋白玉米，保障国家蛋白饲料粮安全的豆粕替代创新路径。
12: 目前团队已利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精准改良了80余个国内玉米主栽品种的亲本，改良后亲本蛋白含量可提升至14%以上。同时，我国玉米年产约3亿吨，若全国饲用玉米蛋白含量能提升4个百分点，达到12%以上，所增加的蛋白总量相当于3000多万吨进口大豆，约占30%的进口大豆总量。此外，该成果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巫永瑞说，
13: 在养殖端，高蛋白玉米氨基酸含量全面增加且不影响消化率，在育肥猪饲料中具有替代50%到100%豆粕的潜力，并可显著降低蛋鸡、肉鸡饲料中豆粕的添加比例，从而大幅降低饲料成本，提高养殖产业的经济效益。在种植端，每吨高蛋白玉米的收购价比普通玉米高200元，全面推广高蛋白玉米后可显著促进农民增收。
12: 巫永瑞说，未来团队将持续探索构建从基因挖掘、种质创制到新型饲料加工的全产业链模式，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13: 高蛋白基因的克隆可以加快高蛋白玉米培育的进程，快速实现高蛋白玉米的更新迭代。后期将进行新品种培育和推广新型高蛋白玉米饲料加工，再到畜禽养殖，这种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研究范式，为实现培育全株高蛋白玉米进行豆粕减量替代的全产业链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饮食。全谷物米饭呢，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这是一种以糙米、杂粮等全谷物为原料，通过技术改良口感的新型主食。
5: 中国之声记者呢，近日就走进了湖北一家全谷物粮食加工企业，实地探访了他们在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突破。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到底需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4: 在湖北应城，
12: 某全谷物企业的加工厂区里，记者看到了一条特殊的生产线。公司总经理王军杰告诉记者，这条线不是为了加工普通大米，而是为了攻克全谷物加工的一个世界性难题，让糙米也能和白米同煮同熟，并且口感好。
14: 我们通过 AI 技术，通过这套系统让谷物的菌群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糙米的话菌群不是有厚的有薄的嘛，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么一个技术让它保存保持所有的糙米它的基本上的一个标准值。
12: 王军杰说的这套技术其实正是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方向。记者了解到，传统碾米机一磨，糙米的种皮就掉光了，营养也流失了。这家企业的做法是自己改造机器，他们在碾米机的内部结构沙滚的位置进行改造，同时引入了一套基于云端的 AI 大模型系统，用来实时控制整条生产线的参数。王军杰介绍，这套系统目前还在试用当中，但已经能根据不同的稻谷品种、不同产地的表皮厚度自动调整加工强度。
14: 这个主要是在米机的内部结构通过筛管的地方去改造。现在的话，我们一个25%的，一个是25%的，一个是100%的，零售价在4块到10块钱为组合性。
12: 王军杰说，光有机器不行，种子才是源头。他们从2019年成立开始，前几年几乎都在做一件事，选育适合做全谷物的水稻品种。因为不同品种的糙米表皮厚度和口感差异很大，比如东北的糙米皮就偏厚，很难煮透，只有品种和加工工艺匹配，才能实现最终的同煮同熟。正是这套种子加设备加云端 AI 的组合拳，让中盘粮油的全谷物产品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小范围测试，今年全面推向市场。目前他们已经推出了全谷物含量25%、50%、100%的多个系列，价格从每斤4-5元到6-70元不等，在某电商平台一天能卖出100-200吨。一家企业的技术突破背后是国家战略的推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院长谭本刚指出，发展全谷物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15: 实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兼具有节粮减损与营养健康双重战略价值。我国居民全谷物消费占比不足1%，远低于发达国家的20%至35%的比例。成品粮精致加工导致出品率下降和营养流失。全谷物可最大限度提高粮食可食用利用率，相当于开发无形良田，这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战略意义。
12: 谭本刚还提到，全谷物具有营养全、功能全的特点，有助于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风险。但长期以来，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是制约产业发展的三大瓶颈。如今，随着 AI 加工、生物发酵、物理改性等新技术的应用，这些难题正在被逐个攻破。
15: 在全谷物同煮同熟、口感改善、延长保质期、回填技术等方面取得系列新成果，有效破解全谷物食品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等长期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
12: 从一家企业的车间到国家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全谷物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小众到大众的变革。发展全谷物已不仅仅是企业的市场选择，更是国家保障粮食安全、改善国民健康的长远战略。下一步具体怎么干，谭本刚介绍。
15: 坚持营养科学导向，我要解决定义不清、标识混乱、监管缺位问题，防止伪全谷物、概念添加等乱象，为消费选择和产业升级提供依据，突破瓶颈，提升可及性，让全谷物更好吃、更方便、更便宜、更普及。

0: 好了，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赵初楠、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提到黑科技，您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什么？是我国空间站上能够抓取毫米级物体的空间机械臂？是能够实现1000公里续航的固态电池？还是能够生成媲美真人视频的生成式 AI？这些真正的黑科技正在一点点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不知您有没有发现，现在黑科技这个词好像被冲淡了，甚至被异化了。比如说在直播间，有的时候可以看到价值999元的量子水杯，号称可以改变水分子结构，包治百病。同时呢，朋友圈里面还有 AI 算命大师，说可以精准地预测您的一生，还有卖几千块的能量金字塔，声称放在家里就可以招财改运。同样顶着黑科技的名头，为什么有的能够推动人类进步，有的只是收割智商税的幌子？那些被滥用的量子 AI 能量名词背后究竟藏着怎么样的套路？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扒一扒伪黑科技的真面目。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先生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嗯，先请教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太容易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给定义一下什么叫做黑科技，它有没有一些就是能够基础来做判断的这么一个标准？那市面上那些都叫做黑科技的产品，它和真的黑科技究竟差在哪儿了？
3: 是这样，我们先正本清源。这个黑科技这个词儿从哪儿来的，对吧？
0: 嗯，
3: 这个黑科技这个词儿呢，本来是上个世纪80年代。源自日本二次元文化的一个词儿啊，当时呢，应该是在1987年，有一本这个轻小说或者漫画啊，叫做《全金属狂潮》啊，这是也是日本二次元文化的一部代表作吧。在这部漫画里呢，提出了这个黑科技这个名词啊。当时如果还原到最初的这个作品里的语境的话，黑科技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指远超当前的科技水平啊，让人看上去觉得像黑魔法一样的科技，这叫黑科技。这个我们都知道，在欧洲的这个古代的叙事里也有黑魔法时代嘛，对吧？也这种神话时代啊，就像咱们中国的山海经那种时代啊，人与神共存一室啊，各种什么搬山倒海啊这种的啊，这也是一种就所谓的在欧洲也有各种女巫啊什么之类的，不就是黑科技嘛，对吧？黑魔法嘛，就是说像黑魔法一样的科技就叫黑科技啊。所以说我们如果按照今天，后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啊，很多人爱在网上玩梗，对吧？那么就随着互联网作为一种亚文化的传播，黑科技这个词儿日渐普及啊。那么今天我们说黑科技呢，一般来说它是一个比较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退回到几百年前啊，我们能用手机打电话，这个是在当时就是黑科技，
0: 对
3: 吧？
0: 对对，那肯定是。
3: 这个退到2000年前，这不就是古代说的千里眼顺风耳嘛，是吧？
0: 我们能够这属于啊，
3: 神话故事了，对。那么今天的很多的东西放到古代是黑科技，那么未来假如说我们能够时空穿梭啊，穿梭到1个世纪、2个世纪之后，把未来的科技的产品和技术搬运到现在，那么今天我们说这也是黑科技，是吧？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从比较严谨的定义来说呢，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材料 啊、工艺等方面取得关键性的前瞻突破，而诞生出的具有超越现在一般技术水平的产品或者服务，
0: 嗯，
3: 我们说可以认定其为黑科技。这种黑科技呢，必须代表有两点：第一个，它一定是有硬核的突破，比如说采用了新的材料啊，是吧？这就是一种硬核的突破。第二呢，再举个例子，它一定是采用了新的材料或者工艺技术水平之后，生产出来的产品或者是服务呢，一下子能解决当前的很多的，不管是工业生产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痛点问题。我觉得符合这两点可以称之为黑科技。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你比如说美国的这个马斯克创立的 SpaceX 啊，这个太空探索公司啊，它确实实现了一个全世界航天人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就是说能够重复发射火箭，然后呢，使得将地球上的物质运送到太空的单位成本下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乃至百分之一。但是呢，它所用的材料呢，乍看起来就是不锈钢。当然了，这个不锈钢也是经过了特殊制作的。至于具体的制作工艺呢，目前 SpaceX 没有公开，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就可以视之为一种黑科技，而且是已经实际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啊，促进了文明提升的黑科技，而且我们都看得到，经过了无数次的验证了，对吧？这就是黑科技啊。但是您刚才提到的网上很多的廉价的滥用的黑科技，那都是伪科技啊，假科技啊，骗人的啊，是属于
0: 刚才您提到这个黑科技的时候，从两个方面来说明啊。首先一个，它必须得有一些硬核突破，比如说在材料科学方面有一个巨大的突破，使得这个材料可以在一些极端环境下长时间的存在，并且保证性能的情况下存在，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它能够解决当前人类科技当中的一些痛点。所以说这两个你放在一块儿，感觉好像如果它能够被称作是黑科技，那一定是对于人类的这种促进作用是非常大的，甚至在现阶段，
3: 是
0: 你把这道理说给大家听都不一定能听懂的，这是黑科技。
3: 没错，没错，没错。
0: 但是
3: 呢，一般来说，它特别新的东西的话，很难一言以蔽之。
0: 对，
3: 这是真的。
0: 是。那我们说的这些伪黑科技啊，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一看这个所谓的黑科技，也确实是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了。我们也没太理解它怎么回事，但是看
3: 他
0: 说的效果
3: 呢，样的呀，
0: 对，看
3: 只有让你听得云山雾罩，它才好骗你啊，对不对？
0: 那咱们说。说他们这种所谓的黑科技叫伪黑科技吧，它本质是什么？他们和真正的这种技术创新，区别主要区别在什么位什么地方？
3: 我觉得他们就是滥用一些尖端技术的字眼和词汇，来对自己的行骗用的媒介这种产品呢进行包装，然后呢以骗取或者博取啊目标受众的这样的一种的情绪满足啊，本质上是这么东西。我觉得识别这种东西啊，其实也不难啊，有几个步骤吧。首先呢，我觉得不管对面或者直播间里或者是某一个组织给你卖什么东西啊，这个一定要清醒啊。这个首先是查证啊，你不管他说的多么天花乱坠，他最终卖给你的一定是一件产品，是吧？或者是一种服务啊。那么这种产品或者服务，先去查一查。它的出品公司啊，它的这个所谓的各种各样的专利，因为现在骗子搞得也很全套啊，什么什么这个院士某某什么院士，然后什么最新的专利，然后专利证书什么都给伪造的全套的啊，然后呢，但是呢，这些呢不是不可以查证啊，那么他比如说某某某公司生产的这家公司的资质是什么？

0: 有互联网，非常方便，是吧？我们可以查一查这家公司到底是名门正派的正经公司，还是说这个查不到任何出处，突然间就诞生的三无公司，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所列举的所谓的啊创新专利呀、啊，什么某某知名的学术专家啊，您也查一查，到底这个专家是不是真的，给这个企业，给这个产品站过台，或者是真的他有原创性的技术应用给了这家产品的这家企业的产品，这些都可以查证到。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一定是说，凡是宣称包治百病、包治一切的，一眼假，这都不用查，肯定是假的。你像现在卖的很多所谓理疗仪呀、啊，是什么这个那个的，保健品啊，说是无所不能啊，慢性病啊、基础病啊、癌症啊、绝症啊，都能给你治。这不就是过去卖大理丸的吗？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就都查都不用查啊。这是明显不符合科学嘛，是吧？
1: 您说到这个一眼假哈，的确是有很多的这种产品的，我们稍稍动动脑筋，或者是像您刚才建议的，我们比如说问一下人工智能，说这个产品它靠不靠谱啊，就咱
0: 对对对
1: 很简单的一问，它就可以给大家一个差不太多的一个答案，辨真伪
0: 这
1: 件是不太能够欺骗到大家的。但是呢，这个伪科技它也知道大家有很多人掌握了这样的方法，所以他们也就会喜欢去蹭一些这些当下比较火的一些科技热点。你比如说早年的时候我们听到像纳米，后来的石墨烯，再到现在量子 AI 等等等等。那这种前沿领域其实我们可能很多人平时也都听过
0: 啊，
1: 就包括 AI 这个我们现在也经常会用到
0: 啊，大家都在用了。
1: 对，就那这些概念他们是怎么偷换能够达到这种行骗的这么一个效果的？
0: 首先我们看啊，这些行骗之人呐、啊，这些嫌疑分子都喜欢用一些什么的名词，什么样的名词来给自己的诈骗产品做包装呢？第一这种技术是存在的啊，你无论是纳米啊，还是说这个量子啊，还是说其他的东西，这是
1: 一问真有这些东西哈、
0: 哎，真有。然后呢，只不过人家真的呢，他卖的东西被肯定不是这些东西啊。然后呢，但是呢，通过大众媒体和互联网的这样的传播呢，大家都隐隐约约、模模糊糊都听过啊。这就首先让人卸下了部分的防备之心，对吧？然后呢，同时又觉得这个很高大上啊，莫名这个叫什么？这个莫名绝地吧，叫属于啊。然后呢？但是呢，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分别它的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朴实的语言，把这个技术名词和你这个产品之间的原理讲清楚？你看，咱就以量子为例。说实话，我作为一个评论员，最害怕评论的就是专业的量子领域的科普话题。为什么呢？量子领域的科学很多的规律它是反直觉的啊，它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直觉完全不是一样的啊。你如果用特别简单的这个科普语言把量子技术、量子计算等等的讲清楚的话不容易啊。但是很多的骗子啊，这个行骗专家这他不管不顾啊，反正是量子水杯，这我都是亲眼见过的啊。还有什么什么量子抱枕啊，这个助睡眠啊，调节你的人体磁场啊，乱七八糟的。那么你但凡多追问他一句量子是什么，他可能连量子的基本定义他都讲不清楚啊。所以说这种东西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一定是说看到这种东西呢多问几个为什么。好在现在您刚才也说了，我们无论是搜索引擎还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啊，这个大家随手一查都能查到比较详尽的更符合科学的答案啊。用这种科学答案的标尺去查一下这些行骗的骗术的包装的产品，基本上八九不离十都能给它逼出原形。
1: 是，而且在说到像量子这个相关概念的时候，一是它可能说不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它会滥用，但是呢它也不傻，它可能会把这个一些科学家的一些视频啊，或者是在公共这个场合出现的一些就把它加到视频当中，可能再给它加上字幕啊，大家觉得好像确实是这个人说的有关于量子的一些这个介绍，包括这个产品可能真的跟量子就有关系了，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去提防的啊。就即便是，
0: 而且尤其是现在 AIGC 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加上深度伪造技术，现在想编纂一些以假乱真的视频比过去更容易了。
1: 是，原来我们说音频可能这个做起假来稍微容易一点，但是现在这个视频做起假来，
0: 对，
1: 不相上下。
0: 好在这一点啊，广大的听众和网友啊，已经有了初步的鉴别能力了。因为我们也是不断的主流媒体在不断。

0: 科技的话，它是不是？当然，它就是行骗，可能这些步骤它都不需要，只要把骗术搞好就可以了。
1: 啊，是是。
0: 那咱们把这个正规的这一套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正规的话，第一步首先是学术思想的产生啊。你看啊，很多的，你咱就以量子为例啊，量子实际上它的最基本的学术概念就是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就叫量子啊。一般来说，我们使用光做的那些光量子，对吧？这个那么因为光具有波粒二象性嘛，是吧？它同既是波又是粒子啊，所以说这个光粒子基本上是属于现在我们一提到量子，一般默认就是光量子啊。那么但是呢，这个从最早学术思想的提出到如何去认识量子，如何去这个用这个数量这个所谓的理性的啊公式来去表述量子世界的运行规律啊，你比如说量子的旋转左旋右旋，然后它的这个角度，然后如何用再利用这些量子的特性来进入到实际的应用产业环节，比如说信息技术领域啊。信息技术领域无非就是说你能表示两种状态，在二进制下你能表述呈现出两种状态，而这两种状态的不断的切换实际上就构成了信息的编码，对吧？信息的编码，然后就以整套的信息论所囊括的涵盖的信息科学的应用的范围，无论是应用于通信啊，还是应用于计算，还是应用于其他啊。所以说这些呢，它经过几个阶段，学术思想的产生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是在基础理论科学的研究的层面，对于这个学术思想产生的基本研究对象进行可量化的公理体系的推导啊，公理定理体系的推导，也就是说我们得认识它到底是什么啊，并且能够知道怎么去用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入到产业化的准备阶段，也就是说怎么把它从基础学科理论啊这些公理定理以及可量化的世界推导到具体的产品和应用的环节，然后才是走向市场小规模的进行测试，然后呢反馈改进迭代，然后大规模的投放市场。在大规模投放市场呢，又可以分为初期的话成本比较高啊，但是随着量产，咱比如说摩尔定律不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吧？这个随着你的基数越来越大，集成度越来越高，它的成本是在一半一半的下降啊，所以说这是分为不同的阶段。其实最终消费者一般来说能体验到高科技也好黑科技也好的阶段是在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大批量大规模的产品上市，而且形成了规模效应，它的成本能够以指数级的稳定的下降了以后，那么它才能走向千家万户，对吧？而这个阶段才轮到我们普通消费者呢。您说这个要是说这个一个神秘的从来没出现的东西突然蹦出来了啊，包邮999啊，你就能想得到，我是不太相信天上有这么好的事儿啊，像馅饼一样掉下来。
0: 量产化了以后它可以有效的降低成本，但是在量产之前这个技术可能是在很多的这种技术壁垒当中呢，你是拿不到，不可能用不到1000块钱的价格就体验到这个技术的。
1: 很多技术可能都在特殊领域，比如说军工啊，因为军工呢是涉及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安全问题，所以有时候是不计成本的嘛，对吧？你看像在冷战期间当时对立的美苏两方，那都是不计成本的进行基础学科、基础科学和军工技术的研发啊。但是呢，这些技术的真正普及实际上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啊。咱不说别的，就是咱们今天广泛使用的互联网，它的最初的雏形叫阿帕网，也是军方的一个项目，对吧？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主持人杨洋。刚才咱们提到真正的黑科技呢，那是十年磨一剑的结果，而伪科技不过是呢用名词包装出来的一些营销的噱头。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具体拆解一下当前就是有几大伪黑科技的重灾区，看看他们到底怎么忽悠人的。我们为您请到的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咱其实在前面啊已经说了很多有关于量子的内容了，就这个量子呢，反正很多朋友觉得它是很高大上的，不明觉厉的啊，只要和它沾了边，可能价格也。

0: 要贵一些的啊。但实际上我们还是得去更多的了解一下，就是这个骗术它一般会怎么骗。刚才您也提到了，您见过这个量子杯啊，这个这是在什么地方见的？对，它怎么把这个水分子结构改变了以后，对我们又身体有益处？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方法呢？能够让人去接受相信它呢？
1: 基本上这种骗术是这样，它首先呢，刚才提到了一点，先入为主，先把一些过于时髦啊、有热度但是无细节的高科技的学术名词呢，给你拉进来啊，牵强附会啊，反正就是它是万能的，只要加上量子，什么都可以。
0: 就是如果你问更多细节的话，那就这个反正有量子在，这都可以解决啊。
1: 对对对，然后当你问到更多细节的时候呢，它就扯一堆的玄学的东西，它不给你真正讲技术原理和细节啊，而是用一种整体性的包装给你讲玄学的东西，这个真正的科学啊，它是可以拆解的，可以证明也可以证伪的，但是呢，凡是给你兜售整体性的玄学，让你无从证实或者证伪的东西呢，基本上都可以视为非科学的范畴啊，就是玄学的范畴啊。当然这个玄学是骗子最喜欢的啊，这个玄学嘛，对不对？你搞不明白搞不清楚嘛，搞不清楚它的第一性原理嘛，它就可以从容试骗了嘛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里面呢，其实这里面不得不承认呐、这些行骗之人呐、或者团伙呀、他们也是某一个领域学科的这个专心致志的耕耘者，就是心理学啊，他深谙心理学的各种理论啊和具体的实操方法啊。你看他应用的很多的是人的弱点，人的什么弱点，都是说心理上的弱点，比如说FOMO，这个恐惧失去症啊，唯恐自己错过了什么大事儿，是吧？咱不说远的，就是今年春节前后啊，全民都在搞小龙虾，是吧？安装这 AI agent 的这个一个网关小龙虾，
0: 对，
1: 那这其实当时我跟您说，虽然这阵儿风潮貌似现在已经过去了啊，这个因为当时很多负责任的专家、业内人士和科普学者，包括我在内，也给大家反复提醒，这个东西呢不是不好，但是它对于很多普通用户来说呢，第一，你真的未必可能能用得上，第二，它有很多潜在的成本，对吧？但是那个时候不管不顾啊，我知道的一些人通过麦克，这个帮你安装就挣到钱了，这种就是充分的利用大众的一种FOMO心理，恐惧错失症啊，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啊。所以说，首先他会渲染啊，这个东西多么的好，多么的巧妙，多么的奇妙，能给你带来多大的好处。然后呢，进一步的强调它的稀缺性，也就是这东西啊，我不告诉别人啊，就咱们知道啊，今天来直播间的家人们是吧，老铁们，我只告诉你们，然后呢，
0: 是这么个话术啊，
1: 这个稀缺性呢，就倒逼人的心理这种恐惧失去嘛，对吧？你看，这么好东西啊，我是第一波知道的，我要错失了以后，我是不是会错过很大的机缘，是吧？这个，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说，趁着大气，趁着你还这个心里头念头上还在这个劲儿的时候，你上头的时候，趁着大气让你下单啊，并且通过销售的销售团队不断给你催单啊，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说不管他到底是真东西假东西，但凡是无休止的以近乎骚扰的方式向你催单催你付钱的，99%啊，骗子啊，不要掏钱啊！如果真是那，咱们最简单逻辑，如果他真是那么好的东西，还需要这么样努力的去催你，
0: 这么需要你这样一个消费者嘛？啊，就是一定得拿下你这一单啊！其实好的产品，可能大家自己主动的就会去找这样的产品，不用说我们作为销售员一定要把这个产品卖给大家。那刚才您提到这个 AI 了，咱们就来说说这个 AI 吧。这大模型爆发以后呢，好像你在前面加一个 AI 就不违和啊，什么 AI
1: 也是万能的啊，也是万能的
0: AI 减肥啊，就是都可以。甚至还有这个 AI 算命、AI 理财。哎，这个你听起来感觉好像心里就有点不太舒服了啊！就理财这件事情，可能这钱大家都是一分一角挣过来的，然后交给 AI 来理财，靠不靠谱？再说算命这个事情，可能更多的人一开始也是有抵触心理的，就是我的这个命运，难道 AI 能够了解？这所以我们得好好说说这个 AI 啊，就是哪些的 AI 它是真的有技术支撑的，哪些就也就是打了个 AI 的旗号，就不是一眼假，但是你仔细琢磨一下，就能分析它是真假的。
1: 我觉得要倒果查因，从结果查原因啊。世界上有因必有果嘛，对不对？
0: 嗯。
1: 从结果查原因，如果说一款 AI 的产品或者 AI 的应用真正对你的工作、生活、学习有帮助，
0: 嗯，
1: 那么这款产品呢，最起码它还是靠谱的，是吧？
0: 嗯。
1: 除非它的价格离谱啊。
0: 嗯嗯嗯。
1: 这个如果是一般的定价来说，那么还是靠谱的。
0: 嗯。
1: 如果说这款产品呢，这个能够充分满足你的情绪价值，说白了也行啊，因为现在情绪价值也是一种消费嘛。
0: 是，
1: 咱不说别的，就说您刚才提到这个 AI 算命啊，据我所知啊，这都不用进行这个大规模的抽样调研啊，或者全量调研。我身边的不少朋友啊，这个各种年龄段都有，各种男女都有啊，这个也都就是喜欢这个用 AI 给自己算算运势、算命的人不少啊。当然，他们更多的呢都是采用这个免费的。Chatbot 免费的 AI 对话机器人啊，像现在暂时还没有收费的，很快就要收费的豆包啊，什么元宝啊，什么什么什么千问呐、Kini 啊等等的，然后呢，反正是自己找一堆的提示词往里一输啊 ，AI 呢，它在训练的时候呢，应该也训练过相关的语料，啪啪就给你吐出一堆的答案来。
0: 嗯。
1: 然后呢，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对话机器人呢，普遍都有讨好型人格啊，这个，专门现在不有个定义嘛，叫豆包型人格。
0: 嗯，就专门找你想要听的啊。
1: 哎，就是顺着你的话说，而且说的特别让你顺心如意，你知道吧？
0: 嗯，
1: 就是他总能找到一个角度让你特别的舒心，你知道听着，哎，真是这么回事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反正因为人什么时候需要算自己的运势呢？我想大概都是遇到一些十字路口啊，
0: 不太顺利。
1: 不太顺利，希望有一个人生导师啊，来给自己指点指点。暂时找不到的话，就求助于这种所谓的命运之学嘛啊。这个西方有塔罗牌，有所谓的星座啊，中国就多了，是从这个什么什么河洛图书啊，到这个周易啊。当然，这个河洛图书和周易也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啊。但是呢，很多的时候都被误读了嘛，都被误用在这些玄之又玄的命理之说之上了。这个我们还是要反对的，我们不提倡封建迷信。我们但是呢，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如果确实没有给你带来实际的经济损失，但是呢，也为你提供了心理的疗愈，倒是偶尔为之未尝不可。那咱们从这个日常的角度来讲，合乎情理的角度来讲，但是切记切记，如果把自己的人生的几个关键点，像升学啊，这两天正好在高考了嘛，是吧？升学啊，换工作啊，这个嫁娶大事啊，等事业创业等等，如果把自己人生的关键节点的选择，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寄托于这些所谓的 AI 命理、AI 算命的话，我认为是要坚决反对的。因为美好的生活就像您说的一样，是需要脚踏实地的，通过我们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去扎扎实实的创造，而不是说，哎。这个 AI 算命师告诉我了，这事儿能成，咱就干吧。
0: 就这个 AI 算命，
1: 这太不靠谱了，这对自己不负责任，是不是？
0: 对对对，这 AI 算命吧，原来比如说我们在路上看到了一个算命小摊儿，可能您不一定去说我去，你给我算一下，看看我面相，我最近怎么样、
1: 啊？
0: 但是现在呢，这手机推送啊，就给你推到你面前了，就是反正他也不收费，那我就试试也罢。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说如果是在一些人生大事上面，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靠自己来解决啊，这是必然的。但是呢，如果作为一个情绪的调节，您是用一种很戏谑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情的话，也是未尝不可。它毕竟可以给你提供一定的这种情绪价值在里面。
1: 对，
0: 当然还是
1: 你别把它太当真啊。
0: 对，
1: 你这事认真了你就输了，你知道吗？
0: 对，这有一核心问题，就是它不能给咱们造成经济损失啊。那你要说 AI 骗局当中有一种真的是会造成经济损失的，那就是告诉你说我这个有一个，我能够帮您实现年化收益30%AI 炒股软件来了
1: 啊，
0: 是就这。这个是和他真的会用 AI 来进行技术方面的操作，还是说用 AI 来实现对你的欺骗呢？
1: 这个肯定是欺骗。首先第一呢，这种骗术啊，比刚才我们列举的骗术要高级一点啊。怎么叫高级一点呢？使用 AI 算法来辅助进行金融投资，这个事儿是真的啊。这个叫做量化投资，对吧？我们熟知的 DeepSeek。他的母公司就是干量化的嘛，对吧？这个，那么，但是呢，人家这种的门槛是非常高的啊，需要充沛的算力，是吧？然后呢，需要合法合规的金融市场的数据接口啊， 我给你举个实际的例子啊，咱今天以实际例子举例比较好说。
0: 嗯。
1: 啊，前两天我们在一个也是 AI agent， 就人工智能的智能体的这个开发的应用的群里面在讨论，有一个朋友就说了，说我曾经试图用 web coding， 就是氛围编程，我就是用自然语言去指挥 AI 帮我生成代码，去开发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股市的抓股市的龙虎榜啊，说炒股啊，现在这个最近两年股市也热闹，对不对？我抓龙虎榜，这个我看看能不能用 AI 的算力、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帮我来尽快的这个找到最适合投资的股票。
0: 嗯，
1: 他说开发半天发现有个最大的问题。
0: 嗯，
1: 你普通人，你也没有这个金融业的这个相关的资质啊，你的公司你也没有自己的公司，也没有实体啊。你无法获得这个我们说 A 股啊、上交所啊、深交所或者是这个北交所的合法的数据的接口，你没有 API， 你根本你连基本的数据调用你都做不到，你怎么能信任？你能获取的数据全是收盘以后或者延时数据啊，十分钟之前的数据啊，半个小时之前的数据，或者收盘之后全程的数据，那你怎么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 AI 量化投资呢？你做不到嘛，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嘛。我们都知道，你做股票的话，分分秒秒都是瞬息万变的，是吧？那么你如果都没有数据的实时数据的接口的话，那这一定是假的啊。而这个人家真正做量化投资的基金，那都是有强大的技术团队匹配和充沛的资金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器的资源、算力的资源，对吧？然后人家在这个基础上再有合法的数据 API 接口，这都是通过这个有相关的持牌资质啊，你是一个专业的投资机构有持牌资质，向有关的部门申请，你才能够开通啊证券交易所的数据实时的 API。 那你这些都没有的话，你凭什么就认为 AI 能指点你炒股发大财呢？是吧？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呢，一定是，这就属于高维的降维的欺骗。这种事有没有？有。能不能成？能成。量化投资的其实业绩做得很不错呀。但是呢，不是普通人能够接触的，人家是有很高很高的专业门槛和资金门槛和实力门槛的，是吧？所以说他就是把一个高维的东西投射到低维，然后呢进行降维打击。这点大家也要擦亮眼睛。
0: 就是这个 AI 量化投资呢，其实是可以这个实现精准实现的，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没有这个 API 接口，所以也就无从谈起。但是呢，很多人还是有一种对于 AI 的这种崇尚吧，咱们叫崇尚的心理吧，就觉得这个 AI 说的呀，有 AI 参与的那就是好的，那说的就是对的。那我们怎么去理性的看待 AI 给我们的一些指导的意见，就是怎么去理解 AI 它所具备的这个能力呢？
1: 未来不知道，今天这一波 AI 一定做不到。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注意，我这里面有很强的限定语境和限定时段啊。AI 发展到今天，咱们再做一次科普。AI 发展到今天，啊，从1956年的达特茅斯夏令营提出 AI 人工智能的概念理念，形成了人工智能宣言啊，或者人工智能行动计划，被视为 AI 的开端。到了今天啊，已经是1956年2026年是吧？70年过去了啊。然后呢，应该说已经经过了四个大的阶段了。我们目前全民的 AI 狂热只不过是目前的第四阶段，叫生成式人工智能啊。那么第一阶段呢是符号与逻辑阶段，第二阶段呢是专家系统阶段，第三阶段呢是这个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阶段，第四个阶段才是生成式人工智能阶段啊。细节咱们没时间不展开了，那是另外一个很庞大的话题啊。在不同的阶段，首先非常清晰地告诉大家 ，AI 的技术进步远远没达到极限。我们日常所说的，哎，我们快逼近 AGI 了，或者快逼近 ASI 了，就是快逼近通用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了。瞎扯啊！发展了70年了，这 AI 快100岁了啊！这个才走到了他的人生的第四阶段啊，而且这个阶段根据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也快走到头了啊。下一个阶段应该是物理世界的 AI 阶段啊，就是 AI 能够和物理世界的场景相结合啊。你看现在的无人驾驶啊，自动驾驶、全自动驾驶、无人驾驶，这就是人工智能与物理世界的结合，这应该是下一个阶段啊。至于还有没有其他的道路的分岔口，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 也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把，因为非专业人士啊，他容易把当前最热的这一波视为整体，他觉得可能 AI 就是这样的，那不是啊 ，AI 前三个阶段也曾经有过高潮啊，后来也失败了呀。咱不说别的，举一个大家应该能够耳熟能详的例子，就在专家系统阶段 ，AI 也曾经取得历史性的巅峰突破呀。IBM 生产的深蓝计算机，击败了当时的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对吧？这个曾经一度也引发了世界的狂潮啊！当然，那时候 IBM 的股票就像今天的谷歌啊，这个 Open 这个微软啊一样，那涨得没边了。当时也是啊，当时市场是一片繁荣，一片欢呼雀跃，觉着人类即将迎来人工智能时代了啊，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了，和今天无比之像。可是呢，过了几年就偃旗息鼓了，因为当时的专家系统阶段，当它迸发出最耀眼的光芒的时候，也是它走到了那个阶段的极限的时候啊。所以我们说，翻翻历史，历史上没有新鲜事儿，都是在轮回、螺旋式的上升啊。
0: 咱们在说到这个今天这个阶段的时候，肯定也会在迎来下一个阶段。那么今天这个阶段 AI 究竟有哪些德，又有哪些失？就是我们最近也听到了一些新闻哈，就很有趣的，比如说像豆包不会做馒头啊，还有这个某人工智能它识别了这个图片以后识别错了，造成中毒。而这个相关的 AI 的这个领域啊，我们其实还有更多的话题可以展开，我们可以留到之后的节目当中再来说啊。
1: 好嘞，
0: 咱们再来说一个这个就今天说的这三项嘛，一个是量子，一个是 AI， 还有一个就是能量。前面那两个吧，你可能觉得不明觉厉，但是能量这个吧，多多少少就会让人有一种排斥或者说不太容易接受的感觉。比如说你说能量手环，这我们听太多年了，能量石、
1: 是
0: 什么能量金字塔、都说能够释放一个宇宙能量、然后这个能量它到底是一个啥东西，就是从物理学角度来说，它什么能量的话，我们这个概念为什么显得那么不清晰呢？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个情况呢？就是能量这些，
1: 这种骗术，说实话也是另外一种非常具有这个欺骗性的骗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种高危向低危的诈骗一样。这个我先反问您两个问题，或者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带入思考一下。其实有两个定义啊，特别简单。但是你真去深究能到底是什么，你觉得哎怎么说不出来。第一个词叫能量。能量到底是什么，
0: 我可以翻译成另外一国语言，但是不太容易解释这个。
1: 是另外一个词，信息。什么是信息？什么是信息？这个咱们先说基础的，现在课本上的定义啊。如果根据今天的物理学上的定义，就是能量是物质具备的做功能力，也就是度量物质的运动状态和相互作用强弱的基本物理量啊。信息呢是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啊。信息论的始祖，信息领域啊，我们已经非常感谢一个科学家叫克劳德·香农啊，这个也是信息论的鼻祖、开山祖师啊。今天我们的大模型 Cloud 就是为了纪念克劳德·香农的这个起的名字啊。香农给了信息的明确定义，就是信息是一切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才称之为信息啊。如果你是增加了信息不确定性的东西，不确定性，那你不叫信息啊。然后他还规范了信息的单位比特啊，还给出了一系列的公式啊。这个就已经彻底解决了信息的问题，所以在那个领域里头，不管什么诈骗的方式啊，都能，你只要找到祖师爷的学术论文，还是一篇硕士论文啊，你就能够啊一粒破半条啊。但是呢，在物理学领域呢，关于能量的定义，现在只是一个学术的描述性的定义，关于能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你看啊，描述性定义是能量是物质具备的做功能力，这种描述啊，确实它也有单位焦耳啊。但是呢，这个能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其实，在今天的前沿物理学界呢，也是一个未解之难题啊。那你说宇宙中有肉眼能看得见、能检测到的能量，还有暗物质、暗能量啊。这些东西怎么检测呢？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形态？它到底是一个本质上是什么东西呢？这些实际上还都是前沿物理学都在孜孜以求要解答的世纪难题。
0: 简单来说，就是现在人类科学家们也都还没有最终答案的一些难题。
1: 对， 这利用这样的名词来进行诈骗，它更隐蔽了，也更高级了。一方面，这些名词生活中无处不在，好像人人觉得自己都懂，但是你但凡多追问一句，咱不说别的，就说已经解决了信息的问题，问100个朋友，我估计99个如果没有读过信息论的专业的朋友，他可能很难用一句话直击信息的本质。信息是什么？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不妨自己问问自己，咱别乱查，别去查豆包查百度，咱就问问自己，信息是什么？您能用自己理解的语言把它简明的说出来吗？这个不容易，这就看似简单，实则触及到这一门学科的本质的东西。所以说这一类的诈骗也很高级，哈哈，能量也是如此嘛，对不对？
0: 所以呢，这个在基础定义都没有办法解读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又接受了可能是骗子递来的这么一个一条并不太精准的，而且经过了好几轮化妆的这么一个产品。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也会在继续的宣传当中把一些玄学的这个概念给加入进去。其实玄学这个东西也是挺有趣的一个啊，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就比如说像传销这样的这个组织啊也好，或者这种形式也好，他对于玄学其实是很看重的。
1: 那当然了，
0: 那这个能量玄学它为什么就容易成为一个像类似像传销这样的一个载体呢？
1: 因为是这样，因为一旦一种基础名词还不能用特别简明扼要的定义给它进行拆解的话，它就给玄学的诈骗的骗术话术已经这个给他们赐予了广袤的发挥空间，对吧？就是你怎么解读都行，是吧？这种广袤的解读空间一定有歪理学说啊，这种歪理学说不是通过学术化的可量化的这种的物理学的语言或者数学的语言来表达，他会用各种玄之又玄的啊这个指代而修辞的方法来进行夸张夸大诱惑啊引诱，
0: 反正这个事情我
1: 乖乖掏钱，
0: 反正我说了算啊，就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嘛，
1: 解释全在我是吧，这事儿说
0: 对。那您能不能给大家，就是今天我们节目也聊了很多啊，就是所谓的这个都不叫黑科技了，就是伪科技产品，
1: 伪科技
0: 他们的这识别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些基础的方法嘛，比如说能够给大家一个几步法，就是通过这些方法1、2、3、4啊，我们就能够判断这个产品我们不能买，这一波人给我推荐的这一个团队他们是可能是一个骗子团队，怎么能够实现这一点呢？
1: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千万千万不要轻易掏钱啊，是咱们先说最后一关，因为骗子行骗的目的就是让你掏钱嘛，说白了你只要不掏钱他就没骗着你嘛，相当于是，这是第一个，一定不要轻易掏钱，一冲动消费了，像这种的，基本上你交了钱以后你也退不回来了啊，这个骗子会用各种手段逃避或者就消失掉了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查资质啊，查资质，就是他给你推销产品，咱举个例子啊，数字加密货币这些年以来也是行骗的重要的工具之一啊，手段之一啊。实际上数字加密货币它是不是客观存在？它存在，有一些产品有没有投资价值也有啊，你像比特币这种的，但是你要仔细一查的话，这里面大量的还有很多的空气币、米音币啊、摸摸币嘛，就是其实都是属于这种空气币，都是属于主要是用来搞诈骗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要查资质，这个资质一个是生产企业的合法资质，第二个是产品上市的合规资质，第三个是我们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允许资质。当然还拿加密货币举例，央行早就发文了，这个在境内进行加密货币的交易是违法的，对吧？所以说那这种违法的事儿咱别干，咱们要相信国家，这个我们的政府和相关的部门一定是为了老百姓好的啊，一定是很多的法律法规的出台是为了保护最多数的我们的消费者的合法的权益的，是吧？所以说一定要像这个。再一个就是查证，你看他所举的一切的例子其实也很好查，刚才也说过了，现在有网络啊，有搜索引擎，有 AI 大模型，你只要认真的查一查就能大概掂量出这些他们有没有真正合法和依规的资质啊，是不是三无产品啊。那你查完了之后最起码大概心里就有数了嘛，这是第二步啊。第一步是千万别急着交钱呢，第二步是认真仔细的查资质啊，第三步是什么呢？警惕一切 线上或线下的组织化行为啊。这个组织化行为，咱说白了，那传销不就是这种吗？是吧？传销典型的金字塔型架构，然后呢，人拉人，老鼠会一样的人拉人，然后呢，发展下线，然后呢，反正每一层都是口若莲花一般啊，是吧？这口吐莲花一般啊，跟你说的天花乱坠，而且还说，哎，你再拉人头能够返利啊，什么之类的。
0: 一听到这人头返利啊，就知道了。
1: 一听人头返利，拉人头返利这事儿，躲得远远的，甚至于还可以举报他们。为什么呢？这典型的，一看一听就是属于传销组织嘛，是吧？这种的啊，然后呢，就是组织化要警惕。凡是说本来一个正常的消费行为，他非把你拉进一个组织里啊，这事儿就要大打一个问号了，甚至于惊叹号了。这是警惕，一定要警惕了啊，打一个最后打一个大大的叉号啊。然后呢，第四最后一步呢，最后一层呢，我觉得还是要有这个多于自己的身边的可信赖的朋友，啊，如果是老年人的话呢，可以和自己的子女啊，甚至于可以和自己的孙辈儿，因为年轻人呢，总归呢他的信息摄入量要更多一些，啊，在信息网络时代，他更见多识广一些，与自己的亲友要商量一下，你别这个自己就稀里糊涂的就交钱了。
0: 对，骗子也经常会说，这个事情这么好的事情，你自己想说就好了，不要告诉其他人，或者是采取其他威胁的方法，反正就是这事儿你别告诉别人，容易揭穿我啊，所以
1: 这也是话术，这也是行骗的基本话术之一。
0: 是，
1: 所以你看为什么过去很多搞传销的都是把人诱骗到一个地方集中起来搞封闭式的洗脑嘛？那无非就是这个道理嘛，是吧？
0: 是四部曲啊，第一个是一定守住钱袋子啊，不要交钱。第二呢，就是现在网络也很方便了，您可以查证一下，看看他资质如何。第三个是小心警惕他的组织化行为。最后一个就是，如果有类似情况，或者是你已经产生了怀疑的话，一定要和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好好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1: 是。
0: 那现在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咱们有的人也发现了，就是这个很多受过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的人，甚至他是包括一些理工科背景的人，他可能也会成为某个伪科技骗局的受害者，就是他也被骗到了。那这背后他的社会心理是怎么一回事？怎么能够
1: 是这样？这第一个呢，他有他的客观环境和背景，就是现代科学和学科的划分呢，越来越细致啊。那他不像过去，在古早时代的话，这种的百科全书式的专家是可能的啊，亚里士多德呀，是吧？这个柏拉图啊等等的。但是现在呢，各门学科分得特别细啊，所以说隔行如隔山啊。你虽然有些朋友可能是理工科背景，但是他对别的领域也是一知半解啊，这种呢也容易被蛊惑啊。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心理作用啊，就是 FOMO 症状，就是恐惧失去症，唯恐自己错过了什么，这个恐怕才是最重要的心理的动机之一。
0: 其实伪科技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呢，本质上是利用了我们对于未知的恐惧，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于一些权威的盲目的崇拜。就真正的科学它不会去故弄玄虚，它会用实实在在的证据去说话。真正的黑科技也不会标榜说自己无所不能包治百病，它只会脚踏实地的去解决一个又一个实际的问题。提高科学素养呢，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学者，要成为科学家，而是让我们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被这些虚假的概念忽悠，不被焦虑裹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助大家擦亮眼睛，避开那些所谓黑科技的陷阱。今天也非常感谢包冉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雨天汽车经过低洼的时候，为什么车速快时比缓慢行驶的时候更容易溅水到路人的身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同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雨天汽车经过低洼时，为什么车速快时比缓慢行驶更容易使水溅到路人身上？
3: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飞驰的汽车在遇到低洼时的运动可以近似的看作平抛运动，这是轮胎在一瞬间离开了地面，而轮胎以及减震器中的弹簧由于汽车的重力是一直发生着变形的，在不和地面接触时它们会立即恢复原状，两者叠加的恢复速度是非常快的，水来不及从两侧顺利排出，瞬间形成高压区，迫使水流高速向轮胎侧方、后方甚至前方喷射，从而会溅出很大的水花飞向四周。第二个原因是车速大时轮胎与积水的相对速度不大，导致附着在车胎上的水以很快的速度被甩出，水滴射程变大，如果没有被车胎挡板挡住，就有可能甩到行人身上，开车的朋友雨天请注意哦。
4: 同样是乌云密布，为什么有时候会打雷，有时候却不打？
3: 先来看看打雷是怎么回事。打雷是由于雷雨云中正电荷区和负电荷区之间的电场大到一定程度时，两种电荷发生中和并发生放电，此时会发出强烈的光，产生闪电，电的通路上会产生高温，使四周空气因剧烈受热而突然膨胀，雨滴也会因高热而突然气化膨胀，发出巨大的响声，这就是雷鸣。同样的道理，当带电云层运动时，地面相对应的地方产生感应电荷，若云层与地面和地面高大物体间距离较小，那么云层与物体间的空气会被击穿，产生雷电。通常大气是不导电的，打雷需要云层之间的距离足够近，以及云层携带的电荷量形成的电场强到足以击穿空气。大气的击穿阈值与空气湿度还有关系，湿度越高越容易被击穿，这就是为什么夏季更容易打雷的原因。那么为何有时会出现只闪电不打雷的现象呢？这是由于闪电传播的距离比雷声要远，等雷声传到我们这里时已经听不到了，所以要打雷光有乌云是不够的，还需要云层距离足够近，电荷量足够大，空气足够湿，以及打雷的地方距离我们比较近。
4: 为什么手指能滑动手机屏幕，有些东西却不能？到底什么样的材质才能滑动手机屏幕？
3: 现在绝大多数智能手机屏幕都采用的是电容式触摸屏，当手指触摸在金属层上时，人体电场、用户和触摸屏表面就形成了一个耦合电容。对于高频电流来说，电容是直接导体，于是手指就从接触点吸走一个很小的电流，这个电流分别从触摸屏的四角上的电极中流出，并且流经这四个电极的电流与手指到四角的距离成正比，控制器又通过对这四个电流比例的精确计算得出触摸点的位置，因此只要所使用的材质和手机屏幕能创造电容就行。导体比如说苹果皮、西瓜皮、香蕉皮等等都能滑动手机屏幕，而绝缘体比如说厚纸张、塑料、橡胶则是不行的。此外，当手上沾了太多水时去触摸屏幕，屏幕上会产生太多感应位点，是无法计算出准确触摸位置的，因此会产生触控漂移的现象，此时触摸屏幕也就不灵敏了。
4: 为什么钢化玻璃敲击边缘比敲中间更容易碎？
3: 还是关于手机的一个提问。要回答这个问题，先来看看钢化玻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淬火是一种热处理工艺，指的是将材料缓慢加热到一定温度，保持足够时间，然后以适宜速度冷却，是一种对材料的热处理工艺。生产钢化玻璃的一种方法就和这有关，是将普通淬火玻璃加热到软化温度，然后再将其急速冷却。在急速冷却过程中，玻璃表面被冷却到淬火温度以下，快速硬化，形成固态外壳，而内部的玻璃则还处于液态，慢慢冷却时会拉着固态外壳收缩，让固态外壳受到巨大的压用力，相应的内部的玻璃则被固态外壳拉向四周，受到的是张用力。当钢化玻璃受压时，外力首先要抵消玻璃表层的压用力，从而提高玻璃的承载能力。从这个生产原理，我们可以知道钢化玻璃抗冲击性能好的原因是其表面具有压应力，但是钢化玻璃的边角区域则往往会应力集中，属于比较脆弱的区域，因此敲击钢化玻璃的边缘更容易碎。汽车的侧窗玻璃就是钢化玻璃，细心点就能发现逃生锤的使用指南上说的就是要敲击侧窗玻璃的边角，这么做的原因就是敲击侧窗玻璃的边角能更容易使玻璃出现裂缝，进而应力释放会让整块玻璃碎成渣渣，便于车内人员逃生。
4: 为什么人会陷入流沙之中？
3: 我们可以从力学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人走在任何地面上都会给地面施加压力，人与地面的接触面越小，产生的压强就越大，所以走在较薄的冰面上时，趴着会更加安全。同样的道理，人走在沙漠里就对沙子施加压力，通常沙粒和沙粒之间的空隙很小，而且沙粒之间的摩擦力很大，因此踩上去并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当沙子中混有水和粘土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此时沙粒之间的摩擦力减小，沙子的流动性也在增强，这就是所谓的流沙。流沙常出现在地基不稳的沙漠地带，这片沙漠下边会有水源，当人踩上去后，沙滩承受不住较大的压强就会停电，人也就开始下陷。事实上，这就是一个重新获得力来与重力平衡的过程，因此人陷入流沙后，只要不剧烈挣扎就不会被完全淹没，因为沙子的密度比人要大，随着人的不断陷入，所受到的浮力也会越来越大，当这个浮力与人体重力相当，最终人会停在一个位置，停止下陷。
4: 一张面巾纸从不同方向撕开，为什么有的方向撕起来很顺滑，有的就很别扭？比如抽纸通常沿着垂直于折痕的方向撕就很顺滑。
3: 用物理学的语言来说，这是因为面巾纸的结构是各项异性的，这和顺着木头纹理方向劈柴更省力是相似的原理。纸张并不是一层致密的薄膜，而是由无数条纤维素交织成的一张网络，其中大部分纤维素的取向是相同的。当我们沿着纤维素排列的方向撕面巾纸，我们要撕开的主要是两根平行纤维素之间的轻剪，不仅省力，断面也较为整洁。而当我们垂直纤维素排列方向撕，就不得不撕开纤维内部的更加剪，或是强行拔出整条纤维，这所需要的能量就比撕开轻剪大得多，还会形成带有纤维丝毛边的不规则锯齿断面。至于面巾纸为什么会有这种各项异性，这还要从造纸工艺说起。现在造纸工艺中，纸浆往往会喷射到一条高速运转的传送带上，这一过程中大多数纤维会被迫顺着机器运行的方向排列，在后期处理中，两个滚轮会巧妙地将面巾纸相互交错地叠在一起，方便我们在抽出面巾纸时带出下一张。可以看出，折痕的方向恰好与滚轮运动方向垂直，也就是与纤维排列方向垂直，因此垂直于折痕撕面巾纸巾，可以顺滑地分开纸张内部的纤维，优雅地把面巾纸撕开。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入夏了，水果爱好者们可以好好的吃起来。那今天我们确实要关注一款水果，那就是榴莲。之所以说到榴莲啊，是因为最近榴莲真的是价格大降。这波降价呢，其实从上个月就出现端倪。北京新发地的官网数据显示，五月份的一天，像五月十号，泰国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是26.5元每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了11%，同比基本持平。而越南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呢是19块钱一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超过40%，和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5月26号，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国内市场上销售的主要榴莲品种泰国产的金枕榴莲平均售价是每一斤24.15元，价格是一再的下跌，比四月初又下降了14%。随着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便捷畅通，进口榴莲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从泰国出发的榴莲经过老挝万象，搭乘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20多个小时就运抵云南昆明。这之后呢，就很快会被各地的批发商争相订购，并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各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2025年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稳居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榴莲降价呢，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市场普遍认为，中国市场对榴莲的需求促使东南亚各产榴莲国家扩大了种植和出口。那么降价会带来什么？除了进口榴莲，我们的国产榴莲同样引人关注。国产规模化种植，海南榴莲产业已经初具规模，还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想象空间？待会儿呢，我们都可以详细来说一说进口降价，国产提质。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咱们到底选什么？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来说。
1: 昨日新闻重现，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在聊榴莲，我是王贤。榴莲降价了，媒体报道说，在一些市场之前售价可能每颗300-400块钱的榴莲，现在的价格已经突破了100块钱。那还有媒体观察到，在云南昆明的金马正昌果品市场，眼下大量上市的榴莲价格是真的降了。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传统的批发市场，也是电商线上发货的一个集中地。正是这个批发市场的数据和零售商的数据显示，在不少电商平台，花129块钱可以买到2公斤以上的六房果肉榴莲，还包邮。相比过去动辄100块钱一斤的这种高价，大家都说现在榴莲的价格正在变得越来越亲民。一部分榴莲品种的价格比去年同期呢下降了至少10%到20%。在过去的5月份，榴莲的批发价格比一个月前又下降了超过40%，跟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那我们今天就要从榴莲降价说起，而且不仅要说降价，不仅要说大家吃到过的进口榴莲的市场变化，还得说说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海南也有数万亩的榴莲种植，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口福。那榴莲的多元选择离我们更近了吗？那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欢迎高老师。
2: 啊，主持人好。
0: 我们也非常欢迎深耕于榴莲种植一线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冯学杰。欢迎冯所长。
3: 主持人好。
0: 我们今天是带着榴莲香气的一期节目啊。我想先问问高老师，我们今天说这个榴莲降价，刚才说到的都是来自市场的一些数字，您有没有感知啊？
2: 对，我前两天去超市的时候，我这个迎面就迎来一股这个榴莲味儿。我一看这个超市里边堆的这个榴莲山啊， 那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价格，我看了一下价格，大概每一斤可能30多块钱，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从过去一颗可能要200-300块钱至少是吧？那么现在呢，就是每斤降到30块钱左右，我本身的感觉，我是有冲击的，对，是有很强烈的一个感觉，
0: 研究农业市场的专家，超市看到这个价格也会冲击。那您有没有想过啊，就是这一波降价，它最核心的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2: 那要从季节上来看呢，它有一个季节性的一个供应的短时增加产生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下降，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同和去年相比，那么实际上价格也变化了，和前年相比可能价格变化更大。所以这里边呢，除了这种短时的这种季节性的波动，那么我想另外一个呢，还是就是这个供给的这个长期的这样一个增长。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从进口国，就是东南亚的一些主产区。那么，在过去的这20多年里边吧，应该是。那么，我们也是为了满足，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这种对榴莲消费的这种需求，那么它的供给是快速扩张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看到它价格下降了，那么消费者的需求也会有变化。那么，这种跨境物流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实际上压缩了流通成本。那么对价格下降以及供给的增长和需求的增加也都有影响。那么还有就是关税，对吧？关税的这个减免，那么包括最开始的那个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这个早期收获计划，还有后面的 RCEP 的这个生效实施，也就是关税税率的这个下降，那实际上呢也会对这个价格供给都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多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
0: 多因素的叠加，总之呢，让消费者看到的是这种非常有冲击力的事实。榴莲降价这件事情，我们是从这儿说起的。冯所长在海南种榴莲，也是我们国产榴莲的重要产地。您在海南会因为这个价格的变化而观察到一些什么变化吗？
3: 在海南产榴莲产地的话，这个方面影响我感觉也是有的，并且我们刚刚也到产地，我们海南榴莲现在也开始上市了，有少量已经上市了，这个价格的话确实比往年的话也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就像猫山王这个品种的话，往年的话都是起步价都是在80以上，那么今年的话，像 A 股的话是卖到40到60，像 B 股的话卖到20到30这么一个价格，那么就是说比往年起来，差不多就是腰斩了，这个价格也是下降的幅度的话，我感觉的话也是比较大的，
0: 我们国
3: 确
0: 产
3: 实。
0: 榴莲一上市，一下子也下降了。
3: 是的。
0: 是，其实我印象中3年前啊，我们也是这个节目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跟冯所长聊过一次。当时我们起了一个题目，叫再给国产榴莲多一点时间。当时我们说到国产榴莲，其实产量还比较低。那天我记得当时聊的时候，冯所长还讲说这个上市的步伐现在还不能催。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很多消费者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吃到的到底是哪里的榴莲。那国产榴莲的产量怎么样？现在跟市场对接情况怎么样？您大概给我们先讲讲。
3: 现在比起3年前的话，应该说这个上市的量应该说比原来增加好多了。可是仍然是我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因为国产榴莲产业的话，它要面临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不管是在种植端也好，在那个采后加工端也好，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才能成熟一个产业。就像一个海南的荔枝产业一样，也是经过10-20年的磨合之后，才能形成到现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一样。榴莲的话，作为一个外来树种，在海南，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话，也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这个发展势头的话是向前发展的，这个产量啊、品质都是稳步上升的，就
0: 那
3: 是。
0: 么产量和品质稳步上升，我们可能对它的这个接下来更多的和消费者的亲近，还需要给他一点时间。那
3: 是
0: 我
3: 的，
0: 们
3: 是的。
0: 对，现在就是整个的这个种植的情况，我们跟当时比变化大吗？
3: 种植的情况的话，变化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现在的话，海南榴莲 3年前的话就是个3万亩左右，现在已经翻一番了，现在已经达到了6万来亩了，并且有一些地方发展势头还挺猛，像海南的万宁，这个据说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就一个市，就一个市县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这个势头还是非常猛的。可是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这个面临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的，也正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
0: 您说到这个发展中的问题，那我们待会儿还可以再详细来聊聊啊。不过您讲了，从海南的榴莲，我们从3万亩翻到了6万来亩，包括接下来还有的地方，像万宁有10万亩的这种计划，那将来我们还是很寄希望于这个地方的。就像刚才高老师在讲到我们今年榴莲之所以降价的这个背景的时候也说嘛，其实这个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媒体的报道当中，像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这么多国家的榴莲，它其实都获准进口到我们中国来，那么这种来源是越来越多元的，所以大家说现在这种供给端的集中放量，那进口的价格可能显然就下来了，但是我们的量还是非常大。2025年我们看到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是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那水果进口的这种黄金通道现在也越来越便捷畅通。像从泰国出发的榴莲呢，他们如果搭乘蓝莓快线的话，这个蓝是澜沧江的蓝，湄公河的湄啊，20多个小时就可以运到昆明，最快的速度就能发到全国各地。那像泰国的榴莲，它的产量今年也是比往年要更大，价格呢本来在泰国它就比往年低，越南的这个榴莲批发价金枕榴莲也是降价了。那进口榴莲现在大量涌入，我们看到的有这个背景，有这个原因。高老师再帮我们分析分析，刚才您也听到了，我们现在在国产榴莲这方面呢，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再等一等。但是对于进口榴莲来说，来自这么多国家，像泰国、像越南，他们的量可能都非常大，他们各自在中国是不是也有一个竞争的态势需要面对？
2: 对，其实我们国内的榴莲可能目前从产量上来看，但我们一直是在这个面积是在增长的，但从目前的这个量上来看，可能对这个国外的这个进口榴莲呢，它的冲击还不是那么大。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品质优势可能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可能和它的这个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同质化的这样一个竞争的局面。但是从进口的这几个国家，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国家来讲，他们之间在我们国内的市场上的这个竞争实际上是加剧的。您比如说泰国呢，实际上它还是2025年的时候呢，他们的榴莲的出口额还是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这个鲜榴莲供应的这个里边还是最大的，它大概是出口额到我们国家有280多亿。但是呢，泰国它有它的问题，就是首先呢，它为了抢，因为它要早嘛，它要早下早早出早上市，那么它的价格就会高一点，所以它为了抢占这种高价市场呢，它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早采是吧？我们国内的很多水果产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它比较严重。那么这种早采的问题呢，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损害了它这种品质的这种口碑。那么这是它本身国内的问题。那么国际上呢，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越南是吧，越南呢它和泰国相比，可能这种它吃的这种地理红利可能就越多是吧，那么它的这个战略呢我看也比较明确，你比如说它就是想快速的占领我们的这个市场，那么包括从运输的角度来讲，2到3天它就可以到了，物流成本呢和这个物流成本低，运输时间短，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就想要以更低的价格来抢占我们国内市场上的这个份额。所以呢，就是他面临的越南还有马来西亚呢，马来西亚呢，他实际上呢，他走的这个可能这种高端的这个路。

0: 著的变化，如果它这个降价这种低价持续一段时间的话，会产生更多的作用和影响吗？
1: 对，我认为短期的这个影响可能看起来会更大一些，短期来看，就是那么你价格一下子下来了，那么我们短期的这种购买的这种热情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是吧？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种降价在短期内降的还是比较大的降幅。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除了这个就是价格给我带来的冲击之外，就是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消费场景，就是我们现在呢吃榴莲不再是局限于鲜果，是吧？那么是比如说在新茶饮还有甜品，咱们比如说吃那个榴莲千层，是吧？那么已经吃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就这种榴莲的它自身的消费场景拓展，实际上也会让我们这个有对它的这个需求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很长一段我其实今年关注的还比较少一些，前几年我看他们开那个榴莲盲盒，是吧？然后他就说这个这个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是吧？我把这个打开，然后它长得好还是不好，里边的果肉好不好，然后我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这种刺激在里边，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购买行为在这样的一个价格呀，还有就是这种消费场景的刺激啊，这个体验经济的这样一个盛行啊，这些其实都会对我们的购买行为产生影响，我也会。
0: 是，那这更多的消费者，他可能这个购买行为产生变化之后，对市场是不是也会有一个反作用，或者是其他的影响效应？
1: 对呀，那就是说，我们短期一下子受到了这个需求一下子增长了，对于价格来说，它可能会有一个支撑，对吧？会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所以从长期来看呢，我觉得这种价格下降的这个趋势呢，可能它会有所缓解。另外呢，就是对咱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水果的一些这个市场的影响，也是在逐渐的体现出来，对吧？同样是以前我们把，作为高端吧，算是是吧，中高端的这样一个水果，对于比如说山竹啊、释迦啊，就是有一些热带进口的这个水果，尤其是它和这个和榴莲的消费场景还有价格带上如果有重叠的话，那么对他们的影响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0: 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大家还是会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啊。高老师已经给我们把进口榴莲向各个国家带来的这种竞争优势，包括可能在国内的消费市场会面对什么，都讲得很透了。所以我们也在想啊，刚才高老师也提到说，可能对我们国产榴莲来说，它将来也会形成一个更大的冲击。像比如马来西亚，它也打高端。冯所长，这段我也想请您展开给我们讲讲啊。就是之前我就听您讲过，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在海南的国产榴莲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树上熟，这现在还算不算是我们国产榴莲最核心的一个坚持的点呀？
2: 国产榴莲的话，最核心的优势始终是树上熟跟新鲜度，这两个是我们的核心的一个优势。可是就像高老师刚才讲的一样，目前的话国产榴莲还不足以对这个进口榴莲造成价格上的一些影响。目前的话从榴莲消费来讲，主要是进口榴莲在主导。为什么降价？主要进口榴莲，因为中国市场这么大，然后榴莲的主产地都在扩种的这些规模啊面积现在都上市了，这个打产的规模大的时候，供给多的时候，这个价格是必然下来的。
0: 那我们先抛却这个国产榴莲能够对市场产生的影响不说，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理解我们还是在一个培育和孕育准备的过程当中嘛。您刚才讲我们还是主打我们的树上熟，我们的鲜食口感这种品质，这几年我们对口感呀或者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进和努力吗？
2: 我们一直在这方面做努力，一个是从品种上这个筛选什么样的品种最适合海南，在技术上用什么样的技术来种植，怎么样管理，对吧？我们一直都在这方面做科研做试验。目前的话从探索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步。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随着这个打产量产的这个数量的增加，一些问题也不断显现。
0: 比如说是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能会好奇。

0: 就是像原来的话，像达产的规模不大，可能就一两千亩。现在在海南的话，是从南到北都有出产榴莲的。那么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品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就是说这些问题的话，也是跟东南亚共性的一些问题，像榴莲品质的问题，像生包、像老虎斑等等这些品质方面的问题，东南亚他们走过的路，我们现在可能要再重复一遍。
1: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取一些他们的经验，这些问题解决起来顺利一些呢？
0: 没错，没错，我们肯定是要借鉴他们的经验，并且就是说，我们可能也要利用我们在科研水平方面的优势，来加快这些问题的解决。
1: 那我问您啊，消费者听到这儿肯定在想了，说我如果市场上买到更多的是，这个进口榴莲。而且价格现在也比较低了，大家肯定想尝一尝国产榴莲。比如说现在他在哪能买？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到海南去旅游、去度假呀，他肯定也想尝一尝啊。真的吃起来的话，能吃出这个口感上的不同吗？
0: 我认为的话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海南新鲜的榴莲跟进口过来的榴莲的口感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起码在新鲜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我现在还不敢说这个我们国产榴莲的品质完全是胜过进口榴莲的，可是我们起码在新鲜度、成熟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因为的话，我们品质上如果要全面超过的话，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因为榴莲树的品质的话，它需要经过一定阶段的树体营养的积累。就是说，我们目前海南榴莲的树龄还不够。目前海南榴莲的话，达产榴莲的话，树龄也在大多是在6年树左右。品质好的话，要在8、9年、10年以上的树。这个榴莲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品质。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还需要个3、5年的时间，可能这个榴莲的品质就更好。到时候您刚才讲到的，我们种植当中发现的问题，是不是也就顺便就可以更好的解决了？
0: 也可以这么说。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不仅仅是我们海南存在，包括现在的东南亚主产国，包括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也同样存在的，并且我们海南的生产条件的话，并不比他们有优势。我们是在一个不太良好的一个生产环境，之下生产的。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多，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更多。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我们在需要在科研上，需要在生产上，我们付出的劳动、付出的努力可能更多，才能达到他们这个品质。可是我们由于在物流方面，是吧？在贸易方面的一些便利，我们这个像刚才说的新鲜度、成熟度这方面是他们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什么时候这两点都是我们的最核心的优势。
1: 是的，是的，这个我理解。那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怎么说，我们的品种上对标？比如说哪一种榴莲，我们现在海南您刚才讲达产的虽然不多，但我们达产的榴莲主推的品种目前是什么？
0: 主推的品种的话，跟东南亚的品种，也差不多。主打品种像金枕、猫山、黑刺，主要是这么几个。还有越南的一些干瑶，主要是这几个。
1: 就像您说的，它可能我们在国内能够吃到这种鲜食的、现摘的，那它的这种定位和我们主打的可能重点是这个优势。所以我们大家消费者也有感觉啊，以前往中国卖榴莲的国家，就大家觉得就是泰国。后来就像刚才高老师给我们讲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等等，这么多个国家同台，大概就2、3年的时间。榴莲的这种卖方市场，感觉这个故事彻底改写了。刚才冯所长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现在国产榴莲在这方面的探索，高老师听了您是什么感觉呢？比如说您怎么看现在国产榴莲和进口榴莲，它在目前的这个榴莲市场当中的这种角色，您觉得在渠道上或者定位上，各自他们是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2: 我其实特别赞成这个，冯所长刚才的说法，就是我们国产榴莲的这种价值或者是它的定位上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是树上熟，我非常新鲜，对吧？那水果呢，实际上我们追求的除了安全，是吧？我们吃进嘴里的东西除了安全，最重要的就是新鲜。 对吧？这是消费者的诉求最核心。

0: 心的诉求是我们国产榴莲最核心的竞争力。所以我觉得它在未来满足这个我们国内的，尤其是高端的这种，就是我愿意它很新鲜，我愿意多花一点钱，对吧？也就是说你都是金枕，都是猫山，但是呢你比他们更新鲜，那我就愿意多花一点钱，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所以就是在这个里边，我们的定位是明确的。那从目前来讲呢，确实是量呢它也没有达到那么多。那么我们国内也好，或者是国外的价格也好，国外的价格对我们影响，或者是我们对它影响都没有那么明显。那么也就是说，我所以就是从你定位上来看，那你就可以定位，接下来你就可以，我们就找渠道。就是未来如果量很大了，那我们找渠道，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来实现我们的这种高价位的或者中高的一个定价？那么包括产地直销啊、会员制啊、这个高端商超啊，对吧？这种渠道上的一些，这个合作吧，来维护咱们的这样的形象，对。
1: 所以其实，不同的定位，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打法。
0: 对，是的，
1: 所以像进口榴莲，他们现在竞争这么充分之后，他们可能他们的打法上也已经在进一步适配我们中国的消费者的这种变化。
0: 确实，就是刚才冯所长说到那个技术的和品种的这样一个创新的尝试，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国外的这些他们也在做这样的一些尝试，那么包括新品种的引入，对吧？那么比如说泰国引入的一个品种，那它后面呢，实际上它是为了实现这种错峰上市，然后呢，还有就是这种。行业层面的这种品质的标准化，还有追溯，比如说那个中越，联合推进的一个叫标准互认，那么就是为了实现这种质量分级和追溯，对吧？然后满足消费者对于我想要看到这个榴莲是怎么进来，怎么生产，怎么进来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有就是渠道。这个渠道还有场景，实际上这些国家都是在做，包括和我们的社交媒体，包括和我们的这种电商平台，那么他们也在做一些合作，包括这个也举办一些这个榴莲节，类似于这样的活动，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也是，你比如说我们对于这种榴莲的相关的甜品啊、茶饮啊这样的这个理解，实际上都离不开他们在我们本地的这个市场所进行的一些宣传和这个尝试。比如说那个泰国的这个金枕榴莲，那么它实际上已经融入到我们整个的，就是这种创新性的一些美食，它融入的非常深了，现在已经，就是他们在做这种。非常丰富和多元的这种尝试，
1: 所以消费者会有更多的体验。大家会觉得除了以前吃榴莲只是吃这个事情，就像刚才高老师说的嘛，他还有了消费场景。刚才冯所长讲到的树上熟的榴莲，确实值得我们来更加期待啊。平时品尝榴莲比较少的朋友，现在降价了，包括充分的市场竞争，肯定是给更多消费者打开了这个门，大家可以多多的尝试，慢慢比较。至于消费者曾经所说过的像榴莲自由这样的一些说法，到底靠什么？那榴莲的故事呢？我们在这儿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我们来接着讲。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6: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汇率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今天的节目我们从榴莲降价说起，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刚才说到这段时间以来的榴莲降价，其实主要是进口榴莲。最近呢，有一个2026中国国际水果大会举办了，在这个会上大家就讨论到，业内人士普遍就说，那中国不仅仅是消费大国，更是影响东南亚榴莲产业的风向标。刚才说到榴莲降价，这里面的故事两位已经给我们讲了不少哈、啊、而且还有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更大规模的榴莲产地海南，规模化的种植也为榴莲自由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更稳固的底座。那我们这段就奔着消费者期待和畅想的所谓的榴莲自由这几个字来接着说。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来自我们国家重要榴莲产地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冯学杰。再次欢迎冯所长。
15: 主持人好，高老师好。
1: 我们也把高老师再请出来打个招呼啊。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的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0: 啊，主持人好，冯所长好。
1: 两位，我们在一南一北的地方啊，把这个就着榴莲的这个话题可以再说一说。不过现在确实是榴莲上市的时候啊，现在榴莲香气弥漫在很多很多地方。刚才我们都说到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我看到这个进口数字的时候，想把它量化的去联想一下，觉得也很震惊。刚才讲过，2025年过去的这一年，鲜榴莲进口鲜榴莲是186.8万吨，确实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哎，我们为什么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榴莲？这个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对榴莲的这个消费，高老师有什么可以给我们讲讲的？
0: 我的感受就是，咱们你要是追究这个历史的话，可能是明朝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有人吃榴莲、哦、是吧，就提到过。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么大面积的来吃榴莲，就是可能是在2017年左右吧，大概是这个时候呢。我想它实际上有很多的因素促成了我们对这种榴莲的这种产品的这种消费的增长，包括你比如说我们整个的农产品消费啊，因为我们现在观测很多的这个产品的品牌农产品的这种消费，我们发现呢，这种消费呢它表现出很多的新特点，比如说它的这个群体的年轻化，消费的这种趣味化、情感化或者是符号化，就它很表现有很多的特点，新特点出现了。那么叠加正好和谁碰到一起了呢？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榴莲的进口的大量的增加。那么首先还是关税主导的，关税降低的啊、那么我们进口增加，那么进口增加之后呢，允许我们进口，那么成本这个价格下降，和它叠加在一起，也就是说需求和供给呢，它形成了一个共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想我们的这个榴莲呢出现这种消费的快速增长，它实际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嗯嗯 关税主导的，包括这里面供需正好都对到一起了，而且确实这种年轻化嘛，而且我现在觉得榴莲如果进一步降价的话，它可能更会年轻化，年轻人也有了这个消费的能力和消费的这个需求，那我们去吃榴莲，所以进口榴莲已经有这么多的对他们的利好的这些因素，而我们的国产榴莲呢，刚才冯所长也给我们讲了，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榴莲已经达产了，但是现在可能达产的树呢，像冯所长刚才说，有的树只有六年龄的树，我看的一个数字啊，说榴莲从种植到进入丰产期至少需要5到8年，所以目前应该说我们国家大多数的榴莲树还是属于生长期当中。刚才冯所长在讲到的时候，其实我就想问啊，就是说榴莲它从种下去到稳定的产出，确实可能需要很多年，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加速这个过程，或者在这个技术上啊，栽培模式上去有所突破呢，冯所长？
15: 您问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大家都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可是说一句实在话，这个急不来。这个急不来，因为并且如果一急的话，往往会犯一些错误。如果一急的话，我们用一些那个。用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啊催花，往往会把这个树给催坏了，反而欲速则不达，所以这个也就是榴莲为什么这么贵的一个原因，我们急不来，这个时间还能慢慢等，还得用时间来换产量跟品质。正常的话，榴莲要出好的榴莲，一个树要有稳定的达产的话，您刚才说的很对，要在7年以后，正常的话7年以后，因为不同品种的话，它这个年份也还不一样，可是7年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榴莲的一个达产的一个岁数。
1: 所以这个得尊重榴莲树的生长节律，我们只能说慢慢的先等一等。是吧？像您刚才讲说，万宁它不是说这个一下子希望接下来投产10万亩这么多的榴莲，那证明在海南我们现在试种或者说现在在种在做的这样一些，其实反映出来的成果大家还是认可的，要不然不会说接下去还想投这么多，是这样吗？
15: 没有错，没有错。说明我们这几年的探索，这个路是起码。这个引种榴莲，然后在我们国家种植榴莲这个路，我认为还是对的。可是究竟我们这个产业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带来给我们带来给海南，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一种效果？现在我们还在不断的评估。万宁这个地方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它主要是万宁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是万宁这个地方，它的雨量，它的这个位置处于热带跟亚热带的交界处，它的雨量在海南来讲是最丰沛的，达到了2800毫米每年，所以它这个地方有天然的种植榴莲的优势。可是有一点也那个隐患，万宁在处在东部沿海，它也是台风登陆的一个区域。所以有利有弊吧。
1: 那我听说云南现在也在种榴莲，我还看到是吧？
15: 云南的话，种植榴莲面积的话，现在有个大约种植个7000亩吧，主要是集中在哪呢？集中在西双版纳跟那个临沧孟定的那么一个地方，跟那个红河的金平、这个地方。主要的区域还是在西双版纳，
1: 对，我因为看到过今年春天有报道嘛，就是您刚才讲这个红河州的金平县，当时就是有一个金枕榴莲树结果了，我记得媒体还讲过，所以其实云南它可能也在做一些这方面的算是科研一种尝试。
15: 它已经是在产业方面进行探索了，不仅仅是科研单位也跟进。像我们在云南的话，我也有一个工作站在那边，主要是在临沧孟定。云南的话跟海南比较起来，它的最大优势是云南没有台风，因为海南这边种榴莲最大的一个痛点还就是台风，然后云南没有台风，可是云南它也有它的短板， 云南它的短板是冬季的温度相对较低，相对较低，所以它的话它也需要探索。
1: 所以就是实际上它是大家都有困难需要克服，但是现在可能都在尝试的过程当中。
15: 是的，是的。
1: 冯所长，您看刚才我记得一开始我们讲榴莲降价这个事情的时候，您说今年我们从海南这边上市的我们的国产榴莲，其实我们上市的价格也就不得已的降低了。您知道消费者有一个心态，大家经常会觉得进口的就贵，国产的就应该是平价的，总有这种心理预期。但现在我们更多的去铺开去种植榴莲，那国产榴莲将来能不能坚挺住这个价格，对我们的种植户也好，或者我们前期的投入也好，能有这样稳定的一个回报呢？
15: 在水果当中，像国产榴莲比进口榴莲这个价格高，这个价格倒挂也是在水果当中，榴莲也是绝无仅，就是也就榴莲，并且我认为国产榴莲的价格会长期比较坚挺，因为只要我们国产榴莲做到品质比较优的话，它刚才也讲了，它主要是成熟度、新鲜度比国外的好的话，它的价格必然会高一些，前提条件之下是我们的品质要好。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奋斗的一个方向。
1: 所以这个品质可能也是在种植端要不断的去深耕，才能够保证至少这个品质它既要好还要稳定嘛，对吧？
15: 是的，是的。如果榴莲的话，榴莲跟其他水果它不一样，像其他水果柑橘类啊、苹果啊，如果品质稍微差一点它也能够上市。如果榴莲的话，如果是松苞啊、老虎斑啊等等出现这些品质的问题，它只能是丢掉不能上市的。
1: 只要上市的就得是好果。
15: 对，只要上市的就得是好果。品质略差一点的话，可能对价格的影响就非常大了。所以这正是也是我们发展国产榴莲，发展榴莲不仅仅的国产榴莲了，包括这也是东南亚榴莲种植国家所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
1: 我看的报道说，像海南万宁现在引种的这个猫山王啊等等这些比较高端的品种，售价呢可能一斤要卖到100块钱以上。金枕一斤也要卖50-60，我不知道这是批发还是零售价啊，就是都是讲说还是远高于榴莲价格，我不知道是不是。
15: 这个应该是零售价，
1: 零售价
15: 、就是说它榴莲这样它卖什么价格的可能都有，就是刚才我讲的，如果品质特别好的国产榴莲的话，像猫山王卖到100块钱一斤以上，这个价格是我认为也是可以的。然后金枕卖到50块钱一斤，这个也是正常的，也是正常的。可是就是说前提条件是必须要品质要好，品质优的。
1: 就假设能够达成冯所长所讲的，我们有一个稳定的高品质。高老师，您说假设这个国产榴莲的价格就长期处于这种倒挂的状态，树上熟的国产榴莲就是比进口的贵，那它的这个目标消费群体是什么人呢？对本土榴莲来说，我在我们整个中国这样一个成熟的榴莲消费市场，接受度会不断的上升吗？
0: 对，就是刚才您和冯所长在说这个价格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之前观察到的这个价格，比如说一般认为说直播间的电商平台的价格会低啊，但是呢它好的这个金枕也好，猫山王也好，它的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坚挺的，就是它的品质确实是决定了它的价格在这个市场上的从它的销售价格终端的价格上来看是体现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实际上有很多的消费者他是追求一个高品质的产品，高品质的生活，对吧？那么他们是愿意为了高品质多花钱来买单的。所以如果说能够控制好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再加上我们刚才说能够满足消费者对于安全和这种品质的这个新鲜的这种需求，我认为这个接受度就是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是可以接受的。那包括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从收入水平上来讲，对吧？从这个乐于尝鲜的这种就是消费群体上来讲，就很多年轻的消费群体，对部分产品的价格就是能满足他什么这个咱们说情绪价值啊，比如说，那么他们是愿意买单的。那么还有那一些，比如说我要有礼品馈赠的这种需求的，那么这些人，我想 它实际上是我们在未来或者是在选择我们的消费群体的时候，我们可能要重点关注的一些。
1: 其实大家对接下来就是对这种高品质价格只要是合理的，对吧？我们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期待。所以我看这个写榴莲的这个市场的一些稿子，有一些媒体就讲说榴莲自由的故事刚刚开始。所以如果我们站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市场出现了这么多进口榴莲的竞争，接下来两位可能更关注什么？高老师可以讲讲啊，比如说接下来我们有没有可能看到进口榴莲和国产榴莲一个有变化的市场格局，将来他们更多的是竞争还是互补呢？您觉得？
0: 从这个将来是不是，比如说从上市的时间啊，或者是从它的这个品种啊，或者是从它的品质啊，和国外的这个进口的榴莲形成互补，我觉得可能还要继续观察。但是呢，就是我想这个供给端。那么现在包括国外的和国内的影响的因素啊是非常多的，我会持续的去关注它，那么包括气候啊、技术啊、这个等等，那么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
1: 我们也期待这个更多的新的变量在这里面产生一些影响啊，像刚才高老师说的气候啊，这气候我们左右不了，但是技术我们可能有所期待。那从种植和研发的角度看，冯所长刚才也讲，我们的国产榴莲要不断解决问题，解决我们现在种植上的问题等等等等。假设我们把这个时间周期定为下一个3-5年吧，5年吧，国内榴莲产业我们有没有一些值得期待的突破呢，冯所长？
15: 突破我认为是必然的，因为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随着科研水平的提高，研发能力的提高，我觉得这个突破是必然的。可是真正的话，你说要跟东南亚这个竞争的话，我认为我们的话还是言之过早吧，并且就是说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上来讲也不太可能，因为毕竟我们国家不是种植榴莲的优势区域，从产业规模上来讲，整个这个东南亚的榴莲产业规模说一个大数吧，大概在1000万亩以上，而我们国家种植榴莲的话仅有海南像云南的一些部分区域能够种植，我们的产业规模不可能太大，不可能就是说如果能够达到100万亩的话都非常了不起的，100万亩的话也跟1000万亩比起来，我们这个数字的话也是相差非常大，所以我们国产榴莲的话，我认为在我们国家的消费市场当中也就是一个补充跟一个优质做新鲜度高数量熟的一个补充吧。如果说要把这个整个价格打下来的话，主要是还是要靠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扩产的量产之后，整个榴莲价格会慢慢下来。
1: 我觉得冯所长经常都是讲的非常客观也很审慎的，您说补充，其实我理解我们的定位还是打一种差异化，所以大家很自然就经常说榴莲降价了，我们是不是很快可以榴莲自由了。那高老师呢，您再帮我们消费者帮大家建立一些合理的预期吧，就是未来我们在榴莲消费上，您觉得可能这个市场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榴莲有没有可能真的成为相对平价的或者说大众化的水果？
0: 对，实际上现在就是从进口的量，就是从主要的榴莲产地的主产国的它的供给情况，因为这么多年我前面就提到20几年以来它的面积一直在扩张，实际上呢就是。那么包括我们现在物流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帮助它成本下降，那么包括未来的这种技术的进一步的这个创新和尝试，品种的这样，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变化，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变化，那实际上呢会对这个价格我认为还会有一定的下降的空间，那么也就是说把它从一个奢侈品变成一个高层次高频次消费的一个中高端的消费品，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说能不能像苹果啊 柑橘啊，因为我们柑橘你看我们的量有多大，对吧？苹果有多大，像他们那样就是完全的进行一个价格那么大幅度的下降，我觉得还是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对，就是但是我想就榴莲也一样，就是它包括现在我认为市场就已经出现这种产品分层了，就是有那种高价的，我们把它称之为高品牌溢价的这样的一个精品果，也有这种就是价格比较低的，20块钱左右的，我们也能看到，对吧？这样的一个

0: 它已经出现粉虫。
1: 是的，是的，将来可能也可以进口的，可以这个更多的在价格上满足消费者。我们国产的榴莲具，像冯所长讲的，打这种差异化嘛。那高老师，您对国产榴莲的发展会有什么您的建议和想法吗？
0: 我还是觉得，就是差异化的话，就是像冯小兰提到的，就是我们坚持我们的这个树上熟，坚持我们这种新鲜的啊，或者我们叫不止新鲜，我们极鲜，对吧？这样的供应链，就是相加树上熟啊，先保证鲜度的这种供应链，那么实际上保证我们这种产地直送的这个能力。同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我想以后种多了之后，产量大了之后，我们这种品质的分级啊，还有品牌的这种不断的去建设啊，那么能够保证我们赢得一些特定的或者是固定的一些高端的消费群体，忠诚度又比较高的，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倾向的一个路线。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反复探讨榴莲自由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应该让这个说法的内涵太狭窄。我觉得，只是降价可以买很多就是自由嘛，也不尽然。其实可能未来保持在一个价格合理的区间，让优质优价的这种产品脱颖而出。而且像刚才两位讲到的，我们希望买到这种品质稳定的，在市场上看到农民增收的，消费者也满意的一种格局，它可能更可持续，规模种植的同时保持。持这样的高品质，持续的让消费者看到多样化的产品，那对农产品来说，这也不失为一种自由。最后饱口福的肯定还是我们消费者呀。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非常谢谢冯所长从海南带来最新鲜的榴莲的气息，谢谢高颖老师，再次谢谢两位。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8号新闻事件。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体育方面，凌晨2026年土伦杯，也就是第52届莫里斯雷维洛锦标赛，中国 U19 国家队迎来与突尼斯 U23 国家队的对决。这是中国国青队时隔7年重返土伦杯赛场。国际方面，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在美国加州举办，现任苹果公司 CEO 库克将发表任内最后一次 CEO 主题演讲。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行业洞察。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0: 大海依旧在哪儿？
1: 历时代潮头，把时代先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竹板慢打，点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低起伏，
2: 隐隐不等。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夫人哦，我们大奶真的不是王大夫有杀鸡啊，大奶一个人大奶与有谁杀你们？你是我掌门人，是非这位夸我的奶卡子里三九的，你为何三心对着当都该我奶披荆都该服，宫中去再装也到今朝什么时候批问我来？我奶充军发派大好多恩军，临山三年刚刚买好，听说地上师傅打你搞，就再操不是跟风尘的把青马通两个高潮登了该大夫云铺上来，再会上你两高的杀他高潮来一个杀人灭口，三更天我子两个人对双，又让你暴尸连双，趁人得罪。英雄啊，我句句事实并无谎言了，那是在真相下少有句我千刀万剐。英雄乃大屋里的娘，我一名英公子的，当不得咱们发财水平，才分多个天衣不洗白，人无张，有人抵抗，有人抵抗，有人抵抗。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来到了上海市上海评弹团，这是一个小剧场。旁边的这位呢，就是中国曲协副主席、苏州评话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吴新博老师。吴老师您好。
3: 小妹好。
2: 这个剧场对您来说很熟悉是吧？经常演。
3: 这是我们团里的一个小剧场
2: 啊，
3: 叫湘音书院。
2: 哦。
3: 那么写这个四个字的呢，等一会儿您可以去看一下。
2: 啊。
3: 就是我们称之为老首长的，我们特别喜欢评弹的陈云同志，
2: 哦，
3: 亲笔题词的。
2: 哦。
3: 所以这个剧场虽然它几经改建，但是从我们的父辈，甚至于我们父辈的再长一辈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我们一直不断的每周都有演出。
2: 嗯，之前我正好是去苏州，采访了苏州评弹的金立生老师，他也说到说陈云这老首长也给那个苏州的那个
3: 评弹 学校对。
2: 啊，也是有题词。
3: 对的，对的，我就是苏州评弹学校毕业的。
2: 啊，您就是苏州评弹学校出来的。
3: 对的，金老师呢是那个之前的那几届。
2: 哦。
3: 好像他也是第一届吧，我没记错的话。
2: 哦。
3: 那么80年代80年恢复苏州评弹学校了。
2: 哦。
3: 陈云同志亲自提名苏州评弹学校，我是那一届的恢复以后的第一届。
2: 哦。金老师和您都是苏州评弹，但是您二位不太一样。金老师呢是苏州弹词。
3: 对，
2: 他是。唱对吧？
3: 说对都有
2: 啊，然后呢会有的时候弹个弦儿啊。
3: 对，
2: 您呢是苏州评话，就是只说
3: 不唱的。
2: 对，那您能不能首先跟大家着重介绍一下苏州评话？
3: 哎，好。那么喜欢那个评弹的人都知道，评弹它其实是由苏州弹词跟苏州评话两个组成的。
2: 嗯，
3: 其实这个评弹的这个称呼是在51年左右，50年代，是上海人给它命名的。
2: 啊，上海人。
3: 对，之前评话就是评话，弹词就是弹词，没有评弹这个称呼的。
2: 哦，
3: 所以评话弹词都是有400多年历史了，但是评弹其实几乎跟新中国同龄。我们上海评弹团最早的团名叫上海人民评话弹词工作团。
2: 啊，好长啊。
3: 对、
2: 啊。
3: 那么上海人觉得这两个艺术是同父同母的，都是苏州来的，都是用苏州方言表演的，只不过一个是说唱唱，一个是只说不唱的。那么上海人觉得他们是双胞胎。有可能是龙凤胎，所以就把它取了一个平话的平，一个弹词的弹，才有了评弹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曲种。因为它是一个名字下面的两个曲种，所以你去看非遗的那块牌子是苏州评弹，下面还有个括弧苏州平话、苏州弹词。
2: 哦，
3: 所以我一直举这个例子，我说如果在电视剧里面，如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然后我跟你两个人说，来，小妹啊，请你听段评弹，那是错的。当时叫。

0: 新书曲。
1: 嗯，
0: 评话呢有400多年历史。
1: 嗯，
0: 当时叫大书，因为他说的都是金戈铁马的故事。
1: 嗯，
0: 那么甚至于我个人觉得，有人说评话的祖师爷是柳敬亭。
1: 嗯，
0: 对的，我们不管是哪一种评话，北方评书啊，包括扬州评话，包括我们苏州评话，可能都说祖先是柳敬亭。其实我个人觉得苏州评话的形成是跟昆曲的当年在明朝末年的没落有关系。
1: 嗯，
0: 因为当时不是很多大户人家都养家班嘛。
1: 嗯，
0: 那么当时到明朝末年以后，经济发生问题了，就是开源节流嘛。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把家班取消了。嗯，那么那些原来在大户人家唱戏的那些演员就流落出来。
1: 嗯，
0: 据说相当相当艰苦。那么其中我们一直讲的生旦净末丑，其中有一个叫末，白胡子的，他其实在古代的那个戏剧里面，戏曲里面，他其实是一个编剧加导演加串场，是这么一个人物。所以他一肚子都是戏。我们内行称之为叫戏抹布，抹就是
1: 擦桌子的
0: 那块布。这个是个褒义词，他什么都行，什么都来。那么这些人流露出来以后，他有饭吃。江南比较富庶，都有茶馆。所以他就到茶馆里面去讲故事，说书。所以你想当时的南曲的昆曲都是那个苏州方言的嘛。现在你去看那个苏昆，对吧？他的讲话还是基本以苏州方言为主的。
1: 对，
0: 所以他说书是驾轻就熟，加一块醒目，一把扇子就开始说书了。我个人觉得评话就是慢慢这么出来的，他满肚子都是故事。可能是说着说着觉得要有点唱更加有色彩了。观众不满足了，慢慢才形成了弹词。所以据不完全考证，大概苏州评话有400多年的历史，而且是代代相传，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1: 说得非常的清楚。一下子就把苏州评话的介绍，包括它的历史脉络，很清晰地展现给大家了。其实就是从那个昆曲末，
0: 对的，
1: 那个角色当中给引申出来了，
0: 引申出来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因为有一点是可以证实的。我们有很多说书的之前的大家，在他说书之前都是唱过昆曲的。
1: 都是会唱昆曲。
0: 对的，都是戏班里出来的。那么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就苏州评话的这种形成的可能性是相对比较大的。
1: 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您是从苏州评弹学校那里上学毕业，是不是从小就出生在苏州啊？
0: 是这样的。我呢比较特殊。我是然后上海人讲养出来，就出生地是在上海。
1: 您是在上海
0: 上海出生的？因为我父母那个时候，我爸爸已经在上海评弹团了。母亲那个时候在苏州评弹团。所以我出生是在上海，但是因为都是搞这一行的，没时间带小孩。所以我出生了大概几个月之后吧，就到了苏州，有我的姑妈。你是不是最近叫娘娘？姑妈把我抚养长大的。到6岁多7岁左右回上海读书。然后读到16岁又到苏州评弹学校去读书，然后再回到上海。
1: 就是两地之间。
0: 对，
1: 来回的这样的奔波。您的父亲是吴君玉老师。
0: 对，
1: 这也是苏州评话大家。然后您的母亲是徐蒙丹老师，也是上海评弹团老团长。是不是也是因为跟家庭有关系，所以从事了这个苏州评话呢？
0: 这个我是那个跟家庭是完全是特别有关系的，因为生长在这么一个家庭里面。我一直讲这么一个故事，那当然是真的，就是其实我父亲当时更多的像培养哥哥接他的班。
1: 我还有个哥哥。
0: 我们弟兄两个人很有意思，就是父亲的遗传几乎都遗传给了哥哥，母亲的遗传几乎都遗传给了我。我白头发，我这个白头发是真白头发。就是母亲遗传的，我早白头，我大概30岁左右吧，如果不染发的话就不能上台演出了。我一直染到40几岁。就一把一把掉头发，我就开始紧张了。所以才不染的。就母亲的遗传都在，就 DNA 这个东西啊，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厉害。那么哥哥呢，由于因为当时特殊的原因就没能学成评弹。
1: 他没有学。
0: 对的，
1: 他比您大。
0: 他比我大7岁。
1: 七岁，
0: 我们相差比较大。后来他就工作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母亲就觉得，是不是让我来学学，也是家庭的那种氛围吧。
1: 嗯。
0: 所以我学过3年琵琶。我小时候比较瘦弱，
1: 嗯，
0: 当时觉得我不一定适合那个说评话，
1: 嗯，
0: 所以一开始想让我学弹词的，
1: 嗯，
0: 所以我先学的琵琶，
1: 嗯，
0: 这个又是 DNA 里面写好的，我对这个东西实在不喜欢，
1: 嗯，
0: 我当时弹琵琶的时候一直有一个手段，
1: 嗯，
0: 就是规定弹2小时，
1: 嗯，
0: 然后我外婆监督的，
1: 嗯，
0: 我就9点钟开始弹，然后外婆出去买菜啊洗菜了，我就把这个钟呜拨到10点钟，
1: 嗯，
0: 然后外婆回来不久就到11点了。
1: 啊，
0: 然后我就不弹了，
1: 啊，
0: 时间到了嘛，
1: 啊，
0: 然后过一会儿，外婆一看，哎呀，10点20分了，我去烧饭了，我就又拨回来了。他烧好饭回来一看，怎么才10点45分啊？
1: 哦，
0: 啊，因为实在不喜欢，那么后来就慢慢开始跟着父亲学讲故事。
1: 啊，
0: 我会说的第一段评话叫《刀劈胡汉山》。
1: 哦，
0: 我们那个时候有个电影就是潘冬子，
1: 啊，对对对，闪闪的红星，
0: 对的，
1: 啊，
0: 里面有一段。就是刀劈胡汉山的那一段，我小时候会说，然后学校里说，我们当时还有街道，我们叫向阳院，当时我在向阳院里面很红，很红，他们那时候有个专车，就是一个三轮车，我们叫黄鱼车，上海人，就到处接着我各个街道去说那个评话，那时候很小，大概11、12岁吧。
1: 您还记得当时那第一段吗？刀劈胡汉山那一小段？
0: 那个记不清了，但是我有一张小时候拍的照片，就这么个。动作
1: 啊，
0: 就这样，
1: 啊，
0: 这张就是说刀劈胡汉山的那个时候的一个照片，
1: 啊，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了苏州评话，
0: 接触了苏州评话
1: 啊，
0: 其实也是从慢慢这样开始，从不喜欢到喜欢，
1: 嗯，
0: 一直到就是16岁，
1: 嗯，
0: 我读书读的还是可以的，
1: 嗯，
0: 16岁的时候正好我的老师也是我父亲的老师，评话大家顾洪博，
1: 嗯，
0: 到我们家里来说起，我们当时黄浦区有个新长征评弹团，我是96年才调到上海评弹团的，
1: 哦，
0: 我之前在一个区剧团，
1: 哦，
0: 然后那个时候团里招生，问我愿不愿意去考，
1: 嗯，
0: 父母很开明，他绝对没有因为我是干这一行的，就你一定要去干这一行，
1: 嗯，
0: 就跟我们家里还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就让我自己做主，他说你也16岁了，能够自己做主了，如果你要去学的，那么就放弃学业了，
1: 嗯，
0: 如果你那个希望继续读书的，那么就继续读，我们就不去考这个团，
1: 嗯，
0: 当时我考虑再三。也是小孩子，
1: 嗯，
0: 有一种那种兴趣，
1: 嗯，
0: 上艺校了嘛，能够进剧团了嘛，我就最后我就自己给自己做主了，我说我要去考，
1: 哦，
0: 然后结果考取以后，因为我当时才初一，
1: 嗯，
0: 要去办那个退学的手续，
1: 嗯，
0: 学校要去办退学的，
1: 嗯，
0: 我们学校还不同意。我们班主任就跟我父母再三聊，说你们家里想不想培养个大学生？
1: 嗯，
0: 因为当时大学生还是比较
1: 值钱
0: 的，比较值钱的嘛，嗯。那么从老师这句话当中听得出，就是他觉得我将来可能考得上大学，
1: 就是学习成绩很好。
0: 后来就那个到了苏州评弹学校，然后从评弹学校毕业，到了新长征评弹团，整整跑了10年码头。
1: 哎呦，
0: 各个大小的地方，所有的江浙沪的小码头几乎都跑遍了。
1: 哦，
0: 就是这一段确实在师父的带领下，在父亲的那个督导下，
1: 哦，
0: 督促下，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本功。
1: 当时苏州评弹学校是跟谁学？
0: 苏州评弹学校，哦，不，我们那一届不得了
1: 啊！
0: 我们那一届，你想，我们的那个班主任
1: 啊，
0: 姓那个就是那个坚强的强，叫强义林
1: 啊，
0: 也是个著名的苏州评话名家
1: 啊，
0: 他是天天带我们的。
1: 哦，
0: 然后顾洪博
1: 哦，
0: 我的老师，
1: 顾老师，
0: 金生博老师。
1: 哎呦，金生博那也是大家
0: 呀。对了，金生博老师每周都来跟我们上课的。
1: 哦，这么厉害。
0: 对的，然后我父亲也来带过，他是偶尔，
1: 哦哦，
0: 偶尔
1: 客座，
0: 客座，还有张洪生老师。
1: 哦，张洪生老师。
0: 我们校长是评话名家大家曹汉昌老师。
1: 哦，
0: 说岳飞的。
1: 哦，
0: 就苏州的 number one。
1: 哦，
0: 然后这么多评话的大家，我们那个班是这么出来的。
1: 我那个时候苏州评话也算是很鼎盛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对，我们班里面当时一般是八个
1: 。哦，那现在还有几个人干这个？
0: 非常可惜，现在就剩下一个我，一个是江苏省叫什么评弹团，还是叫曲艺团，
1: 哦，
0: 江苏省曲艺团嘛，大概，
1: 哦，
0: 他们的全称是汪振华，
1: 哦，
0: 金生博老师的学生，
1: 哦，
0: 也就其实留了两个，一个是金老师的学生汪振华，哦，一个是我。
1: 哦，那您当时是跟每个老师都学了不同的段子？
0: 对的。 而且我

0: 这一段书我们学会以后，我的体会是，说表上开窍了。
1: 嗯，有金老师还给您做了指导，
0: 对对对，
1: 这也非常难得啊。
0: 是的，就我们这，我一直说我们这一波人是很幸福的
1: 啊，
0: 就非常幸福。你想，在我们开蒙的时候有这么多好的老师，
1: 对，然后您就毕业之后跑码头，
0: 对，
1: 然后跑完码头之后又进了上海评弹团，
0: 对的，到1996年的时候，正好上海评弹团需要评话演员，那么那个我所在的新长征评弹团呢，因为它是个区级剧团，现在已经解散了。当时这个团也逐渐由于大形势也不太景气，那么正好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契机，再加上那个时候我妈妈父亲早就退休了，妈妈也退休了，因为父母在这个团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儿子在这个团不太好，所以也一直没有动这个脑筋，那么那个时候他们都退休了，正好有这么一个契机，上海评弹团公开招聘，我是一考两考三考考去的，
1: 哎呦，然后一直干到现在，
0: 一直干到现在，
1: 那也得有快30年了，所以我觉得从您身上，我也能学到很多，您就是苏州评话的一个宝藏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苏州评话啊。
2: 中国之声。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之前也采访了这扬州评话的这个表演艺术家江庆龄老师，跟他也聊，就是说这个感觉南方的评话和北方的评书，它有相同的地儿，它也有不同的地儿。
2: 对，
1: 就可能比如说这个在整个语速上，我感觉评话是不是就稍微快一些？
2: 对的，节奏感上快一点。
1: 对对对，
2: 节奏感上，也我觉得就是我们说一方水土一方人，就是一座城市，它孕育了一座城市的各种各样的艺术。那么苏州评话呢，它的发源是在苏州。但是其实它的真正的成熟走红是在上海。
1: 那上海人能听懂苏州话？
2: 完全没，就江浙沪一带完全没有问题。
1: 浙江也行。
2: 对，浙江杭州人。我们有很多不同，就是我们跟杭州话，我们跟那个常州无锡话，跟那个扬州话有很多不同，但是互相之间都能听懂。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上海这座城市的移民都是这些地方的人。以前我们一条弄堂里面，什么扬州嗲嗲，对吧？宁波阿婆，绍兴达达，多得不得了。当时我们一个弄堂里都是讲方言的，我们家里就是苏州方言。我小时候我们弄堂里都叫我小苏州。
1: 小苏州。
2: 小苏州。当时我刚到上海，就是上海话讲不好嘛，都是苏州话。所以这些长三角的方言，因为这座城市就是长三角移民构成的，所以我们互相之间不一定会讲。
1: 能听懂，
2: 都能听懂，所以语言上是没有问题的。
1: 它是不是也是同一个语系啊？算？
2: 应该是算吧，都应该算是吴语系的吧。但是它千差万别。差的很多，比如我们就说上海话跟苏州话。然后上海话，苏州话叫我，叫我。然后上海话叫我。

0: 这个相差还不大。
1: 哦。
0: 比方说你。
1: 哦。
0: 收这些物件奶。
1: 奶。
0: 上海话就相差就大了，叫农。
1: 农。对。
0: 对吧？对吧？哥哥姐姐是他相差又不大。
1: 啊。
0: 收这些物件里。
1: 啊。
0: 叫里。
1: 里。
0: 叫里。
1: 里。
0: 哎。上海话叫姨。
1: 姨。
0: 哎。
1: 哦。
0: 它有细微的变化，有些个别的那个词。词汇还是相差很大的、哦、但是都能听懂。
1: 嗯，我发现就是确实正如您所说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哦，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看您的演出、嗯、就是在这个北戏。
0: 哦，对了，
1: 对吧？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就是、
0: 我说的是十字坡，对吧？
1: 对对对、嗯、然后我就完全被您的表演说表所吸引了，就实话实说，苏州话对于一个北方人来说是相当难懂的，但是您的整个舞台的魅力、动作、眼神、表情都非常传神，这是不是也是您个人的这个风格，就是在这个表演上很有这个感染力，很有张力。
0: 首先我接刚才那个话题说，就是、
1: 啊、
0: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苏州评话的表演风格。
1: 哦，
0: 因为苏州评话我刚才说了，它的成熟，它的走向高峰，
1: 嗯，
0: 是在上海。
1: 嗯嗯。
0: 那么上海这座城市是一个开放型的城市，
1: 嗯，
0: 海纳百川的。
1: 嗯。
0: 那么像我的老师这一辈，顾鸿博哈、那个张洪生啊，
1: 嗯嗯，
0: 曹汉昌啊、
1: 嗯，
0: 那一波老师，包括我们团里的吴子安老师啊，
1: 嗯，
0: 他们当年就大量的借鉴了京剧，所以您在苏州评话里能看到那种身段、
1: 嗯、
0: 那种表演，
1: 嗯，
0: 京剧的很多。
1: 对
0: 对，所以他们当年跟那个京剧界的周新芳啊、盖老
1: 啊
0: 都是好朋友。
1: 啊，
0: 他们去杭州演出，盖老一定是只要有空，一定是一排一座坐在那边听书的、
1: 哦。
0: 那么后来到了我父辈，到了像金生博老师这一辈，那么他们呢又借鉴了很多电影跟话剧的手段。
1: 哦，电影和话剧。
0: 对的，像我父亲的书里面就会时不时出现这种蒙太奇的手法，
1: 嗯，
0: 那种镜头叠化的手法，
1: 嗯，
0: 其实表演人物这个是苏州评话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色，
1: 嗯，
0: 那种大开大合，
1: 嗯，
0: 那种满台生辉，
1: 嗯，
0: 那么我的表演风格呢更接近于父亲、
1: 嗯、
0: 我父亲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会更强烈一些，
1: 哦，
0: 更强烈一些，
1: 哦，
0: 包括他本人的那种进戏出戏的那种速度速率，
1: 哦，
0: 一下子进去说到你就是流泪，
1: 哦，
0: 他迅速跳出来，然后放一个噱头，抖一个包袱，啪，哄堂大笑。
1: 哦，
0: 他一直有个观点，他说说书不是唱戏。
1: 哦，说书不是
0: 唱戏、
1: 嗯、
0: 我让观众感动之后，我一定要想办法让观众来松一松，他才能带着一种喜悦的心情继续往下听。
1: 嗯嗯，
0: 所以他那种大开大合，当然我也是只是学了他的一小部分，
1: 嗯，
0: 但是这种风格比较典型的是我父亲的，就是他的那种表演风格。
1: 您能不能就简单展示一小段这种人物啊，这样的一些关系、
0: 哎、
1: 跳一跳出。
0: 好的
1: 啊，
0: 扶松带李湘一忙，这可见最低李湘又找周围个举代李湘守好一个女的，啥子啊，三只眼睛分可见够十个难看的面孔，这台阶此人生来七七个面色自当是红色，用大眉分两点，眼睛都发花面，加上眼巴多了眼黑色，不料啊，九国个领国子忙上前，两只耳朵大鱼子头上个头发，捏个抽心结哑火叉子，呼呼声一粒刺像头白子刚头刺了，位于七根嘛。沙文字的名侯星母牙出生儿娘威震猛周到，母牙出生儿娘扶松是大侯英勇，今朝把这个生儿娘是找吃了后生儿娘大妹子吃了后不写的带门的一个把当孩子，一个把当离开了门口的街高老乡搁一块打呼，盯了子了，别娘了口，啥意思？可是三姨阿姨走，快招待我的客人，别像个木头。嗯。

0: 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哎呦，太好了！一开始是一个孙二娘的开脸，对吧？然后是一个人物字儿，慢慢的进入人物，然后有对话。
2: 对，这个就是苏州平话表演的一个相对比较典型的一个特色。
1: 嗯，
2: 就是它的就说书人不断在人物之间在跳进跳出，在穿梭，就是我们老师们一直跟我们说，是一个人一台戏，最高境界是满台生辉。
1: 满台生辉，
2: 对的，它可能区别于有些评书或者评话的最大的那个特色，就是它不是完全通过语言来塑造人物的，
1: 对，
2: 它也通过形体，
1: 对，
2: 通过其他的手段
1: 是
2: 来塑造人物。
1: 是，我觉得这个，反正北方的评书里面，真正能用那么潇洒动作来诠释的很少见。我印象当中可能田连元老师他动作可能算是多的，但是您像苏州平话这样的，他和田老师的又不太一样。田老师的非常大开大合，对吧？然后他没有您那么就是那种特别温婉，用江南那种细腻，这可能也是区别。
2: 对的，所以我说一方水土一方艺术嘛。
1: 对，
2: 您说到田老师，田老师跟我父亲特别特别要好。他们之间的交流很多。田老师还说过我父亲的一个段子，就是石秀开店，石秀杀猪卖肉，有个段子田老师经常说。我父亲也特别欣赏田老师，他们两个人真的是英雄惜英雄。
1: 对，因为从这个表演评书的风格上，可能都是那种
2: 对的，
1: 都是舞台上那个动作比较多。你像其他的可能北方评书还是以说为主，就是无论是字儿也好，开脸也好，还是这个形容这些景色也好，它更多的是靠语言和文字，
2: 它通过语言的魅力，
1: 对，
2: 让你脑子里慢慢
1: 浮现画面，
2: 那么苏州平话呢，因为它跟我一直说跟上海这座城市有关系，它节奏更快一点，它可能更直接一点，就通过形体，通过这种它各种各样的造型，而且它瞬间的那种转换来跟你那个交流，来塑造人物。
1: 我想多问一句，就是现在苏州平话还有多少的年轻人在学习呢？
2: 从各个团来说，咱们实话实说，情况不是太乐观。因为随着那个评弹现在的那个走向全国，那么它的因为平话是苏州话，它的语言的那种局限性，那是慢慢显现出来了。那么弹词呢不同，因为弹词它的音乐特别美，
1: 对，
2: 好，而且我们加笔后，它有二十几个流派。
1: 对，
2: 我们开一场演唱会，我一直说的，才用了12个流派。但还有一半没用呢，对吧？所以弹相对来说，在走向全国的过程当中，弹词比评话领先了。所以在各个团来说，评话演员就一般一个评弹就一个到两个，
1: 就很少
2: 很少。但是我说，但是我们上海评弹团这些年来，我们的领导特别特别重视对评话的发展。当然我也起到一定作用了。我们团里现在有8个评话演员。
1: 那很多了。
2: 对的，而且梯队建设还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在各个江浙沪的评弹团里面是领先的，我也特别自豪。
1: 是，这已经相当厉害了啊。其实这个原来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可能来到剧场听这个评话，他听故事，他也没有其他的方式来收听啊，或者是收看啊，了解一些这个小说呀内容什么的。但现在可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他这个获取这些故事的渠道越来越多。
2: 对啊，他网上多少 APP 啊，对吧？
1: 对，
2: 都能够听书啊。
1: 对啊，
2: 说的也好听啊。
1: 对啊，
2: 对吧？而且他普通话没有语言的局限。
1: 是，
2: 对，
1: 就是苏州话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地域性。
2: 对的，如果你翻成普通话吧，我们讲出来肯定没有苏州话好听，对吧？这肯定的，因为它一个语言一个语言的结构，一个语言的逻辑。比如说我现在跟您在讲，我的普通话还算可以，
1: 很好。
2: 但是如果

0: 让我讲苏州话的话，我肯定比现在讲得更好听。因为在我的脑子里，其实苏州方言是我的主要语言
1: 啊，
0: 就像运动员一样，是我的主项
1: 啊。
0: 而普通话只是我一个副项。
1: 对，
0: 对的。如果你讲苏州话的话，听得懂的人又少。
1: 嗯。
0: 所以我一直有个观点，我说平话，将来平话的发展，或者说现在我们平话要走向全国的话，其实我们要突出一个平字。
1: 平字。
0: 比如说武松，我刚才那段武松，我只是。展现了一个武松的一个形象给大家看。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听书的话，我就会对武松这个人物，此时此地的武松，彼时彼地的武松，
1: 嗯，
0: 来进行一些评论，
1: 嗯，
0: 一些剖析，
1: 嗯，
0: 一些当代人对武松的这个人物形象的认识，
1: 嗯，
0: 那么这些东西加上去，我觉得你就有个人魅力了，
1: 嗯，
0: 你就有你的观点了，
1: 嗯，
0: 那么这些我觉得观众慢慢会喜欢。
1: 我其实当时看您在北戏的这个演出的时候，包括看视频的时候，一些其他的一些节目，您有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现挂，
0: 嗯，对，
1: 然后会先用普通话带入，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然后慢慢的进入到情节，然后苏州话再走。
0: 对对对，
1: 我一直很好奇，就是您有没有就是想过，就是用纯普通话，但是整个表演的形式、身段还是苏州评话的体系，然后来进行演出呢？
0: 其实您这个说法特别好
1: 啊。
0: 我其实是一直想做这么一件事情
1: 啊。
0: 我这些年我跟我的学生跟我们团队青年演员们也提出
1: 啊，
0: 我说网络一定是我们的未来
1: 啊。
0: 我们的父辈是舞台上一场一场演出来的，
1: 对，
0: 演这个知名度是这么演出来的。
1: 是
0: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已经有些捷径了，我们是通过电视上的演出，各参加各种节目，慢慢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的。
1: 对，
0: 而现在它的终端是网络，一定是网络，所以我们必须走这一步，谁拥抱网络，谁能够适合这个网络，谁将来就是占领这个行业的高峰。所以我一直想做这么一个事情，就是网络售票演出。我觉得我对那种直播形式我不反对，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的好多节目都是一个现成节目放到网络上去放，我们一定要为网络专门来做我们的适合网络演出的节目。而且我觉得这个演出是可以买票的，当然我们可以买得很便宜，因为网络可以无限放大，我甚至于都想到过很多细致的东西，我们这个买票我可以买二维码，
1: 二维码扫，
0: 对，我买了一个二维码以后，我直接可以发给我的妈妈，你到时候只要点一下这个二维码进去就可以听了，可以作为孩子送给老人的，你让老人自己到网上去买票再进来听书，在这个又麻烦了，想的很多，说实话，因为各种各样工作的繁忙，就做的很少，做的很少，这个也是我现在纠结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学生们，我一直有时候会批评他们，我说你们太懒了，你们应该做这个事情，一下我刚才普通话说的是什么东西，
1: 对吧？
0: 这种手段上去以后，我觉得将来一定是能够让平话走得更远的。当然，所以您今天这个问题也是对我的一个激励。
1: 我不敢。
0: 对，我希望我们能够用我们一种就积极的姿态来拥抱这个时代，拥抱这个网络时代。
1: 对，其实我一直在思考，就是其实原来的时候，当时啊，就是说和唱，其实说有的时候还占优势。
0: 对，我们一直说的嘛，就是京剧都有，对吧？叫什么千金念白，什么一两唱还是七两唱？
1: 对。
0: 我们以前的老先生一直说，三分是唱，七分是说。
1: 对啊。
0: 对，但是我们不可否认，随着时代的发展，就是随着大量的就是非江南人对平台的喜爱，比如说你到苏州去旅游景点，当然肯定是唱，方言它就相对来说这个感染力就差了，听不懂啊，因为所以有些事情我觉得是时代的变化还是变化的，是不以你意志为转移的，
1: 对，就是因为他唱他可能 听不懂也能听韵律，
0: 韵律，而且音乐是通用语言，
1: 对，
0: 而且平台的旋律又是这么多变，这么好听，
1: 是，
0: 它可以玩，它不像有些就四个四句唱，唱完以后它反复这个旋律，你听着就觉得哎呦不太舒服了，
1: 对，
0: 平台太丰富了，
1: 是，其实包括相声，包括评书，其实后来尤其是在这个时代，我发现。相声里面也越来越多的演员是强调唱的，不仅是唱流行歌，也是唱那些戏曲啊，可能唱古曲啊，然后评书像这样的说的，实话实说，我个人也是比较痛心，也比较难受，就是反而不是那么受欢迎了。
0: 是的。
1: 无论是你讲的多么具有这个故事性啊，还是怎么，因为它毕竟它这个表演形式，它还是有这个局限性的。
0: 它有局限性。
1: 对，所以我也一直在思考，是怎么能让这个说的艺术，哎，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所接受、所喜欢。
0: 所以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探索一个，刚才说网络这个事情，倒确实是想得多、做得少。但是这些年呢，我一直在做一个那个项目。我觉得我在做中篇评话。就是我觉得以前人家为什么喜欢听评话，就是你故事的连续性。以前人有闲时间。就您讲的，现在的人特别年轻人。比如说我让你小苗天天来听两个小时，你肯定没时间，我工作很忙。但是偶尔我有个两个小时的节目让你来听一场，你一定有兴趣。所以我这些年做了中篇评话，从那个当年的野狼谷传奇，到那个战马吃兔，然后到后来的唐三彩，到讲航空母舰的那个我爱在蓝色的海洋，到第十一届苏州评弹艺术节，中国评弹艺术节的那个国家的孩子，就是我把评话两个小时里做一个故事，然后通过各种不同不样的形式，我有唱那个来串联的，有那个音乐来串联的，民族乐来串联的，我还做过那个这次国家的孩子，因为他是讲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我是舞台边上一直放着一个马头琴，永远是这个马头琴跟我来做那间奏，我当他一个 keyboard 在拍用场，最后一段有一段读信，那个马头琴声一起，那个马头琴跟一起有一种悲凉的那种就动感情的与生俱来，当这个故事进行到这个时候，马头琴声一起，观众全部都是眼泪，我在台上自己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那个效果非常非常好，两个小时我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探索中篇评话这个一个演出的方式，这样评话演员也能有大型的演出，而且你通过各种手段的包装，包括那个加持，让评话慢慢慢慢丰富起来，丰富起来，而不是一个人在那边嘚啵的说，而且这次的国家的孩子，我们更大胆，除了用马头琴之外，我们台上放了五个凳子，就是不停的不断，他没有回目了，已经没有回目，两个小时是无场次的，无回目的，就是一段故事一段故事一段故事，我用了两个女演员，然后我带了两个学生，三个女演员，我带了两个学生，我们六个人共同完成了这一个故事的演出，这个经过这几个作品来说，目前我觉得比较成熟的就是国家的孩子，战马吃兔，跟那个唐三彩，我一直有个心愿，我想我说我在退休之前要做满十个中篇评话。
1: 但我知道就是从一开始那个野狼的那个，
0: 对的，野狼谷传奇
1: 好像是第一个，
0: 对，
1: 还是您自己创作哈，
0: 对的，
1: 然后好像还有一个是那个一个艺术家还写了一首诗，什么人狼什么，
0: 哦，对的，
1: 什么侠，
0: 对，这个是我的第一个获牡丹奖的作品，
1: 哦，
0: 也是讲狼的，
1: 牡丹奖
0: 文学奖，很有意思，我是现拿文学奖，
1: 在拿表演奖的，
0: 对，那个是讲了一个就是叫夜走狼山，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讲人性的一个故事，就是讲一个新四军的女战士背着她的儿子要去见她的父亲，过一座狼山，然后没想到一只母狼带着一只小狼，因为饥饿过度出来找食，结果双方打起来了，最后的结果是那个女战士抓住了小狼，那个母狼踩住了她的小孩，然后一瞬间两个母亲都妥协了，一个放了她的小狼，一个放了她的孩子，然后那个新四军女战士带着儿子走的时候就发现怎么没声音了，就怎么没追上来，因为她很怕她再追上来，如果再打一仗的话她就觉得受不了了，然后就发现那个母狼没动，就原地趴着，就没力气了，已经饿到不行了，就仿佛在跟他说，就是你们母子走了，我们母子要饿死了， 就他一瞬间
1: 啊，
0: 那个心一动
1: 啊，
0: 然后就把仅有的两个面饼
1: 啊，
0: 四个鸡蛋
1: 啊，
0: 就给了他一个面饼，两个鸡蛋，大家一半
1: 啊，
0: 给了母狼跟那个小狼，
1: 啊，
0: 他就带着孩子走了，
1: 啊，
0: 就那么一个故事
1: 啊。
0: 其实我是因为我取了一个时代背景是新四军，就皖南事变之后
1: 啊，
0: 那么。这个层面的意思就大家观众去理解了，我在书里面没有说出来，我只是讲了，我说人和狼一定是不同的，
1: 嗯，
0: 但是母性一定是相同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我说世界上的母爱是最伟大的，
1: 嗯，
0: 所以上海我们有个大作家叫沈善珍老师，
1: 嗯
0: 他前几年已经过世了，他看了我这个作品非常激动，他就写了四句诗，
1: 嗯，
0: 后来我就把它作为我每次结束的那个诗的
1: 定场诗，
0: 对，他叫人狼相逢三路狭，
1: 啊，
0: 生死一搏见高下，
1: 啊，
0: 刚性柔肠皆是爱，世上母爱最伟大。
1: 哦，
0: 这是我的就第一个就是自己动笔写的成功的作品，就因为这个作品的成功，让我就是开始走上了自编自演的这么一个道路。
1: 嗯，
0: 其实我的编也是我刚才说了，就是遗传了母亲的 DNA。
1: 嗯，
0: 真的是这样。
1: 嗯，
0: 这个 DNA 这个写的。我非常佩服这个东西。
1: 对，就是一方面就是您母亲是作家，对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您父亲又是表演家。
0: 对对对。
1: 所以您呢，既有父亲的表演，又有母亲的戏，所以这个创演能力真是太厉害了。因为我从小也是学评书的，
0: 嗯，
1: 对，我是跟刘彦广老师，后来跟单田芳老师学评书，因为对这个评书评话还是非常有感情的。借这个机会，能不能就是咱俩就是即兴合作一段？
0: 好啊，
1: 啊，您看，就是我接您的剧情，然后我简单说点，您再接，咱来个两番就行了。
0: 好的，好的，好的。
1: 我也没有准备，
0: 哎，
1: 咱即兴来一下，您看说哪个？
0: 您想说哪个？
1: 我都行，我也不知道啊，啊。您看传统的还是，
0: 那个，传统的吧，
1: 行，传统的，啊，
0: 来段那个武松，要么就是刚才那个十字
1: 坡吧，武松打虎，
0: 两个人比较合适。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那湖南有个地方叫十字坡，现在是清日里个天气，赤日炎炎。那一天，武艺出这个乡间山路上，来自三个人，周瑜两边两个借差。
3: 哎，咱们先说这俩借差呀，是很精神的。哎，穿着一身蓝布裤褂，戴着大草帽，身上还背着包袱，看起来很精神，但是天太热了，仔细这么一瞧，满头大汗呐。哎呦，浑身都湿透了，气喘吁吁。
0: 两位计差，快追！
1: 哎，二爷，别走了，您是练家子呀，跑得快，浑身的力气，您看我哥俩，哎呀，真不行了，能不能休息一下再走？
0: 刚才看中这个你啊。我一讲大纲谁晓得的，洪须阳神金阳冈大红的风送扶手，因为替兄伴随从军发配到满洲，现在看两个高潮捏得七八岁了。两位公差稍等片刻，待我先去看哪来。
1: 哎，您赶快看看吧，真不行了，二爷再这样走下去啊，我们俩得先交代。
0: 放心放心，扶手两足一蹬，跳到一个小山包了，在四面一望，可见了。二公差，四面油价最低，你我前去凉快凉快，喝上几杯，可好？
1: 哎呀，二爷，咱赶快走吧。
0: 去，
1: 来。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比如说那个风啊，
2: 风，
1: 嘛，还有那个开门嘎。还有谣传，都需要这个。
2: 哦，就把口技也加入到这个评话当中。
1: 对的，这个也是评话当中很多，我们叫八技嘛，有很多很多。
2: 八技，
1: 对，还有跑马，加加。这种就评话的口技用的比较多。
2: 哦，八技是
1: 八技是泛指、就是类似于鸣号、打鼓、风声、锣声、我们叫步枪，就是、就是枪。
2: 哦，
1: 就是我们统称叫八技。
2: 哦，
1: 八技，对。
2: 哎呦，这挺难的。
1: 对，你一看这个八技就知道，这个是随着时代发展，就是开始有话筒了。没有话筒的时候，八技是其实是不太明显的。就到后来，我们有些年轻的老师都把一些那个杂技当中的口技都借鉴过来了。所以效果非常好。所以说说评话这一点倒是确实，虽然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他这么多年他一直是与时俱进的，跟上这个时代的。
2: 那借这个机会，您能不能简单教我一小段，就是连带苏州话？
1: 哎，
2: 不要太难了，因为这个苏州话真的
1: 很简单。我们以苏州话为主，好吧？以讲苏州话为主。
2: 行。
1: 我教你几句叫包公赞吧。
2: 包公赞。
1: 对，因为我师父是说包公的嘛。
2: 哦。
1: 我们那个平台里面有赋和赞。
2: 对。
1: 就赋呢，就是我们说枪啊，说刀啊，这个叫赋。那么人物啊，就叫赞。比如说我一直表演的那个十字坡的孙二娘，那个就是赞。这个呢也是个包公赞。我们挑几句啊。我先用普通话讲一遍。叫论包公。
2: 论包公，
1: 对，论包公骨骼高，论包公骨骼高。
2: 哦，论包公骨骼高。
1: 对，论包公骨骼高，
2: 论包公骨骼高。
1: 对，好，骨骼高很难，它是入声韵嘛，对吧？论包公骨骼高，
2: 论包公
1: 骨骼高，
2: 骨骼高。
1: 对，头上戴乌纱帽，身穿纱大红袍，头上戴乌纱帽，身穿着大红袍。
2: 头上戴怎么说？
1: 头上戴。对，乌纱帽。对，身穿纱大红袍，
2: 大红袍。
1: 对，此等人世间少。
2: 此等人。
1: 对，此等神，世纪色，
2: 世纪色。
1: 对，谁当你大宋嫂？在当年大宋朝。
2: 在当年怎么说？
1: 谁当你？
2: 哎，
1: 大宋嫂，
2: 大宋嫂。
1: 对。
2: 从头已经完全忘了。这个太，这个苏州话太难了吧？
1: 对的，我们就讲最后简单的几句吧。此等神，世纪上。
2: 此等神，
1: 世纪上。
2: 世纪上。
1: 对，谁当你？对，大宋啥？
2: 大宋啥？
1: 对，
2: 此等谁？此等神。
1: 世纪上。哎，对，谁当你？
2: 大宋啥？
1: 我讲前面好吧？我讲前面，你讲后面来。
2: 我就说最后四句是吧？
1: 对，好吧。
2: 此等神。
1: 世纪上。
2: 谁当你？
1: 大宋啥？对哈。最后一句你敲啊。
2: 哎呦，有点难，我就有点忘了。
1: 没事，我们一起来。刚一开始啊，冷包公。骨格高，头上戴乌纱帽，身穿纱大红袍，
2: 此等神，
1: 世纪上，
2: 谁当你大宋嫂？
1: 好，
2: 哎呦我天哪，这个 苏州话真的好难啊。
1: 对的对的，所以我一直讲一个我们叫血统，就我说苏州话属于西班牙语系的。
2: 啊，西班牙语。
1: 这个说笑话，这倒是真的。就我们上海有个滑稽，大家都知道。
2: 嗯嗯。
1: 滑稽演员善于学各种方言。
2: 嗯。
1: 那么宁波话、绍兴话，他们都学得很好。
2: 嗯。
1: 就咱们实话实说，苏州话能讲好的很少很少。
2: 嗯，就是之前刘孝生老师。那个
1: 杭华的是吧？
2: 杭华的。
1: 对对对。
2: 那个他就是模仿各种这个方言。
1: 对对对对对。
2: 他也特意强调了，就是苏州话是最难模仿。
1: 对的，苏州话对。
2: 啊。
1: 他有他像我们讲的现在讲的这个我们这个韵啊，
2: 嗯，
1: 你搜进去接贴韵，
2: 叫
1: 高
2: 啊
1: 妙
2: 啊
1: 那个
2: 啊
1: 草
2: 啊
1: 那个韵还好说
2: 啊，
1: 我们还有个韵更难说
2: 啊，
1: 就是头和油
2: 啊
1: 一个对鱼韵
2: 啊
1: 哎。
2: 头
1: 哎，然后叫抠不牢的，侬刚刚看到是不是对你抠不牢的，
2: 啥意思？
1: 头就是脑袋
2: 哦，脑袋
1: 是不是对你叫抠不牢的？
2: 哦，抠不牢的
1: 哎，那这个头就怼
2: 怼
1: 哎，这个外地人一般北方人根本讲不好，就吃的那个油
2: 啊、
1: 哦、
2: 鱼
1: 哎
2: 鱼
1: 怼
2: 鱼
1: 怼
2: 哎，
1: 就是
2: 啊、哦，
1: 它有些韵的那个词那种发音只有苏州人会，就是很难很难。
2: 它那音调呢有几声调？
1: 它七声调
2: 哦，七声调。
1: 对的，它是广东话是九声调，
2: 对，
1: 它是七声调。
2: 哦、
1: 它最广东话苏州方言就是这种无方言，它最明显跟北方方言的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叫入声韵，
2: 嗯，
1: 头发的发，哎，
2: 嗯，
1: 就是这个，
2: 嗯，
1: 我们可以，你这个人很刁钻，是不是？你戳咔戳咔的咔，就是这个，
2: 哦，
1: 这个、入声韵是一般北方没有的，
2: 对，
1: 对的，对的，对的，
2: 所以就是您这个天生也是有这样的。语言自身的这个，
1: 哎，就我这个又是由家里，我们到现在为止，我进房门就讲苏州话了。
2: 哦，
1: 我女儿，我老婆都能听，他们不会讲，我女儿还会稍微讲两句，
2: 哦、
1: 因为我妈妈一直讲苏州话。
2: 哦，您夫人不是苏州，
1: 不是苏州，上海人。
2: 哦，上海，
1: 上海人，上海
2: 上海人学苏州话也不太
1: 难，也很难。
2: 哦，
1: 我女儿稍微会讲两句，
2: 哦、
1: 他们听都能听。我们家里都讲苏州话，我跟我妈妈到现在讲苏州话。
2: 哦，
1: 我们因为苏州人家庭嘛。
2: 对。
1: 然后我哥哥。苏州话比我讲得更好，虽然他没有学评弹、
2: 哦哦、
1: 我哥哥到今天为止也是的，看到我妈妈就是骂苏州话，妈妈就是苏州你讲骂，
2: 对，骂
1: 妈就一口
2: 苏州话，对对对对对对、嗯、这个太有意思了啊！今天真的非常开心能够在上海评弹团专访了咱们苏州评话的大家，也是中国曲协副主席吴新波老师啊，让我感受到了苏州评话的魅力，也发现就是和我最开始印象当中苏州评话有了不一样的认识，有这么多的技巧在，也有这么多的发展在您的带动之下，代代传承，同时还有着创新，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我相信在未来，在吴老师的带领之下，苏州评话将会越来越火，也会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苏州评话。再次感谢吴新波老师，
1: 谢谢小朋友。
3: 在我们上海评弹团，我的普通话水平属于新闻联播水平。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单单，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后帝孟宋，武松啊，108将，美男子，身高1.98米，体重228磅。如果衣服脱了，橄榄油一抹，像这种灯光一照，世界健美比赛，世界健美比赛，按照我们苏州人的讲法，武松这个样子叫什么？叫憋子，就这两字憋。

泉，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落。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轿车一出县城，就是无尽的盘山公路，几十个弯拐过去，一秦娥便晕得不知所以了。她平常就晕车，加上这几天晚上又睡不好，今早再起得早，心里本来就打翻了五味瓶。车又是这样的蛇形颠簸行进，很快一秦娥就吐得云天雾地的了。他就将她一把扶着，他直喊叫停车，说要自己走，再坐就快死了。易清娥不是个邪乎的人，可坐车他还真是消受不了。过去剧团下乡是敞篷卡车还能对付，轿车捂得太严，加上他跟舅又坐得相对靠后，七拐八扭的就浑身大汗淋漓，五脏六腑都快搬家移位了。前边好像也有人晕车，并且大声喊叫司机：“
4: 师傅，快停一下，有人要吐你！”
3: 司机大概是见惯了这种境况，猛地一刹车，把车停了下来。这是一个大拐弯，前面是更急的下坡盘道，一眼望去，就像一条巨蟒缠绕在几座大山的脊梁腰腹上。易心娥一看，几乎有些绝望，她怀疑自己能不能坚持到走出大山的那一刻。要不是近200公里的车程，还有那么多行李，她真想立马下去步行进省城。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从车门走上来的是刘洪兵。刘洪兵用眼睛四处搜寻着，易心娥刚准备把头低下去，可来不及了，刘洪兵已经发现他们，并且朝他们走了过来。
4: 秦娥，走，下车，这路难坐得很，不晕车的都能吐死。
5: 我挺好的，我不晕。
4: 还不晕嘞？你看看你这脸色，前边就是66道盘，也叫攀天梯，好多坐车的在这里都下去死不走了。
3: 易秦娥还是坚持不下车，司机就在前边喊：“
4: 哎呀，你到底下不下嘛？啊，要下你赶紧下，不要耽误别人的时间嘛！啊。”
3: 刘洪兵就说：“下来吧，你坐我的车，窗户开着，弯儿也拐得慢些、小些，随时咱还能停下来。你看，这几十公里盘山道风景可好了，咱们走着看着，保准就不晕了。” 易秦娥他舅也的确是看易秦娥坐得难受，就悄声对他说：“
4: 那咱下去吧，有舅在你，不怕。”
3: 易秦娥就跟着下去了。 一切都像刘洪斌说的那样，66道盘的确险要无比，也美丽无比。瀑布虽然春天还没到来，但山里大多是不落叶的常青木，郁郁葱葱的，即使老树枯藤也不无景致。20年后，这里开发成了秦岭山中最美的天然森林公园，见天游人如织。但那个时候的确是山高坡陡，犹如攀天的阶梯，上下盘旋起来，即使步行也恐高眩晕，别说坐着沙丁鱼罐头一般来回摇晃的老轿车了。刘洪斌几乎每走一个弯道都要停下来，让易清娥下车朝远处看看，舒缓舒缓浑身的不适再走，直到易清娥说走，他才又耐心地把车慢慢地向前滑动起来。刘洪斌本来是想在宁州县城直接把易清娥拉走的，可他知道易清娥的脾气，是绝不会给他这个面子的，想来想去就想了这么个好地方。他知道易清娥晕车，并且不是一般的晕，到了攀天梯这个鬼地方一定会晕得死去活来的，这时穿插上去，只要他还准备活下去，就

定是要上他车的。让他不舒服的是，易清娥身边不该跟了个黑脸舅，这人自打他认识易清娥就不待见他，一路上凡是他能伸手的地方，黑脸舅就先把手伸上去了，让他始终没能够挨上易清娥的身体。不过他有信心，尤其是易清娥离开了宁州剧团，离开了那个像狼窝一样守护着他的群体，他就觉得好对付多了。他刘洪兵有耐心，把这个深深吸引住了他的女人搞到手，并且这次不是图新鲜玩玩，而是要动真格的了。只要他易清娥愿意，他就准备跟他结婚，朝一辈子到老的过呀。过去他也找过一些女孩，那就是在一起耍嘞，即便是睡了也是没准备娶的。而易清娥，她是真要娶回去做老婆的。易清娥她舅胡三元知道这个刘洪兵一直在追求他外甥女儿，可从他心里来讲，几乎100个不待见这小子。他总觉得刘洪兵哪里有不对劲的地方，也不能说配不上他外甥女儿，人家还是高干子弟呢。他就感觉外甥女儿的未来女婿不应该是这么个样子。刘洪兵身上的溜光锤劲儿太足，太玻璃皮掌，就是有些靠不住。风萧萧在追他外甥女儿，他也能看出一些苗头，可到啥程度了他还是想不来。但从今早分手时的样子看，好像还不是一般的感情了。他外甥女儿的心深，从来没有跟他吐露过这事儿。风萧萧这个娃应该说人还不错，可要跟他外甥女儿又好像欠了点啥。欠啥呢？他胡三元也没想出来。好在这一分开，一切也都会烟消云散。他能看出来外甥女儿对风萧萧有好感，早上还流了眼泪，可他对刘洪兵却从来都有一种生怕躲不掉的感觉。胡三元觉得外甥女儿是对的，挖进省城他啥都不放心，就是能放心这一点。易清娥把自己看得紧，啥苍蝇都盯不上。到了省城已是晚上，易清娥和他舅两眼一抹黑，就由着刘洪兵去安排了。刘洪兵好像是个西京通一样，啥都知道。他端职把他们安排到了北山在省上的办事处，住下后领他们到桥子口吃了馄饨，又转了钟楼，还说去解放路看夜景呢。易清娥喊叫累了，他才拉他们回去休息的。这天晚上易清娥被单独安排在一间房里住，他舅和刘洪兵住一间。结果刘洪兵躺到半夜，翻来覆去咋都睡不着，死缠着要跟胡三元。

0: 暗示刘红兵。薄胡向来，我外甥女儿是不可能跟你好的。后来，刘红兵就爬起来，说难受，睡不着，要找人骗闲船去。他出去就再没回来，吓得胡三元几次起来去看易秦娥的门窗，中间他还敲了一次他的门。当得知外甥女儿的确是一个人安然睡着时，又叮咛了一句：“把门窗看紧些。”然后才回房躺下了。易秦娥第二天就去省秦腔团报道了，胡三元没去，说他的脸难看，不能给外甥女儿丢人。刘红兵倒是要去，易秦娥坚决不让，但刘红兵硬是把易秦娥送到剧团大门口，说要在外边等着。易秦娥撵不走，就只好任由他等了。易秦娥想着自己是省上硬要调来的，并且那样催着叫尽快报到，谁知真的来了也是冰锅凉灶的。找到办公室，一个卸了顶的主任说团长不在，到兰州演出去了，后天才能回来。易秦娥就介绍自己，说她叫易秦娥，是省上通知叫她尽快来报到的。办公室主任说：“哇呀，在山里边待得美美的，挤到这省城来弄啥嘛？你在县剧团，你还能唱个窦娥、秦香莲啥的，你到这儿，丫鬟龙套都跑不上，你信不？”好多县剧团的团长调来都放蔫赶着来，你倒是何苦嘞？你前边都好几波嘞，寻情钻眼的挤进来，戏戏演不上，房房分不上，跟家里朋友老公都掰的掰，离的离，活的就只剩下寻绳上吊了。易秦娥也不好说，通知他是来让他唱李慧娘的。他问有个叫古存孝的老艺人，不知道住在哪里。主任不停地用一把牛角梳细细梳着他那能数得清几根发的头皮，哼哼一笑说：“哼，就那个爱把黄大衣咔披上扔，咔扔了又披的家伙，在呢，在呢，在待业场那边住着嘞。啊，灶房后面有个偏门，你从那儿能过去。”易秦娥一听就去找古存孝老师了。省秦腔团的院子有宁州剧团四五个那么大，易秦娥问来问去才找到那个偏门，钻过去一看，也是一个窄溜溜的长院子，门都上着锁，有好几间库房的窗户还破烂着。易秦娥朝里瞄了瞄，胡乱堆放了些说不清是啥的机器，上面的灰尘已经落多厚了。他好不容易遇见一个人，就急忙问古存孝老师住哪里。那人说是不是爱披着一件黄大衣，迟早坑坑哥哥的那个人。他说是，那人就朝院子深处一指，说走到头就是。易秦娥走到尽头一看，原来这不是一间房，而是一间顺着院墙搭建起来的偏下房，盖顶是牛毛毡，牛毛毡上面压了些烂砖头。还没等他敲门，里面就传来了古老师的吭个声。他高兴地喊了一声古老师，古存孝就兴奋地开门迎接他了。
1: 哎呀，我这个好娃呀，你到底是来了，我还怕你犟死不来嘞！来来来来，快往里走。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4: 好听在云听。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6: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

刻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这是一件用棕榈叶制成的蓑衣，蓑衣肩部缝着一块破旧布片，上面写有汤姬二字。蓑衣的主人叫汤世姬，他的妻子曾四处寻找他的下落，却未想他早已更名换姓。

作为先头部队，准备占领湘江上游的全县及今天的泉州，为红军主力顺利渡江抢占新津。未料国民党湘军部队已抢先到达，易党平当机立断，改在角山铺构筑面向全县的防御阵地。角山铺紧靠红军已经控制的各个渡口，如若失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将危在旦夕。11月30日，敌人调集大量兵力进攻角山铺，易党平率红五团浴血固守，腿部中弹，仍坚持指挥。当红军主力顺利渡江的消息传来，易党平高呼大功告成，死而无憾。此时敌人的攻势愈发猛烈，坚守五昼夜的阵地已经弹尽粮绝，易党平命令战士们迅速撤退，自己则负责断后。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的易党平不愿被俘，自枪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一位普通的湖南农村妇女开始四处寻找自己的丈夫，她只知丈夫名叫汤世金。1934年曾给家里写信说要随革命部队远征，此后便杳无音信。直到1988年，易党平的战友通过多方走访调查，最终确认易党平便是汤世金。一段英雄改名以明志的往事才被揭开。1928年，汤世金加入湖南刘东游击队，立誓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并改名为易荡平。抱着不消灭反动派，绝不放下枪杆子的决心，易荡平随红军队伍一路浴血奋战，攻打长沙，参加反围剿战斗，保卫广昌，最终英勇就义于湘江畔，时年26岁。2019年，易党平的后人将这件写有汤记二字的蓑衣捐赠给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见证了中国革命最悲壮的牺牲。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决绝背后，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壮烈情怀，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取得奇迹般胜利的关键所在。

共经历战斗1400余次，歼灭日伪军9000多人，建立起人口约450万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有2500余名烈士为此英勇牺牲，他们的壮阔征程与一场慷慨激昂的宣言。

1943年12月2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已经开始对日伪军发起局部反攻。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为基础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正式成立。这就是由司令员曾生等四位纵队领导联名签署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宣言。在东江纵队的成立大会上，洋洋洒洒4000多字的宣言被一字一句宣读出来。东江纵队成立后，即开展杀敌立功运动。广九铁路以西部队向东莞西北部挺进，广九铁路以东部队向今真龙以北发展，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主力部队则继续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广九铁路争夺战，使广九东。

正常通车，日军交通线受阻，海上部队在大鹏湾、大亚湾海域不断进行海上游击战，重创日军近海运输。港九独立大队以有声有色的城市游击战，在香港九龙伏击日军，暗杀汉奸，涌现出刘黑仔等传奇英雄人物。在东江抗日根据地，东江纵队积极配合中共地方党组织，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为敌后游击战争提供了坚强保障。他们还积极配合援华盟军的军事行动，多次成功营救遇险的盟军飞行员。1944年初，在香港启德机场上空执行轰炸任务时被日军击中，跳伞逃生的美国飞虎队中尉唐纳德·科尔，在东江纵队的帮助下躲过日军地毯式搜捕，并被安全转移。经此事件，东江纵队的战略作用为盟军所重视。同年10月7日，美军第14航空队正式请求与东江纵队合作，建立联络站和电台。经中共中央批准，东江纵队的情报部门成立，为盟军提供了有关香港日军驻地、机场、仓库、码头、船坞等可供轰炸目标的信息和日军新型飞机图纸等重要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东江纵队坚持华南敌后抗战，被中共中央军委誉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他们用一腔热血和英勇斗争，践行了他们在成立宣言中所立下的誓言，保卫东江前线敌后抗日基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国土，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今天我们从整体上来说说法家。作为一个学派名称的法家，在先秦典籍中并没有出现。孟子《告子下》中说：“入则无法家必仕。”这里的法家呢，是指深明法度的大臣。西汉有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是《史记》的作者。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保留了他的父亲司马谈的一篇文章，叫做《论六家之要旨》。司马谈见先秦思想概括为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这六家，法家是六家之一。东汉也有一名著名的史学家班固写了《汉书》，《汉书·艺文志》中列了诸子十家，在六家之外又增加了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法家是十家之一。法家萌芽于春秋时期，形成于战国初期。法家的形成和法家思想的起源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形势有着直接的关系。西周实行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中心的宗法封建制度，在这样的宗法封建体系中，周天子是天下的大宗，周天子分封诸侯，诸侯是各国的大宗，诸侯之下还有卿、大夫、士，这样的等级结构看上去非常稳定，却也埋下了摧毁自身的危机。从上面看，周天子直接统治的范围会越来越小，实力会越来越弱，因此无法控制诸侯。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在诸侯国内部。从下面看，士是最低的等级，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呢，会被淘汰出这个体系，成为平民百姓，因此士这个阶层会有反对宗法封建制的倾向，从而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春秋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已经下降，诸侯权力不断扩大，各个强国或者称雄一时，或者称霸一方，弱国和小国有的归服，有的灭亡。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春秋之中，士君36，亡国52，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日益失去了规范作用。孔子在《论语》中批评当时的乱象，天子失去制作礼乐和发令征伐的权利，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出现陪臣执国命的现象。进入战国时期，社会失序现象更加严重，周天子已名存实亡，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也愈演愈烈，百姓深受战乱和暴政之苦。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等卓越的政治家，为了应对社会变局、解决社会问题、摆脱现实困境，推行了政治、经济、军事上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是他们的主要身份是实践者，具有一些法家色彩的思想观念，还没有提出比较成型的法家理论，可以说是法家的先驱。直至战国时期的李悝编著法经，法家才真正形成。为了 了把法家看得更清楚，可以在法家内部进行划分，当然依据的划分标准不同，划分的结果也不同。按照地域，法家可以分为三晋法家和齐法家。三晋是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国的合称，赵氏、韩氏、魏氏原来是晋国六卿中的三个。公元前453年，三家联手打败了执政的智氏，之后逐步瓜分了晋国的土地和政权。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史称三家分晋。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这些史书将韩赵魏这三个由晋国分裂而来的国家合称为三晋。三晋是法家的主要发源地，李悝辅佐魏文侯，担任过北地守、魏相。吴起是魏国人，先做鲁将后做魏将。在任西河郡守期间，吴起以李悝的法家思想为指导进行改革，后来因为奸臣排挤来到了楚国进行变法。商鞅也是魏国人，曾经做过魏相公叔痤的家臣，他了解李悝和吴起的变法理论和他们的实践。后来他带着李悝的法经来到了秦国，得到秦孝公的重用，主持变法。申不害是郑国人，郑国后来被韩国所灭，他被韩昭侯任用为相，推行变法。慎道是赵国人，在赵国完成学业，曾游学于齐国稷下学宫，是著名的稷下先生。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是韩国的公子。西周初年，姜尚被封于齐。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齐国政权逐渐被田氏所掌握。在魏文侯的帮助下，公元前386年，田和被周安王册封为齐侯，史称田氏代齐。田齐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非常强盛，学术也极其繁荣，稷下学宫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各家各派的学者聚集在稷下学宫，就各种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在稷下学者中，有一些人推崇管仲，对管仲的治国经验和思想感兴趣，他们的文章汇集成了《管子》这本书。管子中的思想非常复杂，其中所包含的法家思想被归为齐法家。另外，因为慎道是著名的稷下先生，也有学者把他也归到齐法家里。齐晋两地有不同的地域文化，齐法家和三晋法家也各具特色。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法家可分为前期法家和后期法家。前期法家是指战国初期和中期的法家，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和慎道。在战国时期，各国先后开展了变法运动，前期法家的人物大多是变法的领导者。后期法家指战国后期的法家，以韩非子为代表。而从思想内容上看呢，商鞅最重视法，申不害以谈术为主，慎道则看重事，我们通常把他们称为法家中的法、术、事三派。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呢，说韩非子喜行明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黄老是道家中的一派，韩非子以黄老道家思想为基础，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道的事融为一体，并对齐法家的思想也有所吸收，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不同地域、不同年代、不同法家人物的思想

有各自的特点，但是法家思想和其他各家相比又有鲜明的共同特征，这就是他们都推崇法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主张法治。法的古字由水、治、去三部分组成，法像水一样平正，所以从水。治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能够明辨是非曲直，治可以用来抵触不正直的一方，使不正直的一方离开它，所以从治从去。可以说法从字源上来看就包含了公平公正的意义，有去除邪恶的功能。法家执法的主要形式是工部的成文法，法家提出以法治国，就是用法来治理国家，也主张任法垂法而治，原法而治，这是遵循依据法来治理国家的意思。很多人认为法家主张强化君主权力，而不是用法来限制君主的权力。法家的法治从根本上看就不是法治。仔细看来，在法家的理论逻辑中，君主权力和法治是站在一边的。法治固然要遵君，而君权也是实行法治的保障。在他们的法治理想中，君主实际是实行法治的工具人。当然，他们的法治理想照进现实会怎么样，又是另一个问题。此外，他们对立法、执法的要求也包含着契合现代法治的因素，甚至能够为当今的法治建设提供不一样的思路。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法家揭示了很多人性、社会、政治的真相和深层逻辑。在古代的政治中，还有今日，我们都还会在生活中看到法家的影子。我们承认法家基于他们对人性、社会、政治的认知，建立了一套非常精准而高效的社会治理模式。但是，这样的治理模式能否安顿，以及如何安顿我们心中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是亟待回答的问题。

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

0: 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2: 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和您说一说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李瑞瑞医生。李医生您好，欢迎做客到健康到家。
3: 大家好，阿郎好。
2: 非常高兴的把李医生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在想，我们获取信息呢90%是通过我们的眼睛。节目开始前我就想问问您，就是失明和致盲的原因大概有哪些呢？
3: 一般是先天性的遗传疾病，比如说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先天性的小眼球小角膜，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化病等。而60岁以上老年人盲或者是低视力的主要原因是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和黄斑变性这一类的。
2: 18%。
3: 对，18%，很高的一个数字。
2: 对，而且就是在您说到那个小孩的时候，我莫名就特别的心疼。就其实这个世界是很美的，就是但有的小孩可能他们
3: 可能一出生就没有见过，
2: 对吧？
3: 或者是慢慢他们的视力就被剥夺掉了，这是更残忍的。
2: 对，所以呢就是怎么去预防，怎么去及早识别。而且您刚才提到的像白内障，其实它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
3: 对对对，
2: 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对吧？
3: 对对对，这些都是我们先期有很多的可以就是去预防和治疗的，就很多人就是错失了。
2: 对，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我也在想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挚爱光明我是你的眼，我觉得它是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遇到一些眼病，我们如何去保护我们的眼睛，珍爱光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去关爱我们身边的盲人朋友。
3: 对对对，
2: 对吧？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
3: 嗯，
2: 那我也想起了之前有关一个测试光明和未来的很著名的一个心理实验啊，就是让正常的人蒙上眼睛，然后呢就让他们在一个圈里，就胆儿大了你可以往外走，
3: 嗯，
2: 如果说您要害怕您可以待在那个圈子里。结果测试的结果是大多数人都不敢走出那个圈子，因为蒙上他的眼睛处在一个全黑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呢就可以感知到眼睛的一个重要性。人如果看不见，深陷黑暗会带来哪些问题呢？
3: 深陷黑暗的话，其实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就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不仅是我们就是表面上用来去观察这个世界，它也是我们去感知这个世界的窗户。那么深陷黑暗除了心理上的恐惧无助之外，其实身体的活动也是大大的受限的，包括受伤的几率其实也是成倍的提高的。
2: 对。那我们也在想啊，之前呢也遇到过一些朋友，他的眼睛或者是一些患者的眼睛就不太好，视力在一点点的退化，去甚至就看不见。但有人就会认为不耽误吃不耽误喝，其实并不是这样。
3: 对，并不是这样，因为自己的苦其实自己知道。咱们现在尤其现在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很多东西是用眼睛来感触的，大家都是用眼睛去观察去了解这个世界。那只是不耽误吃喝来说，它只是最最低等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这个精神，没有那个就是这种收获。
2: 对，而且我们日益强大的中国，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大家的生命的健康，其实也要关注大家生活质量的健康。
3: 对对对，
2: 这是特别重要的。就从专业的角度，您看看我们该怎么帮助身边的盲人朋友，让他们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呢？
3: 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这帮小孩尤其是这种天生的先天性盲人，其实那么首先主要是说家长先要做起来，家长他首先要坚强起来，从小培养孩子给他触摸他所能接触到的身边的一切的东西，并告诉他这是什么东西，让他形成一定的这种认知系统。因为看不见，所以他们的触觉和听觉一般其实是比常人要更加敏感的，那学习能力也是很强的。等孩子上学了，其实可以选择孩子比较适合的学校，让孩子能够学习兴趣相关，并且就是出来咱们能有一技之长的东西。然后家长也要多鼓励引导孩子的健康思 想和生活态度，不要一味的去庇佑孩子，就是保护过多了，其实孩子以后在社会上是没法自己独立摸爬滚打的。
2: 对，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在2015年左右，我到河北邢台的一所盲人学校去采访。
3: 嗯，
2: 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那对夫妻为什么要倾其所有要办这所盲人学校？他说我们的孩子其实可以干很多。
3: 嗯，
2: 也许人们认为只能做一个盲人按摩，其实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3: 对，
2: 他特别心痛的就是很多视力不好或者是有残疾的孩子，家长把他关在屋子里，甚至锁起来，认为这是一种保护。其实你总有老去离开他的那一天，
3: 对，
2: 对吧？
3: 对，
2: 对。
3: 嗯，其实您说的那所学校我也去过，我还真是去过那所学校。反正就是我觉得办这所学校意义就在于他们让就是所有的盲人孩子能够互相知道，就是大家都在努力去做什么，大家向着一个目标做，不是一个孤立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大家其实是可以拧成一股绳的，就像您刚才说的，他们不仅可以做这种按摩呀、技师，甚至于心理咨询师、
2: 对
3: 作家呀，包括就是电台主持人、律师，包括一些自媒体的这些发声，其实他们都是可以做到的。
2: 我还记得有一个小男孩，他就是身体素质特别好、
3: 嗯、
2: 然后他就和我在那个院子里边跑步，因为他对那个院子特别的熟悉，他跑得比我还要快、
3: 嗯、
2: 然后他说、嗯、我其实可以参加比赛，你觉得可以吗？我跟他说当然可以了，因为我们节目采访过很多这方面的运动员。
3: 嗯，
2: 哎呀，我们真的是希望就是借助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能够去更好的关爱盲人朋友，并不只是同情和怜悯，而是给予他们同等关爱的目光。
3: 对，
2: 对吧？
3: 对，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安徽总队创新教育载体，大抓练兵备战，夯实基层基础，努力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8: 新闻聚焦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共同组织年度首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
7: 直击现场，中国航空博物馆在东北老航校牡丹江旧址举办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文物捐赠仪式。
8: 环球军情，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民众称美国不可信任，伊朗不会投降。
7: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教员李锦波，矢志强军，向战奋飞的事迹。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安徽总队紧扣目标要求，通过创新教育载体，大抓练兵备战，夯实基层基础，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请听特约记者吕晓博、刘晨、李哲发来的报道。
9: 严肃查处学习观测中的形式主义和低级红高级黑。
7: 在武警安徽总队学习教育准备会的现场，记者看到多个支队分别以红色传承、以案示法、辨析是非、环境育人为切入点，围绕如何抓好部队经常性思想教育和基础教育进行经验交流。武警安徽总队张铁斌告诉记者，年初以来，总队党委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牵引，坚决摒弃传统的单向灌输、大水漫灌的教育模式，树立形成日、周、月、季、年教育清单，进一步简化教育流程，提升教育质效，系统打造教育家特色课堂，有效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的深度转变。
10: 用正确的政绩观引领推动政治教育提质增效，力戒形式主义，要抓住官兵的本质问题、现实问题，坚持教育跟着任务走、跟着岗位走、跟着问题走，讲到官兵的心坎里，落到日常工作中，体现到站位行动上，确保官兵对党忠诚、实干担当、敢打必胜。
7: 坚持问题导向是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有力牵引。武警安徽总队持续纠治五多问题，以党委会、首长办公会、交班会统筹部署各项工作，每周合并下发工作提示，砍掉多余的文电会议，给基层抓好末端落实留足时间精力。武警安徽总队赵辉，
11: 在检验部队抓建成效上，我们根据任务区分单位类型，量身定制鞍钢舰队考聘的细则，取消了工作留痕、笔记厚度等虚化项目，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数据看实效，以官兵精神风貌的提升来检视部队建设的成色。
7: 在位于江淮腹地的某训练基地，武警安徽总队组织的一场战术红蓝对抗演练正在进行。演练全程不打招呼、不预设脚本、不搞排名通报，指挥员现场研判决策，官兵在复杂环境下处置敌情，战绩战况实时公示。武警安徽总队尹立平介绍说，演练结束后直接就地复盘，将暴露出的情报处理慢、战术小组协同不畅等问题直接摆上桌面，分析研究解决对策。
10: 坚持打赢为指向的政绩观，就是要把注水的成绩挤干。此次演练我们针对不同作战环境、作战对手，模拟南军用一种地形连多种行动，一种行动连多种打法，解决战训突解问题，提升训练综合指标，让战斗力的标准在训练场上牢牢立起来。
7: 在武警安徽总队某支队，战士唐小春所在的创客团队新研发的弹匣清点装弹时间从原来的2分钟缩短至不到半分钟，有效提高了官兵的训练效率。支队政治工作处甘阳向记者介绍，他们摒弃急功近利、早出政绩的思想，从解决具体问题的小创新入手，积极探索老装备配套研发和升级改造，最大限度释放现有装备效能。
12: 我们开展装备领域的小革新、小发明、小创造活动，不是追求轰轰烈烈的大文章，而是扎扎实实解决身边的小难题，把装备上一个个卡脖子的小问题解决好，让官兵用得顺手，把装备性能发挥到极致，就是最踏实的政绩。
7: 习主席深刻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极其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进、立长远的前绩上。实现强军目标的根基在基层，持续抓基层、打基础就是最实在的前绩。武警安徽总队某支队针对不同岗位的官兵汇编下。

0: 发《士兵成长手册》，指导建立个性化成长档案。战士冯龙飞曾经因为伤病、皮干受挫萌生退役，支队及时跟进疏导、调整岗位，引导他将个人成长融入集体建设。现如今，他在班长岗位带出18名特战尖兵，获评多项武警部队级荣誉，成为全总队的学习榜样。
1: 在我迷茫困惑时，是组织的培养和战友的帮助，让我理清思路，坚定目标，学会带动身边战友一起训练，一起进步。每一名普通士兵都能在军营找准定位，踏实成长，实现人生价值。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杜鹃、楚一鸣报道，5月27号至6月4号，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4国组成的联方军事视察组，为中俄边界东段进行今年首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根据中哈吉俄塔1996年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1997年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中方和联方的军事视察组每年对对方边境地区100公里范围内的军事力量和技术装备等进行4轮8次裁军履约视察。在中方人员的陪同下，联方军事视察组一行9人从同江口岸入境，首先对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巡逻艇大队进行为期3天的边境裁军履约视察。联方视察组听取中方人员对部队驻地、营区分布、人员在位等情况的介绍说明，随后对该大队的装备库室、营院等进行现地视察。视察组对中方的履约工作情况给予充分肯定，并签署了视察报告。此后，中方9人组成的视察组由下列宁斯阔耶口岸进入俄罗斯，对驻守在比罗比詹的防空导弹某旅进行视察。结果显示，其武器装备、人员编制、部署点位等都符合协定要求。据了解，视察过程中，中联双方还通过座谈交流、相互参观部队和边境城市、组织文体联谊等活动，达到了增信事宜、深化合作、密切关系、增进友谊的目的，为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营造了良好氛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航空博物馆在东北老航校牡丹江旧址举办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文物捐赠仪式。火箭军某新兵团对数千名即将授衔的新兵开展合格考核。沈阳联勤保障中心近日组织优秀政治教员授课比武，请您报道。
4: 上午9点，文物捐赠仪式正式开始。中国航空博物馆现场展示了部分捐赠文物，并组织参观。据了解，这次捐赠的文物品类丰富，包括老航校时期使用的教具、教材、学员们的学习笔记、飞行记录、飞行服装用具、证件徽章和勋章等。这些文物是东北老航校艰苦创业的重要见证和人民空军建设发展的生动缩影。
5: 我这次捐的文物主要有4件。
4: 在捐赠仪式上，东北老航校校长、空军原副司令员常乾坤次子常鲁、机械1期、飞行2期学员、空军原司令员王海之女王小华、飞行1期乙班学员、原北京军区空军处长李永宽女婿陆景华等东北老航校先辈的后代，作为捐赠人代表，在现场生动讲述了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飞行1期乙班学员、原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长子刘飞宝向现场观众详细介绍了他父亲1946年10月在东北老航校学习时使用过的笔记本。
6: 我们这次呢，一共给航博捐献5件物品。第一个呢，就是最有意义的，就是这个笔记本。我父亲呢都记得很认真、很仔细。当时他们为了能够飞上蓝天，要不断的努力的去学习。从这一个笔记本上就能看出当年他们的学习这个认真的这个程度。
4: 参加活动的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官兵代表在参观展示文物、聆听历史讲述后，纷纷表示，珍贵的历史文物印刻了老航校先辈们的奋斗足迹，镌刻了他们的

0: 昂扬精神。新时代的空军官兵将根据传承红色基因血脉，沿着先辈们的奋斗航迹开拓进取，奋发有为。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范新宇：
1: 近距离观摩文物，我内心深受触动。这是一堂鲜活生动的强军实践课，我将不负传承，接续奋斗，立足站位，精研苦练本领，把老豪将精神切实转化为练兵备战实际动能。
0: 中国航空博物馆馆长王海岩表示，本次捐赠仪式的顺利举办，离不开老航校先辈的后代与社会爱心人士的支持。这批文物既是东北老航校峥嵘岁月的实物见证，也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教材。展馆展品将同时面向部队官兵与社会公众开放。
2: 这些文物藏品进馆以后，我们一定要充分的运用好，展示好，让它发挥好更好的社会教育的效应。更好的呢，我们是讲好老航校的故事，讲好人民空军的故事，滋养广大空军官兵，也哺育润泽广大社会青年。
0: 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董颂杰，特约记者谭翔宇、郑媛媛、牡丹江报道。
3: 火箭军某新兵团对数千名即将受衔的新兵开展合格考核。
4: 在射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跳脱要。
5: 为了严把考核标准，严细考核流程，新兵团安排射击训练骨干在考核开始前为新兵讲解动作要领，确保实弹射击安全顺利、高效运行。随后新兵考核全面展开，装弹、聚枪、瞄准，实弹射击训练场硝烟弥漫，电子靶标一字排开。
6: 挂子，装子弹。
5: 新战士程家豪入伍前喜欢玩一些枪战方面的游戏，入伍后聚枪瞄准训练上手很快，在此次实弹射击考核中表现突出，凭借稳定的心态和扎实的训练功底，一举打出了48环的好成绩。
1: 班长教过我们，打靶射击时要做到三点一线，颤孔对准准心处上沿。正是因为学习了这些技巧，我在本次实弹射击中打出了48环的优异成绩，这让我信心倍增，也让我对后续的新兵生活充满了信心。我一定会成为一名合格的火箭军战士。
5: 火箭军某新兵团袁航向记者介绍，针对新战士来源多元、综合素质不同的实际，他们采取非同步、差异化的组训模式，因人而异，灵活调整训练计划，逐人建立训练档案，将训练成绩、思想动态、家庭情况、性格特点实时记录，骨干定期分析研判，助力每一名新兵向合格军人快速转变。
7: 严管就是训练标准必须对标战场，后爱是我们要知道每名新兵在想什么、拦在哪儿，帮助他们跨过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这道坎儿。再过几天，他们将从这里奔赴各个岗位，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军旅生活中再创佳绩、捷报频传。
5: 特约记者陈世峰、郑毅报道。
8: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近日组织优秀政治教员授课比武。
9: 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优秀政治教员评比决赛。
10: 经过激烈角逐，14名来自机关、医疗、仓储等不同岗位的官兵脱颖而出，进入决赛。讲台上，参赛选手全程脱稿，紧凑热点，声情并茂地进行政治理论授课展示，赢得阵阵掌声。联勤保障部队第962医院临床护士长朱舒：
11: 这次与全中心的优秀政治教员上台比拼，让我掌握了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的核心要义，破解组教施教的难点堵点。
10: 讲台上的比拼精彩纷呈，莫让手机成手雷，用案例说话，把手机里的敌情和风险讲得大家如梦初醒，心惊胆战。为强化医护人员的初心使命，护士长化身红色邮差，带着医院跨越时空的烽火家书、战地家书、维和家书娓娓道来，深入浅出地回答了初心从哪来、使命如何扛、攻坚怎么干。沈阳联勤保障中心陶永俊介绍说，参赛选手中军事和业务干部骨干占比更大，表现突出，这正是他们近些年着力拓展优秀政治教员队伍的生动缩影。
12: 我们中心为拓展优秀政治教员队伍，今年专门组织中心机关上校以上干部、基层主官、科室主任、护士长及一线业务骨干进行培训，通过授课

0: 尽管伊朗有谈判意愿，但美国却不可信任，伊朗不会投降。
1: 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6月6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当地时间6月6号，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已经控制哈尔科夫州的舍甫琴科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克兰的153个区域，包括远程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发射场地、燃料、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1: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教员李锦波，矢志强军向战奋飞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何威利、赵雨桐，播音佳慧。
3: 从军26年，驾驶歼击机安全飞行近4000小时，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五次。对于今年45岁的飞行员李锦波而言，如果只用热爱这两个字来形容他对蓝天和战鹰的感情，恐怕太过单薄。李锦波说，飞行早已经融入他的生命，他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他多年积攒的飞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新飞行员，让我们的空军更加强大，让我国的天空更加安全。
4: 我现在负责的主要任务改装，就是把新员一波一波的给改出来，相当于是给他们发了一张空白的纸，我们的老飞行员给白纸打上安全的格，让他安全在这格子里飞。
3: 时针拨回到26年前，当19岁的李锦波接到原空军长春飞行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懵懂的他并不知道那条通向蓝天的路究竟有多艰辛多曲折。李锦波告诉记者，刚学飞行时留给他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眩晕和呕吐。
4: 我们为了防止飞行员的眩晕，要做一种训练，在上固滚之前，我们飞行员要在地面上站立，左手抓着右耳开始转，另外那个手指着天，这是一种转法。第二种转法就是左手握着右耳朵，然后右手指着地转，然后就是蹲着马步平的，这叫平转，各种转，大部分上的转完就开始吐。
3: 地面上的眩晕还只是小小的开胃菜，真正经受住空中的考验，才算拿到了飞行生涯的入场券。李锦波有轻微的恐高症，平常连旅游景区的高空玻璃栈道都不大敢走。提起他的第一次飞行，那种惊险和刺激交织的感受，让李锦波至今五味杂陈。
4: 飞机离陆之后，脚开始软了，然后就浑身就紧绷。我师傅就其实鼓励我，然后说你现在做好准备，我们做两个动作。接着飞机做了一个大头冲上，相当于直入云霄的动作，接着把油门收光，接着飞机就进入了失速状态。我就感觉到我就头顶着座舱盖了，接着驾驶杆往左压到底，�飞机就开始了滚转，滚了有3到4圈。他说你现在不想吐吗？我说不想吐啊，不想吐那我们再来一个。其实当时就已经完全崩溃了，整个到返航过程当中总共做了4到5次这种动作，看你能不能承受。
3: 飞行员是刀尖上的舞者，飞行是勇敢者的事业。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不仅需要日复一日的苦练精飞，还要到战备执勤一线去砥砺去淬火。李锦波深有体会地说，以前他总觉得战争离自己很远，可真正来到一线作战部队以后，参与到

0: 重的战备值班任务中，他才不得不一次次追问自己，如果战斗今夜打响，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1: 那时候也就24、25岁吧，对于飞行员来讲我还是个孩子，就是我刚开窗吧，就说站起值班，那时候是歼七，他战备任务很重，每天听到最多的就是拉铃，因为一拉铃就要转进，就要起飞。我对面那个墙上就贴了一句话，就是打仗你确实准备好了吗？
0: 有一年夏天，李锦波和他的战友们驾驶着战机在万米高空进行巡航，突然出现了外军的飞机。李锦波说，那是他第一次与外军飞机狭路相逢，也正是那一次让他深深地体会到忠诚二字重如千钧。
1: 别的飞机过来了，我们要进行去应对去，那时是进去，我们是二代机，他们是三代机，虽然说他的导弹比我打得远，但是我上面也有导弹，这是第一次感觉到战争一触即发。我们飞行员的第一条就是忠诚，第二个才是无畏，第三个是经费。
0: 寒来暑往，20多年过去了，在一次次高强度的战备和演训任务中，李锦波练就了过硬的飞行本领。在他的眼里，每一次任务都是锤炼战术和技术的难得机遇。2016年，李锦波和战友们奔赴西北大漠，征战空军金头盔对抗空战竞赛考核。在残酷的战场环境和激烈的对抗中，他们争分夺秒地研究对手，钻研战法，挑战极限。李锦波感慨地说，那段时间他们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缺觉。
1: 为什么缺觉？压力特别大，每个机组一长僚机就睡一个房间，晚上的时候12点多、1点多睡觉吧，鬼鬼的听到翻身的声音，你睡着没有？没有。他又把灯打开，然后就开始拿纸开始画这个地方，我是这样想的，这一看3点钟了，睡吧睡吧，乖乖子睡不着。哎，如果我们俩一块出去好不好，再开始研究一块出去的想法，5点钟了必须睡觉，刚刚躺下谁也不说话了，还睡吗？不睡了，哎，我们出去转转吧。接着到7点钟就开始进场飞行了。
0: 比武中，李锦波和战友们驾驶战机使出了浑身解数与对手在空中缠斗，可是最终以第二名的成绩遗憾离场。回到部队后，他们第一时间进行了复盘反思，反复演练新的战术战法，不断挖掘装备的作战潜能。可是到了第二年，他们再次以微弱的劣势屈居第二，又一次与金头盔擦肩而过。李锦波动情地说，两次无缘金头盔当然令人遗憾，但比输赢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比武明确了努力的方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顶金头盔。
1: 在空战当中只有第一名，没有第二名，他不像我们打拳打篮球有第一名第二名三名，战争只有第一名，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感觉出来什么叫高手中的高手。我们总以为自己研究到了，其实很多东西我们还没研究到，我们总以为自己研究很细了，其实别人比我们研究的更细，大家都在提高。
0: 为了跑赢时间，跑赢对手，李锦波以一刻也不停歇的紧迫感去迎接每一个新挑战，在万里长空留下一道道奋飞的痕迹。迈入不惑之年时，李锦波完成了国产某新型战机的改装，并担负起新飞行员改装训练的带教工作。他说自己不算是一个严厉的教官，他更愿意当好陪伴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守护每一位新飞行员幻羽高飞的旅程。
1: 因为我喜欢在地面讲清楚，空中的话我几乎很少批评飞行员，特别是刚开始改装的期间的时候，我不想给他们承受这么大压力。我不在乎他把数据飞得特别精准，但是我要求他把战术意义给我飞出来就可以了，然后慢慢的我们再向精准方面再去靠拢。飞行的教员和别的教员不一样，飞行员教员讲评是我们要拿着视频，就是走一帧就停一下，也就一秒一秒的判。我们正常在空中要飞1个小时，其实我们在地面要把讲评再加时，大概需要2到3个小时。
0: 聊起飞行，聊起训练，聊起改装，李锦波的语气里满是自信，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可当话题转向家庭时，李锦波却变得沉默了。他说自己对家里亏欠的太多太多了， 但是家人无条件的支持和理解，是他安心建功军营最深沉的动力。
1: 我每年最少的一次是6个月不在家，最多的是连续2年没到家。家属每年他都会记录我回家的日子，那一年我改装总共回家11天，他们也都理解，就说了，你既然选择这个职业了，我又选择了你。
0: 20多年的飞行生涯，身份在变，激情在变，任务在变，可李锦波那颗向战奋飞的初心从未改变。谈及未来，李锦波说，还有更高更远的天空等待着去征服，还有更艰巨的任务需要去完成。他会全力以赴，让每一名年轻飞行员都练成尖刀，在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上加力奋飞，用忠诚作答，用胜战护航。
1: 火箭发展的快，然后装备更新的快，人的理念更新的也快，飞行员的素质现在一代代的提高，我们就是把他飞行技术给他提高上去，把这我所学的所有东西要给别人传下去，把一些飞行的安全理念、飞行文化怎么给一代一代带下去，装备好了，人员素质提高了，以后我们的空军的底气会越来越强。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烈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9: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7: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伟大征程。
1: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
10: 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

0: 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2: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3: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4: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5: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6: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7: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9: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8: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0: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岛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8: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1: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0: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3: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它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蠊、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12: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14: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15: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14: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15: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4: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16: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17: 50了，
16: 这个有50了。
15: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4: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那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15: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4: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所以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5: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 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7: 要重视小麦乔修病的防治，小麦乔修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15: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4: 我总觉得我们豫州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7: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0: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7: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0: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1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9: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20: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19: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第28届上海国际
3: 纪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19: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永静。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考第二天，南方多地降雨与早高峰相遇。中国之声直击考点现场，怎样保障顺利送考？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麦田里的抗锈者》，讲述科研人员如何扎根西部，与小麦调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
0: 果味电子烟换上新马甲，在私域流通。总台记者最新调查，令人上头的电子烟里隐藏着哪些危险成分？
1: 太阳爆发强烈耀斑，强地磁暴要来了吗？卫星导航、空间站以及普通人的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都有哪些应对手段？
0: 国际新闻眼，美国全球抢铜，加剧供应错配。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抢铜潮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了哪些挑战？
1: 汶川地震时帐篷里出生的孩子们今年18岁了，来听新闻特写，他们走进高考考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尹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预计今天停运列车6趟，以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停运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广元、南充、达州、遵义等方向的车次，其中重庆北站5趟，重庆西站1趟。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提示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7号22点44分发布的消息，初步报告显示第二波导弹正在射向以色列本土。当晚23点03分，伊朗方面称向以色列发射第三波导弹。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7号晚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在美国的许可和默许下加剧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使用违禁武器，犯下战争罪。伊朗此前已经警告，如果贝鲁特郊区继续遭袭，伊朗将对以色列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紧急声明称，不久前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随后以军称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不久前被防空部队成功拦截，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这是自4月8号停火生效以来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首次袭击。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听取关于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局势升级的简报。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当天稍早时向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有关方面解冻伊朗在外国银行中的数十亿美元资产，美国应停止相关制裁措施。而据美国方面7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特朗普称，在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之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本月17号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聚焦高考。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二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再过一个多小时，今天的首场考试就要开始了。眼下各地考生陆续整装待发，奔赴各个考点。
5: 近期呢，南方地区迎来了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天气变化和考生们的出行情况格外牵动大家。

0: 新。
1: 嗯，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面对强降雨，各地一边筑牢防汛防线，一边全力为考生们保驾护航。
1: 嗯，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广西。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力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天气。那降雨天气给考生出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马上连线正在广西河池高级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那儿的情况，天气情况现在怎么样？那天气有没有对当地交通造成一些影响呢？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河池市高级中学考点的这个校门口啊。那么受到这次本轮强降雨的这个影响呢，从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呢，广西河池晋城江区也是出现了这个明显的一个降雨啊。目前呢，这个降雨的量级呢是一个小到中雨的量级。现场看呢，整个的这个交通秩序还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啊。那么根据这个气象部门的预测呢，本轮强降雨啊将会持续到今天的白天，自北向南，那么广西的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有一个大雨到暴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局地也会出现大暴雨或者这个特大暴雨。那么现在早上据我所观察呢，目前现在现场的这个交警已经开始这个指挥交通。然后因为现在正赶上这个早高峰期间，然后车辆比较多，但是整体的这个通行秩序还是非常的有序的。目前的这个体感温度呢是稍微有些微凉，因为有一些风，所以在此也提醒这个还没出发的考生呢，可以适当的增添一些衣物，然后带好这个雨具。因为据当地这个气象部门预测啊，今天白天可能还是会以这个阵雨天气为主。目前这个降雨对高考的影响目前还没有特别明显的影响。但现在在这个校门口呢，也是树立了这个全方式考区，包括这个禁止鸣笛等醒目的一个标识。那么据我向交管部门了解呢，高考期间每天早晨的6点半到这个晚高峰期间，将近12个小时，都会有专人在考点的周围进行这个交通疏导和风险的排除，确保我们考生顺利安全的到达考点。在校园内呢，我也是看到了有这个设有连排的这个雨棚，然后帮助考生可以遮风挡雨。现场的志愿点呢，也是摆放有这个矿泉水瓶，包括这个为了应对考场可能突发的一些突发情况呢，当地的卫健部门也是协调了急救车辆在校园内部进行待命，车上会配有这个除颤仪啊，包括这个血压计啊，还有一些急救设施，来保证我们考生的一个安全。目前距离首场考试9点呢开始呢，还有将近1个多小时的时间，目前呢。考生和家长也是陆陆续续的开始出发，并且也有一些已经提前抵达了考点。主持人，
1: 小鹏，刚才你说到的这一次降雨的时间哈，其实这个降雨过程和高考时间是重叠的。那针对天气可能对考生出行带来的影响，河池都做了哪些应对和准备呢？
2: 没错，这次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呢，这次本轮强降雨的这个过程啊，是与我们高考的这个过程是几乎是重叠的。那么今年那个据我统计呢，据我向这个当地教育部门了解啊，河池市今年参加全国高考统招的考生呢，有超过这个2.7万名。为了应对这个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啊，河池市也是提前预备了这个15个考点，包括53个备用考场。在高考前呢，因为柳州5月18号也是发生了2次这个5.2级地震，那么河池当地呢就组织所有的考点全覆盖的进行了这个防震的应急疏散演练。科学的规定了这个急救的这个避险区域。那么在高考期间呢，当地交管部门也在持续关注这个高考考生往返主要通行的一些道路，包括实行这个阵情、雨情以及路况的全天候实时监测和实地的巡查，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的险情。那么围绕这个暴雨可能引发的这个内涝，包括交通拥堵和这个考生身份证遗失等各类突发情况呢，当地也是统筹了应急转运车辆，包括医疗救护，也准备了一些防雨防暑的应急措施。那么高考期间呢，各个考点包括关键交通路线的这个路段呢，都会进行24小时在岗值守，包括这个全天候的开通高考应急的服务热线，来确保我们考生安全平安的复考。好的，我的前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陈小鹏。
0: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贵州。气象信息显示，贵州全省今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贵州东部和中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个别地区的降水量将会达到200到300毫米。贵州中西部地区还将伴有9到11级雷暴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1: 持续的降雨与早高峰相遇，会不会影响到考生的复考出行呢？我马上连线正在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李叶桥。叶桥你好，那贵阳目前的雨势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另外持续的降雨天气有没有给考生出行带来一些不便呢？
3: 好的，主持人。那贵阳呢，从昨天傍晚开始出现强降雨，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左右。那受降雨影响呢，今天气温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贵阳市南明区瑞金南路的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这里是贵阳市中心交通最繁忙的地段之一。目前呢，这里暂时没有下雨，但是气温只有15摄氏度，来往的行人呢，都穿着中等厚度的外套。那因为时间尚早呢，暂未观察到有考生前来，但是6点40分的时候呢，来了一辆道路积水清理车，进行了10分钟左右的作业。那我6点半刚来的时候呢，道路两侧还有少许的积水。目前考点门口的这一条道路上基本上已经看不到积水了。然后7点左右的时候，交警就已经前来进行一些部署。我这边观察到是安设了中筒和伸缩护栏，来保证周围道路的一个畅通。那据学校的保安介绍呢，大约7点半的时候，特警、民警、消防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会前来开始进行保障工作，考生也会在这个时间开始陆续到达，大部分的考生呢会在8点左右到达。那据了解呢，这里的考生主要是乘坐私家车或出租车前来，但是呢交警会指挥车辆即行即走，所以昨天一天的交通是非常通畅的。主持人。
1: 那么针对本轮的持续性的暴雨天气，贵州都做了哪些应急和保障呢？
3: 那我所在的贵阳呢，高考期间交警是全警上路，强化考点周围及各条主干道的定岗和巡逻警力，并派出铁骑对路面巡逻进行2次强化，做好随时应对考生求助的准备。那高考期间呢，贵阳交警还开通了2门高考服务热线，应对考生的求助。贵阳公交共开通19条公交绿色通道，专线服务考生及随行人员，并且每辆车都配备了雨衣。此外呢，我了解到在黔南州平塘县，天还没亮，当地唯一考点平塘民族中学外，公安民警就已经前沿到岗，告知倾盆大雨，指挥送考车辆即行即走。为了确保所有考生能正常通过安检顺利开考，学校的班主任和宿管老师是早上逐间敲开寝室门，叫醒每一位考生。保安和志愿者呢，是把雨衣送到宿舍楼道口和食堂，让学生穿着雨衣快速通过安检。那当前也正值高考关键时段，也提醒考生和家长注意携带雨具，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主持人。
1: 好的，李月桥，在这儿我们也祝愿今年的所有高考考生考试顺利。有关各地考点的最新情况，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南风起，覆陇黄，
5: 30对还有60只脚呢，力还非常大，饱满。
4: 天愁熟，骨飘香。
6: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痒，身子热。
7: 900多万亩全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4: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我国西北地区的冬小麦陆续进入了灌浆抽穗、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此同时小麦条锈病也进入了高发期。小麦条锈病俗称麦田里的黄疸，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
1: 由于海拔差异大，气温凉润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成为了小麦条 调嗅病菌繁育的天然温床，也是鉴定小麦调嗅病选育抗病新病种的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多年来，科研人员扎根在这里，与调嗅病的变异速度紧张赛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听麦田里的抗嗅者，采制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

0: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那么使小麦失去光合作用，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1: 小麦调休病依靠气流传播，扩散速度快，蔓延范围广，对小麦产量威胁极大。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调休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是防治小麦调休病最绿色、最生态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0: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麦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2: 抗病育种是从源头上扼住小麦调休病咽喉的关键，然而这条绿色防控之路并非一蹴而就，在与调休菌变异速度的持久赛当中，一代代科研人员把青春种进了麦田，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1985年，鲁青林从当时的甘肃农业科技学校毕业，加入了清水实验站创始人小麦育种专家周祥春教授的团队。1995年，他来到清水实验站，在这里一待就是30多年。
3: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4: 50了，
3: 这个有50了。
1: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如今，他和团队已经建起了全国最大最全的小麦抗调休病基因库，引进了10000多份种质资源，筛选出1000000份有用材料。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蓝天、青山、青农等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调休病的罪魁祸首调休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休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0: 我参加或主持育成的3个品种，一个蓝天17号，一个蓝天24号，蓝天30号，当时用的都是同一个抗病基因。新小种出现以后，原来是非常抗病，老百姓也是特别喜欢种这个品种，它突然丧失抗性，在生产上失去了利用价值。
1: 鲁青林所说的这3个小麦品种，曾经在甘肃陇南市辉县大面积推广，平均亩产接近500公斤。但他们从全身免疫到全线崩溃，只用了短短1年多。
0: 很惋惜，从它的株高抗病性、生产性都非常好了，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了，那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把它替换下来，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1: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休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和团队早有准备，一批新的抗病品种小麦接续上市。他说，过去他们只能被动应对调休菌致病小种变异，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0: 因为它还不同的基因，新的小种变化以后，是个别小麦是丧失抗性，它不会是所有的品种都抗丧性。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提高生产品种抗调休基因的丰富度。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所以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用这个思想准备。
1: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休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正是小麦调休病高发期，当地正全面开展1喷3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手把手传授管护技巧，针对性解答农户生产疑问。
0: 田间管理最重要的就是1喷3防，要重视小麦调休病的防治。小麦调休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另外，种子前要去杂，这样就通过这些措施来保证今年的夏粮丰收。
1: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从2月底小麦返青，一直到11月播种结束。这几年家人总劝他好好休息，但他说最喜欢的还是到地里去。
0: 好像我离开我的这个工作，就感觉到好像失去什么了，所以觉得到地里我看到麦田，我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在麦田里走一圈，人的心情特别好，是一种享受绿色的麦田。到成熟阶段是

0: 黄色的，风吹上麦浪，确实是一道风景线。
1: 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0: 咖啡性好以后，我们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对生态也比较好。另外一个呢，提高产量，提高效益，把小麦这个弱势产业发展成一个农民致富的产业。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看起来是潮品，尝起来是甜的，而本质上却是毒品。果味电子烟，其果香自带迷惑性，很容易诱导未成年人沾染尼古丁成瘾。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之外的所有调味电子烟，而果味电子烟正是整治的重点。
4: 但是我们的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类产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换上了新马甲，潜藏在短视频和评论区当中，通过暗语营销、私域交易等等方式悄然流通。
3: 许多青少年对于果味电子烟带来的健康风险一无所知，而更加危险的是，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被不法分子非法添加了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和致命的伤害。香甜的伪装之下，这些所谓的上头电子烟里可能隐藏着哪些危险成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今年刚满十八岁的小慧，在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已经接受了两次入院治疗，而将她拖入这个痛苦深渊的，正是去年七月朋友递来的一支果味电子烟。对方声称抽了会很上头，出于好奇，小慧就尝试了几口，殊不知这并非普通的烟草，而是不法分子精心伪装的毒饵。
6: 然后坐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想去厕所，突然我睡醒了，然后之后他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习惯，就当成普通的烟抽了一样那种。
5: 烟头越陷越深，正常情况下一个电子烟烟弹普通人可以抽三天左右，可小慧一天竟然要吸掉五个烟弹，最快的一枚20分钟就会被强行吸空。超量摄入成瘾物质六个月后，她的健康出现了问题，双手剧烈颤抖，连碗筷都拿不稳，语言功能退化，甚至频繁出现被害妄想和暴躁易怒等严重的精神症状。
6: 做什么事情都很暴躁，只有这个感觉才能让自己快乐起来。
5: 小慧意识到自己可能遭到了毒害，今年春节前，她瞒着家人来到精神卫生中心求助，毒物检测结果令人震惊，小慧吸食的果味电子烟里竟然被非法添加了兽用麻醉剂替来他明。遗憾的是，在经过一周的急性期治疗，身体机能稍有恢复后，小慧便不顾医生劝阻，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出院。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陈银平表示，
7: 但我并不同意他出院的，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到具备到我可以抵御外面的对我的诱惑。
5: 医生的担忧不幸成为了现实，回到原有环境的小慧迅速复吸，并在今年四月因急性中毒引发休克。面对全线崩溃的身体和无法自拔的毒瘾，小慧最终选择向父母坦白。
6: 我就说，其实我过年的时候是骗你们了，我这些症状，抑郁症、胃疼、眼睛看不见，其实都是抽一种东西抽的，是抽一种烟。我说我真的很难受，我想抽，然后他们就没办法把我送过来了。
5: 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陈银平，
7: 来的时候是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来的，走路走不稳，家里扶着，然后情绪也很差，都表现得很暴躁，很痛苦的那种。家里搀扶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眼睛看不清，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我没有说话，他没有认出我，是我喊了他一声，他才知道啊，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陈医生。
5: 把给动物实施麻醉的猛药悄悄塞进电子烟中，其带来的未知风险和致命后果令人不寒而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冉，
8: 因为兽用的麻醉剂它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的流程，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而且它的里边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杂质，更多的其他的有害的成分，一旦用到了人体可能会发生很多不可控的风险。
4: 相较于传统毒品，新型上头电子烟凭借潮流的包装、极低的获取门槛，再加上商家瞄准青少年群体量身定制的营销套路，精准定向引流，给控烟和禁毒工作都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3: 记者在调查当中还发现，为了精准的诱骗未成年人，市场上许多非法电子烟被刻意伪装成了奶茶杯、卡通玩偶等网络潮玩。当然如此伪装会带来更大的危害，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进行重拳打击和防范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这种披着时尚外衣、散发着清甜果香的伪装，让涉世未深的孩子们误认为这只是普通。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闲暇的时候，偶尔打开一本生活随笔集，会觉得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比如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书《送你一颗子弹》，就会给人这样的感觉。书的作者刘瑜出生于1975年12月，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曾任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系讲师，后来担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系副教授，为南方周末写时评专栏，为新周刊写书评影评专栏，是南方周末2008年年度专栏作者。他的个人作品有小说《余欢》、随笔集《民主的细节》，以及今天要在节目中向你推荐的这本《送你一颗子弹》。《送你一颗子弹》这本书记录的是作者2005至2009年左右，尤其是2006至2007年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在这本书里，被审视的东西杂七杂八，有街上的疯老头，有同宿舍的室友，有爱情、电影和书，大到制度，小到老鼠。作者刘瑜说，由于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出发点并不是写一本书，所以不同文章往往风格迥异，长短不一，质量不均， 随着社会形势、荷尔蒙周期以及我逃避生活的力度而起伏。他说自己写东西就是给那些不想被复杂的政治词汇吓到的，但是对政治又很关心的人看，所以他把民主和市井生活酱醋油盐联系起来。有网友在看过书后形象地把这本书比喻成是一桌丰盛的小菜，菜味儿究竟如何，我们不妨来听听一位朋友的读后感。书中的故事都是从身边的小事铺起而成的，琐碎到厨房的无人打扫，琐碎到论文的令人抓狂，琐碎到橱窗里二两出头肉。我喜欢刘瑜那种喋喋不休、絮絮叨叨、形容词连绵起伏、用不正经的语气讲述时事和生活，轻松读完感觉确实有根针扎了你一下。这本书解答了我许多的疑问，即使是那些无法解答的，至少也让我知道我的那些焦虑、恐惧以及自我分析的漩涡并不是孤独的。因为是作者博客内容的集结，自然满是小幽默、大智慧、真性情。书中的一句话更是让我印象深刻，政治冷漠不代表你没有政治态度，相反的，冷漠就是你的态度。刘瑜是一个与本人气息相近的女学者，开卷不到20页，基本可以确定这是我喜欢的那种女人，不拘泥于学术，不炫耀学识，从日常之中提取细节，挖掘深层的意识形态，生动有趣又不乏深刻。读此书时一直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这姑娘真可爱，神采飞扬的文字令我干瞪眼的羡慕，雷同的性格和经验令我拍案而起，叫我如何不喜欢。首读余欢，敬畏天人，一见钟情，再读明主的细节，叹为观止，再见清新，又读送你一颗子弹，高山流水，伯牙子期。他的文字满足了我对好文字的所有期盼，干净、生动、贴切、幽默、坦率、新颖，小文字里有大智慧和真性情。在地铁里读送你一颗子弹，我咬紧牙关坐在座位上，保持了路人甲的矜持和淡定，其实元神出窍的那个我已经笑得前仰后合，轻轻抱起，把大腿拍得啪啪作响了。怎么形容那种阅读快感呢？就像是在最痒的时候，有人不偏不倚、结结实实地挠了几把，或者想象我自己是一个烧水的铁皮壶，而他的文章是一把敦实的榔头，叮铃咣啷一顿乱敲，我心里那层郁结的水垢就噼里啪啦应声脱落，人仰马翻，横尸遍野，死无葬身之地。同时一个声音高叫着，对呀对呀，就是就是。送你一颗子弹不用杀伤，它只是帮你把那层朦胧的你自己却不敢捅破的砂纸捅破，用那些俏皮的文字，你不会觉得受伤，像刘瑜那样吐槽，充满快感。好了，听了这位朋友的读后感，会不会有让你恨不得马上想一番为快的感觉？送你一颗子弹的作者刘瑜觉得，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他认为自己的生活像是一只骆驼，无声无息地穿越撒哈拉，而文字则是他体验生活的方式。我想对于喜欢读书的朋友来说，在别人的书中体验别样的生活方式，同样是充满快乐与智慧的人生。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歌曲之后我们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接下来我们即将会听到一个关于情感的故事，这篇文章用你的爱情是用脑还是用心的题目来提醒恋爱中的女生，当你投入的爱一个人时，除了用心，一定还要用脑。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篇文章。叶子是我的好友，她是个聪明的女人，不是那种打眼望去的精明，而是相处日久，你会从她的言谈举止中发现灵气逼人的智慧。她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当初不很理解，她说人呐，一用心脑子就空了。我问他，是因为爱吗？他说，不全是因为爱，而是因为不够独立，又恰巧碰到爱情。叶子笑得淡淡，他说，一旦沾染爱情，很多人都会丧失独立人格。他告诉我，一段关系中，双方的位置很难达到均衡，他们往往呈现不同的姿态，一方不断索取，一方不断退让。他说起他朋友的故事，显得有些惋惜。他说，可是这是普遍存在的，男生多数用脑，而女生往往用心。他们是一对恩爱的校园恋人，男生和女生同时考入外地的大学，在同乡会上他们彼此认识，一打听又是邻居，便加深好感。而在这亲切的好感背后，男生对女生的懵懂情谊也随之盛开。男生总在学期期末帮女生抢火车票，帮女生扛行李，还在抢到硬座票的时候把自己的座位腾给女生，让她能多一点空隙睡觉。几次同坐火车后，女生对男生的爱慕也徒增。男生是他们省的高考探花，知识渊博，能调动腹中所有的诗书经纶博他一个赞叹。两人相爱了，这一爱就是5年。男生能在每个节日里给女生翻着花样的惊喜，充分调动文艺青年的想象力，对女生百般呵护体贴，女生自然爱他，不由自主地沦陷。两人的浪漫爱情令人艳羡，毕业时仍未分手也使人啧啧称叹。很多同学都说从没见过他们俩吵架，他们的爱应该是一辈子的。毕业1年，两人虽如胶似漆，却也能各自发展。毕业2年，同学再约两人已不见了踪影，因为他不愿意见他，他害怕见他，两人分手了。叶子轻描淡写的讲完，勾起我强烈的好奇心，我问他们为什么分手。叶子说，因为男生的重心开始偏向事业，女生却开始侧重爱情。我惊讶，都5年了，偏重什么真的能影响两个人的感情吗？叶子说，当然，工作了就会产生问题，这些问题在学校很难体现。男生事业忙就会疏远女生，女生怕孤独就会讨伐男生，然后矛盾爆发。叶子说，女人总是犯同样的毛病，一恋爱就有心无脑。爱情的存在是热烈而专注的，越是对一件事情上心，就越容易忘记自己。 就像人的眼睛，只能看向外面的风景，不能反观自己。因此，上帝给我们放置了最重要的心脏，用它来代替眼睛缺失的那部分作用。心脏相当于手机的内置摄像头，可以用来观看和反思自己的灵魂。对待每件事情的正确方式应当是统筹好眼睛和心脏的作用，用眼睛来感受外面的世界，来看最爱的他，用心脏聆听自己的声音，来听最重要的自己。许多坠入爱河的人们却将爱情塞得满眼满心，眼睛和心脏都交付出去，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的真心。可是没了心脏，就无法听到自己卑弱的声音。那颗挣扎在爱情泥潭中的心脏正费力地喘息，它要被汹涌澎湃的爱潮席卷而去。就像那个女生，当她眼里是他，心里也是他，她自己就没了自己的地位。爱情中她处于弱势，越弱越怕失去，越爱穷追猛打，让事业心强的男生难以忍受。对于男生来说，原本一段再正常不过的关系，非要有个女人在一旁寻衅滋事，横加折磨才觉得刺激。可男生对女生随叫随到的要求感到厌烦。叶子说，用心和用脑的极端表现是，在这座城市，一部分女人的眼里除了爱情还是爱情，一部分男人的眼里除了事业还是事业。这些女人凭借爱情在这个城市获得栖身之所，男人凭借事业在这个城市取得一席之地。可是这些都是扭曲了的人性，过度的追寻就是一种落败，让自己的生命缺乏饱满丰富的情感体验。每一种追寻都是一种体验，只是不要过度。他说，保持人格独立是每段关系的基础，不偏不倚，相处平和，才能长情。我好奇问他，你自己呢？我绝不相信一个犀利老道之人的智慧源自凭空捏造。果然，叶子说，我很久之前的一段感情有同样的毛病，地位不等，重心不稳，一方总是索取大于付出，一方则只会频频退让。退让的一方时间久了产生怨念，会向对方无理索取爱情。像我曾经那样，希望他挪出工作时间来陪我，希望他接触的员工客户都是男性，也因此和他吵架，和他撕扯往事，最后招致他更加强烈的抵触。于是他和我分手，他说我用心太多，缺了脑子。叶子笑笑说，换句话说，他是说我恋爱中智商为零。叶子的淡然和释怀令人动容，我终于知道他的智慧来自哪里。他的冰雪聪明、灵气通透，都来自他日渐强大的内心和独立人格。他已经学会了正确对待心和脑的关系，已经不再是被爱情充斥整个世界的小女生。他警告女孩子们，爱情不是全部，要把心交出去，绝不意味着把脑子也一并交出去。给对方一点空间时间，给对方一点善意理解。从傻白甜的黏人笨妞成长为有独立风范的气质女人，这样你才值得爱和被爱。叶子还说，没有人希望为了平衡爱情双方的关系而投入过多精力，尤其是男人。工作后他们的负担是上有四老的整个家庭，你不能指望他还能像以前那样视你为全部。我问他，那怎样才能避免用心过度？叶子说，只要记住独立就好。每个人都有资格异彩纷呈，也有能力一个人过好，即便在爱情中也必须掌握不惜不攘的技巧。我是一凡，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经历过没睡好的人都知道，睡眠不足会让人头晕脑胀，工作效率降低，心率加快。其实肾脏也在日复一日的缺觉状态当中长出小石头。前不久，有研究人员梳理了中国50万人的10年随访数据，发现睡眠质量差的人患肾结石的风险也会升高。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睡眠不足居然增加肾结石患病风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国流行病学杂志刊登一项最新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睡眠质量差患肾结石风险大。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牛津大学临床与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组成研究团队，梳理中国慢性病前瞻性长期随访数据，针对501701名参试者的相关信息展开分析。研究人员收集的睡眠数据包括失眠症状、白天嗜睡、午睡习惯、打鼾、睡眠时长，并对参试者睡眠质量进行评分。这些参试者在研究开始时均无慢性肾病、恶性肿瘤和睡眠紊乱。在平均10.7年的随访期间，共有12381名参试者首次确诊肾结石。结果显示，与无失眠症状的人相比，有入睡困难或者过早醒来症状的人，患肾结石风险分别增加了12%和6%。与每天睡眠时长至少7个小时的人相比，睡眠时长不足7小时者，肾结石。